0: 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而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却发现有些不大对劲儿。
1: 都是黑黢黢的张霉菌了，他说坏了，但是我们当时说你翻过来排下食品，因为现在遇到过好多就是皮秃嘛，然后我说排下食品，但是他拒绝，他说你商品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要求我排这排哪。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也是把北面排过来了，但是北面跟正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到它确实是这个，这是冰霜嘛，因为我们都是冷链嘛里面，但是这个锅肉还是比较完整的呀，当时看到。
2: 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0: 为了较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驱车5个小时到了山东。程先生通过快递站找到了买方的家，但买方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第二天，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2: 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3: 我问你，你是上家还是谁？
1: 上家。
3: 坏了，已经扔了。
1: 我已经包装袋，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想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3: 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我都说了已经扔了，我听不懂人话是吧？
0: 沟通无果后，程先生只能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2: 也考虑过这一个小姑娘会不会带来给她带来什么影响呢？但是我感觉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嘛。再有一个，我并不是说没给机会啊，4次协商机会，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如果说我没有我这个190，那慢慢的积累，是不是有个1900、2900、3900？多了之后呢，它就不是一个拘留那么简单了。
0: 从4月28日至5月7日，短短10天内，为了一盒榴莲，程先生2次自驾往返河南濮阳与山东德州，总行程1600公里，耗时5天，自费5000余元，完成了许多中小商家想做而又没有做成的事情。
4: 我们看到2名商家是不约而同的跨省维权。我们以这个榴莲商家为例，其实一单榴莲190块钱，但是它维权的成本却高达5000多元。就算维权成功了，咱们算经济账啊，实际上也是不值得的。
5: 如果算经济账来说，确实可能不值。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他的这个维权的行动，他作为一种事件，他作为一种一般的人不去这么做的一种维权行动，恰恰他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样的话呢，是从社会层面上他推动了这个事件的关注和乱象的一种整治。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在社会层面上呢，它又是值的。
4: 网购中哈，仅退款这个规则最初设置的意义肯定是为了这个保护消费者哈，让这个售后可能更便捷，但没想到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5: 仅退款呢，它主要是适用于什么呢？就是商品有一定的质量，或者说呢是商品的价值比较低，符合退货的条件。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把这个货退回去，它的退货的成本还要比这个货要高。或者有些像生鲜类的商品啊，它退回去就烂掉了，没法再退回去了，退回去也再卖不了了。所以这个呢，仅退款主要是适用这种，它的确能够对商家呢解决了他的负担这个成本问题，也减轻了消费者的这个维权的成本啊，它初衷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实践的运行过程中呢，被滥用了。商家呢，他想方设法把东西卖出去，平台呢也想拿到更多的流量和用户。这个时候他在仅退款的审核和规则的执行过程中呢，就过于的放松了，审核也放松，有的时候呢对消费者的这个买家的这个举证都不做实质性的要求，甚至文字图片的要求都不做。这时候的话呢，就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啊，伪造图片啦，找一种各种的理由啦，来去要求仅退款，造成了很多商家的很大的负担和压力。
0: 平台经济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仅退款和7天无理由退货等善意的规则，它不仅打消了消费者眼不见心不实的顾虑，也给中小商家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效益。

0: 一经推出后，迅速成为各大平台的服务标配。然而，随之而来的恶意退款薅羊毛行为，也让中小商家叫苦不迭。河北省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四月份刚刚开始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干枯死亡，张先生对此心存疑虑。
1: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 AI 造假，便驳回了仅退款申请。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有人薅仅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被全部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2: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3: 恶意薅羊毛的行为在大多数人心里可能都觉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过错啊，毕竟只是贪点小便宜，我又没犯什么大错，从来都没想过这里面可能会有违法的风险。
4: 是的，其实呢利用规则漏洞或者是编造虚假的这些证据不管是仅退款也好，还是7天无理由退货也好，获取不当利益这个呢，不管金额大小，在法律性质上都是一种违法行为。
3: 就是以前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啊，可能就是被忽略掉了。
4: 首先，再小的数额，你这个行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啊，那么该赔偿的赔偿啊，该承担违约责任的承担违约责任。第二的话呢，如果是涉及这个欺诈啊，反正伪造证据、伪造视频、伪造图片来获得这个仅退款的这种行为的话，它实际上就可能涉及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属于行政方面的违法啊，构成了欺诈。那么数额再大的话，那可能就是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就是按照诈骗罪来处理。那么还有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案子的话呢，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对特定的一个商家多次下单、多次仅退款，干扰了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的话，就按照破坏生产经营罪要被判刑。
0: 2026年5月8号，榴莲事件中的涉事买家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随后，程先生也证实，平台也已全额返还了他190元的货款。
5: 很多人看到这个退款成功维权之后呢，有一些商家把受过的气，确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凭证，对面是恶意恶搞他们，但是太远没去，他们就打电话，说我看到榴莲事件的，你如果说你不干嘛干嘛，我就过去，咱们当面去对质或者干嘛的，对面把钱给他们了。
0: 然而事件再起波澜，2026年5月27日，程先生收到自称买家哥哥的人身威胁。5月28日，程先生向濮阳警方报警，并被刑事立案。5月30日，他又向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索赔货款、店铺损失及维权开支，并承诺追回款项全部捐赠公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不仅损害商家利益，其实对看似占了便宜的消费者自身也有着不同寻常的伤害。不劳而获，一旦成为习惯，付出的将是难以承受的代价。2025年4月的一天上午，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贞光路派出所接到一起消费纠纷的警情。
6: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过敏，然后你希望他们店家做出赔偿还是什么？
7: 对啊，就是医药费，然后再加你左耳的房费。
6: 你觉得一共要多少钱呢？
7: 左耳房费是450，然后医药费应该是100多块钱吧，也就。
0: 民警询问得知，这名客人姓王。

0: 王是4月9日入住该酒店的。王某声称是酒店的床品不干净，导致他的皮肤过敏了，因此他要求酒店退还住宿费并赔偿医药费。不过酒店工作人员对王某的说法并不认可。
1: 你是不是在这里入了酒，入住酒店是否过敏？你自己可怎么能确定呢？
0: 经过民警耐心调解，双方仍然坚持各自的主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无奈之下，民警让他们签下了调解不成功协议书，并建议双方走诉讼程序。本以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消费纠纷，没想到调解后的第二天，酒店的值班经理再次来到了派出所，并且还带来了一份新的证据。
2: 他们在清房的时候，清理房间的时候呢，发现在王某入住那间房间里面有一本入住前日在医院就诊的一个记录。那么记录上面显示的呢，他在入住前已经有了一个过敏性皮炎的一个症状。
0: 为了平等维护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警方对该案展开了进一步研判。通过调查，民警发现王某是2025年2月从外地来到上海的，他到上海之后的行踪非常奇怪。
3: 他从2月份来沪之后呢，他是在住在各，就是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在各大浴场还有相对少的一部分中档的宾旅馆进行一个住宿。那么我们立马就联系他所住宿过的过夜的那个浴场酒店，那么进行联系询问是不是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发现绝大部分都有他这个跟我们在我们辖区发生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以自己皮肤过敏为由，然后要求一个退赔，一个是赔偿。
0: 而随后进一步的调查更让警方吃惊。
2: 王某呢，在上海他长期都是使用外卖平台去点餐，他会以餐里有异物，甚至是一些餐内的一些食物烤焦了等理由，向我们的平台和商家提出退款。
0: 越调查，民警越觉得王某的行为举止太离谱，他几乎很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全靠打车。不出所料，通过梳理他打车软件中的订单信息，民警发现王某几乎投诉了所有给他提供服务的司机。
3: 他基本上就是投诉司机骂他，对他进行一个辱骂，然后投诉车里面有异味，对他造成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用车体验。他是以此为要求网约车公司进行的退款的。
0: 为了避免网约车平台把自己拉入黑名单，王某下载了多款打车软件，平时交叉使用。
2: 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来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都是没有一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朋友家。
0: 民警发现王某从来没有带过行李箱，但他每次出现时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民警曾怀疑王某在上海有固定住所，不然他的这些衣物都存放在哪里？在对王某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及购物软件进行调查之后，民警有了答案。
2: 他实际上是也是利用了我们服装行业的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或者是14天无理由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那么他穿完的衣服，比如说吊牌不摘，那么在这个规定时限里面，他选择一个退货或者说是换货的服务。
4: 他应该是买了3件，然后快递过去的。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收到他那个快递，这吊牌皱皱巴巴的，说的时候是说没穿过。
0: 警方调查确认，王某在上海的2个月内衣食住行几乎没有花过钱，其中辗转20余家酒店、温泉馆，通过差评威胁、报警纠缠、长时间滞留等方式，迫使商家免除房费及赔偿共计7000余元。而他精心策划的这些伪装成消费纠纷的碰瓷闹剧，正是源于他网购退货白嫖商家后产生不劳而获的念头。为了索要退款，他还曾上网查阅消费纠纷相关法律，试图规避风险。面对调查证据，王某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5: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6: 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侵犯到的是什么？
5: 商家的利益。
6: 你是现在已经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铺的一个营商环境了。
0: 2026年2月2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3月6日，该案开庭审理，法院当庭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

0: 刑一年。
1: 无论是仅退款还是七天无理由，这都是保护消费者的一个善意的条款，但是如此被恶意的利用被滥用，如果我们的这些善意的规则总是被这么滥用，那伤害的究竟是谁的权益呢？会不会哪一天我们自身的消费者本身也会受到反噬呢？
2: 这样一种行为的话，首先直接当然的话呢，就是侵害了经营者的权益啊。表面上看说这个他拿到了这个仅退款啊，不用花钱就用了东西了啊，会不会有人说那这个对消费者是不是有好处呢？真正意义上严格意义上的诚信的仅退款，按照规则的来的仅退款，那么这个的确是有助于消费者维权，降低成本的但是像这些行为，它其实是也损害了消费者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你这么一搞的话呢，商家他就会在受到成本经营的压力，他被迫了降低的这个减成本，难以保证商品的质量。然后平台的话呢，他放松这个管制的话，放松审核，这么搞的话呢，那么对于一种这个违规了不诚信的这种交易的话呢，它成批量的出现，那破坏了整个交易这个生态。还有说如果说要求平台来去提高审核监管的话，那么本来能够对消费者友好的东西的话，真正的消费者他的门槛就高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不管是对商家还是对消费者还是对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都是有坏处的
1: 我觉得这些善意的规则应该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去珍视它，去好好的保护它去让它发挥真正的作用
0: 面对网购中层出不穷的消费者恶意维权行为，不堪其扰的商家可谓各显神通，花招百出，各种防范手段应运而生。周元霞是湖南株洲一家服装批发市场的商户，每天清晨他都会收到来自工厂的新款服装，随后在直播间向消费者推荐。然而线上和线下销售的同款服装却有着不一样的区别，
3: 衣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线上我们会有一个防盗扣，一个这样的防盗扣。
0: 周元霞透露，这种防盗扣并非出于不信任消费者，而是为了防止一些买家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将试穿后损坏弄脏的衣服退回，导致服装无法二次销售。
3: 也不是我们不信任买家，就是现在没有办法，退货率这么高啊，不是说所有的买家都是这样，真的是极少数，有一些是专业的，可以这样子说，还是专业来薅羊毛的。那我们主要其实还是应对这一部分人群。
0: 汉服唐装是退货率极高的重灾区，经营汉服多年的王梦一直苦恼于常常被退货。
4: 我们2019年挂的都是小吊牌，大家都是小吊牌，没有大吊牌。然后汉服的话，基本上就是吊牌就是缝在衣服上面的。如果你要穿的话，就是确定我要留下这件衣服，你要把吊牌撕掉。
0: 经历了几次被蹭穿完退货的情况，王梦也换成了大吊牌。
4: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0: 王梦说，换成大吊牌后，虽然增加了一定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可以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2026年5月，有媒体报道，因部分从事直播的消费者存在穿完就退、用完即退等行为，多家电商店铺被迫采取了拉黑街道的自救措施。经媒体报道后，此事一度登上热搜，引发讨论。而被拉黑的街道直指杭州某街道，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虽然经媒体报道后，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但如何遏制善意规则的滥用，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公平公正的争议解决通道，成了摆在公众面前的一道难题。2026年2月开始正式实施《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这也明确了监管层面的态度。消费者权益需要保护，但绝不能以牺牲商

0: 加正当权益为代价。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纯植物主料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1: 哇，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这些电商市场的乱象哈，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了。2026年2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出台了《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聚焦到了平台的治理。
17: 它主要制定的一个背景就是说，针对平台在规则设定上呢。对于商家的是存在明显不公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要对平台的规则呢，加以管理。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针对仅退款的事件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够强制或变相强制经营者来接受仅退款；第二个，你平台要保障这个商家的这个申诉的权利啊；第三个的话呢，你平台还有义务识别。不诚信的商家，就是说要保护经营者的权利，保护消费者的权利，都要保护啊，不能过于的偏重，过于的失衡啊，它是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16: 对，
17: 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双输的局面。
0: 更令人欣喜的是，2026年5月，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 AI 伪造。AI 鉴真工具在平台退货退款规则中的合理运用，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为维护平台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保驾护航。
18: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16: 榴莲商家程先生的跨省维权不是孤立，而是千万中小电商商家的集体心声。而这次维权的胜利，不仅让恶意薅羊毛者受到了法律的惩戒，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0: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不能再被任意滥用，它应该回归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平衡买卖双方利益的初衷。希望经过多方努力齐抓共管，能够让善意的规则不被辜负，让诚信经营不吃亏，让电商生态风清气正，行稳致远。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纯植物主料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李为之努力，我们行李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
9: 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10: 我们冤枉啊！
11: 采石场丢了2箱炸药后没多久，赌场爆炸案就发生了。
9: 我们不能散。
12: 对。
13: 按照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再往外扩200米。
11: 大风降雨降雪天气会稀释掉 DNA 样本的浓度。
14: 那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的人来缩小侦查范围？
15: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1: 《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

0: 致敬16万中国刑警，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赌场爆炸案看似几根线头握在手里，但却没有一条能够顺藤摸瓜找到真相。放哨的阿金因其行为受到了处罚，但也被暂时排除了爆炸的嫌疑。赌场周边的视频也没有有价值的线索，赌场老板也通过审讯被排除了爆炸嫌疑。现在专案组决定从这9公斤的炸药入手。
1: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2: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3: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4: 审完了，
3: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5: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1: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
6: 秦川带着大伙儿没日没夜的查，又是摸底阿金，又是走访周边，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线索，却又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说没就没了。眼瞅着马上过年了，队伍里的愁云越堆越厚。这时秦川打算发动群众编织一张天网，
1: 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3: 这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1: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5: 好，
7: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8: 是啊是啊，真不行。
9: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这得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
6: 要知道，悬赏金额可不是随便定的，公安机关要根据案情大小、社会影响综合确定。一旦线索查证属实，公安机关必须按照通告承诺兑现，而悬赏金也基本遵守谁悬赏谁出钱的原则，从见义勇为基金或办案经费中抽调。现在警方悬赏金额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 A 级通缉令有50000元的最低起限，其余由办案机关根据案件性质、社会影响、支付能力等因素自由裁量确定。悬赏通告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位矿场老板主动拨通了举报电话。
10: 杨队
5: 啊，
1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5: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11: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
6: 老板也没想到炸药丢失后没几天就发生了爆炸案，当时他也想过去报案，但是怕担责，所以老板就想隐瞒下来。
11: 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6: 杨雄队长气得直磨后槽牙，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炸药的来源肯定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老板倒好，出了这么大的纰漏，硬是捂住不说，直到看见那100万悬赏贴在墙上了，才想着要报警。奖金是没希望了，承担什么责任还要看具体情况。
5: 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看来，从炸药入手果然奏效，一下就把丢失炸药的采石场老板给揪出来了。司机上个厕所的功夫，两箱炸药不翼而飞。

0: 厂作为炸药的持有者和管理方，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和异常情况报告的义务。我国《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储存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其中，爆炸物丢失、被盗、被抢，未按规定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或者故意隐瞒不报的，将面临罚款、吊销其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石场丢了两箱炸药后没多久，赌场爆炸案就发生了，这难道是巧合吗？这能否成为侦查的突破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2: 爆尸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
3: 经过检测，采石场丢失炸药的成分跟爆炸现场的残留物完全吻合，炸药的源头终于被摸清，但全新的谜团再次浮现：究竟是谁用什么手段把那两箱子炸药偷走的？
1: 陈老师，
4: 哎呀，这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1: 谢谢您啊，沈老师，
2: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4: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静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2: 是
4: 不看行。
5: 我拿着这兄弟起去，我再给你一下。
1: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三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6: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1: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7: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了。
8: 就是啊，你说说，
9: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8: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
3: 这就是秦川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原则，叫排错。秦川这次没白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会议上同事们都怨声载道，而杨队长坚信一定会有收获，
8: 对不对？
3: 这时候士气不能丢。
8: 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地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3: 可是话好说，活难干，案子迟迟没有突破，连续多天的高强度工作让大伙儿心生怨念，勘察人员发了脾气，牢骚话一句接一句。
8: 那片谁负责？人呢？
7: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8: 他跟谁请假了？
7: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8: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7: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

0: 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1: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0: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2: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
3: 这放谁身上都能理解，大冬天的马上过年了，谁不想回家歇一歇。就在杨雄队长进退两难之际，郭处长出来解了围。
4: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着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2: 辛苦了。
3: 这一切，秦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他面上一直保持着冷静，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口气要是散了，案子就彻底悬了。
2: 老婆，彩莲家有急事，你去看一下。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1: 没事，您坐。
2: 陆书记来到了现场，他看到大家疲惫的样子，就想让所有人都先放几天假，回家过个团圆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
2: 没想到秦川那犟脾气反而上来了，如果没有线索他就坚决不走。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你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3: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大家辛苦了。梁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1: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0: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1: 秦总不走。
0: 不走？
1: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
3: 有了秦川这句话垫底，杨雄队长也决定不走了。
0: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1: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0: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脱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4: 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写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
0: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2: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0: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1: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
0: 啊？啥？啥耳朵？
3: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4: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嗯。
3: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4: 你留下来
3: 啊？
4: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3: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4: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3: 不是我的意思。
4: 那怎么了？
3: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0: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4: 行，那你们聊啊。
3: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0: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3: 还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0: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3: 庄总的命令吗？
0: 不是啊。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3: 秦总也不回去
0: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5: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3: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0: 你说什么？
5: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0: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6: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5: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啊，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哎，我来，给我。哎，龙哥，谢谢啊。
1: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2: 春节我替你值班，
3: 值什么班？值班啊！
0: 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1: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3: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着。
2: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回去，没事啊。
2: 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4: 行，
2: 今天没有啊，
4: 行，不用不用。
0: 慢点开啊。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

0: 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
1: 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湿度高，军大衣就是野外抵御寒冬的最好装备，而桌上这样以盆装菜的阵仗也是为了抵御严寒，让菜的温度能保留得更久些。
0: 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主席，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2: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
2: 哦，
3: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2: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他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好，
2: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5: 好，谢谢陆书记，
6: 谢谢陆书记，
2: 哎，我给大家拜年，
7: 大家过年好。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除夕夜，万家灯火，鞭炮噼里啪啦的响，秦川他们就窝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帐篷里，简简单单吃了一顿年夜饭。
8: 排查了上万人之后，侦查工作依然没有方向。我们看到秦川等人因为案件春节都是在现场指挥部度过的。在刑事案件，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发生后，专案组民警们争分夺秒地和犯罪分子赛跑，不分昼夜地开展工作，几乎是家常便饭。牺牲节假日休息和家庭团圆也似乎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儿。民警们牺牲个人休息和家庭团圆，就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平安生活，家庭团圆。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那找不着，在我外面扩，往那边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

0: 过完年再说。
1: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0: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1: 那我陪你不？
0: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1: 慢点啊。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2: 喂，
1: 我爸呢？
2: 家都吃完了。
3: 你给做什么
1: 了？啊，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4: 放心，
1: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4: 我老了
1: 听妈妈话啊。哎呦，
4: 忙着，那我等我任务结束。
5: 逢年过节回不了家，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守护这万家灯火，烟火气才是年味，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他们的底气和动力。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坚信破案势在必得。
0: 你在哪儿呢？
6: 海
0: 军
6: 海政放花呢，
0: 你
6: 们也在。
0: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6: 你吃到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7: 吃饺子了没？
8: 吃了。
7: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8: 怎么没有
0: 啊？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6: 那行，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7: 你就逗我玩吧你。
6: 红豆馅。哎，你这儿怎么这么安静
0: 啊？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6: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这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星斗，太美了。
7: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
6: 哇，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7: 川儿，川儿，秦川，
6: 秦川，川儿。
9: 哎，
7: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1: 妈，是我爸吗？
7: 妈，爸。
1: 哎，
9: 爸，我们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7: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9: 爸，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2: 案发现场已经在第一时间被封锁，不会被其他人员破坏，那为什么还要加班加点的翻找痕迹物证呢？物证的形态不同，受天气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同，特别是对生物物证、微量物证等证据。比如说，山里很容易出现大风、降雨、降雪天气，雨水会冲刷掉血迹、唾液、毛发等生物检材，会稀释掉 DNA 样本的浓度，或者是破坏它的纯度，或者将其冲入到土壤、水体当中，导致无法提取。也有可能模

0: 故现场的指纹、足迹、轮胎印等等，使其失去鉴定价值。而降雪有可能覆盖痕迹物证，并且融化的雪水同样会对这些生物检材、痕迹物证的成分、形态等等造成破坏。爆炸案中的炸药残留、纤维、土壤颗粒物等微量物证也有可能因为雨水冲刷溶解、被大风吹散等等，难以发现、收集和固定。
1: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外扩200米吧。
2: 好嘞。
3: 天一亮，民警们继续奋战，不断扩大挖掘范围，

0: 喂，金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嗯，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果然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1: 队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2: 在哪儿？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儿。
3: 别动，别动，别动。
4: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5: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
0: 炸药爆炸后很难再在现场提取到有效的信息，可这款遥控器却可能藏着使用者的痕迹，无异于凶手留下了一个来找我的标记。
5: 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抓起来。
0: 这正是我是刑警最硬核的地方，爽剧中的惊天大逆转、天降神兵或者天降救世主的情节都没有发生，案子压根儿不是靠天降神兵破的，全靠刑警们在风雨中泥地里一点一点刨。有怨气吗？当然有。辛苦吗？怎么可能不辛苦？但奇迹是怎么诞生的？就是在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中酝酿的。遥控器被立即送往技术科提取 DNA。DNA 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现场遗留的与犯罪有关的生物样本，如果具备鉴定条件，应当做 DNA 鉴定，并与嫌疑人比对。
6: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
0: 与此同时，全体干警出动，他们有了新的攻坚方向，对全市的销售门店进行地毯式摸排、
6: 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7: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8: 没有。
7: 你看仔细一点。
8: 真没有。
0: 民警跑遍了全市所有的五金店、遥控器专卖店，可结果却让人失望，没有任何一家店的老板

0: 能回忆起具体的购买人，现实再次给了大家沉重一击。
1: 赵老师啊，
2: 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3: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啊，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
0: 遥控器在野外经历风吹雨淋，它的表面早已没有可供查验的有效生物痕迹， DNA 这条路暂时是走不通了。
2: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4: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2: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4: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

0: 可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秦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2: 做不出来是吧？
1: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2: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
3: 面对现实困境，秦川心里清楚，常规侦办路径走不通时，就走另外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2: 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4: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2: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5: 好，我这就去安排。
6: 结硬债，打呆仗，专案组坚持不懈，终于向外扩大搜索200米后，找到了一个完整的遥控器。但是命运好像跟大家开了个玩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遥控器已经被风吹日晒了一个月，尽管民警努力了三天三夜，也没有办法提取到任何 DNA 检材，遥控器也成了块废铁，路又被堵死了。秦川决定换个打法，继续以物找人。那么这次他们能成功吗？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懂法，下集更精彩。
7: 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
8: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都没有开心过。
9: 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10: 怎么办？
11: 这真的一点高都没有。
9: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他直接拿起就走，还不让我们给他。
12: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8: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

0: 1565-400-1565。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就是盼望着这一天呢，
4: 咱喜欢吃什么，食材先搞到手。
5: 哎呦，好期待啊！
6: 芒种，吃得好，吃得又健康。
7: 姜丝四米茶，祛湿
3: 是吧？
7: 这个时候要不吃，完了，
6: 一年就这一季节，
8: 所有的菜都活色生香了起来，
9: 好香哎！
8: 哇哦，一刀下去柴没事儿，下面的砖头碎了。
10: 既收获也代表着希望，天地人
8: 是
10: 最好的一个结合。
8: 是。

0: 风吹麦城浪，
1: 蝉鸣下齿忙啊。芒种时也到了，这个节气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2: 该动起来，该吃起来，该玩起来。
1: 没错没错没错，今天咱们得吃起来，是吧？吃起来咱们得有一位专门，
2: 是吧？
1: 对吃有研究的。
2: 这不是他要来了？
1: 他来了是吧？
2: 来了，远远的朝我们走来了。
3: 梁静，雪松，梁静，雪松。我来了，
1: 欢迎唐大厨。
2: 您这一来我们就踏实了，这是我们的欢迎仪式啊。
3: 正好今天叫大太阳，谢谢。
2: 欢迎欢迎。说实话啊，您这一来，我突然觉得这个菜地里所有的菜都活色生香了起来，有味道了。
3: 那必须啊，我来的目的就是什么呀？让咱们芒种吃得好，吃得又健康。
2: 真的，
1: 哎，你作为大厨到这个田间地头来，是不是特兴奋？
3: 哎呦，高兴啊！这满地满野的都写的俩字儿，新鲜啊，
2: 真是
1: 新鲜。
2: 哎，说到新鲜，你看从土地到餐桌，就差一个大厨。
3: 对，
1: 砍柴神马，烟熏的
2: 这颜色好看。
1: 咱们带着大厨得到田间地头去哈，来一番采摘，
3: 对，
1: 是吧？看看今天咱喜欢吃什么，
3: 对，
1: 食材先搞到手，
3: 咱先摘菜去。
1: 对，
2: 说来就来。
1: 这地里的菜我都认不全，

0: 唐老师啊，
1: 唐老师，
2: 你这收工了？
3: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1: 你这太惬意了吧？
3: 我这速度比你们快一点。来来来，咱们喝点热茶。
0: 您这是什么呀？
3: 哎，这是姜丝四米茶。嗯，祛湿
0: 是吧？
3: 祛寒。
0: 那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是青梅，
0: 青梅，
1: 青梅煮酒，
3: 青梅泡茶。
1: 看我这个包多漂亮！
0: 对，
1: 我的就是苋菜。
3: 哎呀，我还以为是一朵花呢。
0: 对，它是像些花，是吧？
3: 对，
1: 它可是我们身体的清道夫。嗯，它可以对我们的视力特别好，保护我们的眼睛，而且呢，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3: 而且现在还能帮咱们补铁呢。
1: 对呀，
3: 苋菜挺好吃的。嗯，就只不过大家啊，就是对它的做法啊，比较单一和大众化了。嗯，对，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更简单的。

0: 就不用现菜是吧？
1: 对，就是全包菜。
0: 那揭晓我这个吧，我这个就略显粗糙。
2: 不会是葱吧？
0: 略显粗糙，来，哎，马上看，说到了哈，更更更更更更，哎呦，哦，
2: 苦瓜，
0: 苦瓜，
2: 苦瓜夏天特别好，因为苦入心嘛，
0: 对，
2: 夏天就是要养心的，
0: 养心。哎，
1: 这个是好东西，我一会儿您看我给您做的这个啊，既简单又容易，而且还好吃。哎呀，
0: 期待期待期待！来看看你的，
1: 您看我这个啊，
0: 那也像花。
1: 我这个是
2: 这个好看，青睐。
1: 青麦，现在这个青麦啊磨不成面，得芒种以后到大秋它才能够灌浆灌得很饱满的。现在的麦子咱们稍微的掰出来搓一搓，哎，咱们就得到了一个青麦仁儿。哎，咱们稍微炒一炒，吃起来有一股清香味儿，又有麦香味儿，而且呢蛋白质和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又比较高，一年就这一季节，就这一季节，
2: 真是。
1: 对，这个时候要不吃完了，那再想吃就得明年了。
2: 小时候吃过那个烤的，
1: 烤的，
2: 在那个火上一燎，哎呦，太好吃了，
1: 是吧？
2: 里面有那个灌浆的那个爆浆，
1: 对，嗯，有点像咱们姑娘们现在喜欢喝的奶茶里面的爆珠，
2: 青稞爆珠。
1: 对，
0: 咱们说的这个是时令，
1: 对，
0: 就这一季才能吃到这个青小麦，啊，但是我觉得小麦啊也有心之谷之称，咱们夏季不是主导是养心的季节吗？而小麦，尤其是青小麦，恰恰是归心的，
1: 对，
0: 这么一个时令的食物。
2: 是的，而且我是山西人嘛，我们山西人对于小麦，那应该说感情是非常之深的。
0: 面食啊，
2: 面食啊，
0: 面食。
1: 小麦啊，一般只生长在就是海拔稍微高一些，昼夜温差比较大一些，一年四季比较分明的
2: 地方
0: 的地方，
1: 对，而且呢，它就一年只产一季，确实符合您刚才说的这些特点。嗯，
0: 在我国主要是北方为主，
1: 主要北方为主，对。然后咱们说小麦呢，除了刚才说咱们做的这些做面呀，咱们还可以做我这个四米的这个江米茶，这个茶呢是非常好的，里面呢四种谷物，小麦。小米，还有薏米，还有大米，
0: 这是已经是炒熟的了。
1: 这是炒熟的，哎，这是炒熟的。然后里面呢，再加上姜丝，姜丝大家都知道，
2: 温中散寒。
1: 哎，温中散寒。但是姜丝搁茶里面最大的就是不好的体验是它辣，辛辣。嗯，你把它炒熟了以后，去掉了辣了，但是它有一些这个辛味儿。就是有一些热热的暖暖的感觉，
2: 对，
1: 但没有辣味。
2: 哎，这就是姜丝，哎，
1: 这就是姜丝，哎，
0: 这是焙干的哈，
1: 焙干的，对，一定要中小火烘焙，让它产生这个姜的香味儿，哎，这样出茶好好喝啊。然后是咱们这个小米，小米大家都知道了，对吧？益脾养胃，
2: 是的，
1: 大米是滋养人的，
2: 对。
1: 然后薏米呢，祛湿，四米养人。就让咱们调配的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但是薏米咱得说一下啊，薏米啊，咱们先要把它炒透了，再去泡茶，再去做粥，会更好一些。因为薏米啊，它的这个寒气稍微重一些，把它炒熟了以后，有一些培火的这个感觉了，就去了湿寒了。
2: 明白。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觉得非常适合喝这个。
1: 哎，是。
2: 是吧？又湿又凉。
1: 对，
0: 这雨说来就来。哎呦，这雨真的是好大。
2: 我觉得今天很美啊，青梅煮茶看大雨。
1: 芒种。来得及，走得也快，一会儿就出太阳。
2: 行，
0: 该着敬芒种，敬这天气，
2: 大雨。

0: 哎呀，你这可以吃了吗？老师，别去啊，这是这是鸡腿儿吧？我想吃。还没熟呢，还没熟呢。这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烤鸡。今天咱们这几个食材呢，我怕不够吃啊，
1: 太素了是吧？
2: 太素了，
3: 肉肉还是要有。
2: 我就知道大厨肯定有压箱底儿的好菜，
3: 是不是？这是今天的主菜，
1: 我觉得也是。
3: 哦，这是原材料是吧？哎，可好了呢。
2: 烤箱的感觉。
3: 咱们不是刚给它摆完造型吗？现在得给它烤，请它烤箱去。
2: 就是那个，
3: 对，就这土炉是吧？
2: 对，
3: 土窑。
2: 这也太接地气了，太好吃了。这是什么呀？
3: 这个是香草，这个烤完了以后有一股松香味儿。
2: 这是大蒜哈，
3: 这个
2: 洋葱我看到了。
3: 大蒜、洋葱姜，底下垫了一些土豆，要不的话咱烤完了以后底下该焦了。
2: 这烤鸡今天是什么味儿？什么风味的呢？
3: 咱们搁点甜椒粉。
2: 搁点胡椒粉，然后搁上一些其他的这个咱们中餐常用的五香的调料。哦，哎，然后把这个鸡呢用大蒜啊、姜啊、洋葱啊，它腌制一下，揉一揉，
1: 对，
2: 哎，就行了。所以说这个鸡肉吃起来应该是就更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3: 对，咱们吃了以后呢，又香又嫩，而且啊，这个季节吃鸡肉啊，温补，
1: 还有我们灵魂的这个香草。
2: 嗯，
1: 那咱们就进烤箱，
3: 开烤。
2: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烤箱，
1: 我来吧。
2: 哎，各位小心啊，有热气，来，小心啊，来。这个飞砖一定是还不能碰。
1: 这样烤出来一定很有柴火气啊。
3: 对啊，它有烟熏的味道。
1: 嗯，
2: 哎呦，好期待啊！
1: 太期待了。
2: 鸡已经入炉了，
3: 鸡已经入炉了。
2: 咱这会儿等它再慢慢烤的时候，
1: 我们也想干点活啊。
2: 帮帮你吧，
3: 咱先把主食做上，好不好？
2: 那行。
3: 这是今天的主食吗？就是青麦仁儿，咱们现在啊，接下来要做一个荷香的青麦仁八宝饭。
1: 哦，这个我没有吃过。
2: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
3: 哎，这是荷叶小料。哎，一会儿咱们把这个青麦仁啊用水烫一下，把荷叶也用水烫一下。这个青麦仁饭用这几种料一起炒，炒香了以后呢，咱们把它包在这个荷叶里面一起
2: 蒸。
3: 哎，做起来也很方便。
2: 这是以小麦作为主材，
1: 对，
2: 我采的苦瓜呢，
3: 做蒸。
1: 蒸酿
3: 哦，蒸的，
1: 哎，芒种嘛，这个季节不能吃火气太重的东西，
3: 对，啊，也不能吃太油腻的。
2: 亮晶摘的是什么？
1: 苋菜，
3: 那就是另外一道菜喽。
1: 是的，
3: 苋菜做起来啊，也挺有意思的。今天呢，我给二位呢做一个这个金银蛋蒸苋菜。 金银蛋蒸苋菜都是蒸菜，
1: 都是蒸菜，
3: 有烤的、蒸的、
1: 蛋和苋菜在一起的是对于健康更好的。
3: 对，
2: 保护我们的脾胃。好，那咱们就第一道菜，咱们先准备主食。
3: 咱们先准备主食
2: 啊，我觉得它的工序好像似乎要繁杂一点。
3: 哎，稍微多一点，因为青麦仁啊，还是要稍微用水焯一下，去掉它的青涩。
2: 得嘞，那这个我来加工好不好？
3: 对，您就帮我把它头洗的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了。
2: 好好好。
3: 然后您帮我洗洗姜，
1: 没问题。
3: 然后切点姜末。
2: 抽吃点吧，那尝尝。哎呦，口感不错，很Q弹的。水开了，
1: 开了。咱们先
3: 烫一下这个荷叶。
1: 好，
3: 荷叶可以当茶喝的，尤其是像肚子大、湿气重啊，就是可以喝一些荷叶茶的。
2: 对，
3: 那就适合在芒种的这个节气前后，是吧？
1: 嗯。
3: 啊，先泡上它。
2: 食材当中用一点荷叶，
3: 对，
2: 这个青麦仁儿。
1: 下锅。
3: 焯青麦仁儿。 好家伙，这个柴火就是这样，火力大吧，它有烟呐，
2: 烟的，
3: 香啊，
1: 香啊！
3: 哎，你看现在这青麦仁是不是特别漂亮？
2: 就更绿了，剔透了，晶莹剔透的感觉。
3: 哎，有没有点这个翡翠玉石的那个？
2: 哎，对对对，
3: 视觉感受，
1: 真是
3: 水头特好。
1: 对，
3: 这个时间吃小麦，时间是最合适的，
2: 吃东西不是合时而食吗？
3: 嗯，就是这个季节。 盛产什么，咱们吃什么就好。
2: 而且这个时候的小麦也只有青麦仁，对吧？
3: 这个时候就是吃青麦仁是最合适的。
2: 对，
3: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个火候必须掌握好才行。
2: 对，
3: 农时不能误，农时也不能过。这个季节就是吃这个的时候，您尝尝。
2: 怎么样？我们的翡翠珠子好吃吧？
1: 超香哎！
3: 好香吧？
1: 嗯，
3: 哇哦，
2: 味道又发生变化了。
3: 对，甜甜的，脆脆的，
1: 对。
3: 我先
1: 投水，
3: 对啊，就
2: 需要我做什么？
3: 来，嘿嘿。
2: 你就做手工了是吧？
1: 是吧？这个活非常适合我干。你看，就像皇冠一样。
2: 现在到哪一步了？
3: 现在咱们该炒这个青麦仁了。一勺油，这个就大约是8克的用油量。
0: 然后先放姜，哦，然后哎炒这个鸡丁，嗯，香肠里面有米酒有糖分，它特别容易糊，
1: 对，哦，
0: 所以鸡肉炒差不多了，锅里温度没那么热了，咱再放广式小香肠。
1: 好，
0: 中餐里面的第一神奇的调味料酱油，你看这样酱油通过热气和油的一烹，马上香味就出来了。
2: 是，现在香味啊冲这个镜头，啊，身后的那个人，香不香？香不香？
3: 香香。
0: 啊，香菇啊，
1: 青豆
0: 啊，玉米粒啊，咱们把它炒一下。
1: 但这个火好像没有
2: 刚才的旺了是吧？
0: 应该是够的。
2: 嗯，你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不知道我们在干嘛，是吧？我们其实是研究火焰的温度的。
1: 我们发现了外焰的温度是最高的，果然。

0: 男主小时候所学。
1: 来吧来吧，这是柴火不够了。
0: 一刀下去，柴没事儿，下面的砖头碎了。
2: 这是失传八年的砍柴神法。
0: 看来刚才我们这个健身没白健身啊，而且这个柴其实算是很好着的那种，
2: 对，
0: 一看它就很松软。
2: 对，
3: 鼓起来了，
2: 鼓起来，行了，
0: 对，
2: 行。

0: 哇，好香啊。
1: 蒸
0: 了，不用了吧？
1: 饺子包还要再蒸一下
0: 啊？那炒半天白炒了？
1: 哎，不白炒啊！刚才出来的味道是
0: 炒有炒的味儿，
1: 炒是火气，然后蒸是荷香的香气，哎，让荷叶的味道能沁到那个麦仁里面。
0: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苋菜呢，就是如果脾胃虚的朋友要注意吃的时候得小心一点啊，那吃多了可能对脾胃也不是特别的好，
2: 不能单吃它。
0: 但是，大厨有办法呀，大厨怎么办呢？
1: 这个菜啊，对于去健身房的啊，哎，然后最近想给自己减减重的，
2: 对，
1: 都是不错的选择。
0: 这一刻了，太香了，
2: 盼望了是吧？从早盼到晚啊，
1: 每天都是开饭的时候最高兴。
0: 对，
2: 一般在家里边，这个苋菜无非就是做个叫上汤的，
1: 上汤的一起这个拌，或者是这个做个拌汤菜都行。哦，
2: 那今天咱们这是
1: 咱们今天这个是
2: 不是炒的？
1: 不是炒的，是蒸的。哇，是金银蛋苋菜蒸水蛋。你看这苋菜，
0: 我选的怎么样？
1: 倍儿嫩。
0: 是吧？
1: 咱先这样，在这里面烫一下水。哎，
0: 咱们可以边煮边说，没关系，我们就是田园野趣嘛，对吧？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苋菜呢，就是如果脾胃虚的朋友要注意吃的时候得小心一点啊，那吃多了可能对脾胃也不是特别的好，
2: 不能单吃它。
0: 但是，大厨有办法呀，大厨怎么办呢？
1: 跟各种各样的蛋制品混合在一起做菜了，
0: 就和鸡蛋混合在一起，是吧？
2: 蛋制品，
1: 对，
2: 也就是说它需要蛋白质，
1: 对，
2: 额外添加蛋白质，是吧？
0: 是的。
1: 把这个苋菜啊切成小段，
0: 我来切。
1: 好嘞，这个菜啊，对于去健身房的啊，哎，然后最近想给自己减减重的，
2: 对，
1: 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它有几个好处，第一，膳食纤维有了。蛋白质含量又比较高，而且总量的这个食物体积又大，你饱腹感强，饱腹感延长的时间还好，而且蛋白质又摄入比较丰富，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用，而且这个芒种的季节是最鲜美的时候。
0: 大厨这么长行吗？
1: 可以。
2: 然后这个切完了，改完刀了，这苋菜又该怎么处理呢？
1: 咱们开始做水蛋。现在啊，给您一个小任务。
0: 好，打鸡蛋。
1: 打鸡蛋。
0: 太擅长了，来。
1: 咱们放点盐，
0: 我慢慢的打，
1: 然后不，这会儿已经打匀了，再把盐打碎了。这个蒸水蛋最害怕的就是有泡沫，要么蒸完了以后上头不就跟蜂窝煤似的吗？
0: 对，
1: 咱得蒸出来上头啪跟小镜子面似的。
0: 对，是的。
1: 对，那怎么办呢？
0: 加点水。
1: 不，过滤一下。
0: 这办法果然是很朴素，
2: 最简单的最朴素的方法，
1: 让蛋液慢慢的去盖住所有的苋菜，然后咱们把这个均匀的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0: 哇，这个菜好吃，这个而且这个很简单。
2: 对，
0: 我自己回去也可以做，
1: 而且做出来
0: 大家也可以做一做。我觉得这个又健康
1: 又
0: 补，又是芒种时节最时令的蔬菜。
1: 来，
0: 上蒸锅来，我来给您开盖。
1: 咱们配合一下啊，
2: 我是善于掀盖儿。
1: 蒸水蛋啊，咱们蒸上大约是五分钟就行了。五分钟记着把盖掀一下，掀开大约数上五下，然后再盖盖，再蒸两分钟就好了。稍微等一会儿。
0: 还有个菜，
1: 烤鸡啊，现在差不多好了。
2: 菜，哇，烟熏的味道，
0: 这颜色也太好看了吧？
1: 行不行？
2: 这太诱人了，这油还滋啦滋啦的响呢。
0: 我想搬一块吃。
2: 先上桌吧，
1: 来，先上桌。先看看啊，一会儿我给他挪个盘，然后你们俩一会儿先歇会儿，我把鸡装饰装饰，然后给你们俩做
3: 蒸面苦瓜，
1: 其他的小菜。
2: 好啊，
1: 咱们晚饭一起吃。
2: 行，
1: 好嘞，
0: 稍后见。
1: 稍后见。
0: 这一刻了，太香了，
2: 盼望了是吧？从早盼到晚啊，
1: 每天都是开饭的时候最高兴。
2: 是啊，尤其是今天，你说咱们从一大早
1: 是
2: 又到这农场来了，哎呦，一直忙到现在。然后这是我们各自都采摘来的新鲜的食材，
1: 对，
2: 作为配菜啊，主菜在这里呢，是吧？
0: 是的，
2: 忙种忙的，咱们今天真的是体验了一种忙。
0: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一天的天气变化，哎，让我们觉得很有趣。
2: 对，
0: 一会儿晴，一会儿雨，一会儿风，一会儿晒。终于到现在，我们

0: 可以踏踏实实的吃顿饭了。
1: 对，这是最好的烤鸡，我们最期待的。
0: 对呀、
2: 啊，来，
0: 我觉得这个烤鸡啊，
1: 都奔着这个呢，是吧？
2: 来，
0: 您知道我为什么要选这个翅膀吗？我要祝大家展翅高飞啊！哎呦，这第一筷子要有寓意，
1: 好寓意，要跑得够远啊，前程似锦。
2: 我这是大鸡腿，跟着雪松老师跑得又快又好。
0: 好好吃啊！
2: 朋友，哎，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啊！咱们尝尝这个八宝荷叶青麦饭，
0: 健康又美味。
1: 您先来，
0: 先来吧。
2: 好，来吧，好吃。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很好吃。
1: 其实对我来说，我对这道菜是有感情的，是吧？又劈柴又烧火，是吧？
2: 哎，还真是这道菜，雪峰老师是出了大力气的。虽然是一个荷叶蒸的，真的是用柴火煮出来的、炒出来的菜，到现在咱们蒸这么长时间了，还能吃到那个柴火的气息。
0: 是的，而且第一次这样吃麦仁，我觉得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哈、食材的搭配呀、包括创新很有意义。
1: 今天尝了这种青麦仁的做法啊，应该是完整的果实和种子的这种吃法，是吧？
2: 对。
1: 但是青小麦到成熟的时候，这成熟新鲜的麦子有什么好的吃法？
0: 对、
2: 哎，您别说，还真有。您看啊。每当年新出来的打下来的这个小麦仁儿，咱们把它马上就是磨成粉，然后在锅里面把它做成炒面。哎，做成炒面以后呢，像一段时间咱们天天的早餐吃这样的这个炒面，用开水沏出来的这个面糊糊，它是养胃的。哎，而且不光养胃，它还养人。你常吃这样的炒面啊，人的精气神都会旺盛起来。
1: 这又回到了，
0: 又回到小麦及天地之精华。
1: 对，心之骨。来，你的苋菜，
3: 你先来试吃一下，
2: 这边就行。哎，这边一块一块。
0: 我尝尝，它这个皮蛋的味道很好。
2: 对。
0: 非常香，
1: 滑嫩是吧？
0: 我得再尝一口它那个菜的味道。
2: 对，尝一下，
1: 这苋菜是它的灵魂。
0: 对。它汤汁都是紫的。
2: 对。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这个苦瓜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2: 对，这个苦瓜，我跟大家说，就是大家觉得它苦啊，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它缺乏油的这个滋润。炒苦瓜一定是火要重一点。如果你是素炒的话，油要稍微大一些。对，它炒出来才好吃，才会从苦变成甘。苦和甘还是有一个过渡的。这样吃的话，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很舒适。其实像芒种这个季节啊，多吃一些应季的苦瓜，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大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今天这桌上都是应季的食材。对。不过咱们回头再回到这个芒种节气啊，我觉得这个节气的意义在哪里？既是收获的，
2: 对，
1: 时节，同时也是播种的时节。
2: 是。
1: 对于人的生活来说，除了这个农耕跟我们的关系之外，其实既收获也代表着希望，是什么呢？就是正好恰逢高考，对不对？对，对于这些学子来说，今天是即将开启他们新的希望的一天。
2: 是，
1: 总结一下过去，利用过去的这种努力，在未来，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就会看到希望。
0: 是的，你看芒种是24节气当中的一个中段，很重要的一个节点。那么高考也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翻过这一篇去以后，我们开始崭新的人生。
1: 对对对，所以有没有感觉芒种这个节气恰恰是天地人
0: 是
1: 最好的一个结合的？
0: 是的，一种交汇。
1: 以往的努力都会慢慢得到回报和收获。
0: 说得太好了。而且呢，我今天看到那么多青麦子的时候啊，我就又特别有感受。包括在那个地里面去种地啊、犁地啊、插秧啊，我就想到一句话，所有的种子都值得等待。
2: 真是。
1: 所以咱们也彼此祝福一下吧。
2: 对。
1: 是不是？那咱们缺音乐是吧？
2: 对，
1: 缺音乐。来，我准备了。
2: 哎呦，
1: 我准备了。
0: 真的。
1: 对，我准备了，但是演唱不是我。你可以挑歌。
2: 刚才有人提醒我是同桌的你。
1: 怀旧。那咱们就先从同桌的你开始吧。
3: 这是代表
1: 青春回忆的。

0: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富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2: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咱们也跟大家说说，这个高考啊，学子们的饮食也需要注意。
1: 哎，这个好，
2: 哎，这个好，对对对。
0: 一个是呢，在考试这一段时间呢，咱别吃那么刺激的东西。
1: 是的，辣的呀，别吃。
0: 什么辣的呀、油的呀、生冷的呀，咱们就能不吃就不吃了。哎，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各种营养啊，咱们就是这个吃的呢比较均衡比较好。像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咱天天顿顿餐餐都得有。尽量别吃的太饱，别吃的太撑，
2: 别太集中。
0: 对啊，太集中了。
2: 咱们说养生吧，讲轻补，其实对于高考的学生来说也是啊，
0: 清淡。
2: 哎，对，要清淡饮食。
1: 对，而且我记得我们在高考的时候哈，就有很多家长就会说，最好的高考的饮食是什么呢？就是一如往常，
0: 对，
1: 平常吃什么，那天还吃什么，千万不要家长觉得说，哎呦，这两天可是要劲儿了，天天给猛补，结果坏了，补出问题来了。
0: 对，这真是，您说这特别对，
1: 一切如常。
3: 视力突然变好反而是坏事吗？
4: 看近的清楚了，但是看远的就差了。
3: 到底是什么样的护眼妙招让贺超头疼不已？
5: 我还打算多买几瓶给你们呢，
6: 就您这么乱用
5: 就不知道好赖。
3: 白内障要等熟

0: 后了再做是对的吗？
1: 我们做手术的话是要把这个药粉
2: 打碎，
1: 豆腐是不是好打碎？
2: 对。
3: 夕阳红近期播出。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快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7: 两天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干嘛？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9: 女子未婚先孕生下女孩，但男友重男轻女，开始对女子家暴。男友前来纠缠，女子竟伙同他人将男友杀害。女子本以为能开始新的生活，不料遭到杀人同伙的勒索，女人最终能否逃离厄运？她被男友家暴。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凌晨3点，我们今天案例的主人公王强被手机铃声吵醒，他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一看，是最近他正在追求的女子赵静怡打来的。耳畔传来赵静怡冷静又带着恐慌的声音，你说你爱我，想和我在一起，是不是真的？王强立刻回应道，那当然了，我想时时刻刻都守在你身边。赵静怡听了说，好，那你过来吧，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用怕他了。王强还在疑惑，这个女人从不允许自己在她家过夜，今天怎么突然半夜叫自己过去？赵静怡不但

0: 烦地追问道，你到底来不来？王强忙不迭地回话，来来，马上到。说着麻利地收拾出门。王强匆匆赶到赵静怡家门外，没等他敲门，就被赵静怡一把拉进了屋里。屋里的景象却把他吓得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只听赵静怡冷静地说，是的，是他。王强总算缓过一口气儿，颤抖地问，他半天还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赵静怡温柔地抱着他安抚道，是的，我用你给我的毒药把他杀了，以后咱们就可以一起过日子了。这个被杀的男人是谁？毒药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啊，还要从赵静怡的悲惨遭遇说起。被杀害的这个男人名叫周涛，他和赵静怡虽然没有领取结婚证，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了好几年。当年18岁的赵静怡是县城中学公认的校花，而周涛呢，则是县城里出了名的社会闲散人员，仗着家里有钱，天天带着一群小混混到处惹是生非。为了把赵静怡追到手，礼物、鲜花、首饰、名牌包轮番轰炸，春心萌动的少女哪经得住这样的追求。没多久，赵静怡就稀里糊涂地与周涛恋爱并偷食禁果。不久，赵静怡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在这时，周家一大家子人带着礼物和现金浩浩荡荡地上门提亲来了。伸手不打笑脸人，赵静怡的父母无奈地开了门。赵静怡的母亲没好气地说，我家姑娘才18岁，还在上学，生生被你儿子祸害了。周涛的父亲立刻又拿出了6万元现金放在桌上，说，小赵这孩子我们是真心喜欢，咱们369朝上走，彩礼呀，我们出36万，就成全这俩孩子吧。周涛母亲给儿子递个眼色，周涛上前笑嘻嘻地对赵静怡父母说，爸妈，把静怡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对她好的。赵静怡的父母看到周家对女儿这么重视，又考虑到做流产手术会伤害赵静怡的身体，无奈只得答应了这门亲事。就这样，赵静怡办理了休学手续，周家办了一场红红火火的婚礼，赵静怡和周涛开始了同居生活。
1: 然而甜蜜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周涛开始经常夜不归宿。赵静怡的婆婆虽然知道此事，但她一心只盼望着赵静怡能给自己家生个男孩，对其他的事情是不管不顾。
0: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到了赵静怡生产的日子。当护士抱着刚刚诞生的女婴从产房出来呼唤家属的时候，周涛的母亲一听是个女孩，连碰都没碰一下，咒骂了一句，真晦气，白花这么多钱，拉着周涛扭头就走。赵静怡无助地望向母亲，妈妈抱着女儿抹泪，却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妈妈能照顾你一时，却顾不了你一世啊，现在必须再生个儿子，有了儿子，你在他们家才能扬眉吐气。出院后，赵静怡只得带着女儿回到了周涛家。虽然要承受婆婆的冷言冷语，虽然周涛对她时好时坏，可是每当看到女儿明媚的笑脸，赵静怡也不由得微笑。一天清晨，赵静怡发现孩子有点发烧，着急地叫周涛，孩子发烧了，你快带我们去医院。周涛半夜才到家，这会儿啊睡得正香，被从睡梦中摇晃吵醒，气儿不打

0: 仪处来，狠狠地推开了赵静怡。赵静怡抱着孩子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孩子被吓醒了，厉声哭了起来。看到孩子摔了，赵静怡也急了，哭喊着爬上床，非要把周涛拉起来。周涛气急败坏，挥起拳头在赵静怡身上发泄怒气。婆婆被吵醒，推开门看到这幅场景，不紧不管，反而阴阳怪气地说：生了个赔钱货还有脸哭，福气都让他俩哭没了，早该收拾收拾。可怜的赵静怡带着满身的伤痕抱着孩子回了娘家。可是父母虽然心疼的落泪，没住几天却背地里悄悄地让周涛来接。赵静怡和孩子只得又回到周涛家。家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无数次。从那以后，赵静怡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被周涛打得遍体鳞伤了。父母家是回不去了，赵静怡抱着孩子偷偷跑了出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区租住下来。
1: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周涛和他的母亲又再次找上门来。周涛的母亲一看到赵静怡就破口大骂，赵静怡还没来得及反抗，周涛便连拉带拽的将赵静怡和孩子带回了家。那么赵静怡之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0: 但柔弱的赵静怡并没有因此屈服，为了女儿，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去。赵静怡决定这次要逃得远一点，她把孩子留在父母家，孤身一人逃到了临近的小城。
1: 离家出走后，赵静怡结交新男友，决定联合男友将周涛杀害。
0: 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
1: 帮助女友杀死周涛后，新男友精神崩溃，经常对赵静怡拳打脚踢。
0: 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刚刚摆脱前男友的纠缠，赵静怡却再次遭到家暴，这次她又会如何面对？她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0: 几个月后，在临近小城的一家大型超市里，赵静怡正在收银台忙碌着，感受到一双温暖的目光在偷偷地注视着她。原来是同事王强。两人相视一笑，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渐渐熟识起来。王强了解到赵静怡的悲惨遭遇，心疼不已，深情地说：以后让我来照顾你们母女吧。赵静怡感动地投入了王强的怀抱。第二天，赵静怡却没来上班，电话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挨到下班，焦急的王强直奔赵静怡的住处。眼前的场景令他震惊，只见屋子里面能砸的东西全被砸了，赵静怡满脸是血，身上还有几处伤口。王强连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赵静怡哭着说：他又找到我了。王强问：报警了吗？赵静怡说：报警有什么用，还不是得跟他回去。他叹了口气又说：我绝不回去，你帮我重新找个住处吧。王强气愤地说：你都搬到另一个城市了，还不是被他找到，你这样东躲西藏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静怡哭着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父母收了人家那么多钱，娘家也回不去，躲也躲不掉，干脆带着女儿死了算了。王强说：要死也应该是他死，是他让你遭了这么多罪。赵静怡像是被这句话点醒了，她悠悠地说：是啊，应该是他死，要不是他，我现在

0: 是在大学校园里呀。王强顺着他的话说道，就是只有他死了才能一了百了。赵静怡热切地抓着王强说，你帮我杀了他吧，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之后赵静怡天天催促王强，你也别上班了，就躲在我家，他这几天肯定还要来闹，咱们一起弄死他。王强害怕了，他想谈谈恋爱可以，为了女人去杀人，再把自己搭进去就太不值得了，但是又拗不过赵静怡，于是他拿出一包白色药粉，神神秘秘地交给赵静怡说，如果他上门时我在家，万一他喊起来让人听见，那咱们就暴露了。这包药粉名叫三不倒，等他来的时候你哄他吃下去，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他。赵静怡同意了。直到这天半夜，王强突然接到赵静怡的电话，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时此刻，夜深人静，王强和赵静怡盯着地板上周涛的尸体，只有时钟在滴答作响。赵静怡先开口了，得把他处理了，等天一亮被人发现就全完了。王强问，他怎么死的？赵静怡说，晚上他又来找我，我哄他吃了你给的药。王强说，可是一句话还没说出口就被赵静怡粗暴地打断了，没有什么可是的，先想想怎么处理尸体。王强本来还想说什么，但是叹了口气说，哎，我老家有废弃的矿坑，埋到那儿应该没人会发现。
1: 赵静怡和王强为了不被人发现，两人便决定趁着夜色将周涛的尸体埋到王强老家的树林子里。但是王强怎么也没想明白，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真的是被自己的药给毒死的吗？
0: 这件事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奇怪起来。王强像是有苦说不出一样，常常喝得烂醉，争吵不断升级。一天，王强喝醉以后，拉扯着赵静怡问，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赵静怡甩开他，看着他醉醺醺的颓废的样子，气得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呵斥道，你清醒点，人都已经死了，你还问什么？王强被打懵了，反手也甩了赵静怡一耳光，骂道，臭娘们，你敢和我动手？酒劲上头，失去理智，对赵静怡拳脚相加。酒醒后，王强向赵静怡道歉，两个人又和好如初。可是没过几天，王强又发起酒疯，非要追问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吵着吵着控制不住，又动手打了赵静怡。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赵静怡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突然敲碎了一个酒瓶子，用漏着玻璃碴的半个酒瓶子指着王强，凄厉地说，要么你打死我，要么我也杀了你。王强吓坏了，连夜逃离。赵静怡松了一口气，终于能过上平静的日子了。可是另一边，周涛离家多日未归，下落不明，他的家人也报警在寻找他。
1: 不久后，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信息打破了赵静怡平静的生活。发信息的人要求赵静怡给他20万元，否则就会揭发他的杀人罪行。赵静怡被逼之下，不得不联系了这个发信息的人。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发信息的人竟是王强。
0: 王强离开赵静怡以后四处打工，但他帮助赵静怡处理周涛尸体的这件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恐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他不敢在一个地方长期工作，总是担心东窗事发被警方抓获，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染上了酒瘾，

0: 觉得自己落到这个地步都是赵静怡害的，所以他想，你把我害成这副模样，应该对我有所补偿。于是他用新换的手机号给赵静怡发信息，准备敲他一笔，有了钱自己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赵静怡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他意识到王强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守护者，而是一个比周涛更可怕的恶魔。就在赵静怡准备向王强妥协，四处筹钱时，警方敲响了他的家门，询问周涛的下落。赵静怡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这场爱与恨编织的噩梦终于到了该面对的时候。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到案后，赵静怡如实供述作案经过，但警方发现周涛并非被毒药毒死。
5: 他再也等不下去了，走进厨房，拿了把菜刀，照着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可怜熟睡中的周涛，哼都没有哼一声，惨死刀下。
4: 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但王强却大呼冤枉，拒不承认周涛的死与他有关。
5: 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
4: 如果王强给赵静怡的毒药是假的，周涛的死是否与王强有关？他是否也要为周涛的死负责？他被男友家暴，正在播出。
5: 赵静怡到案后，主动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时间。

0: 回到那个晚上，周涛再次闯入赵静怡租住的家里，要求她和自己回家。赵静怡看出周涛有点感冒，主动体贴地说：好，我跟你回家，你好像感冒了，我先给你冲杯感冒药吧。说着把王强给他的那包三不倒毒药掺进了感冒药里。赵静怡担心周涛闻出什么味道，还特意加了一点红糖。周涛看他温柔体贴，想来是回心转意了，不疑有他，将感冒药一饮而尽。坐在沙发上等着赵静怡收拾行李，不一会儿他就睡了过去。赵静怡冷冷地看着熟睡的周涛，耐心地等待药效发作。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周涛仍然呼吸均匀。两个小时过去了，周涛还是正常呼吸。三个小时过去了，周涛甚至还翻了个身。赵静怡用手探了探周涛的鼻息，仍然有呼吸。
1: 感到周涛还有呼吸，赵静怡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冲进厨房，拿起菜刀便向周涛的头狠狠地砍了下去，直到熟睡中的周涛没了呼吸，赵静怡才冷静下来。周涛死了，他的尸体该如何处理呢？
0: 还得靠王强帮忙。为了让王强死心塌地地帮助自己，必须使他相信是他给的毒药起了作用。赵静怡迅速清理了现场的血迹，清洗了菜刀，用床单里里外外把周涛的头包了个严严实实，确保一点血迹都看不出来，然后拨通了节目开头的那个电话。根据赵静怡的供述，警方将王强捉拿归案。王强大呼冤枉，原来当时赵静怡逼着他一起杀害周涛时，他心里害怕，又不想放弃和赵静怡谈恋爱，于是想找个办法蒙混过关。他购买了安眠药，自己磨成了粉，然后交给了赵静怡，并谎称这叫做三不倒。这就是为什么王强一直追问赵静怡，周涛死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而是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但是赵静怡从来不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一直搞不清楚周涛到底是怎么死的。难道是服用安眠药过量导致死亡吗？如果是那样，那他可就真成了杀人犯了。可是赵静怡为什么要把周涛尸体的头部包裹得严严实实呢？她究竟想隐藏什么？从赵静怡那里，她始终没能得到答案。公安机关根据二人的供述找到了埋尸地点，将周涛的遗体挖出进行尸检。尸检结果表明，被害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并非安眠药过量致死。也就是说，周涛是被赵静怡砍死的，并不是被安眠药毒死的。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对二人提起公诉，以敲诈勒索罪对王强提起公诉。庭审中，赵静怡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而王强则否认一切。他说自己给赵静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毒药，只不过是把安眠药磨成了粉而已。而且尸检结果也证实了，造成周涛死亡的原因并不是服用安眠药。他没想到赵静怡真的把周涛给杀了，赵静怡杀害周涛的行为和自己无关。那么王强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他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被告人王强称其没有参与共谋杀害周涛，他明知所提供的药物不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不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被害人

0: 死亡的原因是颅骨穿孔性骨折，与其提供的药物无关。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强明知赵静怡具有杀害周涛的故意，仍提供了药物三不倒，该行为属于共谋行为。其提供的药物客观上为赵静怡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提供了帮助。周涛正是服用了王强提供的安眠药，才失去了抵抗能力，从而被赵静怡用刀砍死。同时，王强在案发后又帮助赵静怡清理现场、掩埋尸体，这些行为都是故意杀人犯罪的必然延续，因此王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另外，王强认为自己向赵静怡索要的是他遭受的精神折磨的补偿金，而不是敲诈勒索，但他要钱的时候是以告发赵静怡相威胁，所以他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最终，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静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合并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案件到此画上了句号。赵静怡本来是一名柔弱的女子，遭遇家暴后没能选择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采用了过激的手段酿成血案，使自己身陷囹圄。可怜年幼的女儿既失去了父亲，也失去了母亲。案件再次提醒我们，遭遇家暴切不可软弱沉默，也不可冲动过激，应依法维权。可以通过报警、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式来远离那些施暴者。希望不幸遭遇家暴的朋友们都能学会以法律为武器，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女子得知男友意外去世，却被男友的妻子告上法庭。另一女子发现男友有家室，在男友家楼下痛斥男友恶行。两个女人均和有妇之夫闹上法庭，为何一个成为被告，另一个成为原告？爱上不该爱的人，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

0: 遗言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网购商品运单上的个人信息却遭快递公司泄露，
4: 客户反馈接到诈骗电话，我的信息怎么被泄露出去，客户还没收到呢，我就接收到这个电话了，而且他冒充客服人员，他把单号号码都能给你报出来，很精准，让人家不得不信。
3: 快递公司屡遭客户投诉，究竟是谁在背后作祟？
4: 有员工向我们反映，个别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干一些与工作不符的事情，随后我们开展巡查与调查，发现有一部分员工用手机偷配快递面单信息，
5: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买卖个小快递也会导致自己的信息被大量的散发出去。
3: 信息化时代，如何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6: 之所以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那么猖獗，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信息被披露出去了，还有很多人财产就受到侵犯。
3: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小王是江苏省淮安市一家大型快递公司安全监管部门的专职安全员，负责物流仓库的安全管理及运营维护工作。2022年5月，他连续接到客户的举报投诉，反映说他们经常接到一些诈骗电话，自己购买的快递还未收到，但相关个人信息却被人知晓并用来诈骗。
4: 客户反馈接到诈骗电话，我的信息怎么被泄露出去，客户还没收到呢，我就接收到这个电话了，而且他冒充客服人员，他把单号号码都能给你报出来，所以说很精准，让人家不得不信啊，实施一些精准的诈骗。
3: 让小王疑惑不解的是，公司一向注重保护快递用户的个人信息，那么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又究竟是谁泄露了客户的个人信息呢？带着疑问，小王决定在公司摸排调查一番。
4: 因为整个的物流信息我们是清楚的，你发现的网点是哪些人接触，你到淮安中心是走哪条线，某个人操作都有记录。调查了以后，其中就有一名员工就讲，也想发展他作为下线。现场他们正在作案的时候，现场就拍了照片。
3: 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小王发现公司内部确实存在个别员工在上班期间偷拍快递面单照片的情况。进一步询问该名员工后，很快便锁定了全部5名嫌疑人。随后，小王第一时间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警方侦查完结后，案件被移送至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
5: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买卖个小快递也会导致自己的信息被大量的散发出去，所以看到以后我就非常的震惊。
3: 5名犯罪嫌疑人中有2人因情节轻微，公诉机关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而江中瑜、于从兵、徐波3人于2024年3月被淮安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淮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这个案件有3个被告人，第一被告人是江中瑜，2010年前后被我们江苏省的常熟法院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了刑罚。2010年之前还有因为盗窃被判过刑。这次在2022年，他呢在网上得知可以通过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赚取钱财，所以呢他就通过关系认识了本案的第二被告于从兵，第三被告徐波。
3: 2024年3月12日，淮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7: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到庭。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在这里依法开庭审理由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江中瑜、徐波、于从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案，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8: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5: 经依法审查查明，2022年4月份，被告人江中瑜在平台上发现有人收购快递面单照片，江中瑜想借此获利，便通过网盘以每张面单照片人民币1元的价格卖给上家。出售的面单照片内容包括收寄件人姓名、地址、手机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
3: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自2022年4月底到5月13日，用手机拍摄近30000张快递面单，并以1元钱一张的价格出售。短短半个月左右，江中瑜获利人民币6000多元，于从兵获利人民币12000多元，徐波获利人民币3850元。
5: 本院认为，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买卖，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1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本案中，公诉机关以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那么，三名被告人具体实施了哪些违法行为？他们又是如何分工的呢？为获取非法利益，快递公司员工偷拍面单用于售卖。
5: 他们就是把工作中接触到的这些信息随手拍一下，发给上家，就拿到了一个钱，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3: 短短十几天，偷拍快递面单近30000张，被告人究竟又是如何作案？
4: 物流信息我们是清楚的，发件的网点是哪些人接触，你到淮安中心是走哪条线，某个人操作都有记录。
3: 庭审现场，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又将如何认定？
7: 张总，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作为你个人，你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是不是愿意让一个不相识的人知道？
2: 不愿意。
7: 不愿意。但你为什么还去做呢？
3: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快递面单通俗理解就是贴在包裹上的快递单，主要用来记录发件人、收件人以及货物种类等相关信息，其中还包含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
5: 本案的信息呢是比较典型的，像有收件人的电话、姓名、地址，这是我们典型的个人信息，是我们的隐私，是不能被侵犯的。
8: 哎，美女，问你们几个问题呀、啊。你们有没有网购啊？平时啊，
9: 有啊，当然有啊，每个人现在都有吧。
8: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信息会被泄露啊？
9: 信息啊，这个应该有吧，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过这种事情。
8: 那你们自己网购会写自己名字啊？
9: 写
8: 自己
9: 证？我是我自己名字，你呢？
10: 我也是，
9: 不是，我不是，又化名是吗？
8: 你平时会不会网购啊？
11: 没呀。
8: 没不？就正常你收快递的时候会写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吗？
11: 正常都是自己名字、真实名字和电话啊。
3: 记者针对有关快递面单的个人信息保护话题进行随机采访后发现，人们在网购时姓名一般会写真名，有的会写昵称，但收货地址和联系电话一般都是本人的真实信息。采访中也有市民表示，会经常莫名其妙地收到各种推销电话。
12: 现在开会的时候就有骚扰电话打进来，问我要不要办卡，要不要贷款，非常的烦人。
13: 陌生的电话一接就是要么就是广告，要么就是这个的，非常烦恼的。
5: 就是从事快递行业的人员比较容易接触到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业，他们就有大量的资源给他们提供去予以出售，从而使这个危害后果更加的扩大化。
3: 本案中，被告人江中瑜是无业人员，而其他两名被告人于从兵和徐波则是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么，他们是如何勾结到一起的？又具体实施了哪些犯罪行为呢？
7: 被告人江中瑜
4: 到。
7: 对起诉书指控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事实不定罪，有什么意见？
4: 没意见。
7: 你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啊？
4: 签掉了。
7: 于从兵
14: 到。
7: 你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啊？
14: 签过了。
7: 徐波 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

0: 就是说签了。
1: 法庭上，三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认罚，并且在开庭前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随后，法官在征得公诉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仅对第一被告人江中瑜进行讯问。
0: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2: 需要。
0: 可以。
2: 被告人江中瑜，你是怎么了解到买卖？

0: 抱着想以此获利的心理，他主动与发布信息的人取得联系，经约定，上家给出了每张快递面单照片价值人民币1元钱的交易价格。面单照片上必须包含收寄件人的姓名、地址、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
1: 你是否知道上家买到你这些快递面单照片以后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2: 我不知道，我就以为他是淘宝刷单的。
1: 那你是否知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是违法的？
2: 我真不知道违法，我要知道违法了，我也不会做。
1: 那你是否知道拍摄的这些快递面单照片上有哪些信息？
2: 我也没看，我一张都没看过。
0: 当庭讯问中，江中瑜辩称自己并不知道买卖快递面单违法，也不知道上家收购快递面单的最终用途。那么江中瑜的这种行为到底是毫不知情还是故意为之呢？
1: 你自己是否平常买卖快递商品？
2: 买。
1: 你收到的快递包裹上会有哪些信息？
2: 姓名、电话、地址。
1: 有你本人的姓名、电话、地址。
2: 对。
1: 这是不是你的个人信息？
2: 是。
1: 是不是你的隐私信息？
2: 是。
1: 你想让别人知道吗？
2: 不想。
1: 你想让别人拿到这个信息出去贩卖吗？
2: 不想。
1: 沈班长，其他没有。
3: 辩护人是否需要询问被告人？
4: 没有。
3: 江总，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作为你个人，你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你是不是愿意让一个不相识的人知道？
2: 不愿意。
3: 不愿意。别人也会不愿意，有没有想到？
2: 想到了。
3: 但你为什么还去做呢？
2: 知道错。
0: 为谋取利益，男子组织快递公司员工偷拍面单进行售卖。
1: 快递行业的人员比较容易接触到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业，他们就有大量的资源给他们提供去予以出售。
0: 庭审现场百般狡辩，男子究竟是无知犯错还是故意为之呢？
1: 那你是否知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是违法的？
2: 我真不知道违法，我要知道违法了，我也不会做。
0: 网络交易高度隐匿，被告人的上家又到底是谁？
1: 上线让我下载的是一种虚拟币交易，上线往我的账号里充值虚拟币，俗称 U 币的方式结账给我。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
3: 好，公诉人法庭举证。
1: 下面公诉人向法庭出示本案的相关证据。首先出示的是本案的被告人和同案人员的供述和辩解。
0: 举证质证阶段，公诉机关首先出示了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及徐波的供述与辩解。归案后，于从兵及徐波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犯罪经过和事实。而作为该案件组织者的江中瑜，在前两次供述中并没有如实说明自己的主要犯罪行为，被公诉机关认定其不符合自首的法定情节。
1: 下面重点出示的是其在公安机关做的第三次供述。因为我本身不干快递这行，我就想起来认识一个姓陈的朋友在快递公司当驾驶员，他说他认识快递公司领导于从兵，就是本案的第二被告人。于是我就和于从兵联系，问他能不能将快递面单照片拍下来卖给我，一张照片给他6毛钱。
0: 在于从兵的供述中，他详细说明了江中瑜是如何联系上自己并进行交易的。
1: 2022年4月1天，我接到江中瑜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有一个拍面单的生意，问我要不要做。我问他什么面单生意，他就告诉我他会给我手机将快递上的面单拍下来，一张面单照片给我6角钱，因为我想多挣点钱，所以就同意了。后来我们也多次电话联系过，并且见过面，打电话和见面的目的也就是他告诉我怎么拍面单照片以及怎么将照片上传。
0: 按照快递公司的相关工作要求，快递员其实是不允许带手机进入快递分拣区的，而于从兵作为公司主管，因为工作需要才被允许携带。通过偷拍快递面单，于从兵很快获利，这让他内心产生了一种赚钱很容易的想法。与江中瑜商量后，于从兵决定拉自己的手下徐波、姚善军、胡建马三人入伙，一起作案。
1: 我先后到对方那边

0: 又领了三部手机发给姚善军、胡建马和徐波，让他们用这些手机来拍面单照片。他们呢是在上班的时候拍，第二天下班前我到他们三人那边将手机收回，根据他们各自手机里拍摄的面单数量结算工资给他们。我一共卖过十几次面单照片给我的上家，共计拿了我的上线钱有18300元，我分给姚善军和胡建马两人2000多元，分给徐波3000多元，我自己分了12000多元。
1: 被告人徐波在供述中则表示，自己最初并不同意拍摄快递面单，但因为于从兵是自己的领导，最终才同意了于从兵的提议。而让徐波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行为最终触犯了刑法。
0: 徐波呢，是从2022年的5月3号拍到了5月13号，期间呢，每天拍摄是1500张左右，一共拍摄是14000多张照片，获利是3850元。
1: 就这样，一个五人构成的犯罪团伙，在江中鱼的组织下，短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便拍摄了近30000张快递面单进行出售。那么，江中鱼的上家是谁？他们又是如何交易的呢？
0: 于从兵每次上传好面单照片后，我就用我的手机登录，然后将上传面单照片的链接发给我的上线。上线让我下载的是一种虚拟币交易，上线往我的账号里充值虚拟币，俗称 U 币的方式结账给我。
1: 原来江中鱼与上家完全是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和交易，他并不知道上家是谁。事实上，只要上家爽快付款，江中鱼并不关心对方是谁，也并没有觉得使用虚拟币交易的方式麻烦。这种高度隐匿的交易方式反而让江中鱼有了一种通过买卖快递面单获利十分安全的错觉。
0: 上线为我充值了有十几次虚拟币，共计价值是20000多元，我自己实际获利是6000-7000元，但是我买四部手机提供给于从兵拍面单照片就花了8000元。以上是三名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2: 被告人江中鱼
3: 到。
2: 对刚才公诉人宣读的你以前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供述什么意见？
3: 没有意见。
2: 徐波
4: 没意见。
2: 于从兵
5: 没意见。
2: 辩护人有没有意见？
6: 没有，没有。
1: 此外，公诉机关还向法庭出示了同案人员胡建马、姚善军等人的证言，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笔录、电子数据检查笔录等证据，快递公司专职安全员小王也被公诉机关申请出庭作证。
2: 啊，公诉人可以作为证人。
0: 你们单位是怎么发现这个案件的？
7: 客户反馈。接到这个诈骗电话。
0: 这个案件发生后，你们单位有没有采取什么补救性的措施啊？
7: 有的，我们公司人员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安全教育，对吧？签署了一些安全的协议，上交了一些电子设备等等的一些措施。然后总公司就相关职能部门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出台了一些隐私面单，现在是面单上看不到个人姓名和电话号码一点。
2: 其他人，公诉人还有其他询问呢？
0: 没有。
2: 辩护人有没有？
6: 没有
2: 啊。好，证人先退庭啊。辩护人有无证据提交？
5: 我提交一些就是关于被告人江中鱼家庭情况的一些证据。
1: 举证质证环节，江中鱼的辩护人也向法庭提交了江中鱼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孩子的户口簿复印件及其父亲的住院病历等证据材料，证实江中鱼的父亲因脑溢血丧失了劳动能力，其母亲已经年近70，三个孩子均系未成年。
2: 工作人员看一下
0: 证据的内容与本案事实和情节没有直接的关联，当然他的这个家庭情况公诉人在量刑的时候会予以一定的考虑。
2: 经过刚才的指证，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来源合法，能够相互印证，具有证明效力。鉴于被告人对上述证据和事实无异议，本院予认定。
1: 三男子内外勾结，偷拍快递面单牟利。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去出卖这些信息，去发不义之财。
1: 铁证如山，罪责难逃，被告人最终将受到怎样的判罚？
0: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犯罪。

0: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信息化时代，网购已成为生活常态，享受便利的同时，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2: 保护我们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应该是关系到我们万千群众的切身利益。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
3: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4: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1: 法庭辩论环节，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先后拍摄出售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快递面单近30,000张，获取非法利益20,000余元。
4: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公诉机关最终建议判处江中瑜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判处于从兵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适用缓刑；判处徐波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适用缓刑。
3: 被告人江中瑜的辩护人发表辩护词。
5: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公诉员，第一点，对江中瑜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受到刑事处罚是属于适当的。第二点，
1: 法庭辩论阶段，江中瑜的辩护人当庭提出，江中瑜为主动投案系自首，且考虑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三位子女均未成年等家庭情况，希望法庭能够适用缓刑。
5: 判处江中瑜死刑的话，有可能使这个家庭陷入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建议法庭能考虑从人道主义出发，能够适用缓刑3年的判罚结果。
6: 我们同意这个刚才公诉人提到的就是适用缓刑这个意见。
7: 被告人徐波存在诸多的这个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情节，建议法庭适用缓刑。
3: 公诉人有没有新的意见？
4: 我们认为江中瑜的行为不符合自首的认定。被告人江中瑜共做了3份供述，前2份供述内容存在很多虚假的内容。
1: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江中瑜是基于一种畏罪的心理做的一种虚假的部分内容的供述。在前2次供述中，江中瑜只承认自己产生了赚钱的想法，以及让于从兵给他拍摄快递面单用于交易，却否认自己获利的真实情况。
4: 即使他选择了自动投案，但是并没有选择如实供述主要事实，与自首的认定精神是不相符的。被告人江中瑜，他在具有多次前科劣迹的情况下，再次实施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足以证明了他的再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公诉人建议对其不能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3: 审判人还有其他辩护意见？
8: 没有。
3: 啊，法庭辩论结束。下面审判人对案件的处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被告人江中瑜。
9: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公诉人，希望你们能给我这边适用缓刑，因为我的家庭确实特别困难，我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
3: 于总兵，
10: 希望嘛，政府呗，给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呗。
3: 徐波，
11: 我也没意见，希望政府给我个改过的机会。
3: 好。通过前面的法庭审理，本案的事实已经基本查清，本庭将在会议庭评议后，依据查明的事实，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和证据进行宣判。现在就停。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对症，说金见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有一句俗语说得很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像我们本案的被告人一样，你自己也知道这是你的个人信息，你不愿意这些信息被泄露出去，而且你也知道它很可能是用来做其他违法犯罪的勾当，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去出卖这些信息，去发不义之财。
0: 2024年3月28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江中瑜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于从兵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徐波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2: 根据法律规定啊，他们应当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条规定。本案的被告呢，应当是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量刑刑的。
0: 信息化时代，网购已成为生活常态。作为记录用户寄递行为的信息载体，一张小小的快递面单上，姓名、电话、地址等个人信息一应俱全。那么，如何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呢？
3: 首先，在公民个人层面，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些资料、一些数据，我们应当妥善保管。在社会层面，我想我们企事业及机关单位不得私自采集我们公民的个人信息。速递企业应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管理。行政机关应该加强对我们快递企业的行业监管。作为我们司法机关，应当加强联合打击的力度，形成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屏障。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

0: 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5: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6: 我靠不上你。
5: 挣扎，
7: 要意思我就是黄旭。
5: 约定，
7: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8: 我答应你。
9: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10: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5: 榆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
11: 句懂人心，以句为镜，照见你我。
12: 社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1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4: 现在开始，
1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5: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1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8: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1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跨省维权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1: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0: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2: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应该不会这样了。
0: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滥用？恶意。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近日几个电商消费领域的事件持续引发热搜，河南榴莲商家和江苏海鲜商家不约而同分别较真儿跨省维权讨要说法。杭州一街道被知名电商拉黑限购，网购市场怪象备受多方关注，网络交易平台规则被恶意利用，究竟伤害的是谁的利益？今天我们就一起聚焦网购恶意薅羊毛的举动对消费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伤害。
1: 四月刚刚过半，大家都在做好忍受入夏后热浪气温来袭的准备，没想到多件网络购物中商家反向维权的事情却意外火热了起来。
2: 客户他是杭州的，然后他在我们店铺呢，就是一共购买了五个海鲜，他分两次购买的，但是每次呢都是以各种理由去申请仅退款，而且是恶意的，所以就给我气得来杭州了，我准备去找他。
1: 于女士是江苏南通人，开了一家网店卖海鲜，四月十一日特意赶到杭州，想要通过当地媒体找到买家讨要说法。2025年12月，有一位杭州的买家在他的网店下单了三份海鲜，总价500多块钱，
2: 分别买了鲳鱼、还有龙利鱼和那个黄鱼。我们是12月5号到的，然后呢，他是在12月8号的时候申请了仅退款，是一单黄鱼，他的理由就是商品腐烂，不新鲜，腐烂。
3: 他提供什么证据没有呢？
2: 他的证据就是拍了几张杀好黄鱼的照片。
3: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2: 我们发出的鱼肯定是完好的，如果说他觉得有问题，他可以完全拍他收到的货的状态，而不是说他处理好内脏的状态。
1: 于女士说，当时她拒绝了买家仅退款的申请，买家申请平台介入，最终平台支持了仅退款。到了今年3月，这位买家又在他的店里买了两份海鲜。
2: 他是3月10号下单的，3月11号收到的，他是3月17号申请的仅退款。我当时就非常生气，我就说如果说这笔钱他退到的话，我一定要去杭州找他去要个说法的。
1: 于女士说，他们店铺的海鲜都是自家渔船新鲜捕获，买家口中的腐烂变质并不存在。
2: 我们是江苏南通吕思渔港的，然后我们家的店铺都是自己家船上有什么货我们每天就卖什么货的。就咱们先不要说我发货的状态是什么样，就是他收到的这个状态，他提出仅退款诉求的这个照片，商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凡你稍微了解一点食材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个鱼是很好的，他一定是恶意的仅退款，目的就是可以不花钱吃东西。最简单的一点，如果是你在一个店铺买了一个东西不好的情况下，你会三番五次再去这家店铺去购买东西吗？
1: 无奈之下，于女士特意赶到杭州，想要当面和买家沟通商量，却遭到对方拒绝。记者联系这位买家，电话刚接通就被直接挂断。
4: 喂，你好。你好，请问是女士吗？
5: 你是谁？
4: 哎，我这边是那个浙江电视台小强热线的记者啊，你好。
1: 事后，买家发来短信回应记者，指责卖家恶意捏造事实博取流量，并且表示自己已经报警。目前双方都表示准备通过法律诉讼解决。无独有偶，没过几日，河南濮阳榴莲商家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的行为更是引起全网广泛关注。原来2026年4月28日，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而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却发现有些不大对劲儿，
6: 都是黑黢黢的长霉菌了。他说坏了，但是我们当时说你翻过来排下食品，因为现在遇到过好多就是皮秃嘛，然后我说排下食品，但是他拒绝，他说你商品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要求我排这排那。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也是把北面排过来了，但是北面跟正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到它确实是这是冰霜嘛，因为我们都是冷链嘛里面，但是这个锅肉还是比较完整的呀。当时看到，
7: 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1: 为了较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驱车5个小时到了山东。程先生通过快递站找到了买方的家，但买方表现出拒绝。

0: 学沟通的态度。第二天，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1: 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2: 我要问你，你是爽夹还是
3: 谁上夹？
2: 你是坏了一层肉
3: 了。我已经包装袋，我已经招到了我们的包装袋。能不能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是他接受接受这个问题。
2: 接受问题是吧？我都说了一层肉了，你听不懂人话是吧？
0: 沟通无果后，程先生只能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4: 也考虑过这一个小姑娘会不会带来给她带来什么影响呢？但是我感觉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嘛。再有一个，我并不是说没给机会啊，四次协商机会，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如果说他我没有我这个190，那慢慢的积累，是不是有个1900、2900、3900？多了之后呢，它就不是一个拘留那么简单了。
0: 从4月28日至5月7日，短短10天内，为了一盒榴莲，程先生两次自驾往返河南濮阳与山东德州，总行程1600公里，耗时5天，自费5000余元，完成了许多中小商家想做而又没有做成的事情。
5: 我们看到两名商家是不约而同的跨省维权。我们以这个榴莲商家为例，其实一单榴莲190块钱，但是它维权的成本却高达5000多元。就算维权成功了，咱们算经济账啊，实际上也是不值得的。
6: 如果算经济账来说，确实可能不值。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他的这个维权的行动，他作为一种事件，他作为一种一般的人不去这么做的一种维权行动，恰恰它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样的话呢，是从社会层面上它推动了这个事件的关注和乱象的一种整治。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在社会层面上呢，它又是值的。
5: 网购中哈，仅退款这个规则最初设置的意义肯定是为了这个保护消费者哈，让这个售后可能更便捷，但没想到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6: 仅退款呢，它主要是适用于什么呢？就是商品有一定的质量，或者说呢是商品的价值比较低，符合退货的条件。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把这个货退回去，它的退货的成本还要比这个货要高。或者有些像生鲜类的商品啊，它退回去就烂掉了，没法再退回去了，退回去也再卖不了了。所以这个呢，仅退款主要是适用这种，它的确能够对商家呢解决了他的负担这个成本问题，也减轻了消费者的这个维权的成本啊，它初衷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实践的运行过程中呢，被滥用了。商家呢，他想方设法把东西卖出去，平台呢也想拿到更多的流量和用户。这个时候他在仅退款的审核和规则的执行过程中呢，就过于的放松了，审核也放松。有的时候呢，对消费者的这个买家的这个举证都不做实质性的要求，甚至文字图片的要求都不做。这时候的话呢，就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啊，伪造图片啦，找一种各种的理由啦，来去要求仅退款，造成了很多商家的很大的负担和压力。
0: 平台经济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仅退款和7天无理由退货等善意的规则，它不仅打消了消费者眼不见心不实的顾虑，也给中小商家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效益。一经推出后，迅速成为各大平台的服务标配。然而，随之而来的恶意退款薅羊毛行为也让中小商家叫苦不迭。河北省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4月份刚刚开始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干枯死亡，张先生对此心存疑虑。
7: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 AI 造假，便驳回了仅退款申请。 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

0: 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有人薅仅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被全部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1: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2: 恶意薅羊毛的行为在大多数人心里可能都觉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过错啊，毕竟只是贪点小便宜，我又没犯什么大错，从来都没想过这里面可能会有违法的风险
3: 啊。是的，其实呢利用规则漏洞或者是编造虚假的这些证据啊，不管是仅退款也好，还是七天无理由退货也好，获取不当利益啊，这个呢，不管金额大小，在法律性质上都是一种违法行为。
2: 就是以前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
3: 嗯，
2: 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啊，可能就是被忽略掉了。
3: 首先，再小的数额，你这个行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啊，那么该赔偿的赔偿啊，该承担违约责任的承担违约责任。第二的话呢，如果是涉及这个欺诈啊，像伪造证据、伪造视频、伪造图片来获得这个仅退款的这种行为的话，它实际上就可能涉及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属于行政方面的违法啊，构成了欺诈。那么数额再大的话，那可能就是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就是按照诈骗罪来处理。那么还有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案子的话呢，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对特定的一个商家多次下单，多次仅退款，干扰了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的话，就按照破坏生产经营罪要被判刑。
0: 2026年5月8号，榴莲事件中的涉事买家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随后程先生也证实，平台也已全额返还了他190元的货款。
4: 很多人看到这个退款成功维权之后呢，有一些商家把受过的气，确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凭证，对面是恶意恶搞他们，但是太远没去，他们就打电话，说我看到榴莲事件的，你如果说你不干嘛干嘛，我就过去，咱们当面去对质或者干嘛的，对面把钱给他们了。
0: 然而事件再起波澜。2026年5月27日，程先生收到自称买家哥哥的人身威胁。5月28日，程先生向濮阳警方报警，并被刑事立案。5月30日，他又向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索赔货款、店铺损失及维权开支，并承诺追回款项全部捐赠公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不仅损害商家利益，其实对看似占了便宜的消费者自身也有着不同寻常的伤害。不劳而获，一旦成为习惯，付出的将是难以承受的代价。2025年4月的一天上午，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真光路派出所接到一起消费纠纷的警情。
5: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过敏，然后你希望他们店家做出赔偿还是什么？
6: 对啊，就是医药费，然后再加上损染房费。
5: 啊，你觉得一共要多少钱呢？
6: 损染房费是450，然后医药费应该是100多块钱吧，也就。
0: 民警询问得知，这名客人姓王，是4月9日入住该酒店的。王某声称是酒店的床品不干净，导致他的皮肤过敏了，因此他要求酒店退还住宿费并赔偿医药费。不过酒店工作人员对王某的说法并不认可。
7: 你是不是在这里入住酒店是否过敏？你自己可怎么能确定呢？
0: 经过民警耐心调解，双方仍然坚持各自的主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无奈之下，民警让他们签下了调解不成功协议书，并建议双方走诉讼程序。本以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消费纠纷，没想到调解后的第二天，酒店的值班经理再次来到了派出所，并且还带来了一份新的证据。
8: 他们在清理房间的时候呢，发现在王某入住那间房间里面有一本入住前日在医院就诊的一个记录。那么记录上面显示呢，他在入住前已经

0: 经有了一个过敏性皮炎的一个症状。
1: 为了平等维护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警方对该案展开了进一步研判。通过调查，民警发现王某是2025年2月从外地来到上海的，他到上海之后的行踪非常奇怪。
2: 他从2月份来沪之后呢，他是在住在各，就是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在各大浴场还有相对少的一部分中档的宾旅馆进行一个住宿。那么我们立马就联系他所住宿过的过夜的那个浴场酒店，我们进行联系询问是不是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发现绝大部分都有他这个跟我们在我们辖区发生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以自己皮肤过敏为由，然后要求一个退赔，一个是赔偿。
1: 而随后进一步的调查更让警方吃惊。
0: 王某呢，在上海他长期都是使用外卖平台去点餐，他会以餐里有异物，甚至是一些餐内的一些食物烤焦了等理由，向我们的平台和商家提出退款。
1: 越调查，民警越觉得王某的行为举止太离谱，他几乎很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全靠打车。不出所料，通过梳理他打车软件中的订单信息，民警发现王某几乎投诉了所有给他提供服务的司机。
2: 他基本上就是投诉司机骂他，对他进行一个辱骂，然后投诉车里面有异味，对他造成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用车体验。他是以此为要求网约车公司进行的退款的。
1: 为了避免网约车平台把自己拉入黑名单，王某下载了多款打车软件，平时交叉使用。
0: 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来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都是没有一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朋友家。
1: 民警发现王某从来没有带过行李箱，但他每次出现时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民警曾怀疑王某在上海有固定住所，不然他的这些衣物都存放在哪里？在对王某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及购物软件进行调查之后，民警有了答案。
0: 他实际上是也是利用了我们服装行业的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或者是14天无理由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那么他穿完的衣服，比如说吊牌不摘，那么在这个规定时限里面，他选择一个退货或者是换货的服务。
3: 他应该是买了3件，然后快递过去的。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收到他那个快递，这吊牌皱皱巴巴的，说的时候是说没穿过。
1: 警方调查确认，王某在上海的2个月内，衣食住行几乎没有花过钱，其中辗转20余家酒店、温泉馆，通过差评威胁、报警纠缠、长时间滞留等方式，迫使商家免除房费及赔偿，共计7000余元。而他精心策划的这些伪装成消费纠纷的碰瓷闹剧，正是源于他网购退货白嫖商家后产生不劳而获的念头。为了索要退款，他还曾上网查阅消费纠纷相关法律，试图规避风险。面对调查证据，王某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4: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0: 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你侵犯到的是什么？
4: 商家的利益。
0: 你是现在已经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铺的一个营商环境了。
1: 2026年2月2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3月6日，该案开庭审理，法院当庭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年。
5: 无论是仅退款还是7天无理由，这都是保护消费者的一个善意的条款，但是如此被恶意的利用被滥用，如果我们的这些善意的规则总是被这么滥用，那伤害的究竟是谁的权益呢？会不会哪一天我们自身的消费者本身也会受到反噬呢？
6: 这样一种行为的话，首先直接当然的话呢，就是侵害了经营者的权益啊。表面上看说这个他拿到了这个仅退款啊，不用花钱就用了东西了啊，会不会有人说那这个对消费者是不是有好处呢？真正意义上严格意义上的诚信的仅退款，按照规则的来的仅退款，那么这个的确是有助于消费者维权，降低成本的。但是像这些行为 他汽车事业损害。

0: 消费者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你这么一搞的话呢，商家他就会在受到成本经营的压力，他被迫了降低的这个减成本，难以保证商品的质量。然后平台的话呢，他放松这个管制的话，放松审核，这么搞的话呢，那么对于一种这个违规了不诚信的这种交易的话呢，它成批量的出现，那破坏了整个交易这个生态。还有说，如果说要求平台来去提高审核监管的话，那么本来能够对消费者友好的东西的话，真正的消费者他的门槛就高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不管是对商家还是对消费者还是对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都是有坏处的。
1: 我觉得这些善意的规则应该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去珍视它，去好好的保护它，去让它发挥真正的作用。
2: 面对网购中层出不穷的消费者恶意维权行为，不堪其扰的商家可谓各显神通，花招百出，各种防范手段应运而生。周元霞是湖南株洲一家服装批发市场的商户，每天清晨他都会收到来自工厂的新款服装，随后在直播间向消费者推荐。然而线上和线下销售的同款服装却有着不一样的区别。
3: 衣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线上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一个防盗扣，一个这样的防盗扣。
2: 周元霞透露，这种防盗扣并非出于不信任消费者，而是为了防止一些买家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将试穿后损坏弄脏的衣服退回，导致服装无法二次销售。
3: 也不是我们不信任买家，就是现在没有办法，退货率这么高啊。不是说所有的买家都是这样，真的是极少数，有一些是专业的，可以这样子说，还是专业来薅羊毛的。那我们主要其实还是应对这一部分人群。
2: 汉服唐装是退货率极高的重灾区，经营汉服多年的王梦一直苦恼于常常被退货。
4: 2019年挂的都是小吊牌，大家都是小吊牌，没有大吊牌。然后汉服的话，基本上就是吊牌，就是缝在衣服上面的。如果你要穿的话，就是确定我要留下这件衣服，你要把吊牌撕掉。
2: 经历了几次被蹭穿完退货的情况，王梦也换成了大吊牌。
4: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哎，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特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2: 王梦说，换成大吊牌后，虽然增加了一定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可以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2026年5月，有媒体报道，因部分从事直播的消费者存在穿完就退、用完即退等行为，多家电商店铺被迫采取了拉黑街道的自救措施。经媒体报道后，此事一度登上热搜，引发讨论。而被拉黑的街道直指杭州某街道，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虽然经媒体报道后，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但如何遏制善意规则的滥用，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公平公正的争议解决通道，成了摆在公众面前的一道难题。2026年2月开始正式实施《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这也明确了监管层面的态度。消费者权益需要保护，但绝不能以牺牲商家正当权益为代价。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

0: 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这些电商市场的乱象哈，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了。2026年2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出台了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聚焦到了平台的治理。
12: 它主要制定的一个背景就是说，针对平台在规则设定上呢。对于商家的是存在明显不公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要对平台的规则呢，加以管理。那么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针对仅退款的事件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够强制或变相强制经营者来接受仅退款；第二个，你平台要保障这个商家的这个申诉的权利啊；第三个的话呢，你平台还有义务识别不诚信的商家，就是说要保护经营者的权利，保护消费者的权利，都要保护啊，不能过于的偏重，过于的失衡啊，它是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11: 对，
12: 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双输的局面。
13: 更令人欣喜的是，2026年5月，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 AI 伪造。AI 鉴真工具在平台退货退款规则中的合理运用，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为维护平台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保驾护航。
14: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11: 榴莲商家程先生的跨省维权不是孤立，而是千万中小电商商家的集体心声。而这次维权的胜利，不仅让恶意薅羊毛者受到了法律的惩戒，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网络交易平台规则不能再被任意滥用，它应该回归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平衡买卖双方利益的初衷。希望经过多方努力齐抓共管，能够让善意的规则不被辜负，让诚信经营不吃亏，让电商生态风清气正，行稳致远。
1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

0: 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未成年少女歌厅有汤陪侍，撕开夜幕下的交易，是谁将他们推入深渊？
2: 因为我们从来不看身份证。
1: 让他丧失底线的是金钱诱惑，还是另有隐情？
3: 结婚之前，我不知道我老公是网套。
1: 自我放纵，以身试法，10年牢狱能否丈量欲望的深渊？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城。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6: 哎，快点，快点，抓紧哈！哦，被渔网缠住了。好，好，好，快点，快点！
4: 我们上下大城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
7: 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4: 那我们派出所主要是维护大城岛的平安稳定。
7: 就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
8: 大家注意了，潮水要上来了。
6: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9: 希望大城岛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短两个月内，保险柜接连遭遇盗窃。苍茫夜色下，黑衣人如入无人之境，诡秘的行踪让追捕行动无功而返。小小的汗滴，却破解了大大的谜题。

0: 直径，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4年9月26日早上7点多，秦安县一家果品公司的财务总监吴周全早早地来到公司办公楼。今天上午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在等着他，那就是按照供货合同将300万元现金货款分发给供应果品的果农。
4: 到门口，门开着的，开了一点小缝，哎，我咋觉得有点不对，好像。我一下把门就推起来，第一眼看的第一个就是门口的一个这个保险柜，哎，被撬打开了，是空的，放倒的。哎，我心里一下子咯噔一下，哦，这肯定是财务是被盗了，我就立马赶紧报警。
5: 我们接到这个报警的时候啊，受害人呢，他第一时间报称现场300万被盗，我们启动这个最重大的案件侦办机制呢，所以说是由我带队，刑警大队和这个技术室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赶到现场。
0: 被盗的财务室位于果品公司办公楼的1层，室内有3个保险柜，其中2个呈后倒姿态，柜门已经被暴力破坏，柜内空空如也。另外一个保险柜分上下2层，上层已经被破坏，下层虽有撬痕，但未被撬开。公司财务人员证实，事发前只有双层保险柜存放了现金。
4: 我们近300万的现金放到里面没有被盗，其中2层上面的一些零散的24万的现金，被这个盗窃分子盗走了。
0: 所幸嫌疑人在得手二十。

0: 14万元现金后，放弃了继续盗窃。从保险柜遗留的撬痕来看，嫌疑人的作案手法十分老练。他对保险柜的这个结构啊，看着他就是非常熟悉。我们看到这个保险柜一般是有4道锁啊，前面正面顶部一道，下面一道，正面是2道。 那么他是每这个用这个专业的撬杠，啊，就是用扁平的这个专业工具，在这个每一道锁跟前两次撬痕，那么等于是这个保险柜呢，用8下去撬开了，绝不拖泥带水啊，非常干净利落。
1: 这个手法干净利落的嫌疑人，在实施盗窃的过程中，会不会留下一些有价值的痕迹呢？
0: 除了一些模糊的足迹和这个撬痕以外，可以说是再没有任何的痕迹物证，其他东西都没动。啊，我们还对现场的一些烟灰缸呀、杯子呀，还有水残留的水瓶这些啊，都进行了勘查，发现除了保险柜以外，其他的任何都没有搬动和挪动的痕迹，啊，也就是非常干净。
2: 民警发现财务室的窗户完好，门锁上留有撬动的痕迹，显然嫌疑人是撬门进入财务室的。那么，嫌疑人又是如何进入办公楼的呢？楼内的监控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点58分，一个蒙面男子从办公楼1层的窗户翻入楼道，在附近几间办公室门前徘徊。
3: 从全身装扮和随身携带的工具可以看出，这个人显然是有备而来。手这边那些黑色的塑料袋，黑色的塑料袋看起来是很长，通过这些长度可以推测，就是类似于撬杆的这些工具。
2: 经过短暂查看，嫌疑人找到了财务室。
3: 只用几秒钟时间就撬开了房门。20多分钟后，当嫌疑人从财务室走出来时，他的手中多了一个红色的编织袋。他出去往过去挎的过程中，他的这个腿挨到了这个脖子，看起来。他跑开7、8秒之后又返回来，返回来吧，他踩他过的这个痕迹。
4: 用这个逮手套的手擦了之后，他跑到现场。感觉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是，反正他也是非常巧。当时调完这个果品公司的监控，公司呢有一些是监控是很模糊的，还有一些呢是有一些参照物是挡住的，就有一些监控是拍不着的。
2: 我查看了这个厂子里的监控，就发现这个嫌疑人是刻意躲避这些厂子里监控的。根据监控中嫌疑人逃跑的方向，民警在靠近公司大门东侧的围墙内外都发现了踩踏的痕迹。围墙外的一处路面监控显示，一个模糊的人影走下了叶莲公路桥下的排洪沟。 而这也是嫌疑人在公共视频中留下的最后影像。随后，在警犬的导引下，民警沿排洪沟和葫芦河走了近3公里，在走到集贤桥下时，又向西拐回了叶莲公路上。
0: 步行3公里以后，再返回到公路上来。我们想着是，是不是在公路上乘坐这个汽车或者有接应的车辆？那么我们就重点，布控警力，通知我们的侦查中心啊，通过视频圈定，还有相应的一些技术手段来追查，圈定的一个逃离范围和时间。
2: 民警圈定嫌疑人逃离现场的时间段为凌晨3点至6点，然而令侦查员意想不到的是，在逐一排查核实，在此期间经过的所有车辆人员后，竟然毫无线索。难道嫌疑人并没有走远？这就使我们开始怀疑。
0: 我们这个侦查方向的正确性啊，所以说对这个前面所开展的侦查工作

0: 进行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警犬在这个集贤村集贤便桥下面下水井旁边多次盘旋，做出强烈反应的情况。我们有一种感觉，是不是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1: 警方推断，嫌疑人得手后可能并没有急于离开现场，而是在这座桥下的水井边停留了很久，刻意制造了一段时间差。按照这一推断，民警将车辆排查范围扩大至案发当天的中午12点。
2: 当时已经天亮了，车流量、人流量相对较大，所以就是经过大量的筛选、大量的排查，最终发现有一辆平量牌照的出租车，在两个卡口之间过车的这个时间有很大的可信。
1: 民警立即与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取得了联系。据司机回忆，案发当天上午确实在集贤桥附近载过一名乘客，并且印象十分深刻。
3: 当时大概就9点多的时候吧，对方说是好像要去那个就是天水市秦州区啊，因为从秦州回我们这里大概就40多公里路吧，我就说太远了，我就顶多把他就拉到咱们前县城里边，然后对方就同意了。
2: 估计出租车司机印象深的是他在上车的过程当中手里包含是贵州红颜色的袋子，后头找的东西比较多，包的了。这些就是还有在下车之后他付钱的时候，因为当时商量的是15块钱的车费，他过的是现金，过了20块钱。
3: 我当时就也很纳闷，因为现在有很少有人就是打车用这个现金支付吧。然后我就准备用微信给是吧，多余的5块钱给他扫回去，然后对方就没有要，他就直接扭头下车走了。
1: 沉甸甸的红袋子、反常的支付手法以及相似的体态特征，种种迹象让警方认定这名乘客很可能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嫌疑人。
2: 当时他去问了一下这个平凉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这次这个人是在停在哪个地方下车的，是不是能用视频监控追一下。当时这个出租车司机就反映是拉的情感线这个桥子去，这个乘客去下车了。当时从丁子坝街到这下车的地方查看了一下，周围就根本没有监控，所以这个从视频这一种可带来了这个混乱。
1: 这样的一个下车地点显然是嫌疑人精心选择的，目的就是甩掉身后的追踪者。
2: 当时这是真实的感受，就是每到快追上的时候或者快有一点线索的时候，这个线索去看团了，追爬起来，感觉他就是对警方的对这种侦查思路还有侦查方法非常熟悉。
0: 他当时坐出租车时间是9点多，而我们第二批啊调的警犬和现场复勘人员赶赴叶子镇的时候正好是8:50左右，等于是我们的警车通过的时候他就在路边看着我们啊，我们过去多少警车多少警力他几乎是清楚的。当时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人肯定是一个惯犯。
1: 既然是惯犯，这起盗窃案就不可能是嫌疑人的初犯。专案组一边向全市刑警推送协查通报，一边梳理近期在天水市以及周边发生的类似案件。很快，一个月前发生在临县的两起盗窃案进入了秦安警方的视野。2024年8月27日早上7点多，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一家淀粉厂报警，财务室套间内的保险柜被暴力撬开，里面近40000元现金被盗。淀粉厂的工作人员反映，案发前一天晚上，财务室西侧的窗户没有关。

0: 们勘察的时候，办公室的门也没有被撬到的痕迹，那西面的一扇窗户呈打开状，所以我们应该肯定就是说从窗户进去的。
1: 厂区内多处装有视频监控设备，但令人遗憾的是，所有监控都未能捕捉到这名窃贼的身影。
0: 我们勘察这个现场，通过全面的勘察以后，我们在那个整个厂区里边仅仅提到他两只残缺的脚印，然后三个那个手套的抓痕，然后就说他那个留的信息就非常少，那么大一个厂区呢，然后提到的痕迹只有这两点，所以说他那个反侦查意识还是很强的。
1: 眼前的情形让办案民警感觉似曾相识，因为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7月29日凌晨，距离这家淀粉厂不远的一家化肥厂财务室也曾遭遇入室盗窃，但所幸的是保险柜未被成功撬开，财物未受损失。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显示，当天凌晨2点多，一个模糊的人影从树下走过，这个人头上好像戴着面具。
2: 这个淀粉厂案子发了以后，我们第一次勘查的时候，通过对现场环境以及被撬到的这个保险柜，我们就感觉我们应该是遇到熟人了，就是在7月份发的这个化肥厂没有得逞的这起盗窃案子的嫌疑人，应该从这个作案手法以及这个现场遗留的这些东西来看，他应该是同一个人。
1: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同一个嫌疑人对临近的两家工厂接连实施盗窃，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一大胆举动让庄浪警方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挑衅意味。
0: 我们技术人员提出说，不行就回到中心现场再看一下，看能不能提取到完整的其他的痕迹。然后我们就回到中心现场以后，在那个空箱子里边发现了一个红酒瓶，然后我们就问了当时的他那个刘经理。刘经理说是他记忆中好像那个红酒瓶是在地下放着的，没有在箱子里边。
1: 纸箱附近的灰尘印记显示，确实有酒瓶底部压过的痕迹。
2: 然后我们在仔细排查的时候呢，又发现在这个被移动过的这个红酒瓶的底下呢，有一滴已经处于基本上快干了的水滴，它看起来也跟周围的那个灰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东西很反常。
1: 2024年9月13日，庄浪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化验分析显示，化验的样本是已经干涸的汉字。老练的窃贼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无意间遗落在盗窃现场的一滴汗水，最终暴露了一切。借助这滴微小的汉字，警方比对出一个名叫吴某彪的嫌疑人，而这个人曾有3次盗窃保险柜的刑事犯罪前科。
2: 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很狡猾呀，他平时也不使用自己的身份证，本来他就有很高的反侦查意识，做完案以后呢，也没有明显的痕迹说是已经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就通过上网追逃，让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追查。
1: 2024年9月29日凌晨2点50分，天水市秦州分局指挥中心的警报声大作，网逃人员吴某彪出现在了天水市秦州区一处老旧小区附近。事不宜迟，秦州警方立即展开围捕行动。
3: 我们是从早上7点多是把路口都封死了，能出来的路口是八个，然后我们就一个路口2个人啊，

0: 其他有十个人安排，十个人是两个人一组五组。出租房里面是一个院进去是他户数比较多，户数比较多，然后一户一户敲，他那个住的都是流动人口嘛，有时候打工的呀，这些上班的，第一遍陪查完就没有，所以说就默陪了第二遍。因为我坚信他肯定是在房间里面的，三点多睡觉的一个年轻人，然后七点多我们把路口封了之后，他睡三个小时能起来吧，所以说他那个地方是不可能出来的。我给我们队员说的是他是肯定在的，肯定在里面的。
1: 当排查到一户看似没人居住的屋子时，紧闭的房门，可门外却没有上锁，这点引起了徐艳武的注意。
0: 因为是我和旁边那个邻居沟通了一下，他们的如果明锁没锁的话，门是能推开的。但是推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是里面插销插上和扔到里面井上那个推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推门的时候发现他仍在门后面，用他自己用他身体是把门顶着的。
2: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你的
3: 就你做啥的吗？
4: 小子，你做啥的吗？
0: 小英的名字
3: 给说出来。
5: 我学标
0: 身份证号
5: 9226。
1: 吴某彪落网后，警方立即对他落脚的出租屋进行搜索，当场查获了近20万元现金。然而面对警方的现场讯问，吴某彪显得并不慌张。
0: 哎呀，这有吗？他就很淡定。我说是你这个这么多现金是从哪来的？他自己说是我自己挣的，发的工资。我说你2月份刑满释放的，你从啥地方能挣这么多钱？你是不是又到哪偷去了？他说没有。
6: 行，
3: 阿达土豪的，
4: 实话实说。哦，嗯，那先说你了。啊，啥意思？
3: 阿达土豪的，阿达土豪的，你跟我说，地方我晓得啊，我只是要你个态度了。
1: 秦州分局指挥中心根据协查通报联络了秦安警方，经秦安警方与银行方面核对，在吴某彪住处搜查到的现金罐子号以及封签印章与秦安县国品公司保险柜丢失的现金相符。由于天水市秦安县案值较大，平凉市庄浪县警方将案件移交给天水市秦安警方并案处理。本以为抓到了嫌疑人，案件很快就能向前推进，然而现实中的一切并不顺利。
7: 审讯过程当中，他要么就是自头不悦，要么就是摇头晃脑、满不在乎的媳妇样子，大瞌睡。

0: 今年30岁的吴某彪算是天水公安的老熟人了。他从18岁成年起，先后被上海市公安局、甘肃天水市清水县公安局、甘肃天水市秦州分局以盗窃罪查办。在吴某彪12年的成年生涯中，有大约10年的时间是在监狱度过的。
1: 就是一种这个自我放弃、自我抛弃的一种感觉啊。如果有证据的话，放到里面去，我还有人管吃管住；到外面，我家里人不接纳我，我还是要偷啊。这反正就是这两个结果嘛。进去比出来也没什么差劲的，进去还比出来好些啊。我感觉到他对生活这些都没有任何希望。
0: 在与吴某彪的深入交谈中，王少顺了解到，今年2月底刑满释放的他曾联络过哥哥和父亲，也曾想找份体力工作回归正常生活。然而他之前的所作所为深深刺伤了家人，以至于父亲和哥哥对他十分冷漠，避之不及。
1: 他已经三进三出了，这是在秦安已经是第4次了。如果我们不打开他的心结，不教育他，不引导他，他进去以后放了还是出来作案，周而复始，就是下次不是秦安警方抓他了，还是其他地方这个的警察抓他，我觉得首先我不能放弃他。

0: 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是这个吴学彪的父亲吗？啊，
1: 啊啊，
0: 哎，我是前线公安局啊。
1: 嗯嗯，好。
0: 蔡警官，这个学彪的我也和他这个亲密的接触了一下，就是这个，咱们又合起来哦，家里这个他还是有想回归家庭的这种，感觉呢。
2: 王少顺的真诚最终打动了吴某彪的父亲，他决定向六年没见面的儿子说几句知心话。
1: 哎，这你三十多的人了吗？都你不回头啥时候回头家？自己一辈子的大好时光都一起过去了，刺激只能就刺激嘛，骗人嘛，你能救他吗？等我的失望之后能好好改造嘛，改造着出来都出个新开始嘛。
2: 听到父亲颤抖的声音，吴某彪终于有所转变，他主动交代了两个月以来他在天水市平凉市多地实施盗窃公司保险柜的犯罪过程。2024年11月6日，吴某彪因涉嫌盗窃罪被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3: 徐亮，报告。
4: 查，
3: 可以查。报告。
2: 2024年12月14日，王少顺来到看守所例行提审吴某彪。老熟人再次见面，吴某彪终于说出了王少顺最希望听到的话。
3: 非常后悔吧？
4: 非常后悔啊。
3: 以后的话就是，假如出去的话就是，叫我改变做工作呀，就是好好去做呀。
5: 听到这个话以后，我特别欣慰。他虽然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是从来没有说过想改过自新。这个，我们都怎么说他都没有说过这个话。我感觉他的人生还有希望。如果说是家里人这个协助啊，进行感化，社会接纳啊，配合我们公安的司法部门进行教育改造，积极的介入他的这个思想活动和生活的话，还有希望。

0: 要走，你要来我们这天的老贼。
1: 平地惊雷，邻里矛盾在谩骂中陡然升级。事发突然，转眼间造成一死一重伤的惨剧。接力追逃，南溪警方跑遍半个中国。柳暗花明，一通生日来电暴露玄机。陌路生日，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2: 我们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随着他们年纪越来越大嘛，下楼是不太方便。他们也是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重点。
3: 一个年收十块钱，早餐我自己吃五块，国家当我吃五块，犯人吃。
4: 但我们一般的家手里一两担没事，他一担的担上四五担，那你就有一点着急了。
2: 他们的时间呢是不固定的，他们流动性也比较大。我们的做法是坚持让他们稍待稍办。
4: 你好，我拿那个新冠设计的那个老人舱。
5: 好的。
1: 2026年3月的一个中午，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内，外卖员郑爱文正在一家餐厅取餐，但这份午餐没有顾客在平台上下单，也没有配送费。
4: 现在本身淡季，时间就多，反正也没事。

0: 他们是歇着也是歇着，然后你联系我，我只要我在这里有时间，我就会帮你送一下。
1: 在繁阳镇，除了郑爱文，还有很多外卖员都会接这种亏本的买卖。这些订单来自于哪里，又要送往何处呢？繁阳镇坐落于芜湖市繁昌区核心区域，面积约10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2.8万。其中星光社区成立于2010年，常住人口有12000多人，辖区内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达16%，养老服务需求十分突出。
2: 我们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所以我们的小区基本上是多层的住宅小区，没有电梯，所以老年群体这块呢，随着他们年纪越来越大嘛，下楼是不太方便，他们也是我们社区工作的一个重点。
3: 今天我们来召开一个社区两委会啊，对我们近期的工作进行一个复盘跟一个汇报。特别是
1: 37岁的姚小芳来自于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2012年嫁到繁阳镇的范马村。后通过公开招考进入范马村村委会任职。2024年，根据组织安排，他出任星光社区党委书记。
2: 我们在老旧改修改造的人特别注重老年人的他们的想法跟实际的需求，大部分反映就是上下楼不方便。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呢，最终我们设计了一个上楼梯的一个爱心扶手，因为老年人群体嘛，爬到3楼的时候他觉得有点累，我们就设置了爱心座椅，方便他们的出行。
4: 在一层高头走个凳子嘛，叫我们走累道啊，买菜累道啊，也所谓吧，给好哎，好，你看价格都好哎。
1: 除了各种适老化设施的安装，最牵动人心的还有老人们的就餐问题。
2: 因为老年跟年轻人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老年人基本上是单独的居住的比较多。他家是长期是2个人在家生活吧？
5: 对。
1: 2022年“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老年人住餐服务网络。综合利用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和闲置房屋等资源，打造一批食材可塑、安全卫生、价格公道的标准化社区老年食堂或住餐服务点。政策指引下，当时星光社区就进行了入户摸排和调研工作。
2: 弟弟，我们又来了，我又来了，小姚又来了。小姚来看老弟弟了。去年弟弟这个手不是框那个不方便下楼吗？现在怎么样哎？然后呢，就怕你们买东西不方便啊，或什么事。我们在走访入户的时候，了解到这些老年人的需求之后，我们就把它登记下来，建立了基础台账，把每个老年人的情况我们都比较熟悉。他叫姚有道，是我们辖区年纪最大的一个老党员，今年94岁。他老伴呢，今年也有90岁了，子女平常都不在身边。爷爷去年还摔倒了，平时都是奶奶在家里，烧制一点简单的一点饭菜。
4: 我俩得自己烧，去不到弟弟烧，中午烧一餐带外人去。
2: 奶奶，奶奶。奶奶，不晓得，不晓得搞不要紧，你现在不就在我们社区边上吗？你到时候爹爹你要走了以后，你跟我们赶一声啊。这个是奶奶，她住在城里，她还是不太习惯，她每天都要回家种菜啊。但爷爷他身体行动不便，耳朵有点听，年纪大了听不清，他只要奶奶不在家，那他的饮食都是没办法自己来弄的。
1: 为了让老人们都能吃上一顿热乎饭，星光社区开始主动探索，对接爱心企业，共建老年食堂。
2: 我们老年食堂是我们2022年在我们区政府的指导下一个暖民心老年就餐行动，当时我们是打造了全区的第一家老年食堂。我们老辖区的老年人就餐有折扣。然后我们60到69岁老年人呢是补贴3块钱，70到79岁老年人是补�贴4块钱，然后80周岁以上老年人是补贴5块钱。
6: 我今年87，儿子3个不在一起生活，一共年收10块钱套餐，我自己出5块，国家等我出5块，饭人吃，
7: 就是吃老年茶，吃的好得很，解决问题了，我们一边照顾一边买菜的了。
1: 老年食堂的出现解决了社区不少老人的就餐难题，可对于一些年迈体弱、行动不便的老人而言，想要到食堂吃上一口热饭，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几日，盛茂宝老人的老伴儿时常有事儿外出，尽管每次出门前，老伴儿都会提前给他备好午饭，中午只需要热一热，但老人因为身体原因，连简单热饭也越来越力不从心。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后，决定送餐上门。
2: 当时我们老年食堂啊，就餐人员比较多，人手比较紧张，其实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挑战。当时外卖小哥就主动提出来说，我顺手帮你们带几份，我刚好有那个路线。
1: 外卖员主动顺手带，让社区工作人员很惊喜。而外卖员的这份主动也并非偶然。
2: 我们就看到他们经常在外面跑，夏天汗流浃背的，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社区门口成立了一个爱心冰柜，给他们有爱心的那个冰水给他们取用，同步打造了暖心的卫衣站，让他们更好的歇脚充电避避雨。
0: 一开始有冰柜的时候我不知道，然后有一次送外卖送他们社区，他们我们这里提供免费的水，然后你有时候你想喝水渴了或者热了，我们这里提供休息的地方。我看这个搞得非常好呀，非常好，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因为对我们室外的工作人员，这个你看夏天中暑是很高的。
5: 当时很热的时候，真的喝点冰水，真的心里很舒服，很舒服。还有驿站的话，都是空调24小时开放的。
1: 早在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在商圈社区布局休息场所，解决骑手快递员等群体饮水充电休息等难题。响应国家号召，繁阳镇先后设立了爱心冰柜、暖心驿站等，让外卖小哥们歇脚充电。
7: 根据国家的最新疫情的政策，我们当地给他们打造一些暖心驿站、友好商圈，给他们提供一些24小时的便民的服务，摸排出了60多家爱心的商户，能够给这类群体提供就餐优惠，随时能够找到喝水充电的地方。
8: 社区给我们建驿站，还有爱心餐，而且社区还帮我们解决什么，比如说有些楼栋啊不清楚的地方，他们也可以及时的标注。政府对我们这种新型就业这种群体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就是我们是能感受得到的，能也能看得到。
5: 就是有人关心你的话，心里是不一样的，知道吧？
8: 我们就是说把这种温暖传递下去。
2: 哎，你好，
9: 你好，这个志愿者，这个是主要是做什么的？
10: 我们在招募星光社区飞毛腿志愿服务队。那个这个飞毛腿呢，指的就是你们来喝杯水啊。
9: 谢谢。
10: 这个呢，因为平时啊，我们这个小区主要是你们外卖员啊，然后快递员啊，他们就是你们跑的比较频繁比较多，然后呢可能会发。
1: 2023年，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星光社区决定成立一支飞毛腿新就业群体青年志愿服务队，并在全区招募志愿者。
0: 他我们这边假如有老人送些爱心啊套餐东西的，有时候你帮忙送一下，这可以啊。反正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肯定会送一下。然后你联系我，我只要我在这里有时间，我就会帮你送一下。
5: 有时候就是说不忙的时候或下班的时候，你帮他送一下，这是举手之劳。
0: 你像我们一般的人手里一两单没事，他一单的单上4-5单，那你就有一点着急了。
2: 他们的时间呢是不固定的，然后呢他们流动性也比较大，我们的做法是坚持让他们稍带稍办。你现在住在这边平常是多少人，几个人一起生活啊？
0: 我家里一共带我妈带我老婆，我们3个人。
1: 服务队最开始招募了8名志愿者，30出头的郑爱文被推选为队长，他曾经是一名厨师，2019年因为胃病辞去工作，开始送外卖。成为志愿者后，最开始他和大家一样也有一些顾虑。
0: 但我们一般的人手里一两单没事，他一单的单上4-5单，那你就有一点着急了，因为他时间本身就那么长，我们的挣的钱就靠那个单子来积累的。
1: 对于外卖员而言，送餐高峰时段每一分钟都关系着收入，空闲时顺手帮老人送餐，大家都愿意搭把手。可一旦遇上接单高峰期，谁都担心耽误送餐影响收入。
11: 他们的时间呢是不固定的，然后呢他们流动性也比较大。我们的做法是坚持让他们捎带捎办，不增加他们额外的负担。
8: 比如说我们在送餐的时候，如果来不及的话，还有其他队员，

0: 就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如果在那个区域我们就可以带了，如果不在那个区域我们也带不了的话，就是还有其他队员嘛，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1: 喂，你好，请问是甄安文甄师傅吧？啊，你好，我这边是新冠社区小沈呢。小娃子，你跟着中午十一点了，正给雨坑帮忙送个菜，就是阳光花园不是的那个沈弟弟，跟着中午需要送啥子菜？
2: 靠着大家的及时沟通和密切配合，飞毛腿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慢慢发现，顺路免费为老人带份餐，并不会影响自己日常的送餐工作。
3: 不耽误我多长时间，正常的送去，然后打电话说你有单子，我把送了，掉头会去送，大概就十几分、二十分钟、半个小时都要不到。啊，弟弟，来，你坐着坐着，来放着啊。
2: 每次送完餐，只要时间来得及，志愿者们还会多待一会儿，陪老人说说话，问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需要。
3: 这个吃的还可以吧？啊，吃慢一点啊，这里还有汤，汤可以喝的。啊，每天你身体不舒服，你还需要去买药啊，买吃的、买喝的、买用品啊，你可以找我的去买。
4: 搞个花盒子，三个菜一个汤，还有饭。好吃，老弟，我老弟适合吃个这饭。

0: 你好。哎，你好，杨阿姨，你好，我是新冠社区黑毛腿服务队队员啊，给您送那个爱心餐。
1: 哎呀，谢谢，
0: 好，谢谢。那些挺高兴的，就是能服务他们，啊，也是一种荣幸。
2: 我们做的这是都是顺手的事情，也不是多大的事情。只要我在送外卖，还会为这些人服务。
3: 队长，队长，36号的这个窨井盖坏了啊，有时间过来看一下。
4: 除了送餐、松动的井盖、损坏的路灯、堆积的杂物等城市细节，也逃不过飞毛腿队员们的眼睛。
3: 怎么说呢？我们在社区天天跑，每天要跑好多遍，基本上得每天都会跑，就每个地方拐拐角角都会到位的。
5: 因为小哥的职业是走街串户，每个社区的角落他都能看到，每一个栋楼的角角落落，他们就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所以我们在跟他们讲了，如果说发现我们小区有哪里什么垃圾啊或干嘛的，就随时发现拍给我们，就是一个随手拍的这个作用。
0: 就是我们有一个群，然后就是可以有什么问题直接在群里面发一下就可以了。
6: 我们微信群有所有的队员都已经加入到我们微信群来了，所以在随手拍的内容都会发到我们群里及时反馈。我们的约定是15分钟内必须要响应。
4: 15分钟响应机制极大调动了志愿者们的积极性。2026年1月10号下午6点，一个电话瞬间让姚小芳紧张起来。
2: 进到一个小区，然后我看到窗户里在冒烟，然后我打电话给老主任，然后你这边小区好像哪一栋，啊，好像那家失火，然后他安排人马上就过来。
5: 郑爱文第一个发现给我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外卖小队员，其实刚好他们也发现了。当时我看到之后呢，我就立马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跟物业公司都赶过去了。然后呢，我们就联系这个老年人，跟他联系上了。然后老年人及时赶回家，出门的时候是忘记关火，那时候就只有烟大嘛，还没有出现大的火情。然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就进行了一个把那个火给关了，然后就把窗户通风。
4: 外卖员与社区工作人员密切配合，快速处置，成功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火灾。正是这些在送餐途中习惯性的多问一句、多看一眼、多停一秒的小小举动，让这群熟悉辖区情况的年轻人渐渐成为社区治理中的得力助手。
7: 我们要判断环境是安全的啊，周围环境安全是易于施救的。然后首先我们就环境安全清除与抢救无关的人员，然后判断患者的意识，发现患者倒地以后轻拍患者，
8: 轻拍重喊。
4: 截至目前，飞毛腿新就业群体青年志愿服务队已从最初的8人发展到37人。

0: 队员平均年龄仅28岁，服务队累计为社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义务送餐超过2000份，协助社区排查上报各类安全隐患100余处。
1: 其实我们在每次搞公益活动之前呢，我们就是坚持让不耽误他们本职工作的情况下，让他们顺手办。但是我们接触这么长时间呢，每次我们一喊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哦没关系，我们都可以的，没关系。就这种话的时候，虽然简单的3个字啊，这个力量是很强的。他们愿意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这种感受是很难以来表达的。
0: 一句没关系是外卖小哥最真诚的回应。暮色降临，繁阳镇的大街小巷，他们依旧奔波在路上。从被人关怀到主动关怀他人，从城市过客到社区熟人，这条送餐的路越走越温暖，越走越有滋味。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我心脏不好，每次慢慢就上来，中途要歇，有时候歇两次。
7: 了解到安装父母的房子可以提取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分摊到我们这儿的话，花了有54000多，当天就已经到账了。
8: 我住在5楼，就出了33000多一点，电梯门一开就是家门了，幸福指数大大提高。
9: 好像找到了组织，终于能享受到国家给的这种政策优惠了。
10: 从租房到买房再到还贷，每一步我都享受到这个公积金政策给我带来的好处。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短。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仙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仙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5: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网购商品运单上的个人信息却遭快递公司泄露，
10: 客户反馈接到诈骗电话，我的信息怎么被泄露出去，客户还没收到呢，我就接收到这个电话了，而且他冒充客服人员，他把单号号码都能给你报出来，很精准，让人家不得不信。
9: 快递公司屡遭客户投诉，究竟是谁在背后作祟？
10: 有员工向我们反映，个别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干一些与工作不符的事情，随后我们开展巡查与调查，发现有一部分员工用手机偷拍快递面单信息。
11: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买卖个小快递也会导致自己的信息被大量的散发出去。
9: 信息化时代，如何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12: 之所以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那么猖獗，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信息被披露出去，还有很多人财产就受到侵犯。
9: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小王是江苏省淮安市一家大型快递公司安全监管部门的专职安全员，负责物流仓库的安全管理及运营维护工作。2022年5月，他连续接到客户的举报投诉，反映说他们经常接到一些诈骗电话，自己购买的快递还未收到，但相关个人信息却被人知晓并用来诈骗。
10: 客户反馈接到诈骗电话，我的信息怎么被泄露出去，客户还没收到呢，我就接收到这个电话了，而且他冒充客服人员，他把单号号码都能给你报出来，所以说很精准，让人家不得不信啊，说是一些精准的诈骗。
9: 让小王疑惑不解的是，公司一向注重保护快递用户的个人信息，那么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又究竟是谁泄露了客户的个人信息呢？带着疑问，小王决定在公司摸排调查一番。
10: 因为整个的物流信息我们是清楚的，你发现的网点是哪些人接触，你到淮安中心是走哪条线，某个人操作都有记录。调查了以后，其中就有一名员工就讲，也想发展他作为下线。现场他们正在作案的时候，现场就拍了照片。
9: 通过调取监控视频，小王发现公司内部确实存在个别员工在上班期间偷拍快递面单照片的情况。进一步询问该名员工后，很快便锁定了全部5名嫌疑人。随后小王第一时间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警方侦查完结后，案件被移送至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
11: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买卖个小快递也会导致自己的信息被大量的散发出去，所以看到以后我就非常的震惊。
9: 五名犯罪嫌疑人中有两

0: 两人因情节轻微，公诉机关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而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于2024年3月被淮安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淮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这个案件有三个被告人，第一被告人是江中瑜，2010年前后被我们江苏省的常熟法院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了刑罚。2010年之前还有因为盗窃被判过刑。这次在2022年，他呢在网上得知可以通过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赚取钱财，所以呢他就通过关系认识了本案的第二被告于从兵，第三被告徐波。
0: 2024年3月12日，淮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到庭。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在这里依法开庭审理由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江中瑜、徐波、于从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案，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3: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2022年4月份，被告人江中瑜在平台上发现有人收购快递面单照片，江中瑜想借此获利，便通过网盘以每张面单照片人民币1元的价格卖给商家。出售的面单照片内容包括收寄件人姓名、地址、手机号码等公民个人信息。
0: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自2022年4月底到5月13日，用手机拍摄近30000张快递面单，并以1元钱一张的价格出售。短短半个月左右，江中瑜获利人民币6000多元，于从兵获利人民币12000多元，徐波获利人民币3850元。
3: 本院认为，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买卖，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1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本案中，公诉机关以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那么，三名被告人具体实施了哪些违法行为？他们又是如何分工的呢？为获取非法利益，快递公司员工偷拍面单用于售卖。
4: 他们就是把工作中接触到的这些信息随手拍一下，发给商家，就拿到了一个钱，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0: 短短十几天，偷拍快递面单近30000张，被告人究竟又是如何作案？
5: 物流信息我们是清楚的，发件的网点是哪些人接触，你到淮安中心是走哪条线，某个人操作都有记录。
0: 庭审现场，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又将如何认定？
2: 张总，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作为你个人，你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是不是愿意让一个不相识的人知道？
6: 不愿意。
2: 不愿意。但你为什么还去做呢？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快递面单通俗理解就是贴在包裹上的快递单，主要用来记录发件人、收件人以及货物种类等相关信息，其中还包含收件人的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
4: 本案的信息呢是比较典型的，像有收件人的电话、姓名、地址，这是我们典型的个人信息，是我们的隐私，是不能被侵犯的。
7: 哎，美女，问你们几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网购啊？平时啊，
8: 有啊，当然有啊，每个人现在都有吧。
7: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信息会被泄露啊？
8: 信息啊，这个应该有吧，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过这种事情。
7: 那你们自己网购会写自己名啊？
8: 写
7: 自己
8: 证？我是我自己名字，你呢？
9: 我也是，不是，
8: 我不是，又化名是吗？
7: 你平时会不会网？

0: 够啊？
1: 没呀、
0: 啊。没不？就正常你收快递的时候会写自己的正常姓名和电话吗？
1: 正常都留自己名字，自己名字和电话啊。
2: 记者针对有关快递面单的个人信息保护。

0: 时候就有骚扰电话打进来，问我要不要办卡，要不要贷款，非常的烦人。
1: 陌生的电话一接就是要么就是广告，要么就是这个的，非常烦恼的。
2: 就是从事快递行业的人员比较容易接触到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业，他们就有大量的资源给他们提供去予以出售，从而使这个危害后果更加的扩大化。
3: 本案中，被告人江中瑜是无业人员，而其他两名被告人于从斌和徐波则是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那么他们是如何勾结到一起的？又具体实施了哪些犯罪行为呢？
4: 被告人江中瑜
5: 到。
4: 对起诉书指控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事实不定罪，有什么意见？
5: 没意见。
4: 你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啊？
5: 签掉了。
4: 于从斌
6: 到。
4: 你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啊？
6: 签过了。
4: 徐波有没有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
6: 签了。
3: 法庭上三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认罚，并且在开庭前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随后法官在征得公诉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仅对第一被告人江中瑜进行讯问。
4: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7: 需要。
4: 可以。
7: 被告人江中瑜
5: 到。
7: 你是怎么了解到买卖快递面单可以赚钱的这个事情的？
5: 在线上有一个人找我，他说这个快递面单都可以卖，然后可以卖钱，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3: 被告人江中瑜当庭供述称，抱着想以此获利的心理，他主动与发布信息的人取得联系，经约定，上家给出了每张快递面单照片价值人民币1元钱的交易价格，面单照片上必须包含收寄件人的姓名、地址、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
7: 你是否知道上家买到你这些快递面单照片以后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5: 我不知道，我就以为他是淘宝刷单的。
7: 那你是否知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是违法的？
5: 我真不知道违法，我要知道违法了我也不会做。
7: 那你是否知道拍摄的这些快递面单照片上有哪些信息？
5: 我也没看，我一张都没看过。
3: 当庭讯问中，江中瑜辩称自己并不知道买卖快递面单违法，也不知道上家收购快递面单的最终用途。那么江中瑜的这种行为到底是毫不知情还是故意为之呢？
7: 你自己是否平常买卖快递商品？
5: 买。
7: 你收到的快递包裹上会有哪些信息？
5: 姓名、电话、地址。
7: 有你本人的姓名、电话、地址。
5: 对。
7: 这是不是你的个人信息？
5: 是。
7: 是不是你的隐私信息？
5: 是。
7: 你想让别人知道吗？
5: 不想。
7: 你想让别人拿到这个信息出去贩卖吗？
5: 不想。
7: 沈班长，其他没有。
4: 辩护人是否需要询问被告人？
8: 没有。
4: 江总，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作为你个人，你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你是不是愿意让一个不相识的人知道？
5: 不愿意。
4: 不愿意。别人也会不愿意，有没有想到？
5: 想到了。
4: 但你为什么还去做呢？
5: 知道错。
3: 为谋取利益，男子组织快递公司员工偷拍面单进行售卖。
2: 快递行业的人员比较容易接触到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业，他们就有大量的资源给他们提供去予以出售。
3: 庭审现场百般狡辩，男子究竟是无知犯错还是故意为之呢？
7: 那你是否知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是违法的？
5: 我真不知道违法，我要知道违法了我也不会做。
3: 网络交易高度隐匿，被告人的上家又到底是谁？
7: 上线让我下载的是一种虚拟币交易，上线往我的账号里充值虚拟币，俗称 U 币的方式结账给我。
3: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
4: 好，公诉人法庭举证。
7: 下面公诉人向法庭出示本案的相关证据。首先出示的是本案的被告人和同案人员的供述和辩解。
3: 举证质证阶段，公诉机关首先出示了被告人江中瑜、于从斌及徐波的供述与辩解。归案后，于从斌及徐波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自己的犯罪经过

0: 和事实。而作为该案件组织者的江中瑜，在前两次供述中并没有如实说明自己的主要犯罪行为，被公诉机关认定其不符合自首的法定情节。
1: 下面重点出示的是其在公安机关做的第三次供述。因为我本身不干快递这行，我就想起来认识一个姓陈的朋友在快递公司当驾驶员，他说他认识快递公司领导于从兵，就是本案的第二被告人。于是我就和于从兵联系，问他能不能将快递面单照片拍下来卖给我，一张照片给他6毛钱。
0: 在于从兵的供述中，他详细说明了江中瑜是如何联系上自己并进行交易的。
1: 2022年4月1天，我接到江中瑜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有一个拍面单的生意，问我要不要做。我问他什么面单生意，他就告诉我他会给我手机将快递上的面单拍下来，一张面单照片给我6角钱，因为我想多挣点钱，所以就同意了。后来我们也多次电话联系过，并且见过面，打电话和见面的目的也就是他告诉我怎么拍面单照片以及怎么将照片上传。
0: 按照快递公司的相关工作要求，快递员其实是不允许带手机进入快递分拣区的，而于从兵作为公司主管，因为工作需要才被允许携带。通过偷拍快递面单，于从兵很快获利，这让他内心产生了一种赚钱很容易的想法。与江中瑜商量后，于从兵决定拉自己的手下徐波、姚善军、胡建马三人入伙，一起作案。
1: 我先后到对方那边又领了3部手机，发给姚善军、胡建马和徐波，让他们用这些手机来拍面单照片。他们呢是在上班的时候拍，第二天下班前我到他们三人那边将手机收回，根据他们各自手机里拍摄的面单数量结算工资给他们。我一共卖过10几次面单照片给我的上家，共计拿了我的上线钱有18300元，我分给姚善军和胡建马两人2000多元，分给徐波3000多元，我自己分了12000多元。
0: 被告人徐波在供述中则表示，自己最初并不同意拍摄快递面单，但因为于从兵是自己的领导，最终才同意了于从兵的提议。而让徐波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行为最终触犯了刑法。
1: 徐波呢，是从2022年5月3号拍到了5月13号，期间呢，每天拍摄是1500张左右，一共拍摄是14000多张照片，获利是3850元。
0: 就这样，一个5人构成的犯罪团伙，在江中瑜的组织下，短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便拍摄了近30000张快递面单进行出售。那么，江中瑜的上家是谁？他们又是如何交易的呢？
1: 于从兵每次上传好面单照片后，我就用我的手机登录，然后将上传面单照片的链接发给我的上线。上线让我下载的是一种虚拟币交易，上线往我的账号里充值虚拟币，组成 U 币的方式结账给我。
0: 原来江中瑜与上家完全是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和交易，他并不知道上家是谁。事实上，只要上家爽快付款，江中瑜并不关心对方是谁，也并没有觉得使用虚拟币交易的方式麻烦。这种高度隐匿的交易方式反而让江中瑜有了一种通过买卖快递面单获利十分安全的错觉。
1: 上线为我充值了有10几次虚拟币，共计价值是20000多元，我自己实际获利是6000-7000元，但是我买4部手机提供给于从兵拍面单照片就花了8000元。以上是3名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2: 被告人江中瑜
3: 到。
2: 对刚才公诉人宣读的你以前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供述什么意见？
3: 没有意见。
2: 徐波
4: 没意见。
2: 于从兵
5: 没意见。
2: 辩护人有没有意见？
6: 没有。
0: 此外，公诉机关还向法庭出示了同案人员胡建马、姚善军等人的证言，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制作的搜查笔录、扣押笔录、电子数据检查笔录等证据，快递公司专职安全员小王也被公诉机关申请出庭作证。
2: 公诉人可以作为证人。
1: 你们单位是怎么发现这个案件的？
7: 客户反馈，接到这个诈骗电话。
1: 这个案件发生后，你们单位有没有采取什么补救性的措施啊？
7: 有的，我们公司人员

0: 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安全教育，啊，对吧？签署了一些安全的协议，上交了一些电子设备等等的一些措施，然后总公司就相关职能部门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出台了一些隐私名单，现在是名单上看不到个人姓名和电话号码一点。
1: 其他人公诉人还有其他询问呢？
2: 没有。
1: 辩护人有没有？
3: 没有。
1: 啊，好，这边先退庭啊。辩护人有没有证据提交？
3: 我提交一些就是关于被告人江某家庭情况的一些证据。
1: 嗯。
4: 举证质证环节，江中瑜的辩护人也向法庭提交了江中瑜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孩子的户口簿复印件及其父亲的住院病历等证据材料，证实江中瑜的父亲因脑溢血丧失了劳动能力，其母亲已经年近七十，三个孩子均系未成年。
1: 工作人员看一下
2: 证据的内容与本案事实和情节没有直接的关联，当然他的这个家庭情况公诉人在量刑的时候会予以一定的考虑。
1: 经过刚才的举证，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啊来源合法，能够相互印证，具有证明效力。鉴于被告人对上述证据和事实无异议，本院予认定。
4: 三男子内外勾结，偷拍快递面单牟利。
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去出卖这些信息，去发不义之财。
4: 铁证如山，罪责难逃，被告人最终将受到怎样的判罚？
6: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信息化时代，网购已成为生活常态，享受便利的同时，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7: 保护我们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应该是关系到我们万千群众的切身利益。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失窃的快递面单。
1: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2: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4: 法庭辩论环节，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江中瑜、于从兵、徐波三人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先后拍摄出售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快递面单近30000张，获取非法利益20000余元。
6: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 公诉机关最终建议判处江中瑜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判处于从兵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适用缓刑；判处徐波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适用缓刑。
1: 被告人江中瑜的辩护人，对辩护词。
3: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公诉员，第一点，对江中瑜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受到刑事处罚是属于适当的。第二点，
4: 法庭辩论阶段，江中瑜的辩护人当庭提出，江中瑜为主动投案系自首，且考虑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三位子女均未成年等家庭情况，希望法庭能够适用缓刑。
3: 判处江中瑜死刑的话，有可能使这个家庭陷入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建议法庭能考虑从人道主义出发，能够适用缓刑3年的判罚结果。
8: 我们同意这个刚才公诉人提到的，就是适用缓刑这个意见。
9: 被告人徐波存在诸多的这个法定和酌定的从轻情节，建议法庭适用缓刑。
1: 公诉人有没有心理意见？
2: 我们认为江中瑜的行为不符合自首的认定。被告人江中瑜共做了3份供述，前2份供述内容存在很多虚假的内容。
4: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江中瑜是基于一种畏罪的心理做的一种虚假的部分内容的供述。在前2次供述中，江中瑜只承认自己产生了赚钱的想法，以及让于从兵给他拍摄快递面单用于交易，却否认自己获利的真实情况。
2: 即使他选择了自动投案，但是并没有选择如实供述主要事实，与自首的认定精神是不相符的。被告人江中瑜，他在具有多次前科劣迹的情况下，再次实施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足以证明了他的再犯。

0: 能性是非常大的。公诉人建议对其不能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1: 三百个人还有其他辩护意见？
2: 没有，没有。
1: 啊，法庭辩证就说，他们三百个人对案件的处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被告人江宗宇，
3: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公诉人，希望你们能对我这边适用缓刑，因为我的家庭确实特别困难，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
1: 于总兵，
4: 希望我们政府呗给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呗。
1: 徐波，
5: 我也没意见，希望政府给我个改过的机会。
1: 好，通过前面的法庭审理，本案的事实已经基本查清，本庭将在会议庭评议后，依据查明的事实，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和证据进行宣判，现在就停。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有一句俗语说得很对，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像我们本案的被告人一样，你自己也知道这是你的个人信息，你不愿意这些信息被泄露出去，而且你也知道它很可能是用来做其他违法犯罪的勾当，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去出卖这些信息，去发不义之财。
15: 2024年3月28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江中瑜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于从兵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被告人徐波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0: 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1: 根据法律规定啊，他们应当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项规定。本案的被告呢，应当是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量刑刑的。
0: 信息化时代，网购已成为生活常态。作为记录用户寄递行为的信息载体，一张小小的快递面单上，姓名、电话、地址等个人信息一应俱全。那么，如何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呢？
2: 首先，在公民个人层面，我们个人信息的一些资料、一些数据，我们应当妥善保管。在社会层面，我想我们企事业及机关单位不得私自采集我们公民的个人信息。速递企业应该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管理。行政机关应该加强对我们快递企业的行业监管。作为我们司法机关，应当加强联合打击的力度，形成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屏障。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顾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他惨死家中，家人却无人报案。
2: 他就说：“哎，只有救活人，不救死人了噻。”
1: 他忤逆弑父，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怨？
3: 让我来做这些八年不到的事。
1: 残缺的亲情，畸形的家庭，遗憾谁能弥补？伤痛该如何抚平？今天21点，父子情仇，高墙内外，敬请关注。幽默体贴，踏实上进，完美男友从天而降。
4: 这个人对我很不重要，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我未来老公了。
1: 莫名失联，发帖倾诉，意外获知事情真相。
5: 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
1: 重重谎言藏着怎样的目的？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下周二20点25分播出。
6: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7: 我靠不上你。
6: 挣扎，
8: 要一次我就是黄旭。
6: 约定，
9: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10: 我答应你。
11: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12: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6: 榆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
13: 剧动人心，
6: 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宝安全使用指南。为了安全使用充电宝，这些注意事项你一定要知道。如果要给充电宝充电，尽量使用原配充电插头，或者购买和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除此之外，还要控制好充电时间，不要长时间充电，这样做可减少爆炸几率，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在不使用的时候，充电宝需要储存在通风处，不要存放在暴晒或者潮湿环境，也要远离一些容易着火的物品。平时携带充电宝时要注意避免重压或强烈震动，以防出现短路或者爆炸等情况。在使用充电宝给手机或其他设备充电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过热、异响、变形等情况，要马上停止使用，并且远离火源等危险环境。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变，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接着接着沉啊。
2: 燕平啊，你真是好福气啊，找了这么个大老板。
3: 燕平，这个是二姑姑奶，二姑奶，这么多年啊，谢谢你对燕平的照顾啊，这是一点心意。
2: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你不是刚给村里每个人发了1000块钱吗？
3: 这单独给您的，您收下吧。啊，
2: 谢谢啊。
4: 燕平，燕平啊，我们全村人啊，都托你的福喽。哎呀，来，我们敬林老板一杯啊！来，来来来，
2: 这么大老板，
4: 林老板，你在城市做什么生意啊？
3: 做一点小生意，做做项目啊，做做投资什么的。哦，
4: 那到我们村来投资啊！我们现在有个新项目，种红豆沙。
3: 就是能提紫杉醇的那个做抗癌药的红豆杉。啊，哎呦，
4: 这个也知道啊！哎呀，真不愧是国外回来的大老板啊！
5: 好的啊，太差四几个汤子。可算逮到这么一个芦荟，哎，你说这个芦荟它到底晓不晓得情况？
6: 俺咋可能不知道呢？他上班的地方就在那个制毒工厂斜对面，他值的又是夜班，这个毒贩们都是夜里制毒运毒的，我不详细的不知道。啊，
5: 阿达，你说，怎么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是不是？是中的那二等毒？
6: 二等毒？那是冰毒。十二冬不是十二姑娘，哎呀，一等功是跑不了了。就是这帮毒贩，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制毒，太嚣张了。你知道咱们局里还有省厅的领导都急成啥样吗？那厅长都恨不得亲自去抓人了。哎呀，领导们的腮帮子都便便了。这次。咱们警船的警察丢人算是丢大了，要是把这个案子破了，咱就算是给警船警察证明了。
5: 白森，是不是就给全国都出名了？
6: 全国？全世界？大姐，问一下，你认识刘侯不？
7: 认识啊，哪个的？
5: 能帮我们喊一下的不？啊，

0: 我们秉昭刚进去，那俩在弄行李呢。听
1: 好了啊，只要他们出了境，咱们这边就是安全的。
0: 好。那K哥那边是要我再交代什么吗？
1: 让K哥处理吧，罗秉昭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动大不了几天了。
0: 知道了。

0: 夜12点左右，那个车就开进厂里。一开始我没得注意嘛，离得太远了，是狗的声音吸引到我。那个时候不晓得我们隔壁厂两个打狗，搅得恁个凶哎，连续好一夜睡不着。我才发现那个事情，那个时间点那个车就开到这个厂里头。
1: 啥子车型？
0: 上趟那2000。
1: 你确定好？
0: 我确定噻，跟我老板一模一样呗。
1: 啥子颜色？
0: 黑色的。
2: 黑色，确定啊？
0: 确定噻。
3: 那这个桑塔纳2000是啥时候离开厂子的？
0: 一般都是天亮之前。
3: 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吗？
0: 也不是，但是我在的时候，他都是半夜12点进厂，天不亮就走了。
3: 啊，那个车里有几个人？
0: 看不到，离得太远了。
3: 你接着说。
0: 说啥子？没得了。
4: 师傅，音响风咋的？
5: 喂，
6: 老田，我问你啊，从人身上切下一块骨头还能长出来吗？而且恢复期很短，有没有这可能？
7: 只要保留骨骼的成长环境，骨头一般都能够再生。但是移植呢，大同采用恰骨，恰骨就是盆骨上髋骨的一部分，少量的切血影响不是很大。修复期呢，一般能够自行修复，并且康复周期短。

0: 我做这个 business 那么久那么长时间了， 有什么 worst situation 我没有见过，无所谓。你告诉向华，发生这个事情，而你们在做什么，我是非常理解、非常清楚，请放心。这次发生这个事，这是阿罗跟阿富的问题，是他们的责任。总之啊
1: ，K 哥。 这次真的麻烦您了，少华这次让我来呢，其实是想等过了这波风波之后，再跟你好好的谈合作。
0: 小事情，以后最重要，做什么事都不要露出任何东西，尤其是那些尾巴，给警察抓到。少华
1: 也是最担心这个。 所以安排了我跟罗炳章一起背到了芬兰国，但他们落地就跑了。我跟机场的人打听了一下，说他们是转机走的。
0: Transit. You know where they going?
1: 好像去的是茂国。我跟少华也说了，他倒是不介意，说这两个人只要是出了境，我们麻烦就不大。
0: 你回去告诉笑话，你们两个跟这个事没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怪你的。这个是阿龙跟阿富的问题，我来处理。好，谢谢
1: K 哥。
0: 好。哎，Leo，Come here。

0: Leo， 小妈妈，你妈妈来看你了，把这一点叫妈妈啊。
1: 星辰，
2: 妈妈。

0: 这里开心吗？
1: 开心。
0: 吃得好吗？
1: 吃得好。叔叔送我一匹真的小马，他送了我一个小马鞭，但是我还不会骑马。
2: 当然啊，你现在那么小，到你能不高的时候，我要教你骑马，好不好？还不上，回去看你的小马啊 ，OK。

0: 这就是天心，也是母爱的伟大。那么多年了，他还认得。
1: K 哥，你看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可不……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说出来以前，我先跟你说一个事情啊。两年前，你跟小华，我在皖北把你们带出来，答应过我什么？你不是忘记了吧？而萧华，我觉得他越来越难控制了，只有一个人能控制他，不是我 K 哥，那个人是你，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控制他。今天晚上不要走，留在这里陪女友好好一个晚上。

0: 大哥，已经带一条烂船，咱们辛苦的吗？
1: 别激动，福哥，现在整个佯装的整条的都在找你呢。小心点啊，安全第一。
0: 快点了，我一天都不想留在这里了。
1: 明白。人民那边兄弟我都打好招呼了，到了你就开开心心玩，放头一过，接回马上。
0: 怎么了？你打好招呼。
1: 我还隐蔽某人吗？明白，福哥兄弟遍天下，你这几张钱我都打好招呼了，保证舒舒服服的，什么都有。
0: 有某，
1: 一击怎了？
0: 喂。

黑哥，搞定了，好，闹国，我给张。

0: 能给师兄打电话了吗？哎，
1: 这时候给他打什么电话呀？几个月没见儿子了，
0: 我打个电话怎么了？人见不着电话也不能打。
1: 这时候不通知他们，是为他们安全。
0: 手机都换好几个了，怕什么呀？

0: 哎呦，赛胖，兄弟，你可回来了！什么呀？这全英文，看不懂啊！
1: 国内警方查获了一批12吨的冰毒，现在网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
2: 不会是咱们那批货吧？
3: 不会那么巧吧？谁把它发网上去了？

0: 卢少华。
1: 他？
2: 他为什么这么干？
1: 你们想一想，网上12吨30个亿，全让人家给收走了。卢少华能善罢甘休吗？
0: 他一定希望这事捅得越大越好，
1: 让全世界的毒枭都知道
0: 这批货是卢少华做的。
3: 龙哥，古斯特，南美最大的毒枭，悬赏2000万美金，找他。
1: 兄弟，你能联系到古斯特？
3: 卢少华呢？
1: 保佑我。
4: 差点就磕死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我头上就飞过来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啊，就把
1: 王延平老家派出所所长找到了，他要亲自摸一下，让咱等信儿。
4: 那就是飞碟，你信吗？
5: 我怎么不信？我信有飞碟。1892年，清城有一个图是赤焰腾空图。
6: 你等会儿啥图？你慢点说啊，我记哈，我记哈。
7: 赤焰腾空图，这上面画的就是上百个人在看着天上那个飞碟呢，啊，我信。
5: 韩队，你这长途谁付费？我想问啊。
6: 哎呀呀呀呀！你看我这个脑子啊，是这样。
4: 上次你们走了之后啊，我和那个五连战，这死了刑的要查和那个经传制毒工厂相关的线索，我们呢就查到了一个值夜班的这个

0: 叫六猴。啊，后来他辞职了，我们要去了一趟贺兰山，
1: 在一个采砂厂里
0: 找到了一个北有火。啊，这个北有火啊，就是六猴。六猴呢，就是北有火。
2: 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我们查到了一辆和这个制毒工厂相关的桑塔纳。后来呢，我们动了20多个兄弟，也没查出啥来。
3: 告听的，就让我承担了。
2: 可是，我心不甘啊。
4: 哎，哈队，你听说过我们西港95年那个冰毒的案子吗？
0: 我听过，啥案子？
4: 就是那个全省通缉犯卢少华呀，
5: 治冰毒的。
4: 啊，我这次去你金川，你们12吨那个冰毒案，我怀疑，我个人怀疑啊，跟卢少华有关系。你要感兴趣的话，我那个把他的那些有关资料给你发过去。我这人死了，案子也撤销了。
2: 我明白了，你是说肉死了，可你认为这个肉还没有死，是吧？
6: 对，
1: 卢少华这个人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咱俩只要找到他活着的证据，当年的案子就能重启。
2: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啊，灵芝，你赶紧把他们这个照片和这个资料给我寄过来，好吧？
4: 好。再见啊，好的。

0: 要是被城管给逮到，
1: 那咱们可就麻烦了。
2: 麻烦啥呀？让你舔，你就舔。
0: 前阵咱还要去个加油站银行，那人多。
3: 好嘛！
1: 哎呀，哇，
2: 你也是啥人才？
1: 提供一个线索，
2: 3000块，也算是快。
0: 都看仔细了啊！有见过这个人的，我冲个半年的工资。
4: 哦。

0: 哎，英子也最近联系你了吧？没有啊，联系你了吗，哥？
1: 还有什么路回去给我，你盯着点啊！
0: 啊，好，先回去吧。哎。

0: 是啊，我一定要。
1: 来，你待。
2: 我这次待几天啊？嗯，能待两三天。上楼啊？哎，我给你买的东西，你怎么都不拆开啊？
1: 不花钱。
2: 不花钱啊？要花钱，花不完。你要帮我花钱。

0: 两个月了。
1: 林强峰，我告诉你，刘少华的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他的死是中孙两国共同认定的。从公安部到省厅，再到他的 DNA 检测报告，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谁敢办啊？啊？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是咱们整个公安系统的笑话，知道吗？

0: 如果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就是千古流芳的笑话。
1: 检验报告，那只能证明那块骨头是卢少华的，又不能证明卢少华死了呀，这不严谨。
0: 这么不严谨啊？检测报告是科学，科学就是严谨，对不对？
1: 你先别急，我是请你来帮我分析分析的。我们先捋捋好不好？捋一捋。现在网上都已经知道了卢少华这个化学合成技术很厉害，产量没有天花板，周期短。经传我们发现的那个司机马德贤，那就是一个精心挑选的骡子，看似随意。经传我们还发现了制毒工厂，我这次去经传就在那个制毒工厂的那个排污池里找到了这个大夏素糖纸。之前我们在绿藤就已经得知卢少华喜欢吃糖，就爱吃大夏素。你说这点点的线索连起来，连起来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0: 说明什么问题啊？
1: 卢少华没死啊。
2: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用你这一大堆话去向陈平汇报，对吗？
1: 嗯，你别理解成汇报吧，你把这一大堆线索让陈平帮你分析分析。
0: 陈平帮我分析案情，
2: 滚出去。
1: 上级帮下属分析案情不行吗？
2: 出去。
3: 怎么上司机了？
4: 不说。这桑塔纳又那么简陋，还差不差？
5: 你以为一道光二道光那么好立着？要是好查，全国的毒贩都被咱抓干净了。
4: 哎，我听说最近这个有个啥千年虫，我说这马上2000年了，这千年虫滚不回来啊？
5: 你想啥呢你？千年虫想吃萝卜蛋早行你。
4: 再往前查就是这个威明大道了，南干区最繁荣的大道，四通八达。这桑塔纳2000要上了这条大道，大海捞针一样。
5: 就说那个丧气话，一家休闲会所，三家 KTV， 还有一间酒吧。你赶紧调人，咱们挨家挨户上门查。
4: 害怕哦？
5: 你以为这顿火锅白请你吃的？
6: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机场接英姐。
7: 你去吧。
6: 你不去啊？
7: 我这陪你嫂子 B 超呢，怎么去啊？快去吧，啊，机灵点，别说漏嘴了。
6: 放一万个心，我昨晚都想好了，英姐回来等着再说呢。快去，
7: 走啊。
8: 看，这就是孩子，挺好的。
7: 嗯，大夫，这男孩女孩啊？
8: 男孩女孩都一样。
7: 是。
8: 来擦一下。
7: 哎，好，来，过来。
8: 鼻子。
7: 森森。我喜欢木。哎呀，来亲一下。
8: 森森饿了，刚刚说。
7: 啊，是吗？来，爸爸给你冲奶粉。
8: 我喜欢这个名字。
7: 喜欢，喜欢。
8: 你哥呢？
9: 有几个领导非要见我哥，走不开，这不让我来了吗？

0: 我这两天给他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1: 跑的也太忙了，我昨天有时间就回实验室，没日没夜的。你别生气啊。
0: 手机给我。
1: 嗯。
0: 手机给我。

0: 哎，王林呢？
1: 修手机去了。
0: 手机怎么了？
1: 我摔了。这两天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
0: 跟一个朋友谈点事儿，没看见。
1: 我怎么不知道你玉贵还有朋友呢？
0: 你有老教授，研究紫杉醇的，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吗？他没跟你提过。哎，老板，
2: 哎，
0: 一碗粉可以上了。
2: 好嘞，您稍等，
0: 别加蛋，别加肉啊。
2: 好，
1: 你要真打算研究个抗癌药啊，科学家？
0: 那不然呢？我投了一个多亿，我种了那么一大片红豆杉，我图什么呀？
1: 你还真想当科学家？
0: 哎呀，赚钱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总得找点更刺激的事玩玩吧。
2: 也没。
0: 跟 K 哥谈的怎么样？顺利吗？
1: 顺利，也算是安抚下来了。
0: 嗯。
1: 按照你的意思，跟他说了，我们先避避风头，过段时间我们再聊合作的事。
0: 广告发了吗？
1: 什么广告？
0: 我让你发那个文章啊。
1: 给你看样东西。
0: 嗯。

0: 你出名了，连古斯特都发了个帖子要找你。
1: 莫尔斯那古斯特那全英文看不懂啊，怎么写的？
0: 古斯特悬赏$2000万要找十二吨背后的神秘人。
1: $2000万，那就1亿多人民币。我卢少华就那么值钱啊？那帮我联系上他了。
0: 你就乐呵乐呵得了，还这样跟他合作，拆半个地球呢。
1: 闻什么呢？
0: 这个香水不适合你。用我的吧。木质调适合你。
2: 喂，
3: 谭局啊，我是许科。
2: 哦，许队长，
3: 网上出现了关于1103一案的网络文章。
2: 1103案的网络文章。哦，许队长。
4: 谭局，
2: 许队长，您再说一遍。
3: 谭局啊，网上出现了关于1103一案的网络文章，侦破过程以及十二吨冰毒的藏匿地点。甚至冰毒的纯度，文章里都有详细的描述啊！你们知道这事儿吗？
2: 徐队长，
4: 我目前没有相关的信息，这是哪个网上？
3: 我马上传真给你。谭局啊，部领导十分震惊，要求我们内部进行彻查，如果查到有人泄密，必须严肃处理。
4: 好。
5: 谁放毒的？

0: 这个彬是彬彬有礼的彬吗？
1: 对对对，人也挺彬彬有礼的。顺便说啊，接吴艳萍那天呢，这个林彬啊大张旗鼓，带人送了一车家电呢。
0: 好，薛总啊，我这带人尽快赶过去，谢谢。
2: 啥事儿？这么高兴？
3: 好事，猜。
0: 中彩票了啊？
4: 龙哥有消息了。
2: 龙局长？
4: 对。
2: 在哪儿啊？
4: 李志叫咱们开会呢，走。
2: 走。
5: 刚收到个消息，杨庄警方在港口的集装箱里发现了两具尸体，一个就是向父的，一个是当地蛇头老鼠峰，都是枪杀，而且枪法非常专业，应该是专业杀手办。
6: 杀手那边查了吗？
5: 杨庄警方正在查，一旦有消息，第一时间跟我们同步。
2: 你盯着吧，这事儿
6: 走了。李志，林志呢？
4: 马上来。
6: 正好，
5: 帮我看一眼。
7: 开会，
8: 就等你了，
5: 林子，来坐这
4: 儿，来你坐这
5: 儿，坐，来坐半天，
6: 这样。那个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咱们这个一直找的这个罗敏章，绰号叫龙哥的，人出现了，在茂关，当地的华人商会的商人发现了他，而且确定了就是他本人。这个呢是局里定的出发人员名单，反正在座各位全有，签个字吧，来。
0: 好消息呀，啊。
5: 终于逮到他了，
0: 签字。这茂国好地方啊，一国风光的，吃的也合我口味，酸酸甜甜辣辣的。
6: 哎，这次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凌晨就得出发啊。具体工作情况呢，咱们路上说，好吧？
0: 好的。
5: 那热袄、大衣服，
6: 抓紧回去收拾东西，别老想着玩。
0: 是，
6: 快走走，快点。
5: 好嘞，
0: 文冲厉害啊。
5: 好，知道了。
6: 签字啊！
2: 这次我就不去了。
6: 你不去了，你要干啥去啊？你不去了？
2: 我刚摸点线头，可能跟卢少华有关系。
6: 能不能别拿死人说事啊？你有什么想法？
2: 哎呀，你们这次去啊，且找呢，咱们俩一人一头，啊，齐头并进 ，neck and neck。
6: 卡帕安的卡帕呢？
2: 准确。
6: 哎，别说那些没有用啊，局里定的，我说了也不算。
2: 你说了可以算啊。
6: 你指定是有点什么想法，赶紧说，快点。
2: 我直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担心我自己见了罗秉章，一枪崩死他。
6: 境外执法，哎，没有执法权，没有枪，
2: 我咬死他。
9: 艳萍这孩子命苦。从小没了父母，生病也没人管，这才坏了耳朵。之后啊，就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孩子啊，也就跟我还算亲。啊，走的时候给我拿了一沓钱。嗯，让我帮他看家。那些钱，我一分也没动。啊，哎。同志啊，艳萍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2: 他没啥事儿，我们是担心接他的那个男的林彬有事儿，没见过，所以请你来核实一下。来，
10: 对，我有几个照片，你看一下啊，
2: 看看哪个是她老公。
10: 你看看有没有看着熟的，好好看看。
9: 好像是他。
2: 啊？
9: 好像是他。
2: 啊？好像，不确定啊。
9: 哎，村长，你再看看。
11: 哎呦，我大笑。艳萍的老公李老板是个大背头，潇洒得很啊。
9: 哎，有他有他。
11: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靓仔。
10: 确定吗？
11: 确定。那天呢，他给大家发电器，啊，这个手背上啊还漆了几个。

0: 凌晨。
1: 啊，这个吴艳萍啊，差不多一年前吧，被一个男人接走了，好像是个大老板，叫什么来着？哦，林斌。
2: 林斌，哎，薛所。

0: 是，哎，薛科长，
1: 对，
2: 把当天吃饭的那些村民再找几个，核实一下。好啊，我接个电话。
0: 哎，
2: 看不清有质量的人吗？
0: 哎，阿队长，怎么了？
1: 哎，玲子，那是何红啊。
2: 听出来了，啊，你说。
1: 林子，咱直接说正事儿啊。有人呢在井川看见卢少华了，
2: 确定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Nice to meet you. I'm Yang Wei.
1: 你好，
2: 我叫 Jacqueline， 中国的朋友。
3: 等一下，

0: 这卡群里有这两个人吧？
1: 几个人来了？
2: 两个。
3: 哎，郝队长，怎么了？
4: 哎，玲子，我是郝红啊。
3: 听出来，听出来了。啊，你说。
5: 玲子，咱直接说正事儿啊。有人呢在京川看见龙胜华了。
3: 确定吗？
4: 嗯，举报人就在和办公室，
5: 他给卢少华办过业务，钱整万全。
6: 又是程明儿
7: 啊，领兵和你们两个同级领上长得一模一样，
8: 都是发型不太一样。
3: 大背头。

0: 啊，对对，达美斗，达美斗。
1: 哈哈哈哈哈！韩德海，你立功了，一等功啊！
2: 哈哈哈哈哈！鲁少华就是林冰啊，林冰就是鲁少华。
3: 元帅，那有一点不明白啊，怎么就大背头能确定是鲁少华呢？
1: 这个鲁少华姓命啊，你数数他这个林冰的冰，彬彬有礼的冰有多少个木？
3: 我娘哎！有四个墓呢，
2: 明白了吧？啊！
3: 可是灵芝，你的名字里还有两个墓呢。
1: 我不姓命，我姓钟无鸟。龙兆华姓命，他缺墓。行了，就这样啊，先感谢了。
4: 龙兆华，你死！
3: 你死！你死！你死！你死！

0: 待会儿见走。
1: 红梅，红梅，你在想什么？红梅，没事，红梅，
0: 康好，没事。

0: 龙哥，我终于见着你了。
1: 风吹过沉默，竟低声划破黑夜的轮廓，兄弟的呼喊留在风中，追逐的脚步停不住。你曾说不会走回头路，黑暗太深抓住了你的脚步。
2: 哎，李志怎么样？曾
3: 并肩作战，哎，如今却各自分段。我跟你说，抓住了啊，龙哥，我们抓住了。
1: 追逐着光，追逐着光，越过黑暗的墙。
3: 哎，你
1: 在听吗？黑暗的墙，
2: 天是我的。
3: 徐正宁，这边好多流程等着开会呢啊，先不说了啊。
2: 啊，你忙你忙。

哥，马上200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0: 事吧干完我就退休了。
1: 退休有点早吧。
0: 不早啊，回西岗过我潇洒的日子啊，啥都不做了，回去喝喝茶钓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面朝大海啊，春暖花开。
0: 你要是聚会愿意跟我一起回看，哎，领个证再置办个新房，现在还年轻，把娃娃给生了。
2: 先生了再说呗，你们早晚能团聚。
3: 哎，你这个主意好，你的娃娃说害羞了。
4: 要是退休想干个事儿，
1: 我退休算好了，我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没想过退休的时候。
4: 你想想。

最后一个菜了，包了这么多了，来来来，我煮我煮。啊，怎么包的满脸都是啊？嗯，好吃啊。嗯

0: 嫂子，嫂子，嫂子，我自己进来了啊。嫂子，
1: 没错，哪儿呢？

嫂子，嫂子，嫂子。

0: 马英子在我这里。
1: 哎，你看饺子，我去。谁啊？
2: 我哥。
1: 怎么来的真是时候，来，进来吃饺子。
2: 哥，我不吃。你咋关机了？你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英姐可能被绑架了。

0: 你来找我了，我以为你不来呢。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这不新年嘛，请大家喝酒，创你的卡。
1: 他们是谁啊？亲朋友，刚萨雷斯，我给你介绍一下，来，老刚。
2: Please sit.
0: 来坐。就是那个网上2000万找你的那个人。他是古斯特。不是古斯特，就是那个他的白手套。他是怎么
1: 找到我们的？
0: 你的好兄弟罗秉章把你给卖了。你问问他，罗秉章现在在哪儿呢？
1: Hey, Sam.
3: It's not important. Important thing is, I come here to make deal, make business with you.
0: 他不会告诉你的，他就是来跟你谈合作的。我跟他说了，我们已经有合作伙伴。喝多了，
1: 咱们回家。 没喝多，Mr.
3: Liu,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 After you can leave,
0: 他想给你看个东西。我看了，那我回家。Today,
4: I am introducing you to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chemical laboratory, which is a pioneer in solving
3: the most serious human diseases. Guys, it's chemical instruction and also the teaching by the university.
4: I'm amazed by its luxurious and advanced equipment.
1: 他说什么？
0: 这个是他们的实验室，这两个教授是研究化学的。他不是来给你交易的，他想跟你合作。他们想怎么合作？随你怎么合作？我跟他们说了，我们已经有固定的合作伙伴了。
1: We do have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ther, yeah?
3: It's not important. Important thing is, this kind of talent, make money from selling drugs is not good way.
0: 他说你的天赋不应该只是制毒来赚钱。
3: Let me sit and talk about chemistry.

0: 名字你想好了吗？
1: 什么名字？
0: 就是你跟高萨雷斯聊的那个东西。
1: 没想好呢，也不着急。
0: 要不是冈萨雷斯，我都不知道你已经做出来那种东西了。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呢？
1: 哼，我以为你只对钱感兴趣。
0: 华哥，首先我是你的老婆，其次才是你的合伙人。
1: 在我心里，我们不只是夫妻吧？
0: 还有什么呀？
1: 生死之交。老方人不错，你这两天帮我约他，请他吃个饭，我跟他聊聊合作的事儿。
0: 看得出来，你跟他挺聊得来的。合作这种事情，还是得想清楚吧。你就跟男女谈感情一样，

0: 谈恋爱是一回事，生孩子是另外一回事。
1: 怎么扯到生孩子上了？放心吧，嗯，我看得准。
0: K 哥那边，我答应他再给他做12吨，定金照付，还是按照咱们之前的那个分成比例。我觉得这次 K 哥已经给足咱面子了。
1: 是我成就他，嗯，不是他成就我。K 哥心里不清楚吗？应该明白。能赚钱是为什么呀？嗯，我们赚的钱几十辈子都花不完了。钱就是用来换权力跟地位的。我现在就是要话语权。我不管跟老刚合作还是跟 K 哥合作，都得我说了算。今天喝太多酒了，嗯，咱们休息，我去实验室坐一会儿。新年快乐。

0: 知足未必千古恨，今朝立誓做新人。
1: 罗品章，你给我老实点，从现在起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2: 你说个屁呀、啊！你说你现在这样还有意义吗？啊，在这跟我横是吧？有比你横的你知道吗？
3: 来呀、啊、
4: 罗品章，你别整这些没用的啊。
5: 我跟你说，我们不是盯你一天两天了啊，盯你五年了。
6: 你以为这些卷宗就是你所有的犯罪行为吗？你们一家人所有的卷宗能把这个房间铺满，你知道吗？你
4: 梁东平、梁东超、梁红妹，
0: 停停停停停，你们警察除了白道理讲事实还有什么能耐啊？拿出点新招来，五年了都没抓到我，现在才抓到我，是不是太晚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5: 确实有点晚，剩你一个人了，因为你家人都是被你害死的呀，对吧？
0: 接着刺激我，不够劲儿。
6: 说就说啊，我们也就是例行询问。1995年8月，你向西港缉毒支队原一大队队员欧凡行贿，是你吧？
5: 1995年11月，在南田镇副镇长金永祥的办公室发现一只断手，你看了吧？1997年6月，绿藤枫林保龄球馆金永祥的手是你砍的吧？人是你杀的吧？
0: 我砍的，砍个手算个球啊！
2: 我还砍过腿，削过脑袋。对了，我帮你想想啊，我还把一个人的胳膊腿卸下来之后，飞到鱼缸里，就给他几年。那哥们儿好像也是个警察呀。

胳膊腿掰折，谁能杀你？

0: 你腿子问生意吗？爱在说回这边把我 business corporate that's all。 Get it？
1: 没事，你给我，只是谈合作。
0: Business man，
2: 黑哥，我们还没谈妥，如果谈妥之前我一定会跟你打招呼。
3: 谈妥是什么时候呢？谈妥是不是我出局的时候？
4: 小伙，我对你好不好？
2: 黑哥，你救过我的命，我卢少华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3: 我死而等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现在我知道你要离开我。
2: 在我们谈妥之前，我一定把那十二吨做给你。
3: 我不要，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0: We have in my country have proved a lot of leaders content and content young son with me。
3: I can guess。
2: Good。
1: 是哪里鞋子也穿不进去。
3: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Ms. Gonzalez。 Just shut your pie hole and listen to me carefully。你不能 be here if it weren't for it。
1: 他说如果没有他，你们不会坐在这里。
3: I say it's like。
1: 如果没有我，他们已经死了。
3: I teach you a proverb。 You don't know what's
1: happening。 现在他告诉他一个原因。
3: You shouldn't do any ungrateful and thankful thing to the people always helping you when you need him。
1: 背叛者终将自己。
2: 哎，老高，黑哥啊，这些年我也让你赚了不少钱了，合作关系谈不上背叛吧？
3: 我看你的记性应该是有一点问题了，还记得假死的医院是我帮你去找的，所有资料都在我手上。

0: 徐队长，明智呢？
1: 上厕所去了。
0: 这下来了，
2: 下来了。
1: 好，送进去，敲他。
0: 是。

0: 你就找到什么有力的把柄了。
1: 你横竖都是个死，你还在乎有什么把柄吗？我倒不在乎，主要是你们别白忙活。
0: 我给你看个东西啊，看这个，这是杨庄警方今天发布的对你儿子实施的证人保护计划。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由杨庄政府来去更改证人所有的资料，甚至可以移民的。

0: NBA 有什么好啊？待在国内不好吗？跟中国人打交道多好玩。
1: 对啊，
2: 我提醒你啊，证人保护计划针对的是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对心存侥幸负隅顽抗的随时取消。
0: 发现你总是那么正式，一点都不友好。你撤呀，你赶快撤销，没用的。
1: 那咱再聊聊别的，啊？
0: 你们这是要搞车轮战术啊？轮番轰炸。
3: 罗云章，我们俩有一面之缘呢。
0: 我见过你吗？
4: 我自我介绍一下，
5: 我1975年加入警队，1983年我是奉命潜入皖北贩毒集团执行卧底任务，1990年我拔掉了胡歌。你应该谢谢我，没有我你还在皖北街头卖香蕉呢。
0: 谢谢你啊。你到底是谁？
5: 我云司令身边的一个会计。你为了上位在皖北像条疯狗一样找了我一个多月，我还真被你跟到了。
6: 记得那天天气特别的热，我一上船就意识到完蛋了，暴露了。你带了不少人，把整个船都围了。我想着跟你鱼死网破，烧一个是一个，但我不能那么做。我要保护兄弟。刚把他藏好，你就进来了。我掏出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子弹穿过去，疼，疼了，疼了不短时间。你气急败坏的冲我补了五枪，把我这个1米8的块头塞进1米2的鱼缸里。我兄弟找了你10年，一直想把这5枪还给你。你也想起来我是谁了吗？
0: 文哥。
6: 我叫李百川，丁编是缉毒支队，警号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

我叫李百川，领编是缉毒支队警号3922。

0: 哎，我听说你跟你爱人结婚得有20年？
1: 那可不是，到今年元旦就整30年了。
0: 30年？哎呦，30年！这样，我们可以去跟这个茂国政府去商议，把梁红妹的这个骨灰给你带回来。我们也可以跟领导申请，看看你们能不能合葬。不管是葬在你们那个村还是葬在哪儿，你可以定。真的。

0: 我叫黎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管是葬在你们那个村还是葬在哪儿，你可以选择。说不说这也是你的选择。我们怎么做也是你的选择。
1: 老刚，这次不好意思啊，说点小意外。
2: Sorry for the misunderstood this time.
3: Hey, don't worry. I'll be waiting for you.
2: 他会等你的。
1: 怎么样，辣酱都搬上去了吗？
4: 搬完了，哥。
5: 来这儿了，走了。
4: 十箱，一箱不少。
2: There are 10 boxes that we promised.
1: Thanks. 我再送你老板一个礼物。把这带给古斯特。
6: What is this?
1: 你还记得在我实验室看到那个化学方程式吗？
2: Do you remember the chemical formula you saw at the lab? You made it.
7: You made it.
1: 但是我还要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2: Do us a favor.
1: Anything. 能不能告诉我，我那个朋友罗炳章现在在哪？
8: 来来来，快！老柴那边怎么样了？小孙儿，行。哎呀，那边
9: 好了，导演。
8: 马上马上，快！

0: 来，我拿
1: 走了。OK， 来来，咱们准备，来五、四、三、二、一。
2: 现在播报公安部刚刚发布的 A 级通缉令：
3: 董小华，男，40岁，东南省西岗市南浔县人，身高1.81米，体型中等，持有刘森、黎木清、李森木、林斌等多个跨省身份证。犯罪嫌疑人董小华从1995年起涉嫌制造贩卖冰毒，几年间他制造贩卖运输冰毒数量巨大，造成恶劣的社会危害。日前董小华仍然在逃，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缉捕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人民币20万元的奖励。
4: 20万？你那么多？
5: 董事长，
6: 跟我长得还挺像啊。
5: 开玩笑吧，别人大老板那是通缉犯，他怎么能一样呢？
6: 菜还可口吗？
7: 好吃好吃，
8: 今天还有鸡。
6: 有什么不满意跟我说啊。
8: 满意的很客气的。
9: 华哥，我们去芬兰国吗？ K 哥带我们不错的。

0: 你明天早上订三我的机票，我跟你回去。
1: 我回家收拾东西，在家等你。

0: 你们去把仓库里面的成品收拾一下。哎，等会儿，哥，咱这货还要吗？要不算了吧。听我的，有用。你赶紧去找个货车司机，人老实点了，让他今晚来拉货。
1: 好嘞，走，
0: 今晚。
2: 你先去收拾，没必要的东西不要拿了，回头忙您回来接你。你相信我，这一次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啊，好吗？
0: 快去呀，收拾。

0: 哥，这二司机了，就跟他谈拉一趟三千，把车牌子换一个。好，人呢？啊，
1: 文师傅，哎，我们老板，哎，老板好，看我开你们这趟货啊，还挺着急。
0: 文师傅，啊，这大半夜辛苦你了啊。哎呀，
1: 客气了。
0: 一会儿安排宿舍给韦师傅休息一下，添一辆就发车。啊，
1: 中，
0: 谈了多少钱？啊，3000，再加800。明天啊，不能跟你押车了，啊，我得去趟广宁。
1: 回头你过去，我们在陇西县会合。哎，
0: 谢谢老板，这批货交给我，你都放心吧。哎呀，
1: 谢谢老板啊。
0: 你干吧。喂，我知道了，你们不用找了，以后不要再给我打这电话了。

0: 喂，赵婷，
1: 陆军，你在哪里？
0: 哦，我在办公室呢。
1: 好，陆军在党校学习，我就直接告诉你吧。我们接到了举报，是一个与会市民打来的，说他的邻居就是陆少华。根据研判，陆少华很可能就在与会。
2: 我把有关资料都发给你了，现在有以下任务需要请你们协查。
0: 等一下。赵婷，传真到了，你接着说。
1: 第一，马上和举报人联系，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立即实施抓捕。第二，公安部已经通过了我们东南省厅的申请，在中央媒体发布了
2: A 级通缉令，请与贵电视台立刻转播。
0: 好，
2: 半小时一次，滚动播出。如果证实陆少华再次逃跑，马上搜集陆少华和重点关系人的信息，咱们密切配合，
1: 深度研判。我们专案组也即将赶至与贵。
0: 我立即执行。
3: 赵婷啊，还有15分钟就到机场了。
1: 哦，谭局他们呢？
3: 他们已经到了，在等咱们。
0: 你先去办登机，我在这儿等你。

0: 来，你再讲一遍。好，同志，我眼睛有点向你们保证，那个人他100%的就是公安部 A 级通缉令上陆少华。
1: 陆少华住在这里呢，有一个女人，据说呢是他老婆。年龄、样貌和身形特征呢，都与部里边传证过来的吴艳萍十分相似，而且听力也有问题。这个别墅呢是一个二手别墅。
2: 我们找到了原房主，据他所说是去年的8月2号卖的，买这个房子的人的名字叫陈家森，是陆少华的化名。啊，多长时间没看到人了？
1: 据邻居反映，昨天晚上这里边还有动静了。哦，吴艳萍应该是怀孕了。
2: 现场有发现毒品吗？
1: 暂时没有。 再次协查一遍。
2: 是。老丁，
3: 朱兄，情况怎么样？

0: 两小时前，马英子拿着他和卢少华的假护照，准备登机去芬兰国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但是卢少华没有出现。
1: 马英子交代了吗？
0: 我们对马英子进行了突审，但他态度恶劣，拒不交代问题。
2: 赵婷，林志对这情况了解，让他去吧。
0: 你接着走。
1: 来了吗？
3: 林哥，
1: 哎，大哥的车。
0: 大哥，你给你嫂子在路边拦一辆长途客车。哎，
3: 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大哥，
0: 你们两个把车牌再换一个，好。那平，你听我说啊，你呢，现在怀着孕，跟我到时候跑步方面。你想办法去西港，照顾哥陆少东。这是他的地址，我哥跟我嫂子一定会照顾好你跟孩子的。不哭，不哭，对孩子不好啊！如果警察找到你，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你本来就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是孕妇，他们没有证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啊，不哭不哭。
3: 车来了！
0: 走了啊，走，听话。走，快点，快走，快走，都等着呢。来了，快点，快点啊！ 都是往里放啊！都是往里放。哎，你们几？你走不走啊？你几个人？
3: 我不走，我不走，
0: 不走，赶紧下车啊！都等着呢。
3: 好嘞，马上。
0: 还记得给你把钥匙吗？我们在绿藤那彩票站旁边有一个房间，1015房里面，有你这辈子都用不完的钱。

0: 哥，英姐顺利上飞机了吗？
1: 她在机场被警察抓了。啊？装好了吗？
2: 马上了，大哥，马上！
1: 好了好了。
0: 你们两个往广宁开，那边相对安全一些。货车我已经让他去红桐了，应该能给你们争取一些时间。啊，
2: 哥，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
0: 我的通缉令已经上电视台了，王林一爷被警察给盯上了，就你们两个的身份没有暴露，你们两个跟我们走更危险。明白。万一你们两个被警察抓了，一定要记住，不要乱说话，啊！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你没治秘所药呢，只要不承认制毒，其他可以随便交代，听明白了吧？
2: 明白。
3: 明白。
4: 走吧，注意安全啊！
1: 保重啊，大哥。
4: 哥，那咱俩去哪儿啊？
0: 上车，跟我走。

0: 马英子，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在完美的时候。你什么级别啊？
1: 我什么级别啊？哎呀，我的级别可以告诉你，你做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死。

我知道在你这里，只要是跟赌扯上关系的，就是一个死。我还有。

0: 卢少华抓着了吗？还想不想抓呀？
1: 王英子，你在我眼里根本算不上一盘菜，有没有你对我们来说不重要。
2: 卢少华的全国通缉令发了，抓到他是时间的问题。那个皖北的周少雄不挺厉害吗？老大不也被我们中国警察抓回来接受审判吗？不让他猖狂，猖狂的结果呢？吹灯拔蜡。
1: 您老老实交代啊，交代你的事儿，想一些对你有没有好处的，好好掂量。

我还能见我儿子一面吗？啊？我还能见我儿子一面吗？

0: 诉注意，我是西北郊龙溪乡有人报案，报案人自称是玉桂古卢县的一个货车司机，名叫伟富。他说他的货车上很有可能就运有卢少华所制的冰毒。二组，
1: 在。
0: 你们迅速赶往龙溪乡。
1: 犯罪嫌疑人都在龙溪乡吗？
0: 报案人说只有他一人，市局已经增派特警赶来，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明白，走，快。

0: 手里去帮忙啊！说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伟夫，
0: 从哪儿来？是
1: 啊，我说我给他们拉货呢。
0: 你看，
2: 我是个好人呐，就能去了他。
0: 知不知道什么东西？
1: 不知道。
0: 是不是你的？
1: 不是我的。
0: 是不是你的？
1: 这不是我的，现在都是。
3: 你的情况啊，我们大概都清楚了，但还是需要你配合一下工作。从你见到嫌疑人开始，你尽可能的详细说明一下你今天运货的整个过程。
4: 中中中。

0: 小莫，
1: 哎，
0: 回来的倒不如回来的巧，来，累坏了吧？来，刚出锅的，来，
1: 哎呦，
0: 来，盛一碗，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呀，来，西红柿当。

0: 就不客气了。哎呀，领导们都在呢。都在。来，成。领导们都吃了吧？
1: 行了，你就赶快顾你自己吧，别装模样了啊。哎，马英子省的怎么样？你看我吃的这么香。
2: 还才不是个大盖儿，他吃什么不香啊？我猜不出来，你是喜是悲啊？哼，啊，我也猜不出来。啊，廖长，交代了，
0: 怎么说的？
2: 卢少华，三部首席，我已经通知到省厅同事开始查，还说了，这卢少华答应这个什么叫K哥的，制造20吨冰毒。
0: 20吨，
1: 我吃好
0: 了，吃好了，
1: 吃了，
0: 走，
3: 我们在机场码头及南北客运站，还有高速路口、国道的路口，甚至于村子的路口，我们都设了检查站，相信他们跑不远。嗯，
4: 这个货车司机的笔录我也看了，
3: 嗯。
4: 本来鲁少华要跟他一起去红湖，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去，让司机一个人去了。
5: 哼，又是虚晃一枪。
3: 我就一直在想啊，如果他没去红土，那他会去哪儿？
0: 哦，赵丁，林芝刚回来。小莫，你把你掌握的情况跟领导汇报一下。
6: 好。我跟鲁少华已经5年了。眼看着他从一个工厂的保卫科的副科长到今天 A 级通缉犯，我也是眼睁睁的看他一次次的逃脱消失，甚至死而复生。从西港化工厂三不管的那个瓶瓶罐罐，到绿藤保健品厂明目张胆的扩大生产，再到皖北金川玉桂，再到今天离我们不到100米的超级厂房，设备升级了，进度升级了，产量升级了，12吨、20吨、50吨，甚至100吨。我就在想，是因为他的技术吗？当然是了，一定是他的技术。正是因为他的技术，让他从一个小道士变成了一个炼金术师，他拿到了点石成金的金钥匙，牛吗？太牛了，有一种所向无敌的那种感觉。在这5年里。在这1825天里，他从狡猾到自负，从自负到狡诈，最终找到了一扇疯狂大门。卢少华，在他眼里没有同类，我们都是他的棋子，他身边的人也是他的棋子。马英子第一个，他最终一定会把身边的人全部推出去。为了他的欲望，为了他的野心，我爷爷说了，狗狂人来收，人狂天来收，他到头了。
4: 你的意思是，他现在人在哪里？
6: 他还在古竹县。
4: 古竹县。
3: 喂，说，
4: 在玉桂至广宁高速段的一个入口处，发现一辆1系的白色古鲁泽，车内发现多副假车牌，经鉴定，其中一副就是卢少华常用的车牌。
7: 徐科长，苏局，
4: 嗯，
7: 你们跟我去看看。将军，
0: 走，
7: 这儿交给你了啊。
0: 好，我送了。
6: 跟着我偷了这么多年，看不出我喜还是悲啊？哼
7: 哼，看不出来。
6: 我整天这样，看不出来？
8: 心里苦，

0: 哥，咱这车就停那儿，不要了。
1: 不要了。
0: 那不白瞎了吗？慢点。

0: 对，你咋找这地儿啊？咱得在这待多久啊？
1: 一看你在保卫科就没跟我好好学，学的全忘了。这公安抓人就那么点套路。
0: 嗯。
1: 大范围搜捕，费钱又费人，不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十天八天没结果了，就得撤掉一大半警力。
0: 啊。
1: 不过像这个机场啊、车站啊、饭店，像什么交通要道这些地方，他们还会严密布控的。
0: 哦，
1: 这个时候看上去像是风头过了，其实反而更危险。所以咱们能做的就是一个字儿，等。警察也是人，是人他就有懈怠的时候。
0: 哥，你整这么多吃的呀？
1: 哼，饿不着你了。
0: 这是啥呀？这，哎呦，这是啥都有啊！
1: 最多也就再等一个月吧，咱们就可以从这安全的离开了。
0: 哥，那要一个月，咱这事儿这么大，那警察要万一搜山摸到这儿咋整？
1: 还咋整？过来帮忙。

照片上这个女人叫刘青，她是卢少华的原配。卢少华从西港潜逃的时候，他俩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因为卢少华蹲了监狱。他俩的孩子叫卢森森，现在已经上小学了。这些你知道。

知道吗？你刚才说卢少华只是在林场做红豆杉的生意，对吗？那他那个合伙人马总马英子你认识吧？他俩也是夫妻关系。

0: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啊！我们相信你对卢少华的感情是真的，但是有些情况一定还是要跟你说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找到你的吗？从你包里找到的。你流产的时候，医生为了联系你的家属，把这个电话打开了。我们一直在锁定这部手机。现在你清楚了吧？卢少华为什么把你一个人送上长途汽车？他就是在利用你，引开警方的视线。我这么跟你说，你跟卢少华这么多年了，你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你从他这得到了什么？惊吓、恐惧、一副手铐，你是他的工具而已。不光光是你，所有人都是他的工具。刘星、马英子、你、他哥、他师傅，甚至你们刚刚流产的孩子，他是一个毒贩，你们都是受害者。我接触过很多的毒贩，但是每一个毒贩都有他自己的软肋。卢少华没有，你自己想想，一个没有情感的人，他还是人吗？有关于卢少华的事儿，你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1: 哎，你刚才说是个下午来是吧？
2: 啊，对。
1: 当时车上人多吗？
2: 是，这段线总跑，车上一般都是差不多满员，二十来号的。
1: 那也不少是吧？你帮我看看，刚才你说那两个是不是他们俩？
2: 这个好像就是上车送他那个，戴眼镜戴帽子。在车上待半天呢，我催好几次才下车。这个，啊，在车窗旁边送他那个，
1: 是他，
2: 是的，俩人，哎呀，哭哭唧唧的，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1: 确定啊？
2: 确定，是的。
1: 不是你看没看见他们分别之后去干什么了？
2: 我回旁边匝道了呀。
1: 回旁边匝道？你不是在？
3: 这是国道，你的车停到这儿，旁边有匝道。
2: 对呀，国道嘛。
3: 啊，
2: 这有个口。
3: 啊，有个口。
2: 哎，对，一下来，哎，就是这匝道。
1: 不是他们上匝道干什么？开车来的是吧？
2: 有两辆车，
3: 两辆车，
1: 两辆
2: 啊？
1: 不是三个人，您是开两辆车来的？
2: 不是三个人，还有两个人呢，在匝道停的车前前后后的，不知道在忙什么呢。
3: 那这两个人穿什么衣服？有什么体貌特征没有？
2: 哎呦，这个真没看清，我只知道是两个小伙子。对呀、啊，
1: 那车牌号还能不能记着？
2: 这车牌号你好好想想，这离太远了，真是没注意，真没注意这个。
3: 那这两辆车，他们开这两辆车是什么型号、什么颜色？你还记得吗？
2: 一辆吉普，一辆面包，两辆车都是白色的。那吉普就是那个酷鲁泽，我很喜欢那辆车。
3: 吉普那个啊？
2: 对对对，面包子就是普通面包车。
3: 他们上了车，往哪个方向走了？
2: 应该是往南，啊，
3: 往南，什么方向？
2: 广宁啊，我总跑这条线。
1: 广宁，
2: 广宁。
1: 哎，正好你还帮我好好想想，就你刚才说那个车停车我忙活那小伙子，这长头发短头发能记着吗？
4: 好了，来吃一口吧。

0: 啊。
1: 还是这个味儿的，
2: 啊，也没别的了。
1: 给我倒点汤啊！
2: 哎，行吗？
1: 哎，到时候再来辣椒酱就好了。

0: 今天中午为止，我们对古竹县的第一次全面排查已经结束，包括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居民住宅、空置房屋等等，都逐一进入清查，并按照指挥部的要求进行了登记，但是没有结果。
1: 周围的山区呢？
0: 搜山难度比较大呀，除了之前派出去的武警官兵，还有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抽调的机关民警和当地派出所民警、治安联防队，昨天开始又协调武装部增援了300多民兵加入搜山队，到目前为止正在缩小包围圈。
2: 赵丁，
3: 徐队，
0: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你说咱们这工作也算做到位了，可是连卢少华毛也没摸着啊，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逃出古竹了。
2: 1103专案指挥部，请讲。数据。
0: 我是苏志强。
2: 说。
0: 防空洞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未成年少女歌厅有汤陪侍，撕开夜幕下的交易，是谁将他们推入深渊？
1: 因为我们从来不看身份证。
0: 让他丧失底线的是金钱诱惑，还是另有隐情？
2: 结婚之前我不知道我老公是网套。
0: 自我放纵，以身试法，十年牢狱能否丈量欲望的深渊？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幽默体贴，踏实上进，完美男友从天而降。

0: 不重要，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我未来老公嘛。
1: 莫名失联，发帖倾诉，意外获知事情真相。
2: 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
1: 重重谎言藏着怎样的目的？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下周二20:25播出。
3: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1: 玫瑰，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
2: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3: 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4: 黄一梅，
3: 我喜欢你。
5: 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什么感情的苦。
6: 现在说真的，
3: 我到底要挣多少钱才
4: 能？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7: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8: 先爱过了再说。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尹颂，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追剧，欢迎各位。
10: 大家好，我是钱伟。
11: 大家好，我是李栋。
12: 大家好，我是邓杰。
13: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剧种人心。
14: 还有通心粉，想吃哪个？笑什么？
8: 你选啊。
15: 当饭桌上的约会氛围从如胶似漆骤降到敷衍了事，两人的感情究竟经历了什么？二十出头，刚刚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黄一梅与30岁的都市精英庄国栋刚刚陷入热恋，就因庄国栋的工作变动不得不面临异国恋。
16: 你不知道每天我多想你。
9: 异地恋
12: 好痛苦
15: 啊。6小时的时差，网络的卡顿，种种情况让两人的异国恋显得痛苦难熬。在听到男友直白的想念后，对爱情热烈而执着的黄一梅决定不顾一切的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然而她不知道
10: 这是行动派，
15: 自己满腔热情换来却是庄国栋的冷漠与敷衍。
13: 刘亦菲好漂亮，
16: 怎么样，选好了吗？

0: 该是带着期待来的。
1: 对呀、啊，
2: 白酒炖青口。嗯，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时间来不及，吃个简单点的好不好？三明治。
3: 在这种餐厅吃三明治？
4: 让我天哪！人家老远从北京跑到法国吃个三明治。
0: 吃个三明治。
5: 满怀爱意挑选的白酒炖青口被男友直接否定，久别后难得的午饭最终以简单的三明治匆匆带过。

0: 过来，你看，一个男人的肖像画，我们大一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过这幅肖像画，现在见到真的了。你看他画的好不好？你看，你过来看那笔触，你看那笔触多细。
1: 哎，里面还有好多你上学看过的画呀、啊哎。走了走，里面还有好多呢。
2: 黄
1: 一
2: 梅在看画，张
3: 国
2: 栋在看手机。
3: 哦。这次的巴黎之行让黄一梅意识到。他以为的彼此靠近，其实却是擦身而过，就像他选择放弃了那道白酒炖青口，最终他也选择结束了这段感情。
4: 哎呀，好遗憾呐！
5: 太遗憾了
4: 啊，太遗憾了。你知道当时就是这个剧当时看的时候，很多很多的网友都说这个白酒炖青口到底有多好吃啊！
6: 我吃过，还挺好吃，
7: 挺好吃。
4: 因为邓导老做美食节目，您给我们讲讲这个菜呗，先。
8: 欢迎来到邓杰老师的美食分享时刻。
7: 白酒炖青口其实是一道非常有名的法餐。先用这个大蒜或者是洋葱，先把它炒香。炒香了之后呢，要放这个白葡萄酒，在这个高温烹煮之后，它这个酒精会挥发掉，而香气会留下来。然后结合上这个海鲜的这个香气，最后再是一把欧芹撒上去。所以这道菜它是非常浓郁的一道菜。而这个庄国栋他点了这个三明治，而且在这么高级的一个法餐厅里面点三明治，我真的是
4: 浪漫。
7: 对，我真的是
9: 气人，
7: 对，就很气人。
4: 这也不是待客之道是吧？人家从北京老远飞到法国，然后专门给你吃，你就弄个这，你就是。
7: 对，而且他选择这个食物，你就可以感觉到他对效率的追求。
4: 对，
7: 他想快一点，结束吃饭这件事儿，而不是享受吃饭那个时刻。所以我觉得点菜其实还蛮看一个人的。
9: 哎，我很同意。你看点菜那个选择本身后面有很多的心理学的动力。你看那个就像一枚选择，其实要的是氛围，我们共同闻见，我们共同品尝。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可能女生看到这儿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好气人呐。是因为不单单是那一道菜你没有用心，而是在我从北京来的这一路上，你所有的那个忽视和那个不珍惜啊，在那一刻好像这道菜成为了一个导火索。
4: 对，
9: 然后把他们俩之间的矛盾就点燃了，就点爆了。
4: 对，从最开始在这个看画对吧，然后最后俩人拍照，他都是想迅速的解决，就是像打卡点似的啊，我们走过了我就带你这儿就可以了。
9: 对，
4: 就是在庄国栋他内心他觉得我已经陪了你很多了。但其实他忽略了黄一梅他对于他的那种浪漫那种深沉的爱。黄一梅要的就是我可以不顾一切我可以来找你，但你是怎么反馈给我的呢？
7: 是，
10: 但是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他这次去巴黎还是蛮有收获的，就是彻底让他知道这个爱情
4: 不值得，
10: 完全不值得。所以这趟巴黎对他来说，我觉得把这个非常纠结的异地恋给直接结束掉，比自己整天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和一个期待的人的世界里要会变得更好。
6: 也算止损。
4: 但是黄一梅这个人也很果断，就是我要结束这一段不值得我再付出的，要及时止损。
7: 对，
4: 很果敢。
7: 对，说明黄一梅这个人脑袋非常清楚。我你看庄国栋他要花十几年才能明白这件事儿。
4: 对，而且你没看他当时点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多余。让你来看看你想吃什么。不是，咱俩来，你看看你想吃什么。
9: 看完
4: 你看完了，你想吃吧。
11: 我想吃。
4: 好，来直接上菜吧。
11: 煎饼。
4: 不，你不觉得特别唐突吗？特别冒昧。
10: 其实我觉得感情当中没有完全的对与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对某一个人进行完全的道德审判。或许黄一梅给予他的爱太沉了，在他那个人生阶段里是承载不了这种感情的沉重的。
4: 就或者说在那个阶段当中，庄国栋的内心是觉得你就是应该不顾一切的来法国陪我。他觉得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觉得你就是应该这样，你这才是爱我的表现，而不是说你匆匆来了这么两天。
10: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在一个对的时间里，他们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9: 我很同意你说的，其实在一段关系中没有绝对的对错。如果说他们换一个时空相遇，也许就匹配上了，对吧？但是在那里就是擦肩而过了。
10: 对，
9: 所以那是遗憾的艺术。
10: 因为每个人爱的能力是不同的。
4: 就是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也是一种缺憾。
9: 对，是的。我就觉得那个爱的艺术和美食的艺术其实里面有共通的秘诀，就是耐心跟尊重。
4: 对，
9: 就是你去

0: 记忆一段感情和你烹饪一道美食，好像这两样都是秘方啊，就是老火出靓汤，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个你的关系花园，如果你不经营，似乎它也是会凋零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下，比如说现在这个两个人对他就是不一样，
0: 哎，对，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两人还得处，我觉得就得做到有效沟通，良好的沟通非常重要。
0: 对，
1: 就是你认为工作现在对你很重要，
3: 很重要，
1: 但是我们俩现在在吃饭，我把你看得很重要，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方式提醒你？就现在我们只是在吃饭，能不能晚点回信息？就如果说你很忙，那你就去忙，我们之后明天再约。就这是一种良好的沟通，就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替对方考虑。
3: 但是如果是我媳妇儿的话，她一般就会，你把手机放下，
1: 放在川渝地区就是浪子出了宅，
0: 是吧？浪子
3: 的确，的确，的确，的确，
0: 看门口，
4: 东北也是这样啊。东北那个一般家长要跟你稍微理论一下的时候，也是我数，我直接数到三啊，
1: 就直接。一，
3: 但是很有效，真的很有效，
1: 是吗？
3: 起码就是能做到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良性的一个沟通。对
4: 对，
0: 你发现了吗？这也是有效沟通，
1: 是，
0: 只不过非常的强烈。就是我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就是个红线。此刻你跟我在一起，你的注意力在我身上，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
1: 对，
0: 很强烈的表达了这个需求，然后我们可能也就听见了。有的时候亲密关系中你是视而不见，听而罔闻的，就像张国栋，所以他有，就是我们都能看到黄一梅的失落。看到他一次一次的那个可能内心的那个叹息，你说他身边的这个男士看不到吗？他是选择不见，他更多的在自己的事儿上，在自己的目标象限上，所以他们俩其实都会有那个需要成长的议题。
4: 太好了，
1: 来吧，看看他们接下来吃点啥。
5: 我希望做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让来参加的观众都能够充分的参与进来。
6: 你的意思是设计一些
7: 行？
6: 回到北京了。
8: 十多年后，34岁，经历了失败的婚姻，重返职场的黄一梅与已经在法国站稳了脚跟的庄国栋又一次相遇。两人的这次重逢，能否弥补当年饭桌上的遗憾呢？
5: 恭喜你啊，又升职了。
7: 我怎么听你这话好像在嘲讽我？
5: 嘲讽？为什么？
7: 当年我们两个分开就是因为这个吗？
5: 中国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不了解你。
7: 那就让我了解你。
3: 但是都晚了。
7: 玫瑰，只要你一句话，我就留在北京不回去了。
9: 已经回不去了。
1: 对，
7: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追求你好吗？
8: 面对庄国栋的冲动告白，黄一梅决定让他走进自己现在的生活，以此来验证两人此刻是否仍然匹配。
5: 我来吧。
8: 可惜有关孩子的大小事宜都让庄国栋不知所措，与他习惯了的法餐厅截然不同的儿童餐厅氛围更是让他坐立难安。黄一梅自然也看出了庄国栋的窘迫。
5: 你是不是觉得这餐饭时间比法餐还长？我去个洗手间。
10: 叔叔，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7: 叔叔叫庄国栋。
10: 庄国栋，果冻，叫果冻，果冻，果冻，
7: 国栋，国之栋梁。
8: 与太初的短暂相处，让庄国栋真正认识到，只有自己仍对曾经的浪漫爱情心有不甘。黄一梅已不再是那个与他分别时的肆意少女，自己和他的人生步调也早在不知不觉中彻底错开了。
1: 就是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也是一种缺憾。
0: 对，是的，
4: 他们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很同意你说的，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一段双人舞跳到了那里，然后就是两个人分开。
1: 就是一个人离开另外一个人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一

0: 时的决定是失望攒够了才会转身离开。
1: 嗯，是。
0: 比如说，这是导演让我问你的，因为你的名里头跟庄国栋有一个同字儿，然后导演说让你排个序，
2: 排个序，
0: 亲情，
2: 友情，
0: 爱情，
2: 健康，
0: 事业，记住了吗？
1: 最重要的一些事儿
2: 的排序，我觉得应该是亲情、爱情、友情、事业、健康。
3: 健康排序
4: 是健康啊，
5: 真幽默。
2: 对，对，就是
5: 还年轻。
2: 没有，我是觉得身体肯定要身体好。
0: 你明年19了吧？
2: 没，
0: 健康放最后。如果是我排序，我一定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因为我觉得人生匆匆几十年，只不过是经历罢了。最后，只有你的健康才会永远的伴随着你。
2: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身体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的存在。更多是感受，只要不出问题就。
0: 你都不健康了，你前面那四层关系有啥意义？
2: 不是，它不能出问题呀，但是也很重要。
4: 他是在健康的前提下，他觉得亲情、爱情、友情、
2: 对
4: 事业。
0: 那你还是应该把健康放第一。
2: 你要这么说，我变卦行吗？现在？
5: 我觉得变卦才是常态。
0: 对，
5: 但是人生当中这个排序其实是动态的，
0: 不止
5: 它永远在变的。
0: 我就把健康排在第一，
2: 第二呢？
0: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永远在变化，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心境。此时此刻，他们都不重要，我的工作最重要。哇哦！你怎么排？
4: 我好难。我觉得健康是第一的。
0: 你是个好男人，没错。
4: 第二应该是事业，我这两个应该跟你比较像。嗯，因为我觉得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有好的事业，你才能够把你生命中的重要的人去照顾好。
2: 茅塞顿开。
0: 醍醐灌顶，
4: 所以我可能是觉得是这样子的。
0: 我不知道从专业的角度，钱老师您怎么分析这问题？
1: 哎，我想问大家，你们觉得排序是个啥？它排序底下是什么让我们在排序？
4: 潜意识，
1: 特别好。潜意识还有呢？
0: 是你在当下的一种感受，
1: 你的感受，
0: 所处的环境当中，你会有这样的一种
1: 决策，
0: 对吧？
1: 从心理学的角度，排序是我们当下对于我们这么多的渴望里面优先级的选择。就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其实你看那个选择，它底层的动力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排序不同。你看庄国栋其实排第一位的是什么？我的时间，对吧？我的目标，还有我这顿饭结束之后，我可能就要去安排我其他的工作。所以在那一刻，他的排序，黄奕梅一定不是第一位的。他排在了他一个一个的手机的短信电话之后。
5: 我们一定能在某一个时刻找到和自己排序完全一样的人吗？我觉得不一定。那是不是？和我的不匹配就不是我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大家可以有一定的错位，在错位的过程当中，然后各自去容忍一些，去给对方多付出一些。
1: 所以你回头去看我们就是在场的五个人此刻的排序可能都不一样。就像是此刻给我们一人拍一张内心照片，其实那个排序有很多我们的人生的脉络在里面，跟我们的过往有关，也跟当下那个认知有关。所以它就一直在变化，而且跟我们当下所处的人生阶段有关系。就像刚刚邓导师说，还年轻，所以健康从来没成为你的问题，就放到后头去了。
2: 对，
1: 所以那个变化真的是一直在持续的，对吧？
0: 是。来吧，看看他们接下来吃点啥。
6: 错过的美食要如何来弥补？
7: 喂。
6: 一晃又是数年，庄国栋决心从法国回到北京发展。安顿好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邀请此时已经40岁的黄奕梅共进晚餐。
1: 这就有点刻舟求剑了，是不是？
7: 谢谢。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还没吃过西餐
8: 啊？还差这一顿。就差这一顿。你好，按预定的餐单上吧。
9: 好的。
7: 嗨，太忙活了。
8: 放心吧，您都是你爱吃的。
6: 像十几年前在巴黎一样，庄国栋这次也没让黄奕梅点餐，而是擅作主张地安排了他认为最合适的食物。
8: 谢谢。
7: 不客气。
9: 两位请慢用。
1: 终于看到了。
9: 白酒炖青口。

0: 时间太长了，我们时间来不及，吃个简单点的好不好？三明治。
1: S'il vous plaît. Un fromage chèvre céladon.
2: Tu te rends compte que tu as
0: été trop loin. Quand même, tu es en train de me dire que tu as été trop loin. Tu es en train de me dire que tu as été trop loin. Tu es en train de
3: me dire que tu as
2: été trop loin. Tu es en train de me dire que tu as été
4: 我觉得他不是补偿黄一梅，
5: 他补偿他自己。
3: 嗯，因为他自己没过去。
4: 对。
0: 来，尝尝。
2: 谢谢。
0: 那年在巴黎，匆匆忙忙的，忽略了你的感受。那么些年，一直没有机会请你吃这道菜，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3: 你看，果然是
0: 今天吃上了
2: 他的坎。
0: 就可以彻底翻篇了。
6: 他觉得能翻篇了，其实。
0: 我承认，我之前心存幻想过，以为跟你还有可能。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想好了，也准备好了，不能再这么幼稚下去了，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去谈一场恋爱。
7: 白酒炖青口，这道迟来的美食弥补了庄国栋心中对黄一梅的亏欠，也成为他释怀的方式，用来与他们那段青涩的爱情做最后的告别。
6: 最后这句话是点题的，就是他很多年以后他回头请他吃那道还当年没有吃上的白酒炖青口，我觉得是他弥补自己的遗憾，是他对自己当初的那一段热恋的爱情做一个最后的告别。他不是为了说啊，我是为了弥补你，他是为了弥补他自己。
8: 我觉得从他们的第一顿饭到最后的那个分手饭，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是庄国栋完成了自己内在的一个缺憾的完形。
6: 对对对。
8: 当我完成了过往的这个圆圈或者是完形了，我就有能力，或者是我就完好了，我可以去向我的下一段。
6: 对，就是这个让人感觉特别不好。就所有他做的努力，只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而不是照顾对方的情绪。
3: 对，
6: 其实就是不管跟任何人之间的相处，你亲朋好友之间，我觉得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换位思考的心理。就有时候呢，不要我觉得，其实就不要你觉得，
9: 要我觉得，
6: 对呀、啊，就是你要照顾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别人一出去，我喜欢吃辣，咔咔咔，我点了一桌辣的，就是你哪怕点一到两个。就给别人，就对方能感受到你的诚意和真心。
8: 两颗心的合拍，
6: 对，
8: 比我们可能同一个口味对菜品的那个合口更加重要。我就是很典型的，就我是南方人，我现在是北方人，我们真的家里就是南米北面，就是家里永远主食都是有馒头和米饭。我们出门点菜，他爱吃清淡的，我爱吃辣的。我家小孩不吃辣，但是我先生就会记得一定给妈妈点一个辣菜，那就是为我独享的，我觉得也很自在啊。你们吃面呗，然后我吃我那个辣辣的小锅，还是觉得蛮幸福的。
4: 是我之前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遇到过一对老夫妻，那个老妈妈她就是在下面煮米饭，然后上面放一个蒸格，上面再放馒头，然后她每天都这么煮。然后我一开始觉得有一点奇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然后他说，因为他说他是南方人，就是南米北面嘛，所以他习惯吃米饭，而他的老公是山东人，每天一定要吃馒头。这个米和面他共冶一炉，但是就是他们这个爱情的这个象征。
8: 那个邓导分享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相同让我们连接，但是相异让我们成长。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0: 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雅奶粉更高品质，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9: 就有的人能跟挺多人吃到一块儿，
10: 嗯，
9: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其实心里会有一些特点，大家有发现吗？他可能第一个好奇心比较重啊，比如说我，
10: 我就是这样的
9: 啊，你就是这样，
10: 我跟所有人都能吃到一起，就是辣的、咸的、酸的、甜的，我都
11: 可以。所以其实你关注的不是吃，其实
10: 是
11: 你关注的是在吃的时候大家的交流。
10: 不是不是，因为我不怎么爱吃，
11: 就
10: 吃啥都行，
11: 吃啥都行。
12: 我是很爱吃，所以我吃啥都行。对，我是因为我觉得任何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比如说特别辣的，其实我吃不了，但是我今天我试试呗。就是我就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
9: 啊。我再问大家，如果说那个一个人能跟挺多人吃到一块儿，能是好多人的饭搭子，咱们猜他特质啊。第一个我觉得是好奇心，再有你们猜是啥？
11: 一定是
10: 善良
9: 啊，善良、
10: 真诚、
13: 善良，
9: 能照顾他人，
10: 帅气
9: 啊，帅，是在夸自个儿吗？
12: 其实我就四个字，来都来了，
10: 来都来了，你就吃呗，
13: 吃呗，
10: 你开心呗，
13: 你好吃你都这吃口，
10: 对呀，
13: 我就聊
12: 少吃点，
13: 对
12: 吧？然后我觉得这个餐厅这么大，总有你喜欢的菜吧。
9: 如果这个桌上一个我爱吃的都没有，你们猜我会怎么着？
13: 您，
9: 我
10: 换水饱。
9: No， 我可爱我自己了，我会给自己点一个我爱吃的。
13: 哦，
10: 那今儿不是你请客，你点单多不好意思。
13: 不是请客才有点的。
9: 就是如果不是请客。
13: 多香啊！
9: 我真的会真诚地问对方，我说我能点个辣的吗？对方肯定很高兴，说哎呀，忘了你是重庆人了，来，这家什么什么。结果大家其实又拓展了那个美食的边界。你看第二个特点就来了，就是那种性格比较开放的，就是你其实是能够打开你自己，而且愿意去尝试，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愿望，还挺尊重自己的那个愿望，其实你就能跟好多人成为饭搭子。
10: 这点我要向您学习。一般这种情况下，我会委屈自己，我说，那我就那个
12: 是。那其实大可不必。
11: 会觉得不好意思。
10: 我会不好意思。这点我要向您学习，我觉得这个也很
13: 直接问。
10: 哎，我能点个
9: 什么什么吗？
11: 对，
10: 甜苦辣的吗？
13: 然后今天你请客吗？
11: 就一会儿就打开话题了。
9: 哎，所以你看，
10: 这点挺好。
9: 对，所以如果你是那个主人家，有一位客人这么问你，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10: 我不会觉得尴尬，我也不会觉得对方无理，我觉得可以。
11: 我觉得他是认真来吃饭的。
10: 对，
12: 我会觉得我跟他关系很近，他才愿意跟我真诚的真心的表达。
9: 对，
12: 我最怕那种啊，吃什么都好，没关系，没关系。
10: 我就是这种。

0: 不吃。
1: 那我下去问你喜欢吃啥，我下去给你发微信，你想吃啥，你直接点。
2: 还有就说，通常请客的人最后都会问一句，今天大家吃好了没有？哦。
0: 那是我交友不慎吗？我就没有遇到过这么有心有肺的朋友。
3: 就是吃好了吗？就管你吃不吃呢？
0: 对，就是。
1: 但我都会问你们今天吃好了吗？
0: 对呀、啊。
1: 如果你没有吃，我会有一点内疚。
2: 对，他会有一点内疚。
1: 完全就是内疚型。
3: 那我跟你想法不一样，我会觉得你来干啥的？
0: 咱俩你都不吃，你来干啥的？吃生气了。
3: 吃生气了。
1: 我是自我反思型的。
0: 我本身认真的，我就跟钱老师学到了，打开这个局面啊，非常好。
2: 对。
0: 也会让别人舒服。我自己也舒服
2: 了，对，自在最重要。
4: 其实你说饭搭子它是什么，它是一种社交关系，它可浅可深，重要的其实你分享的不单单是美食，你分享的是你自己啊。所以如果我能够愿意告诉你我是一个重庆人，我还吃辣的，你是不是就对我多了一些了解？
1: 记住了，
4: 你下次吃火锅就想着，哎，把他叫上是不是挺好、所以你们其实关系会更加的增进。所以有个小秘诀，你如果想希望跟别人有更深的交织，不妨提出一个小请求，其实我们离亲密就更近了一点。
1: 是的，是的。
4: 所以吃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话题你从饭桌上能看到好多，对吧？
1: 太好了。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1: 肾阳不足，气血虚弱，益气养血，快用一正熬冬壮肾丸。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我赔你钱吧，对不起啊。
4: 陌路人意外相遇，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5: 准备出来啊，咱们兄弟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啊！
6: 以后犯法的事儿，我是不会再干。
7: 小叶，
4: 重生的渴望却迎来突如其来的重负。
8: 他得的是尿毒症。
9: 至于手术的前期费用呢，大概是

0: 10万左右。
1: 要不你帮帮我？
0: 眼下有这么一个活，
2: 绑架，
3: 把照片上这个女人绑了，地址最后发给你。
4: 铤而走险，他步步落入无底深渊。
5: 爸，
4: 普法剧场《非常绑架案》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0: 喂，王老板，
1: 给你20万，把照片上这个女人绑了。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老陆，你怎么老不回我消息呀？今天什么日子？你该不会忘了吧？我赔你钱吧，对不起啊，我有事，我先走了，对不起。

0: 你是？
1: 这话应该我问你，你是谁？
0: 莫名其妙。
1: 你站住！啊，你跟我说，你跟陆生到底什么关系啊？还有你的肚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小三还是情人啊？啊，你在一起偷偷摸摸多少年了？
0: 请你把手拿开，否则我喊人了。
1: 喊人？喊呀！要不要我帮你报警啊？让警察叔叔看一下你是怎么偷人的。
0: 你放开！
1: 老爸，他是谁？
2: 放手！
1: 他是谁？还有这些东西，这怎么回事？
2: 我已经。
1: 你倒是说呀！
3: 哎，老婆，出什么事了？
0: 什么事？应该问问陆总，我什么时候成了他的情人和小三了？他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2: 哎，周总，周总，真对不住你啊，这误会了。
3: 既然陆总说这是误会，那咱这次合作恐怕也是一次误会了。
2: 哎，周总，周总，哎，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来来来来，看看，那是我一个重要客户啊。
1: 对不起嘛，谁让你不回我消息的？
2: 你还有理了？来，我让你听听。
4: 哎呀，宝贝儿，
2: 哎，回消息了没？
4: 没客户呢，晚点
2: 回没？
1: 我看见你跟他那么亲密，我还以为……
2: 你以为什么呀？你以为什么？你这小脑瓜一天天都到晚都想些什么呀？能想点正事

0: 你说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女儿啊？
1: 哎，老陆，老陆，
0: 干什么？
1: 你真是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了吗？
0: 什么日子？
1: 今天是我生日，我25岁生日。啊，
0: 哎，对不起，宝贝，爸爸真是忙忘了。
2: 这样，
0: 来来来来来，你拿着。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啊！
1: 我要的不是这个，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我要的是你的关心，你的在乎。
0: 一拍啊，你25岁了，你看看你哪像25岁人的样子？上个大学吧，你不好好上；找个工作，你又不正经的干，这不都是让你妈给你惯坏了？对了，你那出国留学的手续啊，我让他给你办好了。爸爸最近呢忙。你等爸爸忙过这段时间，我再好好陪你啊！好了，你拿着，我先走了。
1: 那你晚上早点回来。
0: 我知道了。
3: 归尘，又丢蛋，这都几回了？啊？你到底还想不想干了？我要不是看你刚从里面出来，我早就……

0: 阿琛，好久不见啊。
1: 三哥，
2: 你搬到哪去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0: 这才回来几天呢，要是身后还跟着尾巴，对咱俩来说都是个麻烦。
3: 小易呢？
0: 小易，
4: 哥，
3: 小易，
4: 你真的回来了？啊！昨天陈叔跟我说你要回来了，我还不敢信，没想到你真的回来了。
3: 我回来了，长高了，小易。不过还是瘦了点，脸色也不好。小易，咱以后多吃一点。
0: 女大十八变，啊，这都多少年前拍的了，还能一样吗？行了，兄妹俩好容易重逢了，没啥站着。陈叔，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小易啊，陈叔知道你最爱吃虾，来，
3: 是吗？
0: 都是你的啊，吃到这儿。
4: 哥，我还想上厕所。
3: 好，慢点啊。
0: 这小丫头鬼精鬼精的啊，就想排空肚子，多吃一点。去吧，阿晨啊，这次出来啊，咱们兄弟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啊。
3: 三哥，以后犯法的事儿，我是不会再干。
0: 怕了？阿晨呐，你知道这几年三哥带着小易去看你担了多大的风险吗？我怕了吗？
3: 三哥，你帮我照顾我妹妹那件事情我也扛下来了，咱俩扯平了。
0: 阿晨，这账不是这么算的。按说呢，是你对不起我，交易搞砸了，货也丢了。我教过你多少回了啊，一定要仔细确认有没有尾巴。
4: 哥，
3: 小叶，小叶，
1: 你是小叶的哥哥
3: 啊，
1: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他得的是尿毒症。
3: 尿毒症？
5: 你们是怎么照顾他的？他病得都这么重了，之前没有注意到吗？
3: 医生，您给想想办法。
1: 他现在情况非常不好，先做透析吧，但是透析只能是维持。

0: 要根治，必须要换肾。
1: 喂，老陆啊。
2: 陆小姐，陆总今天还在忙公司的事，说让你不用等他了。
1: 嗯，好。苏秘书，你跟我爸说一声，我在跟朋友庆祝生日呢，让他放心忙。啊，好，拜拜。
3: 妈，以前爸爸不管有多忙，都会回来陪我们吃饭。你走的这半年，爸爸变了。
4: 妈妈的时间不多了，
3: 妈，你不要说话，休息一下。
4: 这是妈妈婚前的闺房，幸福里小区的公寓。这是妈妈送给你的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好姐妹。妈妈爱你。
1: 妈，咱回咱那个小屋。

0: 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
1: 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啊？
2: 至少30万。
3: 30万还只是手术费，后期的康复费用还不好说。
2: 只能说各尽其力吧。
0: 你还是不是我闺蜜了啊？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要喝酒，就现在，我在路上了，你快点儿。

你好，120吗？这里是荣庄别墅区三岔口，这边有一个人，他受伤了，麻烦你们赶快过来吧。对对对对，你们快点，

是你再坚持一下，一会儿就有人来了。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撞你的，对不起，你再坚持一下。

0: 你好，我刚刚给你们打电话，就有一个人他掉沟里了，然后我想问一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救护车已经把他接回医院了，现在还在昏迷当中，不过他的一个家属已经到了。
0: 那他不会死吧？
1: 那倒不至于，最多明后天就行了。
0: 哦哦，好，知道了，谢谢啊，没事了，拜拜。

0: 你小子可算醒了。哎，你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晚上出车祸了。
0: 谁撞的你？车牌号多少？我帮你报警。交通肇事逃逸，不让他出点钱不便宜他了吗？
1: 哎，算了，我也是逆行，占道行驶，肯定也得担责。

0: 阿晨呐、啊，这世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呀、啊。你说你啊，被撞成这样子，你们单位领导不问青红皂白，直接把你拉黑，工作就丢了。你从里边出来，想过安稳日子，我理解。但是阿晨，你要知道，这个世上啊，只有你有钱了，你才能过安稳日子，别人才会对你好。这叫什么？有钱随心所欲，没钱寸步难行。
1: 喂，苏秘书啊。
2: 哦，陆小姐啊。
3: 我打我爸电话他也不接，麻烦你帮我告诉他我现在住
2: 在。好，你稍等，我拿笔记一下。幸福花园710室。好的，我已经记下了，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转交给陆总的。
4: 只要300万，我的生产线一旦动起来，之前欠你的都能还账。你再相信我一次，咱们。喂。

0: 喂，朱律师。
1: 王总，判决结果下来了，恒指投资胜诉，法院已经下了强制执行令。王总，咱们还是尽快想办法吧，不然申请破产重组都来不及了。
2: 好你个陆森，跟我玩阴的是吧？举报我。
3: 喂，
0: 爸，
3: 公司里的还是喊董事长好。
0: 哎，是。
4: 董事长，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天馈系统，咱们中标了。
3: 哼，就我们白家的实力，也只能我们中标。
0: 我们公司是有这个实力，可是在这段时间呢，也离不开同事们的付出和努力。
4: 我想有很多不错的同事，
0: 可不可以在年底晋升的名额中体现他们的名字呢？
3: 那是人事部门的事儿，
5: 你个总经理，你就抓好业绩就行了。啊，对了，一白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可以
3: 考虑安排他接班的事儿了？
0: 好，那个董事长，我觉得一白的年纪还是有点小。您看，
3: 越年轻越要历练。一白毕竟是我们白家的孩子嘛。
5: 这个事儿，
3: 你抓紧把他安排一下。
0: 我记住了。
6: 开门！不开门开了！陆森，
7: 你在那里？
6: 陆森，
7: 你找谁啊？
6: 陆森呢？

0: 王自明，你除了会动拳头，你还会什么？
1: 王花样是吧？你给我等着，我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花样。
2: 王总，你是真输不起啊！行，你给我等着啊，你给我等着。醒了。哎，不好意思，本来这个时候。 不应该跟你说你妹妹的事情，但是有个情况啊，我必须要如实告知你。小易昨天突然病情加重，情况很不稳定，非常危险。目前最理想的方案呢，就是换肾，不然他一定会出现肾衰竭的现象。院方经过努力啊，已经联系到了肾源了，只要配型成功，马上进行手术。所以啊，你要抓紧时间准备哦。小易必须进重症监护室治疗，不然。 肯定有生命危险的。至于手术的前期费用呢，大概是10万左右。考虑到你和你妹妹的实际情况，院方决定小易先住院治疗，肾源呢，帮你保留一周的时间，就是这个情况。
1: 好的，王医生，你放心，我一定抓紧时间想办法。
2: 王医生，谢谢你。
1: 不客气，你好好休息吧。
2: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妹妹。
1: 休息吧。
2: 干嘛？我得去找工作。你疯了，找工作啊？一周时间10万块钱啊？就你这样，可能吗？那能怎么办？我就待在这看着我妹妹等死啊！
1: 不行，
2: 我得想办法让她换肾，我得想办法救她。三哥，要不你帮帮我？ 三哥，
1: 哎呀，我要是有钱，我能不帮你吗？我能看着小易遭罪吗？

0: 不过，什么啊，三哥？眼下有这么一个活，只要你愿意，几天之内保证你拿这个数。10万，10万，有了这笔钱，小姨的初期治疗费用就够了。至于后续的治疗费用，咱们再想办法。
1: 什么货啊？
2: 绑架。

他陆森是中标了，可我王思明还没有输。你看着吧，这事没完。

0: 请进。
1: 陆总，有您的快递。
2: 谁的？
1: 上面没有写。
2: 罚他。

0: 怎么回事啊？手机，陆总。
1: 喂，陆老板，相信你已经看到了，6000斤陆一白小姐在我手上。

0: 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陆总在等你们，里边请。
1: 小徐，调一下所有的监控，尤其是门口。
2: 好。
3: 王总一直没来电话，我也试着回拨过，可是没人接听。警察同志，到底是谁绑架了我女儿？请你们尽快把她找回来啊！
2: 刘先生，您别着急。
3: 近期有没有跟其他人发生过争执或者冲突？争执？
1: 你给我等着，我也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花样。
3: 是他？不可能啊，他没这胆量。他是谁？
1: 我一个竞争对手，之前威胁过我，他叫王思民。 他现在人在哪？很好，这事你办得漂亮，所以别留下尾巴。事成之后，我会兑现承诺的。就是昨天下午，王思民来我公司大闹了一场，还把我打了，当着众人面还威胁过我要给我颜色看。
4: 当天晚上，一百就被绑架了。
5: 乔队，他有话要说。检察同志，竞标那天，陆小姐给我打过电话，说是搬到幸福花园那边住了，但是被王思民那天引导，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0: 是爸爸对不起你，是爸爸害了你。车队，车队，我们这边都好了。车队，
1: 好。
0: 王思敏，你动我女儿，我跟你没完！
1: 警察同志。 求求你，不论说还要救回我女儿，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无所谓。我只要我女儿平平安安的回来。求求你，求求你们了。求求你，
2: 陆先生，
1: 您也别太激动了，这些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2: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您好好休息。
3: 老周，你去查一下王思明的情况。
1: 好。

0: 是有我的吗？不枉费我精心策划这一场。
1: 爸，
2: 你的外卖到了。
1: 这位小哥，拜托你个事儿呗。
2: 什么事儿？
1: 你这身衣服借我一下，给你2000。

我们这边有一个快递，今儿天气不错，本宵就宣布游戏结束了。哎，你叫什么来着？往回看。 2000块钱现金结账，辛苦了。

0: 装作送外卖，小妞肯定没防备，用手帕迷昏她，车停在地库里，我在那儿接应您。
1: 爸，
2: 你的外卖。不好意思，送错了。
1: 慢着，
3: 这位小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这不是回我家的路，是不是走错了？哎，哎，停车！我要下车，你停车。
1: 对不住了啊，一会儿还得委屈你一下。
0: 你说什么？

0: 没尾巴，人在这儿呢。
1: 辛苦啊，兄弟。哎呀，挺好看的。你照片上好看啊。
2: 陆一白，哼。哎，你说这小妮儿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仇家啊？
1: 这事儿呢，嗯是。
0: 三哥，
1: 哎，
0: 人带来了，钱什么时候给啊？啊，我妹妹还在医院等着呢。
1: 兄弟，我这就给王老板打电话，你也把他扛上去，啊。

0: 好了吧，我你交代我的事儿都办好了啊，只是这钱，你放心，只要事情办得漂亮，钱不是问题。你说，我什么时候亏过你的钱了？嗯，陆深，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1: 来，兄弟，干！哎，兄弟，这一单就是咱东山再起第一单呐！这单做好了，小一换肾，甭说一个肾了啊，十个肾咱都换得起。我跟你说啊，这太容易了，来，再喝一个。
2: 谁呀、啊？你们是这
1: 啥都？
2: 哎，你们是在绑我吗？讲钱，你知道？我跟你们说，绑架是犯法的，警察是会抓你们的。赶紧把我放开啊！听不听得见人说话呀？
1: 干钱太……
2: 再把我放开，我叫人了。
1: 多容易，你都不知道。
2: 救命啊！
1: 随便就买个包，
2: 来人呐！救。
1: 救命啊！救命啊！男人啊！救命啊！啊！
3: 喊什么呀？喊什么呀？
1: 不是大哥，有话好好说。你先把我放开呗。
3: 把你放出去害人呢？我可不干这缺德事儿。咱俩顶多算个同行。
2: 谁跟你是同行啊？
3: 那绳子。
2: 交蛋变声器，
3: 两家姑娘，谁用谁有。啊！
2: 你给我放回去！哎，
3: 你雇我兄弟给你跑腿，还准备了这些家伙事儿，你是想干一票大的呀？
2: 不是，大哥，误会了。
3: 老实交代，你想绑架谁？说。
2: 我真不是绑匪。
3: 我要绑的人是我自己，什么？自己绑架自己？<笑>我说，这货咋这么损呢？原来你给我当了引路人呢！<笑>来，
2: 什么引路人？
3: 我说，我俩本来就要绑你的，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笑>
2: 我1分钟前点的外卖，这就到了吗？不好意思，
3: 送错了。慢着，所以你是故意接近我的？我跟你说啊，这是真绑架，不是过家家。你要想活着出去，最好管住你的嘴。

0: 三公，差不多得了，还指着他换钱呢。
1: 要钱是吧？我有钱，你没有多少我都给你们，三万、五万，十万可不够。我有钱，我真的有钱。我手上这个镯子也是名牌，还有我脖子上这个项链，这个项链也值钱，你们拿去卖了，够你们花一阵了。不是我真的有钱，我求你，我真的有钱，你跟我说。
2: 有钱你还玩绑架？你骗谁呢？当我傻呀？
3: 姐姐。

0: 陆一白，25岁，本是著名企业家陆生的独生女，刚刚大学毕业，目前无固定职业。据陆生描述，陆一白于1天前刚刚搬进现住址幸福花园小区10号710室，然后第二天早上，家属收到了绑匪的电话和快递。现在各组分别说一下摸排的情况。老周，你先开始。
1: 我这儿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陆生收到了这份视频，正是受害人陆一白位于他自己幸福花园公寓里拍的。房间的摆设是一致的，绑匪为什么在公寓里边拍这段视频，目前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已经提取了现场的指纹和痕迹，结果明天就能出来。
0: 监控查得怎么样？
2: 案发当天晚上10点左右，陆一白公寓停电维修，直到次日凌晨5点，工人才把机房维修好。监控恢复后，也没拍到陆一白离家的画面。目前初步推断，案发时间应该是晚上10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之间。
0: 好，小许老公，你们俩注意重点排查一下陆生的人际关系网，特别是王思明。
3: 好，
1: 我知道，我负责排查陆生公司的监控和物流信息，
0: 还有幸福花园小区和街道的监控录像，注意重点排查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进出小区的所有人和车辆，特别是停电期间。好，工作量很大，时间紧迫，大家抓紧时间。
1: 张老白，走。

0: 监控，警察一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也不想被抓，对不对？
1: 抓我？怎么抓？你忘了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了？
2: 这身衣服，你给我2000。
3: 一会儿小区停电检修，你再过来，再帮我一个小忙。
1: 如果我猜的没错，你早就知道小区物业会停电检修，然后你特意让我在停电之后过来找你，这是为了避开监控。然后你又扮成快递员的样子，给你爸送去一份包裹。小区进出的门禁卡也是你给我的，所以整件事情，就算警察查起来，绑架你的人也只会是你自己。你准备的这么周全，我们不绑你，绑谁？
0: 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只是希望我那个工作狂爸爸能关心我一下，这只是我自己策划的一个游戏。
1: 游戏？让我现在告诉你，真正的游戏开始了。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父亲会拿自己女儿生命去冒险。
1: 陆深的女儿陆一白，你到底认识多少人？
2: 见过杰森，
3: 人我给你绑了啊，人鸟你放我鸽子。
4: 我侄子只是从外地来上学的。啊，陆深，我发现陆深是环球集团的老板。
0: 你们终于联系我了，我女儿在哪儿？
1: 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5: 事前一商量，跟上去。
6: 上次帮小玉垫付医药费的人是你。
7: 你帮我把绳子松开，我们一起走吧。小玉的病我来治。
8: 只要小玉能好，这算我欠你的。
6: 三哥。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

0: 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是维权讨说法，一盒榴莲折射出网购生态乱象，
1: 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
0: 恶意投诉未免单，糊涂女孩梦想不劳而获被判刑，
2: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应该不会这样了。
0: 善意规则为何屡屡被滥用？恶意维权最终伤害的是谁？
3: 他算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0: 法治深一度正在播出。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近日几个电商消费领域的事件持续引发热搜，河南榴莲商家和江苏海鲜商家不约而同分别较真儿跨省维权讨要说法。杭州一街道被知名电商拉黑限购，网购市场怪象备受多方关注，网络交易平台规则被恶意利用，究竟伤害的是谁的利益？今天我们就一起聚焦网购恶意薅羊毛的举动对消费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伤害。
1: 四月刚刚过半，大家都在做好忍受入夏后热浪气温来袭的准备，没想到多件网络购物中商家反向维权的事情却意外火热了起来。
2: 客户他是杭州的，然后他在我们店铺呢，就是一共购买了五个海鲜，他分两次购买的，但是每次呢都是以各种理由去申请仅退款，而且是恶意的，所以就给我气得来杭州了，我准备去找他。
1: 于女士是江苏南通人，开了一家网店卖海鲜，四月十一日特意赶到杭州，想要通过当地媒体找到买家讨要说法。2025年12月，有一位杭州的买家在他的网店下单了3份海鲜，总价500多块钱，
2: 分别买了鲳鱼、还有龙利鱼和那个黄鱼。我们是12月5号到的，然后呢，他是在12月8号的时候申请了仅退款，是一单黄鱼，他的理由就是商品腐烂，不新鲜，腐烂。
3: 他提供什么证据没有呢？
2: 他的证据就是拍了几张杀好黄鱼的照片。
3: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2: 我们发出的鱼肯定是完好的，如果说他觉得有问题，他可以完全拍他收到的货的状态，而不是说他处理好内脏的状态。
1: 于女士说，当时她拒绝了买家仅退款的申请，买家申请平台介入，最终平台支持了仅退款。到了今年3月，这位买家又在他的店里买了2份海鲜。
2: 他是3月10号下单的，3月11号收到的，他是3月17号申请的仅退款。我当时就非常生气，我就说如果说这笔钱他退到的话，我一定要去杭州找他去要个说法的。
1: 于女士说，他们店铺的海鲜都是自家渔船新鲜捕获，

0: 买家口中的腐烂变质并不存在。
1: 我们是江苏南通吕思渔港的，然后我们家的店铺都是自己家船上有什么货我们每天就卖什么货的。就咱们先不要说我发货的状态是什么样，就是他收到的这个状态，他提出仅退款诉求的这个照片，商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凡你稍微了解一点食材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个鱼是很好的，他一定是恶意的仅退款，目的就是可以不花钱吃东西。最简单的一点，如果是你在一个店铺买了一个东西不好的情况下，你会三番五次再去这家店铺去购买东西吗？
0: 无奈之下，于女士特意赶到杭州，想要当面和买家沟通商量，却遭到对方拒绝。记者联系这位买家，电话刚接通就被直接挂断。
2: 喂，你好。你好，请问是女士吗？哎，我这边是那个浙江电视台小强热线的记者，你好。
0: 事后买家发来短信回应记者，指责卖家恶意捏造事实博取流量，并且表示自己已经报警，目前双方都表示准备通过法律诉讼解决。无独有偶，没过几日，河南濮阳榴莲商家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的行为更是引起全网广泛关注。原来2026年4月28日，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而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却发现有些不大对劲儿，
3: 都是黑黢黢的张霉菌了。他说坏了，但是我们当时说你翻过来排下食品，因为现在遇到过好多就是皮痛了，然后我说排下食品，但是他拒绝，他说你商品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要求我排这排哪。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也是把北面排过来了，但是北面跟正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看到它确实是这个，这是冰霜嘛，因为我们都是冷链嘛里面，但是这个锅肉还是比较完整的呀。当时看到，
4: 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0: 为了较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驱车5个小时到了山东。程先生通过快递站找到了买方的家，但买方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第二天，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4: 我就感觉好巧呀，就像是运气嘛，老天爷在帮忙嘛，就那种刚好就拍到了，很巧。我到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在走之前我找他问了一下，那时候他也是态度比较蛮横无理的嘛。
5: 我问你，你是商家还是谁？
6: 商家。
5: 坏了，已经扔了。
6: 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想好好协调解决这个问题。
5: 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我都说了已经扔了，我听不懂人话是吧？
0: 沟通无果后，程先生只能到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4: 也考虑过这一个小姑娘会不会带来给她带来什么影响呢？但是我感觉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嘛。再有一个，我并不是说没给机会啊，四次协商机会。从头到尾他态度都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呀。如果说他我没有我这个190，那慢慢的积累是不是有个1900、2900、3900，多了之后呢，他就不是一个拘留那么简单了。
0: 从4月28日至5月7日，短短10天内，为了一盒榴莲，程先生两次自驾往返河南濮阳与山东德州，总行程1600公里，耗时5天，自费5000余元，完成了许多中小商家想做而又没有做成的事情。
7: 我们看到两名商家是不约而同的跨省维权。我们以这个榴莲商家为例，其实一单榴莲190块钱，但是他维权的成本却高达5000多元。就算维权成功了，咱们算经济账啊，实际上也是不值得的。
8: 如果算经济账来说，确实可能不值。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他的这个维权的行动，他作为一种事件，他作为一种一般的人不去这么做的一种维权行动，恰恰他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样的话呢，是从社会层面上他推动了这个事件的关注和乱象的一种整治。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在社会层面上呢，它又是值的。
7: 网购中哈，仅退款这个规则最初设置的意义肯定是为了这个保护消费者哈，让这个售后可能更便捷，但没想到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8: 仅退款呢，它主要是适用于什么呢？就是商品有一定的质量，或者说呢是商品的价值比较低，符合退货的条件。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把这个货退回

0: 去，它的退货的成本还要比这个货要高。
1: 嗯，
0: 或者有些像生鲜类的商品啊，它退回去就烂掉了，没法再退回去了，退回去也再卖不了了。所以这个呢，仅退款主要是适用这种，它的确能够对商家呢解决了他的负担这个成本问题，也减轻了消费者的这个维权的成本啊，它初衷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实践的运行过程中呢，被滥用了。商家呢，他想方设法把东西卖出去，平台呢也想拿到更多的流量和用户。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在仅退款的审核和规则的执行过程中呢，就过于的放松了，审核也放松，有的时候呢对消费者的这个买家的这个举证都不做实质性的要求，甚至文字图片的要求都不做。这时候的话呢，就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啊，伪造图片啦，找一种各种的理由啦，来去要求仅退款，造成了很多商家的很大的负担和压力。
1: 嗯，
2: 平台经济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仅退款和七天无理由退货等善意的规则，它不仅打消了消费者眼不见心不实的顾虑，也给中小商家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效益。一经推出后，迅速成为各大平台的服务标配。然而，随之而来的恶意退款薅羊毛行为，也让中小商家叫苦不迭。河北省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四月份刚刚开始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干枯死亡。张先生对此心存疑虑。
3: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2: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 AI 造假，便驳回了仅退款申请。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有人薅仅退款的羊毛，也有人利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把使用过的商品退回商家，类似的事例在媒体的报道中并不少见。经营演出服装的王先生有一次卖出了40件演出服，但这些衣服很快被全部退了回来，且明显被穿过，已无法再次销售。
4: 你看像这件退货，你看这些明显的已经很脏，已经穿过了。你看这些都脏的根本就没办法再次销售。我感觉作为一个电商人，然后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无助。
1: 恶意薅羊毛的行为在大多数人心里可能都觉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过错啊，毕竟只是贪点小便宜，我又没犯什么大错，从来都没想过这里面可能会有违法的风险
0: 啊。是的，其实呢利用规则漏洞或者是编造虚假的这些证据啊，不管是仅退款也好，还是七天无理由退货也好，获取不当利益这个呢，不管金额大小，在法律性质上都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就是以前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嗯，
1: 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啊，可能就是被忽略掉了。
0: 首先，再小的数额，你这个行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啊，那么该赔偿的赔偿啊，该承担违约责任的承担违约责任。第二的话呢，如果是涉及这个欺诈啊，像伪造证据、伪造视频、伪造图片来获得这个仅退款的这种行为的话，它实际上就可能涉及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在属于行政方面的违法啊，构成了欺诈。那么数额再大的话，那可能就是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就是按照诈骗罪来处理，那么还有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案子的话呢，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对特定的一个商家多次下单，多次仅退款，干扰了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的话，就按照破坏生产经营罪要被判刑。
2: 2026年5月8号，榴莲事件中的涉事买家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随后，程先生也证实，平台也已全额返还了他190元的货款。
5: 很多人看到这个退款成功维权之后呢，有一些商家把受过的气，
0: 确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凭证，对面是恶意恶搞他们，但是太远没去，他们就打电话，哎，说我看到榴莲事件的，你如果说你不干嘛干嘛，我就过去，咱们当面去对峙或者干嘛的，对面把钱给他们了。
2: 然而事件再起波澜，2026年5月27日，程先生收到自称买家哥哥的人身威胁。5月28日，程先生向濮阳警方报警，并被刑事立案。5月30日，他又向山东省庆云县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索赔货款、店铺损失及维权开支，并承诺追回款项全部捐赠公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不仅损害商家利益，其实对看似占了便宜的消费者自身也有着不同寻常的伤害。不劳而获，一旦成为习惯，付出的将是难以承受的代价。2025年4月的一天上午，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真光路派出所接到一起消费纠纷的警情。
5: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过敏，然后你希望他们店家做出赔偿还是什么？
6: 对啊，就是医药费，然后再加上损染房费
5: 啊。你觉得一共要多少钱呢？
6: 损染房费是450，然后医药费应该是100多块钱吧，也就。
2: 民警询问得知，这名客人姓王，是4月9日入住该酒店的。王某声称是酒店的床品不干净，导致他的皮肤过敏了，因此他要求酒店退还住宿费并赔偿医药费。不过酒店工作人员对王某的说法并不认可。
7: 你是不是在这里入住酒店是否过敏？你自己怎么能确定呢？
2: 经过民警耐心调解，双方仍然坚持各自的主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无奈之下，民警让他们签下了调解不成功协议书，并建议双方走诉讼程序。本以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消费纠纷，没想到调解后的第二天，酒店的值班经理再次来到了派出所，并且还带来了一份新的证据。
8: 他们在清理房间的时候呢，发现在王某入住那间房间里面有一本入住前日在医院就诊的一个记录，那么记录上面显示的呢，他在入住前已经有了一个过敏性皮炎的一个症状。
2: 为了平等维护商家和消费者的权益，警方对该案展开了进一步研判。通过调查，民警发现王某是2025年2月从外地来到上海的，他到上海之后的行踪非常奇怪。
9: 他从2月份来沪之后呢，他是在住在各，就是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在各大浴场还有相对少的一部分中档的宾旅馆进行一个住宿。那么我们立马就联系他所住宿过的过夜的那个浴场酒店，那么进行联系询问是不是有一个相同的情况，发现绝大部分都有他这个跟我们在我们辖区发生情况是一样的，就是以自己皮肤过敏为由，然后要求一个退赔，一个是赔偿。
2: 而随后进一步的调查更让警方吃惊。
8: 王某呢，在上海他长期都是使用外卖平台去点餐，他会以餐里有异物，甚至是一些餐内的一些食物烤焦了等理由，向我们的平台和商家提出退款。
2: 越调查，民警越觉得王某的行为举止太离谱，他几乎很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全靠打车。不出所料，通过梳理他打车软件中的订单信息，民警发现王某几乎投诉了所有给他提供服务的司机。
9: 他基本上就是投诉司机骂他，对他进行一个辱骂，然后投诉车里面有异味，对他造成了一个不舒服的这个用车体验。他是以此为要求网约车公司进行的退款的。
2: 为了避免网约车平台把自己拉入黑名单，王某下载了多款打车软件，平时交叉使用。
8: 因为当时我们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说他来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频里面都是没有一个行李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或者说是朋友家。
2: 民警发现王某从来没有带过行李箱，但他每次出现时穿的衣服都不一样。民警曾怀疑王某在上海有固定住所，不然他的这些衣物都存放在哪里？在对王某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及购物软件进行调查之后，民警有了答案。
8: 他实际上是也是利用了我们 服装行业的一个7天无理由退款或者是14天无理由退款的这么一个规则。那么他穿完的衣服比如说吊牌不摘，那么在这个规定时限里面他选择一个退货或者说是换货的服务。
10: 他应该是买了3件然后快递过去的，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收到他那个快递，这吊牌皱皱巴巴的，说的时候是说没穿过。
2: 警方调查确认，王某在上海的2个月内衣食住行几乎没有花过钱，其中辗转20余家酒店温泉馆，通过差评威胁、报警纠缠、长时间滞留等方式，迫使商家免除房费及赔偿共计7000余元。而他精心策划的这些伪装成消费纠纷的碰瓷闹剧，正是源于他网购退货白嫖商家后产生不劳而获的念头。为了索要退款，他还曾上网查阅消费纠纷相关法律，试图规避风险。面对调查证据，王某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6: 但是我真的知道错，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8: 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你侵犯到的是什么？
6: 商家的利益。
8: 你是现在已经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铺的一个营商环境了。
2: 2026年2月2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王某提起公诉。2026年3月6日，该案开庭审理，法院当庭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年。
1: 无论是仅退款还是7天无理由，这都是保护消费者的一个善意的条款，但是如此被恶意的利用被滥用，如果我们的这些善意的规则总是被这么滥用，那伤害的究竟是谁的权益呢？会不会哪一天我们自身的消费者本身也会受到反噬呢？
0: 这样一种行为的话，首先直接当然的话呢，就是侵害了经营者的权益啊。表面上看说这个他拿到了这个仅退款啊，不用花钱就用了东西了啊，会不会有人说那这个对消费者是不是有好处呢？真正意义上严格意义上的诚信的仅退款，按照规则的来的仅退款，那么这个的确是有助于消费者维权降低成本的但是像这些行为它其实是也损害了消费者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你这么一搞的话呢，商家他就会在受到成本经营的压力，他被迫了降低的这个减成本，难以保证商品的质量。然后平台的话呢，他放松这个管制的话，放松审核，这么搞的话呢，那么对于一种这个违规了不诚信的这种交易的话呢，它成批量的出现，那破坏了整个交易这个生态。还有说如果说要求平台来去提高审核监管的话，那么本来能够对消费者友好的东西的话，真正的消费者他的门槛就高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行为实际上不管是对商家还是对消费者还是对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都是有坏处的
1: 我觉得这些善意的规则应该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去珍视它，去好好的保护它去让它发挥真正的作用
2: 面对网购中层出不穷的消费者恶意维权行为，不堪其扰的商家可谓各显神通，花招百出，各种防范手段应运而生。周元霞是湖南株洲一家服装批发市场的商户，每天清晨他都会收到来自工厂的新款服装，随后在直播间向消费者推荐。然而线上和线下销售的同款服装却有着不一样的区别，
11: 衣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线上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一个防盗扣，一个这样的防盗扣。
2: 周元霞透露，这种防盗扣并非出于不信任消费者，而是为了防止一些买家利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将试穿后损坏弄脏的衣服退回，导致服装无法二次销售。
11: 也不是我们不信任买家，就是现在没有办法，退货率这么高啊。不是说所有的买家都是这样，真的是极少数，有一些是专业的，可以这样子说，还是专业来薅羊毛的。那我们主要其实还是应对这一部分人群。
2: 汉服唐装是退货率极高的重灾区，经营汉服多年的王梦一直苦恼于常常被退货。
12: 我们2019年挂的都是小吊牌，大家都是小吊牌，没有大吊牌。然后汉服的话，基本上就是吊牌就是缝在衣服上面的。如果你要穿的话，就是确定我要留下这件衣服，你要把吊牌撕掉。
2: 经历了几次被蹭穿完退货的情况，王梦也换成了大吊牌。
12: 收到了可能就看到这个吊牌太大了，然后如果我穿出去的话会有人看到，会有人会去说，哎，我发到网络平台，我给你发上去。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是

0: 别多，所以很多他收到之后就包装都没有拆，直接退回。
1: 王梦说，换成大吊牌后，虽然增加了一定成本，且售出的服装数量有所减少，但至少可以有效避免因试穿退货而导致的衣服报废和经济损失。2026年5月，有媒体报道，因部分从事直播的消费者存在穿完就退、用完即退等行为，多家电商店铺被迫采取了拉黑街道的自救措施。经媒体报道后，此事一度登上热搜，引发讨论。而被拉黑的街道直指杭州某街道，商家表示，拉黑并非出于恶意，而是面对恶意退货与高额损失时的自我保护之举。虽然经媒体报道后，目前禁售地区已经恢复了下单，但如何遏制善意规则的滥用，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公平公正的争议解决通道，成了摆在公众面前的一道难题。2026年2月开始正式实施《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这也明确了监管层面的态度。消费者权益需要保护，但绝不能以牺牲商家正当权益为代价。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这些电商市场的乱象哈，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重视了。2026年2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出台了《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聚焦到了平台的治理。
17: 它主要制定的一个背景就是说，针对平台在规则设定上呢，对于商家的是存在明显不公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要对平台的规则呢，加以管理。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针对仅退款的事件就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 你不能够强制或变相强制经营者来接受仅退款。第二个，你平台要保障这个商家的这个申诉的权利啊。第三个的话呢，你平台还有义务识别不诚信的商家，就是说要保护经营者的权利，保护消费者的权利，都要保护啊，不能过于的偏重，过于的失衡。啊，它是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双赢的局面，
16: 对，
17: 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双输的局面。
1: 更令人欣喜的是，2026年5月，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主要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 AI 伪造。AI 鉴真工具在平台退货退款规则中的合理运用，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为维护平台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保驾护航。
18: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16: 榴莲商家程先生的跨省维权不是孤立，而是千万中小电商商家的集体心声。而这次维权的胜利，不仅让恶意薅羊毛者受到了法律的惩戒，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网络交易平台规则不能再被任意滥用，它应该回归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平衡买卖双方利益的初衷。希望经过多方努力齐抓共管，能够让善意的规则不被辜负，让诚信经营不吃亏，让电商生态风清气正，行稳致远。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1: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2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白鹿原上惊现。

0: 盗洞。
1: 弟弟，有盗物了。
2: 伙计，你看门，咱来透口气。
0: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3: 我原上盗墓贼，三天两头的来，我绝不放过他。
4: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5: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6: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龛上撒大撒。
3: 不是宝贝，是文物。
4: 非法一条兽逼，让他才知道咱的厉害。
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0: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东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一期故事进行到哪儿呢？邢兆虎盗宝之后遭遇警方的追查，他与穆建辉交易的时候呢，被对方设局算计，走投无路。邢兆虎带着这只魁口波投靠刘树生，就是为了求得对方的保护。刘树生假惺惺的先用十来万块钱收下了这件宝贝，转头呢，居然把邢兆虎给灭口了。那与此同时，警方循着线索追踪，刘树生的罪行也就要逐渐的浮出水面。
8: 一想起这些盗墓贼啊，我就恨得牙痒痒。
7: 为啥会出现在北宋吕家人的墓葬中啊？
9: 我们俗话说呢，万事从金银，盛世存古董。
10: 文报上不是吃干饭的，报不准明天就把咱一锅端了。
3: 你不是包皮罪，今天的肯定是你。
11: 发生了灾难，
3: 刘树生，对，就是刘树生。
12: 刘树生的行为涉嫌两个罪名，
4: 很有可能背后有。
8: 你得是觉得这个人跟黑桃釉有关。
13: 这些年，砌了不少坑，挣了不少钱，够你们下半辈子花了。
7: 你得是赶我走了。
13: 不是干，是求。我现在让张幼林逼上绝路了，要是拿不到博，这些年的基业，连着我这个人都要日他。
8: 赵幽林是我惹上的，
13: 跟你们无关。我不能让你们跟着翻线。
7: 我不怕翻线啊。秦朝混不下去，咱们走吧。商议、河东、龙山，到哪儿都行。咱手上有手艺，还可以东山再起。
0: 这里猛一听，还觉得穆建辉真是大哥，出事先保兄弟，自己留下来扛雷。可您细琢磨，这明明就是顶级 PUA 的流程，先卖惨，然后施压，再道德绑架，最后把小弟试得明明白白，走就是忘恩负义。留可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
13: 不是咱笨死的，是咱运气好。可这运气还剩多少，还能用多久，谁知道呢？文报上不是吃干饭的，报不准明天就把咱一锅端了。在大雨下起来之前，我要给兄弟们写一把伞，这把伞就是赵幽林。
7: 我帮你动一动也帮不上啥大忙，反正我就知道现在不可能把你一个人留下我走。
14: 西周汝丁文铜轨，汉代青铜镜，青釉刻花花口瓶，多么精湛的工艺啊。
15: 嗯，
14: 多么珍贵的文物啊。
16: 各位老师，我请教一下啊，这批文物呢最早是西周，最晚也是唐，为啥会出现在北宋吕家人的墓葬中啊？
5: 这就是咱们文物的文化内涵，魅力也在于此，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造工艺，也折射出了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宋代的文人志士呢，都很向往古代的礼制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古物还有这些古礼器都情有独钟，去世之后会仿照古礼，把生前珍爱之物都用来陪葬。
17: 哎，张硕，
18: 嗯，
17: 你看这个鱼户纹的呆杆铜锭，这是出土不？我看着眼熟呢。
14: 这一看就是把玩的弄器嘛。五年前在奉县出土过一个小铜鼎，器形纹饰跟这个如出一辙呀。
18: 你的意思是这个跟之前出土的那个可能是一对儿？
14: 对啊，一双器物啊，2000余年各奔东西，

0: 而在当代呢，不期而遇共同现世，这算得上是考古界中的一段旷世奇缘啊。
1: 齐队，咱一共收缴了多少件文物？
2: 128件，还有一个碗流落在外。这不，根据嫌疑人的描述绘制的草图，你们看一下，张所。
0: 嗯。齐队啊，这不是一个碗，这是一个钵。你看啊，这还镶着银扣呢，是吧？哎，你们看，一想起这些盗墓贼啊，我就恨得牙痒痒。看看，好好的文物都给糟践了。
3: 就是嘛，我们也是怕这次事件引来更多盗墓贼。
0: 弥县吕氏家族影响深远，堪比梅山三苏，不能再遭破坏了。我建议啊，抢救性发掘。
1: 张所，抢救性发掘这事儿，我们院已经报上去了，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我们领导也说了，这次呢，毕竟事关祖师爷，光靠我们呢是扛不动的，所以决定由我们牵头，联合你们市所，一起对墓园进行系统发掘。
4: 张逢春捧起这件文物的碎片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也觉得非常的惋惜。看见这样的东西，盗墓贼看见的是钱，可是呢，对于我们的文保工作者来讲，他们看见的就是一段历史，可能无法再找回了。当然，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大墓里边，各个时代的文物都会有？难道就像网友说的，有人说那是因为有盗墓贼，有人说那是因为那个北宋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喜欢收藏了？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一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张运老师，为什么他的墓葬里会有这么多不同时代的文物呢？
5: 蓝田吕氏啊，他是一个喜爱收藏，而且对古文物，对古器物、古文字都很有研究的这么一个家族。这个吕氏四杰里第四个呢，就是吕大林，他出了这个有一本这个图录，叫做考古图。这个考古图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考古图呢，收集了当时北宋这个贵族和皇族所保存的或者是征集的一些古代的这个文物的遗存，同时呢也有他们自己的收藏。在这个考古图的这个前言里呢，他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呀，当这个我们的后人呢，如果在田垄中、在废墟里，在一些荒僻的地方呢，看到了我们祖先遗存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既不认识它的器形，又不认识它的文字，那么岂不是一种很悲哀的事情？他是不愿意让这些器物呢埋藏在这个坟墓中的，或者是在废墟之中的。同时呢，在北宋之前呢，从很早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了盗墓，在这个魏晋时期呢，甚至有官方的盗墓，而且什么设立了什么摸金校尉啊之类的东西呢。因为在战乱时期啊，墓里的这些大量的这个珍宝的遗存呢，这对国库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笔收入。那么官方盗墓的同时呢，那当然呢也有个人的盗墓，他不能阻止这个盗掘吧，因为他自己的力量可能做不到，他只能够尽量的征集，或者用自己的财物呢去收藏这些社会上流传的文物，把这些东西呢编造成册，做了绘图，做了器物的重量的测量，做了尺寸的测量，做了关于这些器物的形制的描述，这样呢就出土，就是出版了这个考古图，收集了这个社会上的流散文物。另外呢，洛清所讲的这个宋人喜好收藏，这也是确有其事的。因为北宋社会呢是一个经济比较繁荣的社会，我们俗话说呢，乱世存金银，这个盛世存文存古董，就体现了这当时啊宋代呢社会呢是比较繁荣的。
6: 老汉，咱非啥要跑嘛？虽说咱十几万打了个水漂，那还不落下个万吗？
7: 不落啥，我现在都是个雷，风城这么近，我再不做我连命都保不住了。
4: 刘树生这人本事平平，唯独嗅觉格外灵敏，一看风头不对，第一反应就是脚底抹油开溜。
7: 你去看一下谁？
6: 我不敢，你去
7: 去。张哥，张哥不在乎，

0: 谁呀？
1: 饿死你姐夫。
2: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姐夫穆建辉竟主动找上门来。老穆这哪儿串门，分明是来捡漏的。
3: 停，这是要出院门啊？
4: 你这会儿跑来干啥来了？想看看笑话呢？我现在吃的香睡的着，这要出去旅游呀？
3: 哦，嘴硬了呀。

0: 忘了跟你还有啥可骗的？
1: 你跑，不就不打自招了呀？上赶着给文保上送线索。再说你往哪儿跑？
2: 接着又几句话直接堵死他所有退路。
1: 开门见山吧，我个伯，我想要。
3: 啥伯？
1: 姓赵虎，给你我个碗，我叫伯。
0: 哼，我就知道你来没啥好事。
3: 想要可以，你能出多钱吗？
1: 100万。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啊，钱就在车上。这个伯，就算你买给华南王，他顶多给你50万。
3: 你少拿华南王说事，行情我懂，宋词拍卖会随随便便就上1000万呢。
1: 你才想上拍卖会？别忘了呀，你就是一只地老鼠。
2: 当然他那套拿捏人心的本事更是没落下，三言两语就把刘书生眼下的绝境扒得明明白白。
1: 我给我钱你拿，未来我谋了大业，你就是头号功臣了。
2: 最后恰到好处又画了一张大饼，想把刘书生牢牢套在自己身边。
3: 那跟邢昭虎瓜子一样啊，让你一顿迷魂汤灌得五迷三道的，想要可以。400万？
1: 100万已经是我这些年的全部身家了。
3: 吴建辉，你这人说话我以前认为得反着听，但是自从吕家在我是宰了以后，我又反思了，你说话正反都一样不对。
2: 您听听，一个拨400万真敢要。此刻的刘树生看似精明，实则还是逃不过贪的本性，要是真不贪早就拒绝了，哪里会跟穆建辉讨价还价。
1: 我已经把老底儿给你交代了，你要是再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了。
3: 那你就想办法卖房卖地嘛，反正400万一分钱不能少。
4: 大头的真实身份还没有确定，他的车呢在同步查，这个各大出入口呀没有邢兆虎的踪迹，倒是三娃这边啊有重大突破。三娃交代啊，当年黑套运用啊四个作案人啊其中之一都是大头，还有一个外号叫炮手，真名不详。
5: 哎呀，我咋觉得这个三娃呀还是没了干净，这货贼得很，贼得很，也得好咱卖呢。咱掌握的东西他都撂了，没掌握的自个儿装聋作哑呢。
6: 哎，这也是他们盗墓分子的惯例嘛，舍得多牵扯出来的人就多，就会遭了打击报复。
7: 大头不跟邢兆虎干了，那他去发浪取货，他是跑腿吗还是卖家？
4: 赵山娃说你，我大头啊原来就是个下苦的，拿啥钱买邢兆虎的货嘛，我看他抽其量是个腿子。
6: 腿子他跑腿给谁跑呢？是邢兆虎吗还是另有其人
4: 啊？很有可能背后有人。
2: 咱们这些开了上帝视角的观众早就把谁是大反派看得明明白白，可剧情偏偏捂着不揭底，真是急得人抓心挠肝。好在警方终于反应过来，大头山娃都是小角色，这帮人背后铁定还藏着个大人物，这种感觉就差最后一下挠到最痒的地方，同时也意味着好戏才真正要开场啊。
4: 这个人再让大头去取货，
6: 你得是觉得这个人跟黑桃勇有关。
4: 没有证据不干这事。又福啊，我也觉着三娃咱先晾一晾，等有了新证据再审。
5: 慢着，
4: 哎，这现在的就是大头，咱查人查车，把他照片发到各大派出所啊。我觉得现在

0: 最有希望突破的一个口子，可能就是大头这条线。
1: 是吧？
2: 嗯，你看咱来师座这么多年了，咱资历也不差嘛，而且天天跟着我程建屁股后面测这儿有没有墓，那儿有没有墓的，我都是扫雷的活嘛，好不容易迎来个律师家族的墓，对口嘛，你让我去嘛。
3: 哼，小郭啊，有些事儿你还是不太了解，不过也是刚下的通知啊，市文物局啊委托咱们所要对黑桃涌盗洞一带进行勘探呢，所以啊经我们研究决定让你去隐村。
2: 隐村？
3: 嗯，
2: 咱所里那么多人，你让别人去吗？我还是想去律师家祖母。
4: 要说郭士林多年郁郁不得志，始终不被重视，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劲，好不容易等来吕氏家族墓这样名气大、关注度高、还能快速出成果的黄金项目，他恨不得一把抓住，彻底摆脱多年小透明的处境。可活儿都是领导分的，让他去隐村，瞬间让他觉得天都塌了。
3: 但是这个事情啊，你还是没有看明白。你去到隐村，没几个月就干完了，然后我再把你调到吕氏家族墓。
4: 小郭，去吧，隐村这片你瞧不上的土地可是藏着大秘密。
5: 后面跟上啊！
6: 走。喂，
7: 坤儿，都在呢。香港的，
6: 咋了？这是遇上事了啊？
7: 有个好项目，领导不让我去，非让我去隐村做勘探。
6: 隐村勘探通过了，你们啥时候动身呢？
7: 咱啥时候动身嘛？你会不会抓重点嘛？现在是你兄弟，怀才不遇。
6: 不是，你去隐村不也挺好的吗？那都是熟人，是不？哎，你们几个人去呢？初步勘探面积多大呢？
7: 你个混混！
6: 喂。
8: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富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哇，表叔，这里哇，我真的是低估你了哇！这才短短几年，你就攒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0: 用你们千招万假，就是撩渣了我。OK， 报个价钱呢？
1: 痛快，
2: 300块，你全拿走，咋样？
3: 城墙之上为了筹钱搞这个银扣波，硬气了一阵子的老穆此刻又得夹着尾巴做人，对华南王示好，求大佬收下自己手里那批文物。
0: 得，可以，但是得加上那一次你拿给我的那两件隋唐的东西。
1: 呀，华南王，你明明知道我两件东西我已经出售了嘛。
3: 再看华南王全程摆着事不关己的冷漠脸，你越急着脱手，我越慢悠悠压价，反正主动权在我手里。
0: 100块，
1: 我两件隋唐文物算个欠你一个人情，改日我再给你几件更没气的。
0: 还有改日吗？我听说米线吕家寨出事了，还蛇进去一个下谷，是你小舅子的人，这件事情你投得了干系吗？无论你是要跑路或者是金盆洗手，今天这笔买卖恐怕是我们最后一起合作的。
1: 那现在是遇到点小麻烦，但是我还会在这行混，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得很呢。
0: 以后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了，好不好？就这个价，100块。
1: 华南王，这些年你从我手上拿了多少货，挣了多少钱，我敢拍着胸脯说你一半身家都是靠我。
3: 能低价捡漏为啥当冤大头？毕竟在这行谈感情伤钱，趁你病要你命，才是行走江湖的硬道理。
0: 你说起来也有道理，我们之间也算是有些交情，不过要是按钱论呢，恐怕也就5毛钱。
3: 为了这个魁口钵，老穆是豁出去了。那么这个钵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让老穆这么想去死磕呢？其实他自己心里门清，因为这件东西如果一旦洗白了，那这件物品的价值可就要翻好几倍啊，能挣一笔大钱了。穆建辉想出100万收这件东西，然后再把它变卖出去挣钱，这个行为会涉嫌触及哪些法律规定呢？
4: 剧中穆建辉的行为构成了倒卖文物罪，他不管是想要购买这个银扣钵，还是变卖自己的赃物进行四处筹款，涉嫌倒卖文物罪的一些行为。倒卖文物罪，它是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禁止经营的文物在剧中就是这个出土的银扣钵，数额又达到了4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那么他就会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怎么了世林啊，还在闹脾气啊？
6: 我已经小化了这个事情了，认命了，就这吧。
5: 哎，别灰心啊，张逢春不是说了吗，等忙完尹村的项目就让你去李氏家族墓帮忙，到时候你们三个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7: 谁们三个？我们三个一起。
5: 怎么，你这次回来还要回一赛啊？
8: 暂时不回啊。
5: 所以嘛，我跟省院的领导推荐了你，正好李氏家族墓缺人手，你过去跟洛青搭个伴。
8: 师母，我这回回来不是想去省院的，我想去市所的。
6: 你是疯了，省院不接济市所，我都是个血淋淋的例子，进了市所这么些年，一个大项目都没捞上，天天跟在基建屁股后面跑，啥支撑都没有，你在那弄啥呢？

0: 听到方坤居然拒绝了师娘的好意，省里不去，偏要一头扎去隐村，郭士林当场就急了。方坤，你是不是傻？没编制不问钱你都愿意冲，兄弟你到底图啥呀？
1: 世子没编制
2: 啊。
1: 呀，那咋弄？那我这个只能当个临时工了，我给你打下手吧。
2: 真是病不起啊。
3: 你就跟我凑合两天，条件呢就是这么个条件啊，你想反悔还来得及。
4: 好着呢嘛，这比御膳那边条件强多了。哎，我睡哪儿呢？
3: 上下随意选择。
4: 行。
3: 嗯，
4: 你这不都结婚了吗？你咋不回去住呢？啊，这离你家也不远了。
3: 俺屋你不是没去过，两居室60平，俺爸俺妈俺妹住一块都紧巴的很。我媳妇儿一回去连个哈脚的地都没有，每次我们一回去我妹还得搬出去跟别人接住，弄得我媳妇儿也怪不好意思。
4: 你不是从大学的时候就筹备着说要自己买房子吗？
3: 我天天在几间上泡着啊，职称职称评不上，工资工资涨不了，拿啥买房？实说我工资水平你不是不知道？
4: 不知道。
3: 你啥都不知道你就撂挑子回来？
4: 哎呀，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我操那心干啥啊？
3: 罗强呢？你考虑过他的感受？
4: 考虑洛青啥感受？
5: 你也不考虑他，你还把人交付来看月亮。
4: 你咋能知道呢？
3: 我是谁嘛？咋想嘛？结果？
4: 结果就是人家把咱给拒绝了。
3: 呀，猜到了。我要是他给拒绝你，
4: 咋？
3: 俺们好奇一件事情啊，你为啥要跟人女娃说你是为了隐村回来的？
4: 这是事实吗？
3: 你要当着洛青面说是为了隐村看他回来的，那人家洛青觉得在你心里啊，人家还比不上口误工作，你说人家能好受？
4: 那这重要吗？我回来不就行了吗？重结果吗？
3: 对于女娃来说就是重要的嘛。
0: 难怪人家郭士林有家有事家庭美满，方坤却还单着呢。听听郭士林这话说的，哪个女生听了不心里一暖？就这情商，方坤你再修炼10年都未必赶得上啊。不是

0: 哎。
1: 张叔，黄管来了。
2: 哎，张叔，我来报道了。
3: 哎呦，小芳啊，你来了，我太高兴了。要不是项目急啊，我都不好意思让你来。你看，事业编制没给人家解决就让人来上班，那要传出去啊，人家说咱所办事不厚道。
2: 没事嘛，迟早的事，不着急。
4: 哟，主任，你这干啥来了？
5: 那些渠道俺总我中影涛的事情，
6: 渠道要是连一村总啥都要管，还不得累死？这事啊，你得先找想一套啊。
7: 对，
2: 咋了？
5: 问你个事嘛。
2: 哎，
5: 哎，说是我考古队要进俺村。
6: 你这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有这回事？
5: 俺村我养到刚中啊，我三四年才能挂过来。我现在正是地里吃里的时候，我考古队以来第一戳一个窟窿，我费和谁都搅不进气了嘛，我咋弄啊？
6: 人家考古队是守规矩的，问问你给你糟蹋成啥样子的。再说，咱不是有政府的青苗补贴的吗？肯定最大程度降低咱农民的损失。
5: 切，你对了些，我不能为了补贴把俺的地毁了吧？把我苗毁了，那就我考我古弄啥嘛？你能不能跟他的说，让他包揽俺村？
8: 人家考古队是咱公安入驻的村呢，我凭啥揽呢？再说了，这考古是咱的文化事业，经济文化的两个手抓，你懂不懂？
9: 听到考古队又要进村，齐有良心里那叫一个抵触。你不惯，刚栽好的樱桃树苗可别就这么白瞎了。
2: 老汉子叫你去。
10: 你看这是个啥？
11: 哎，快快，
12: 花，
11: 吃饭了。
12: 哦，好，大家吃饭了。
11: 吃饭了。
12: 哎呀，我抱着他牙瘦的很。
5: 来玩的。
13: 胖吗？
12: 啊，说是他同学在外地包工程，他去看看有没有来钱的活。
5: 他同学？
12: 啊。
5: 他连初中都没上完，哪来的同学？这是又烂在我麻将摊子上。你也真行，连个男人都看不住。
12: 一个吃奶的娃就够馋没人了。你倒是闲工夫管他。
11: 哎呀，我说你要是有邪乎，你到外头撒去，你冲俺发啥疯的嘛？不就是一个考古队吗？你看把你弄成。
5: 人哄地，地哄人的肚皮你，啊！你说我地里要钻一堆窟窿，咱我叔得少结多少果子，少挣多少钱？
12: 你别胡乱了，那考古队都是咱老熟人嘛。不会糟践咱的弟弟。
1: 有两百。喂。
11: 喂。哎呀。
1: 哎，
11: 小
1: 哥。
11: 小哥，小芳，快快快，屋里去。
2: 好好。
11: 来来来，进来。
2: 哎，
12: 是林哥。
11: 哎呀，
12: 是林哥，
11: 老是乱花钱呢。
2: 来来来来，给你拿羊粪。
12: 你们
11: 怎么来主要拿东西了？
12: 啊，进去
2: 吃饭去。
1: 哎呀。
11: 快坐，快坐。来
1: 正好陪有两杯喝两杯，
2: 行行行，
1: 拿杯子，
2: 好好拿杯子，
11: 坐开坐开啊，哥去放东西。
9: 郭士林和方坤拎着东西上门，他也不给个好脸色。
12: 你赶紧坐，你赶紧坐。
5: 我不喝，胃疼。
12: 哎哥，快坐快坐哥。哎，我走走。
5: 啥事情啊？啊？
14: 哦，对，是这，咱村一个经常被盗的一块地啊。我们想做进一步的勘探。
15: 啊，对，咱都是自己人，我们就直说了啊。我们可能得在尹村再住一阵子呢，想住您家里，不知道方便不吗？还有几个技工，明天到呢。
14: 住宿费还按以前算。
5: 你先说，你的这探洞是准备咋探？啊？把我弟弄得跟蜂窝煤一样的。一堆窟窿。
15: 贝志，我们跟您保证，我们绝对不会破坏村民土地，完了以后绝对不会踩踏秧苗，探洞就地回填。
14: 对，
15: 您看咋样？
16: 齐队，
17: 哎，给。
0: 大刀审问查不来的，这名人叫洪大同，商县人，是个无业游民。平时呢，他都在我批发市场打打零工啥的。车辆也查出来了，牌子是个假的，而且是个报废车。车辆来自于东郊一个报废车回收厂。
9: 而这边，警方的调查也有了重大进展。
10: 钱币四八五，钱币四三二。
13: 新建的，新建的啊，的确是我们厂子的。怪了，这出库单上就没有记录嘛？啊哈。
0: 可是你是老板，少辆车你不知道？
13: 警察同志，你看啊，我这厂子里的车呀，没有几万也有几千，这咋能记得住嘛？
0: 那你照这么说，厂里边这么多车丢完了，你发现不了？
13: 平常有人值班呢。
16: 尾端值班的谁？
13: 轮值。要不我带你们去员工宿舍问一下。
0: 人呢？
13: 哎，奇怪了，我打个电话啊。
0: 嗯。

0: 哎，就是弄啥的嘛？就是啊，这是犯啥事情？哎呀，不犯啥事情，就是头面的一个报废车。你叫个啥？我叫王金。王什么来着？不敢说，不敢说呀。什么天的我，他宁逼着我呢。我一开始真不想卖给他，他宁是叫人把我狠捶了一顿，我实在没办法了。
1: 我才卖给他的，我现在说了，他肯定还得找人打我。
2: 我跟你说，我能寻到你，说明我也能反思了。而且此番的不效，你交代出来，我能把他抓进去，他咋打你？你不行，包皮水，今天得啃的是你。
0: 不敢，那不敢。
1: 小马，
0: 我说，这次都是他来找我的，就是他接电话的时候，他在电话里边。 我要说他叫个，
3: 大马，
0: 他，你把这要想好，他说他叫个刘啥子，刘树生，对，就是刘树生。
3: 到了这里，刘树生可算暴露了。
1: 现在是啥？

0: 回来了。
1: 东西
0: 卖给华南王了，
1: 都是咱报备都这么卖了，
0: 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仨能不能的，给钱就行。
1: 咱有钱
0: 哪来的？
1: 那50万，弟兄们凑了10万。
0: 千万不要，这次跟你们无关，
1: 你不要这钱我就少了。
2: 小光仗义，老大落难，小弟们非但不跑，反倒凑钱帮他渡过难关。穆建辉这管理能力简直拉满，可是他所谓的成功从头到尾全是靠操纵人心堆出来的。
1: 是一个寡宗，一天到晚都知道往牌桌上钻，挣了钱不够糟的，我就是怕钱不够。
0: 够了，等以后赚了钱我再加倍还给兄弟们。
3: 齐警官，我肚子里的干粮已经主动多肚子全都掏给我，你还想寡住的上有谁吗？
4: 肚里有脓终归会破，你每天肚子里装胃都哈哈死，不累吗？认识刘书生不？
3: 我没听过，不认得。
4: 你也怕刘书生？
3: 我都认得他，咋会怕他呢？
4: 不是，我看你怕得很，怕得很。
3: 我不认得他，你报答我了，我啥都不知道。
4: 但是他对你知根知底，你怕他对你的家人开刀？
2: 看山娃这欲哭无泪的表情，就知道他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可见刘树生平时到底有多狠。
4: 你哭啥？
3: 我想我媳妇和我娃了还不行吗？
5: 杨队，
6: 在吗？
5: 咱们去一趟山娃去。
6: 走。

0: 在。
1: 这净车净福的进村子还扎烟吗？
2: 就是啊，傻巴进去了。

0: 他唠不好挖还咋做人你妈。
1: 哎，我这有蝙蝠，你换上蝙蝠咱大事过去。
2: 哦。

0: 谁呀？
1: 是扫马甲吧？
0: 是。
1: 那我们来办案的，了解点情况。
0: 扫完没这屋。
1: 那时候门先开好吧。
2: 警察，开门。
3: 在山娃哭哭啼啼的提醒下，齐大仓和杨青石立刻赶到山娃家，一进门就傻眼，果然山娃的家人早就被刘树生拿捏得死死的。
2: 最近生活有啥困难不？
0: 没的，啥事都没有的，都好着。
1: 娃们呢？都没在？
0: 大的没在屋，睡的这几天生气不没气，睡着呢。
2: 咋不没气？
0: 有点伤风。受凉了。
1: 对啊，我睡完脸咋了啊？对啊，这咋了？伤成这样了？
0: 夜里黑，我还骑车摔的。
2: 骑车摔成这？软打的吧？谁打的？
0: 俺娃平时乖的很，也不惹事，咋会跟人打架嘛？就是摔的。
1: 最近是不是有人吓唬你们呢？
0: 没人吓唬，俺都是老实巴交种地的。谁也不认得，真的没人吓唬。
2: 你跟我说，谁打的？不怕啊？我不敢隐瞒啊。
0: 我说的是实话。啊，
1: 来这拿上。
0: 这是干啥呢？
1: 是娃看上的吗？那电话你留哈，再要是有人吓唬你，你就给他打电话。
2: 嗯，
1: 啊，娃给他打电话啊，
2: 一定要说啊，有情况一定要说。刘书生又让他跟我抢了钱，我一定连皮带鸡把他追出来。
4: 哎，你也别急，事要一件一件办呢。
5: 咋？
2: 你刚给咱留钱了吗？
4: 哎，你有钱啊？
2: 我带那钱包在警服拖车里嘛，咋回去嘛？
1: 咋回嘛？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

0: 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警方查的又准又狠，直接撕开了犯罪链条最薄弱的一环，一个小角色王进的仓皇逃窜成为了撬动整个真相的支点。那么幕后这条大鱼刘树生就这么着被一把扯出了水面了。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藏得再深，算得再精，最终难逃法网。那么山娃落网之后，刘树生为了阻止山娃向公安机关揭发同伙的罪行，指使他人威胁山娃妻子，殴打山娃未成年的儿子，这些都涉及哪些罪名呢？请您继续为我们来解读。
1: 刘树生的行为涉嫌两个罪名，第一个就是若山娃儿子构成轻伤以上，触犯刑法规定的故意伤害罪，第二个就是他以暴力手段威胁阻止山娃出庭作证，这个触犯了刑法规定的妨害作证罪。
0: 从黑桃勇追到这儿，虽然距离真相大白还有一段时间呢，但是警方的追查的脚步步步紧逼，刘树生现在已经是无路可逃，眼瞅着案情就要有重大突破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只魁口波却消失了踪影，而此时呢，一直在暗处苦心经营的穆建辉终于是第一次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正邪较量陡然升级了。看热剧《明法理，巨懂法》，下期更精彩。
2: 律师家族木考古队成立了，你才都有3年。
3: 师哥，
4: 听说你们缺人手，所以先给你们帮个忙。
5: 让怀云丽跟穆建辉非法盗掘古墓。
6: 啊！咋了？
3: 俺姐流血了。
6: 他凭啥保证俺有钱啊？你们这样做事情的没有？
7: 现在是文武也没手尖，咱太被动了。
4: 娃能保住娃？
8: 出血量太大，现在不好说。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各位好，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特别火，您也看了吧？结尾让人哭得稀里哗啦的，已经老去的女主角南芝忘了亲人，忘了自己，把全世界都忘了，可她偏偏还记得给挂念了一辈子的叔柔寄咸肉。
1: 叔叶姐，
2: 是啊，我是宋舅啊，
1: 我就拜尴尬的金给你个，你有收着吗？
2: 有啊，我收着。
1: 好吃吗？
2: 好，好吃。
1: 好吃，玻璃家呀。
0: 有网友说，这真是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啊。我又想起了26年前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3: 这是谁家的闺女？真尊。
4: 妈，您要是再不回来，我可上醋缸里捞您去了。
3: 丢了。
4: 丢？什么丢了？
3: 把钱丢了，把醋也给丢了。
4: 丢就丢了吧。哎，小树呢？嗯，
5: 小树，小树也给丢了。
0: 剧中张大民的老妈迷路忘事儿，也有很多类似的症状。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大妈这是老糊涂了，人老了可能都这样。其实影视剧里的老人可不是普通的健忘、老糊涂或者暂时性的失忆症，他们都是患上了同一种病——阿尔茨海默病。整整120年前，阿尔茨海默医生第一次描述了这种疾病，让人们意识到这些症状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一种疾病。阿尔茨海默病会导致认知功能逐渐退化，不仅给患者造成巨大的痛苦，也让整个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
6: 哎，你谁呀？
7: 在胡说八道！你
8: 24年的下半年，我就觉得我妈这个状态就有点问题了。比如说，我有时候回去就是那锅就是经常烧糊了，碗都给烧裂了。
9: 因为徐女士的弟弟在外地工作，2年前父亲离世，照料母亲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徐女士一人身上。2024年下半年，母亲突然性情大变，爱发脾气，还总是忘事儿。为了缓解照护压力，她多次聘请保姆，却一次次遭到母亲的强烈排斥，屡屡将保姆赶出家门。更让人心碎的是，母亲现在经常会产生严重的被害妄想，偏执地认为是女儿害死了老伴儿，因此多次动手打女儿。
7: 别胡说八道，你
8: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7: 我现在怎么样？我告诉你，
9: 很多时候一转头，徐女士的母亲好像突然就忘记了老伴儿已经去世的事实。
10: 你爸呢？你爸呢？我怎么联系不上？
8: 他一直认为我爸就没走，买墓地都是我们带着我妈去的，所以现在我只能骗他，好好的在我弟那儿，我弄不了了。
9: 无奈之下，徐女士只能将母亲送到养老院，进行专业的护理。来到养老院，第一步就是对徐女士母亲的身心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11: 是典型的阿兹海默症患者，居家照护时已出现了失控混乱、被害妄想等情况。
9: 徐女士这才知道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11: 您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几月几号星期几吗？
12: 我这个可是也记不起来了。
9: 经过评估，老人的认知功能已经出现严重损伤。
13: 他是合并有愤怒的认知障碍，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
12: 哎呀，我的脑袋都不行了。
9: 徐女士刚刚离开，老人的情绪突然变得不稳定，哭闹着要见实际上已经去世2年的老伴儿。为了安抚老人的情绪，护理员只能假装拨通了。

0: 徐女士远在外地的弟弟的电话。
1: 你把爷爷也照顾好。
2: 好了，那走吧，吃饭去吧。
1: 好。
0: 老人的情绪暂时平静下来了，但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异常症状反反复复，时好时坏。短暂的安稳过后，新的状况接踵而至。
3: 谁呀？
4: 怎么又砸我？
0: 老人入住的第二个月，精神异常的情况不断升级。
5: 家属到机构来探视，他看到自己的女儿之后，就对女儿拳脚相加。
3: 你结婚老先生，他走了。
6: 管了你，你凭什么？怎么能这样对我？我都觉得就高高兴兴的拿着水果来看他，你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
0: 满怀牵挂带着水果探望，换来的却是母亲的无端指责和肢体伤害。女儿满心委屈，无处诉说。多年的悉心照料，在母亲错乱的认知里，好像全部都被抹去了。
7: 正因为女儿是她最亲近的人，在潜意识里她很容易把女儿当成出气筒，这也是阿兹海默病的特点。
6: 现在我接受了她就是病。
8: 目前我国大约有10000万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依赖家庭照顾的。可以说每一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家庭在艰难支撑。要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仅要付出极大的体力和耐心，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些照护者甚至会患上一种叫做照护综合征的病，就是因为长期照顾病人的压力，让他们身体上过度劳累，精神上十分抑郁。一人患病，全家失衡，这是众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遇到的挑战。
9: 无效不变代偿。那么河流的分布特点是受谁的影响？
10: 地势
9: 决定了
10: 河流的
9: 有效。
0: 在济南市长清区第二初级中学里，藏着一段特别戳人的日常。年轻的地理老师孙元金在讲台上认真给学生讲课，他的母亲韩阿姨就守在教学楼里勤恳忙活。每天儿子在哪一层上课，他就打扫哪一层的走廊，擦拭窗台，一刻都不偷懒。在外人看来，这是最温暖的陪伴，而韩阿姨自己更是打心底里开心。她一直特别要强，最怕自己老了没用，成为儿子的负担。自从儿子孙元金告诉他帮他在学校找了份保洁的工作，他就格外开心，既能天天陪在儿子身边，还能靠自己的双手干活赚钱，这让他觉得自己依然有用，活得特别踏实体面。可韩阿姨不知道，她日日操劳的这份工作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分钱工资。这份看似安稳体面的工作根本不是学校安排的岗位，而是孙元金为了守护患病的母亲小心翼翼编织的一场善意谎言。
11: 我在哪个班上课，基本上就把他安排在我这个上课的班级的附近的楼道里边，然后在这儿做做简单的保洁工作。
0: 孙元金和母亲一起生活，几年前母亲确诊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母亲的这场病彻底打破了一家人安稳平静的生活。
11: 2020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把做饭的所有程序都忘了，经常性的忘记关那个水电煤气儿。上一次最危险的一回就是，馒头之后都溜糊了，然后满屋都是烟，我就带他去检查了，初步判定就是小脑萎缩，然后有点老年痴呆。23年10月份，又带了他做了一次复查，因为感觉吃药吧，不太管事儿，医生给我说就是，好像发展的有点快。
0: 母亲最终被确诊为重度阿尔茨海默病，记忆衰退，安全隐患频发，家渐渐变成了危险之地。
11: 23年10月份之后吧，把我家里边的那个锅呀、壶啊都给我烧烂好几回，然后呢，还有几次差点发生火灾，所以现在也不敢让他去做饭，
0: 不敢让他再进厨房。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11: 还经常走失。大约是找了一下午吧，一下午，最后他自己打车跑回我老家去了，就是老家也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时候我叔说：“你妈回来了，你知道吧？ 我说我不知道，我找了他一下午了。
0: 一边是等待上课的学生，一边是随时可能走失的母亲，孙元金陷入了最深的两难。
11: 这个一方面，学校里还有这么多学生，我不可能把学生放下之后就去找他，所以只能是打电话通知亲戚朋友啊，到处去给我找啊。
0: 他是独生子，父亲早逝，妻子在几十公里外工作，无暇顾及，所有压力只能他一个人扛。
11: 一开始也是想的是雇个护工啊，或者是把他放到那个康养中心啊，去找别人去照顾吧。但是我觉得母亲还是需要多陪伴陪伴吧，对他的病情可能有所减缓。家里也不是说这个条件特别的优越，毕竟还有孩子要养，老人也要靠我养，所以说我没有勇气去辞职专门来照顾我母亲。
0: 想聘请保姆贴身照料，合意的人选难以敲定，打算送母亲入住养老院，日常花销仍是不小的负担。如果辞职专职照顾母亲，全家生计便失去经济支撑。
11: 然后我就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才求助学校。
1: 可以看出来，当时找我的那种，不好意思，很拘束，很紧张。学校呢知道这种情况之后呢，进行了前期详细的调查，包括我也个人也到他的家庭当中去看了看。
0: 经过集体开会研究，学校最终同意孙元金将母亲带到校园。就这样，从2024年初开始，孙元金带着母亲上班。上课时，儿子在教室讲课，母亲就在走廊擦拭书柜和窗台。下课后，儿子在办公室备课批改作业，母亲就静静地坐在他身后歇息。他时时刻刻将母亲放在自己的视线中。因为阿尔茨海默病，母亲还会时不时就犯起糊涂。
9: 几点？
4: 10:50。
10: 阿姨，你是不是饿了？
9: 啊？
10: 你是不是饿了？
9: 我真有点饿了。我刚才看看，他饿了，我给回家做饭去。
10: 回家吃饭啊？
9: 哎，回家吃。啊，我去给他饿了，我回家做饭
10: 去。哦，你要做饭给儿子吃？
9: 哎，他得回家吃饭。原先要回来，你说的他，我回家了。
12: 等等，
13: 回家吃饭。
12: 对，
13: 你等等，
12: 回家吃饭。
13: 你这俩回家吃饭。我说
14: 这是什么？行，
13: 那等等，你先等看，下课你当时你好你来。
9: 啊。
13: 你把手里看看。
0: 哪怕记忆模糊，他最惦记的还是给儿子做饭。受阿尔茨海默病影响，他意识不清，早就没法独自做饭了。孙元金把母亲带到学校，只是暂时稳住了眼前的危机。阿尔茨海默病不会停止，未来的路只会更难。
11: 其实家里的那份压力，当你不为人父母的时候，你是体会不到的。
8: 一说起阿尔茨海默病，咱们都觉得太吓人了。不仅仅是因为咱们害怕记不住事儿，变得痴呆，更因为阿尔茨海默病以前一直没有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方式。敌人强大也就算了，咱们还没有办法提前侦查，更没有办法对付他们，多让人沮丧啊。但是现在情况变得不一样了。目前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和治疗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只能通过尸检来确诊，没法在活人身上检测。现在呢，不少医院都可以做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像学检查了。这意味着症状还不明显的时候，咱们就已经能够准确的侦查出来，提前采取措施。
15: 你说将来好好的非得出来，你说一会儿再赶上雨，你可真行。
16: 那您天天这总忘事儿也不行，那我都不敢让你出去了。
15: 我忘什么事儿啊？
16: 咱一会儿看看，你别生气，咱一会儿看看行吗？咱找听听医生怎么说。
17: 现在是哪一年呀？
15: 这么大岁数了，管他哪年呢？
17: 阿姨，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哪里？是哪个城市呀？
15: 北京人。
17: 好嘞。阿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呀？
15: 又不打针不吃药的，我知道什么地儿啊？
17: 阿姨，接下来我说三样东西：皮球、国旗、树木。您重复一遍。
15: 树木。
17: 哎，对，非常好。还有吗？
15: 树木。
17: 嗯，另外两个呢？
15: 没有另外两个，树木。
17: 嗯，好的，阿姨。那我刚刚也了解了一下阿姨目前的这个认知的情况，然后我们在这边稍微等一等，等主任那边结束了，我们就进去找主任看一下。
0: 魏翠柏教授看着评估量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分数，让这场侦查有了第一个明确的方向。
4: 那我也看了今天这个量表的评分，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个评分啊，这个不如这个同龄人哈。这个可能也就提示着他早期是有一些问题的。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15: 我觉得好，我又瘦又小的，我吃什么药啊？
4: 嗯，还没有精神症状是吧？
18: 情绪会反复，
4: 容易发火。
18: 对，然后现在晚上呢，有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有的时候会叫人。
4: 嗯，
18: 然后呢，你看他那个包，他整天拿着，他总觉得就是现在，嗯，对，以前没有，对对对，怕丢，现在就是这恨不得就握在手上，就撒不了手了。你要帮他拎会儿吧，他不让。啊，嗯，对，
4: 嗯嗯，想回家这个，嗯。
0: 以前像李阿姨这样的情况，很可能要等到认不出亲人、生活不能自理才会被发现，可那时大脑损伤早已不可逆。
18: 就我从网上也查了哈，说是得看什么淀粉、什么样变，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4: 您刚刚说的这个话，
18: 嗯，
4: 是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病是个确诊的病态啊。那如果看了阳性，就提示他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病。
18: 嗯。
0: 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之一是大脑内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这东西藏得深，潜伏周期最长能有20多年。如今有了针对性的影像检查，在淀粉样蛋白沉积初期就能找到线索，诊断时间大大提前，刚出现症状就能抓住病灶。更让人高兴的是，诊断技术进步了，治疗思路也彻底变了。
19: 就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之前这些疗法叫对症治疗的疗法，但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单抗类的治疗，我们叫对因治疗，可以让患者在有效的时间内极大的延缓他的疾病的进展，让患者能最好的一个获益。
0: 以前治病是头痛医头，只能用药物缓解记忆下降、情绪暴躁等表面症状，现在却是精准打击，从病因上阻断疾病进展，再配合对症治疗改善症状。要想尽量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给患者和家庭带来的沉重压力，关键就在于早预警、早干预。依托全国认知防治体系建设，各地落地社区免费认知筛查与社区记忆门诊，把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治防线下沉到居民家门口。
20: 在全国已经建设了602家的认知中心，可以�帮助我们的广大的3亿的老年人进行一个早期的认知的体检。
0: 如今，免费社区筛查与记忆门诊模式已在全国多地推广落地。北京2019至2024年累计免费筛查152.97万人次，覆盖65岁以上常住老人及50岁以上高危人群。广州2024年启动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推出会记忆免费筛查小程序。截至2025年7月，累计筛查近40万人，实现早预警、早干预。大范围普惠筛查帮大量高危老人实现了早期筛查预警，而筛出异常后的持续干预、日常照护，就落脚在家门口的社区记忆门诊。从被动治病转向常态化慢病管理，不少老人在这里开启针对性康复训练。90岁的安大志就是其中一员。安大志已经习惯了将查阅记忆卡片作为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这些卡片上有的写着量血压、吃药，有的写着他计划安排的行程。
21: 这是我这一天的，早上几点起干什么，我不记着，我自个儿都忘了。
0: 在此前的一次就诊中，医生提示他要关注记忆力减退的问题。阿尔茨海默病安大志不陌生，他试图反复描摹往事的痕迹，而王秋华成为陪他一起与遗忘赛跑的人。
21: 我现在就是记忆力不好。
22: 哪不好？
21: 不好。
22: 能忘记什么？
21: 中午吃的什么饭，全都想了，
22: 想不起来。
21: 嗯， 完之后说是呢。

0: 阿尔茨的那叫那海默症啊，我觉得是，但是没那么重。
1: 是没那么重，
0: 哎，没那么
1: 至
0: 重，
1: 少我们还能找着家，我们还
0: 就
1: 自己
0: 是。
1: 能生活。
2: 我在社区工作20多年了，我就。

0: 和平里卫生服务中心记忆门诊开诊。
1: 筛查出来有一些包括记忆力啊、定向力啊下降的病人，当时考虑更向前了一步，开展这些认知障碍的一些干预啊等等，所以呢当时我们开了这个记忆门诊。
0: 社区记忆门诊成为认知障碍防治最后一公里破局的关键，社区医生对辖区不少老人知根知底，能及时对记忆力减退的老人予以关注。
1: 我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逐年的在建设记忆门诊，等于铺设这种记忆门诊的这种基层的网底，通过网底来提前发现阿尔兹海默的早期病人对于阿尔兹海默他的这种整个社会的防治来讲呢，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
0: 免费筛查、早期药物治疗是抵御记忆小偷的重要防线。但阿尔茨海默病是渐进性疾病，随着病程发展，部分老人会逐步进入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阶段。90岁的霍淑英老人患脑梗和阿尔茨海默病已瘫痪卧床3年了。家属了解到可以为老人申请长期护理保险，他们马上进行申请。老人的家属向街道提出享受长护险的申请后，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评估失能等级。
2: 经过我们的评估，咱家老人符合长护险重度失能的标准，
3: 包括他日常的清理啊、清洁啊、插管啊，还有日常的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检测啊等等，就这些是那个机构上门去做。那还有，如果选择了居家护理，那么由他的家人进行日常的护理，那这个护理呢也是由长护险支付他的护理费用的，还有加上机构上门的专业指导，所以能够让这个失能人群在整个的日常生活之中，他获得专业的照料。
4: 社区里安排了免费的老年认知功能筛查，医院里设置了专门的记忆门诊，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到目前为止，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仍然没有完全明确，还没有能完全治愈它的药物和方法，所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目前对付阿尔茨海默病最有效的手段。这样就能尽量延缓病情的进程，让症状保持在较轻的状态。不仅如此，随着我国老年期痴呆防治体系的持续完善，已经有多项国家级惠民政策全面落地，全方位兜底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那都有哪些好政策能让我们用得上、用得好，能真正享受到实惠呢？听我给你讲。所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每年进行一次老年认知功能筛查，这个筛查能让我们及早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蛛丝马迹，从而实现早干预、早控制。那到哪里去做老年认知功能筛查呢？目前全国多地已经开展了免费的老年认知功能筛查服务，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中心就能做，不仅免费、离得近，而且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测试，出门6个弯的功夫就轻松完成。像海南、广东广州、浙江杭州等地，还在当地政府服务平台上推出了线上筛查的方式，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筛查。通过筛查，一旦发现有高风险，就应该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和诊断，比出现记忆力下降等症状可以早很多。淀粉样蛋白 PET 扫描是现在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最佳检查方式，它可以在无创的情况下精准发现大脑里的异常变化。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几十家医院都可以做这项检查。一旦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也不用恐慌，现在已经有药物可以改善症状、延缓疾病的进展，其中不少都纳入了医保目录，可以报销。很多地区还把阿尔茨海默病纳入了门诊慢特病保障的范围，可以让医保报销的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和封顶线更高。需要注意的是，门诊慢特病待遇需要申请和认定，申请和认定并不复杂，到参保所在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办理，也可以在线上的政府服务平台办理，非常快捷方便。对于中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也有不少政策和补贴支持。今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始全面推行，正常缴纳医保、重度失能状态满6个月，通过官方评估就可以申请长护险。它最大的优势是没有起付线，合规护理费花一笔报一笔， 职工医保报销约 70%， 居民医保约

0: 50%，居家、日托、机构三类服务全覆盖，稳稳兜底失智家庭长期照护难题。
1: 阿尔茨海默病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社会挑战，因为它会让患者不断的丧失记忆，不断丧失生活自理的能力。近年来，一系列相关的政策陆续出台，就是要从制度层面给患者和他们的家庭筑起一座座坚实的靠山，让他们在对抗疾病的路上不再孤军奋战。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至2030制定的一大目标，就是到2030年要全面开展老年人认知功能筛查，使老年期痴呆风险人群得到早期干预，建立老年期痴呆的预防、筛查、诊疗、康复、照护等综合连续的防控体系。再加上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医学突破，以及家人一如既往的温暖陪伴，我们一定能守护好每一位老人的记忆与尊严。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优选果园，原汁原味，顺兴源食品，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略解读，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啊，
6: 是真的。
5: 洗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女子得知男友意外去世，却被男友的妻子告上法庭。另一女子发现男友有家室，在男友家楼下痛斥男友恶行。两个女人均和有妇之夫闹上法庭，为何一个成为被告，另一个成为原告？爱上不该爱的人，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家住北方某市的女孩陈芳林这段时间一直焦躁不安，原来是她的男朋友李一海告诉她要去外地出差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再见面。李一海出差后呢，陈芳林和往常一样每天在微信上给李一海发消息，表示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催李一海早点回来以解相思之苦。可李一海却对他爱答不理的，总说最近太忙也不太方便见面，还聊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陈芳林只要催见面，对方就是回复没空。过了几天，陈芳林遇到李一海的一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啊知道他们俩的关系，见到他一上来就说节哀啊。陈芳林一愣，问他开什么玩笑，我给谁节哀呀？这哥们儿瞪大眼睛，海哥英年早逝，你居然一点都不伤心吗？陈芳林说，你胡说什么呀，他刚才还和我微信聊天呢，不信你看。这哥们儿一看呢，微信聊天记录也很惊讶，说这不可能，海哥的葬礼我都参加了，都过去十几天了，他怎么可能跟你聊天呢？李海去世的消息不仅使他伤心，更让他感到恐惧。李海去

0: 去世后和自己微信聊天的人是谁呢？陈房林不寒而栗呀。陈房林打开李海的微信聊天页面，问对方是谁，为什么冒充李海，可对方却再也没有回复他。正当陈房林感到纳闷的时候，竟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一纸诉状，他竟被一个叫孙云云的女人告上了法庭。而这个孙云云不是别人，正是李一海的妻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陈房林一直是和一个有妇之夫在谈恋爱吗？孙云云又为何在丈夫去世后起诉陈房林呢？这件事儿还得从孙云云与李一海的婚姻说起。38岁的孙云云曾经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丈夫李一海和她是同岁，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销售总监。但孙云云比谁都清楚，完美婚姻的华丽外衣下掩盖着的一些事儿，难以与人言说呀。丈夫年轻有为，在公司深得老板信任重用，管理公司几百人的销售团队，平时接触的人很多，经常遇到主动向他示好的年轻女性。孙云听到过一些关于丈夫的风言风语，说李一海在外面不缺女人，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在外出差的丈夫突然车祸身亡。当孙云听到这个噩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丈夫离世后，孙云云还没来得及从悲伤中走出来，很快另一个巨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她竟然发现自己心中的好丈夫，亲戚口中的好男人，竟早已在外面和其他女人私会多年。那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又是如何败露的呢？
0: 原来孙云云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丈夫手机里隐藏的秘密。一个叫陈芳林的女人与丈夫频繁来往，有大量的转账记录，丈夫经常给这个女人转账，发红包啊，有520、1314等暧昧的数字，两年间累计转款有15万元。心如刀绞的孙云意识到自己深爱的丈夫早已出轨。这个陈芳林是个怎样的女人，自己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呢？孙云云向丈夫生前的几个哥们儿打听，才知道啊，这个陈芳林不到30岁，挺漂亮的，单身未婚。她和李一海是在一次饭局上经人介绍认识的，两人一见钟情。李一海在生前经常带她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交往密切。孙云云发现，这个陈芳林还并不知道李一海车祸去世的消息。一个冰冷而大胆的计划在孙云云的心中形成，她要假扮李一海，与这个第三者对话。她用李一海的手机给陈芳林发微信，故意说最近家里人管得太紧，不能出去约会。而陈芳林很快就回复说，你老婆可真够烦人的。接下来孙云云又用类似的方法从陈芳林那里套话，让陈芳林多次说出孙云云想要的内容。孙云云握着手机，浑身冰冷又怒火中烧。这些对话不仅坐实了丈夫的背叛，更证明了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却依然保持不正当关系，而且从自己的丈夫那儿得到很多好处，频繁地收红包转账获取钱财。孙云云截屏保存了证据，她委托律师一纸诉状将陈芳林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李一海擅自赠予的15万元夫妻共同财产。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不久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孙云云认为陈芳林与李一海属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李一海未经其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情人陈芳林，违反了公序良俗，陈芳林所得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

被告陈芳林不同意返还，他对法官辩解，自己和李一海是正常恋爱，自己是单身，对李一海是一片真心。法庭上，他声泪俱下地扮演着受害者，坚持说李一海对他才是真爱，给他的钱是恋爱花费，都已经和李一海一起花掉了，不存在不当得利。他反指孙云云无理取闹，那么陈芳林的行为算不当得利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问题，丈夫赠与第三者的财产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民法典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判定。首先啊，一方是否获得利益；第二，一方获利有无法律根据；第三，是否致使对方遭受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那么陈芳林是否真的无辜呢？是否像自己辩解的那样，对李一海已婚的事儿真的不知情吗？孙云云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关键证据，就是孙云假扮丈夫用李一海的微信与陈芳林聊天记录。陈芳林在聊天中多次提到你老婆这样的字眼，并且还说呀，你老婆已经是黄脸婆了，青春已逝，你离了算了，我会对你负责的，咱们俩在一起多好啊，等等内容。法庭是一片哗然，陈芳林的脸色瞬间惨白，他终于明白那些天和自己聊天的鬼魂究竟是谁，以及这份证据对他辩词的毁灭性打击。这份聊天记录充分证明了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仍与其保持交往的事实，陈芳林所谓的正常恋爱不知情全部都是谎言。事实清楚了，夫妻一方隐瞒另一方给婚外情人转钱，应该返还吗？陈芳林属于不当得利吗？是全部返还还是返还一半呢？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062条明确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也就是说呀，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双方对于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处分权利，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李一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微信转账、微信红包等方式向婚外第三者陈芳林转款，其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给陈芳林的行为，显然超出了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侵犯了孙云云的合法财产权益，并且李一海转让财产行为是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有悖公序良俗。而陈芳林在明知李一海已婚的情况下与李一海交往，不能因不正当的交往而获益。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及民法典第985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陈芳林因此取得的财产应予全部返还。最终法院判决陈芳林向孙云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50,000元。孙云走出了法院，他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疲惫和释然。他以惊人的冷静和智慧，不仅揭穿了第三者的虚伪，更通过法律手段夺回了本属于他和家庭的财产，为自己讨回了迟来的公道。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还与之交往，有悖公序良俗，侵犯了孙云云的合法财产权益，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陈芳林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追责还钱。下面这起案例也是一位单身未婚女子恋上了有妇之夫，结果

0: 仅没有被追责，还追究了对方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女子给男友打电话，电话竟传来陌生女人声音。
0: 装什么蒜呢？我是王立胜的老婆刘慧，你勾引我老公，还有脸打他电话？
6: 女子意识到自己被男友玩弄感情，决定对男友进行报复。
0: 她打印了揭露王立胜的隐瞒已婚、伪造征信报告、欺骗感情的海报，并张贴在王立胜居住的小区公告栏。
6: 男友不堪其扰，当着警察的面答应补偿女人50000元，却又事后反悔。爱上不该爱的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4年3月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小区大门的出入口被行人围得水泄不通。原来是有人在大门口的公告栏上张贴了一张大海报，谴责小区内住户王林胜身为有妇之夫却欺骗他人感情，是个十足的混蛋。物业值班人员闻讯赶来，为了平息事端，他们取下了这份大海报，并找到了住在本小区的业主王林胜。物业人员建议他主动处理好个人问题，避免恶劣影响继续扩大。王林胜的妻子刘慧在一旁怒斥他，你干的好事儿，丢人现眼，看你怎么收场。王林胜情急之下选择了报警，警察赶来后，王林胜说是一个叫

0: 捅林芳的女人贴的这张海报。
1: 警察根据王林胜的报案，很快便找到了孔林芳。孔林芳也承认是自己张贴的海报。他认为王林胜就是个感情骗子，就应该让他身败名裂。警方通过不断的引导和询问孔林芳，才逐步了解到他跟王林胜的情感纠葛。那么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竟会闹到如此地步？
0: 一次普通的社区活动，孔林芳邂逅了成熟风趣、事业有成的王林胜。王林胜主动和他搭讪，谈吐不凡，流露出对孔林芳强烈的兴趣。王林胜声称自己是离异多年，是公司老板，平时忙于事业，感情上一直处于空窗期。他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爱情，他营造出成功、孤独、渴望真情的形象，精准击中了孔林芳的软肋。两人加了微信，互相频繁来往。
1: 遇到如此贴心的好男人，孔林芳沉浸在迟来的幸福中，他开始对自己与王林胜的未来充满了憧憬。随着交往的加深，孔林芳接受了王林胜的求爱，两人在酒店发生了关系。然而孔林芳不会想到自己深爱的枕边人竟早已有了家室。
0: 经过一段甜蜜期后啊，孔林芳发现王林胜有些不大对劲儿，他总会在固定的时间失联，比如晚上8点以后基本联系不上，周末也经常不联系，理由是加班、开会、陪重要客户，总之是不方便。偶尔约会中途接打电话呢，他会神色紧张地走开接听，回来之后呢，只含糊地说是工作电话或朋友电话，而且他绝口不提任何具体的家人朋友，朋友圈也是一片空白。一次啊，他鼓起勇气直接问林胜：“您真的的确是单身吗？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呢。”王林胜立刻表现出很受伤，说：“芳芳，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难道我的付出你都看不见吗？”为了彻底打消孔林芳的疑惑，几天后王林胜郑重其事地约他见面，他拿出手机展示了一份个人征信报告，特意放大并指着婚姻状况一栏，清晰地写着未婚两个字，说道：“你看，这是我特意去查的，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未婚。这份看似无可辩驳的个人征信报告像一颗定心丸，让孔林芳彻底放下了戒心。”两人相处近半年的时间，一天孔林芳在王林胜加班的时间拨打电话，接电话的竟然是一个女人，声音清晰而带着一丝警惕：“喂，喂。”孔林芳瞬间血液凝固，不知道该说什么。几秒钟后啊，对方就挂了电话。很快王林胜又打回来，急匆匆地对他说：“喂，芳芳，刚才是我表姐，她手机没电了，借用我的电话，找我有点急事儿，我先忙着处理她的事儿，忙完之后再联系你啊。”孔林芳的心狂跳不止，强烈地怀疑这个女人是谁，真的是她表姐吗？不到半个小时，孔林芳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瞬间，一个充满愤怒的女人劈头盖脸地骂她：“你就是孔林芳，你这个贱人，破坏别人家庭，真不要脸。”孔林芳愣住了，刚要辩解，对方很强势严厉地批评她说：“装什么蒜呢？我是王林胜的老婆刘慧，你勾引我老公还有脸打他电话？”也许是为了彻底粉碎孔林芳的幻想，对方通过短信给他发来了清晰的结婚证照片，登记日期远早于孔林芳认识王林胜的时间，紧接着又发来几张王林胜的全家福。
1: 孔林芳看着手机中的照片，他感到浑身发冷，往日里与王林胜的甜蜜过往瞬间化为最尖锐的讽刺。 他现在不得不相信

0: 这个贴心的男友竟早已有了家室，而自己也在这场甜蜜的骗局中变成了别人婚姻中的第三者。那么孔林芳接下来又会如何面对这段充满欺骗的恋情呢？
1: 孔林芳颤抖着拨打王林胜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质问他，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呀？王林胜沉默片刻，语气变得极其轻佻冷漠，甚至带着嘲讽说，是，我是结婚了，那又怎么样？看你长得还行，身材也不错，跟你玩玩而已，你可别当真啊，我可没打算离婚，谈恋爱挺好的，大家开心在一起不就行了吗？我也不会亏待你，你没必要那么较真儿吧。这赤裸裸的坦白和羞辱让孔林芳最后的人格尊严被碾得粉碎，他愤怒地斥责王林胜就是个骗子，对方却无情地挂断了电话。孔林芳事后才了解到，王林胜确实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但极度自私虚荣，他经常勾引年轻女性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以此为荣。王林胜的夫妻关系貌合神离，他在家就是个虚伪的演员。刘慧知道丈夫花心，这些年隐忍啊，主要是考虑孩子太小、经济利益以及对改变的恐惧。这次事件，丈夫公然当着自己的面对情人称自己为表姐，她终于忍无可忍。她打给孔林芳的电话既是控诉，也是宣示主权和警告。巨大的屈辱、愤怒让孔林芳无法原谅这个男人。为了揭露王林胜的卑鄙无耻，发泄心中的愤怒，也为了警示他人别再受骗上当，她打印了揭露王林胜的隐瞒已婚、伪造征信报告、欺骗感情的海报，并张贴在王林胜居住的小区公告栏。海报内容详实，措辞激烈，迅速引起了轰动。气急败坏的王林胜选择了报警，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为了调和王林胜与孔林芳的矛盾，警察呢将二人同时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调解室，面对警察，王林胜矢口否认自己隐瞒已婚身份，并且不承认自己与孔林芳的恋情。他主张是孔林芳单相思，求之不得而纠缠自己。但为避免警察深究征信报告的真伪，也担心事情继续闹大，他勉为其难同意签署调解协议，承诺于5日内赔偿孔林芳50,000元作为补偿，双方保证不再骚扰对方。孔林芳在心力憔悴的情况下也接受了这个结果。然而赔偿期限到了以后，王林胜根本没有赔偿，而且他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他不讲诚信，彻底激怒了孔林芳。孔林芳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王林胜支付协议里的50,000元赔偿款。法庭上王林胜极力狡辩，称双方是自愿交往，赔偿协议是受胁迫签署的，孔林芳是求爱不成反诬陷自己，无理取闹，不同意支付。那么欺骗感情是否应该赔偿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人格权。民法典第990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第991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本案中，王林胜故意隐瞒已婚事实，并伪造未婚征信报告，骗取孔林芳的信任，主观恶意明显。王林胜的行为严重违背社会道德和善良风俗，该欺诈行为侵害了孔林芳的情感自主选择权和人格尊严，造成其精神痛苦、社会评价降低等损害，符合民法典

0: 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50,000元赔偿是双方对纠纷解决的合意，且金额可视为对人格权侵害的补偿和精神抚慰。法院最终判决，王林胜应按着调解协议的约定向孔林芳支付50,000元赔偿款。这份判决不仅赋予了一纸协议的强制执行力，也是法律对感情欺诈、侵犯人格尊严行为的否定和制裁。孔林芳本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却不知啊，一步步掉入了一个用谎言编织的情网。这场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侵犯的不仅是他的情感，更是他作为人的基本尊严。王林胜必然要因此付出代价。两起案例，陈芳林和孔林芳都是恋上了有妇之夫，最后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区别就在于，案例一的陈芳林是明知且故意与有妇之夫交往，而案例二的孔林芳是被欺骗的。因此对于婚外情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来看，不能一味地去谴责婚外一方，最应该批评的还是背叛婚姻的一方。忠于婚姻是每个已婚人士的基本义务，在婚姻长河中，即便遇到心动的人，也应保持距离，不创造私下独处的机会，提醒自己当初选择婚姻的承诺和责任，坚守底线。夫妻相互忠诚是家庭稳定的基础。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创业失败，家庭破碎，男子把满腔怨气撒在了弟弟夫妻身上。男子醉酒后对弟弟夫妻俩痛下杀手，赶来报警的村支书也不幸遇难。命案发生后，男子主动投案，他最终能否免死？嗜酒哥哥害三命，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他惨死家中，家人却无人报案。
2: 他就说：“哎，这有救活人，不救死人了噻。”
1: 他忤逆弑父，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怨？
3: 让我来做这些办也不到的事。
1: 残缺的亲情，畸形的家庭，遗憾谁能弥补？伤痛该如何抚平？今天21点，父子情仇，高墙内外，敬请关注。
4: 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5: 咱们还是先跟老爷子说吧，咱们拿钱先把孩子救出来。
6: 这个案子确实还有很多疑点，难道绑架案还能造假吗？
5: 陆深曾经举报过王思明，
7: 说他偷税漏税，赖账。
8: 我得会会这个王思明。
1: 真假难辨，绑架背后充满局中局。
9: 陆深的女儿陆一白，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10: 见过几次？
11: 人我给你绑了啊，临了你放我鸽子。
1: 一枚吊坠触动绑匪心绪。
12: 这个戒指，你的妹妹叫小叶。
13: 医生，医生，医生！
12: 卡里又充了50000，不够的话给我打电话。
1: 挣扎之中，他将怎样抉择？
14: 你真的愿意帮小叶？
12: 说到做到。
1: 普法剧场《非常绑架案》经典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你真的回来了，我回来了。哥，我好想你，我也想你，小姨。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他得的是尿毒症。陆总今天还在忙公司的事，说让你不用等他了。祝我生日快乐。
1: 你好，
2: 920吗？这边有个人，他受伤了，麻烦你们赶快过来吧。对不起，你再坚持一下，我真的不是故意撞你的。给你二十万，把照片上这个女人找来，地址随后发给你。
1: 眼下有这么一个活，
3: 有了这笔钱，小姨的出席治疗费用就够了。
2: 什么活啊？
1: 绑架。
4: 爸，
2: 你的外卖到了。
5: 你这身衣服借我一下，给你2000。100？那我放了吧，这只是我自己策划的一个游戏。
1: 游戏？
5: 那我现在告诉你，真正的游戏开始了。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小哥，你帮我放了吧，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要钱，我给你，你要多少我都能给。
7: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开车撞人，肇事逃逸，这么大的事儿，不记得了。
6: 是你？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一场车祸，工作丢了。你知不知道那份工作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当然，在你们这些人的眼里，一个送外卖的工作根本不值得一提。可对我来说，那份工作是一份希望。
8: 救命的希望！不是这样的，我当时知道我撞了人，我是想救你的，我还给120打了电话，但是，我，陆生人际关系查的怎么样？陆生不是本地人，太太叫白轩，半年前去世。陆亦白。
9: 是他俩的独生女。
8: 嗯。
9: 不过，私下里几个员工说过，这些年陆生不容易。
8: 怎么说？
0: 他们说公司其实是陆生太太白炫的家族企业，陆生之所以会有今天是因为攀上了白家，当了上门女婿。员工还说陆生这些年为了成功结了不少梁子，还曾被要挟过。
1: 这个就是陆生那天说的那个叫王思明的人吧？
2: 对，陆生曾经举报过王思明，说他偷税漏税赖账。
1: 小雪，老周，你俩辛苦一趟，我得会这个王思明。
2: 好
0: 好。

0: 这个姓王的啊，没错。那天我是去陆森的公司把他打了。怎么？这点小事，他陆森也要惊动警察？你只回答是或不是就行。是啊。这个女孩你认识不认识？ 你们到底要问什么？
1: 这个女孩被绑架了。
0: 什么？

0: 陆深的女儿陆一白，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1: 见过几次。
2: 前天晚上10点以后你在哪里？
1: 哎，不是，你们怀疑我？
0: 你老实回答，废什么话？
3: 我在幸福花园的对面吃了顿夜宵。
1: 怎么，
3: 吃夜宵不犯法吧？
2: 幸福花园小区你清楚吗？没事儿，你可以接。

0: 陆总，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吴律师，你好。
0: 你好，
1: 我知道您是我太太生前最信任的朋友，我想问您一句，您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帮我？
0: 陆总，不瞒您说，我正是受了白老的委托，刚去公安局了解情况过来的。
1: 老爷子已经找过你了？
0: 是的，白老非常担心一白小姐的安危，但是说实话，这个案子确实还有很多疑点。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警察都已经立案调查了，难道绑架案还能造假吗？
0: 陆总啊，我也知道您今天来找我是什么意思。您家的事儿啊，其实也是白家的事儿。目前一白确实是处于失联状态，警方也已经开始了调查，但白老爷子担心的是，绑匪为什么要绑架，又是因为谁导致了一白小姐被绑架，这背后的原因呢还尚未可知啊。
1: 我女儿被绑架，他们白家人不是想怎么样先救我女儿，而是在想这件事情与我陆深有没有关系。我女儿都被绑架了，老爷子还在怀疑我。我已经失去了妻子，绝不能再失去女儿。
0: 陆总啊，我想您是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请转告白老爷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父亲会拿自己女儿生命去冒险。我为了救回我女儿一白，我愿意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0: 三哥，钱呢？
1: 屁个钱！奶奶个熊，被耍了！这么盯着我干啥？不相信我？之前你说的这活很安全，绑到人就可以拿钱，拿了钱就放人，这都一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吗？我们还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呢。你再给那个老板打电话，打个屁呀！他一把我，让我好好想想，还想什么呀？这是绑架，不给钱我就把他过来放。
2: 放个屁！你先放他，不还警察来抓你吗？
1: 我不管。我就不应该跟你趟这趟浑水，
3: 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出钱让你绑人，看两天再放了。
1: 你嚷嚷什么呀？不怕他听见吗？
4: 人在咱手上，还怕没钱赚吗？既然脏了手，拿不到钱，无可不答应；既然中间人没了。

0: 这不就重新找一个金主吗？啊，肥猪上桌，这叫杀猪菜。咱们先找发家赎金。
1: 你行了，你干啥？

0: 我这个人不贪，但是我没办法，我必须得救我妹妹，我不可以让她死。30万。
1: 30就30。

0: 我们不是坏人，只不过拿人钱财，遇人消灾而已。钱我可以给你，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好，哎，不错不错不错，没事，来，解绳子。你们要干什么？你说的不错啊，我们只求钱不害命。啊，你们家电话多少？告诉我啊。我没有家人。
1: 我是一个人过，我来上学的，我在学。不说实话是吧？
0: 我真的，我只是我大哥，钱我给你，我有钱。
1: 大哥，过来。大哥，
0: 我给你，你不要伤害我，不要动我，行不行？
1: 哎呀，看看这小手指，这水嫩呐。
0: 这要是少一只，
1: 可就谈不上跟钱了哈！我往哪儿拍了？拍他，拍手！哎，
0: 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不说？我真的只是从外地来上学的，你要钱我可以给。啊，陆深，
1: 我爸叫陆深，是韩氏集团的老板。
0: 你爸是谁？
1: 陆深，
0: 哪个公司的？
1: 这投资，
0: 大小姐，来。

他们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等着看我这拍卡上门女婿是怎么被扫地出门的。你走了，清静了，我怎么办？

0: 我能怎么办？
1: 陆总，
0: 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1: 陆总，你别这么说，我今天呀、啊。

0: 喂，哪位？
1: 陆先生，陆子。
2: 那女儿陆一白在我的
1: 手上。
0: 你们终于联系我了，我女儿在哪儿？你先让我看看她。
1: 您还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2: 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0: 300万还现金？我上哪儿弄那么多现金去啊？
2: 我不管啊，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1: 24小时，拿钱放人。我提醒你啊。

0: 不要报警，否则撕票。
1: 哎，喂喂，
2: 陆总，你别着急，
3: 我已经录好音了，我现在马上报警。
1: 哎，
4: 总，先不能报警，
1: 你听他说了，报警撕票。你，
4: 哎，对了，咱们还是先跟老爷子说吧，咱们拿钱先把孩子救回来。
5: 谁？
1: 陆深。一
5: 文。大小。
1: 一文。
5: 晚上可甜了。
1: 啊！一文，一文，我。
2: 哎，陆总，冷静，冷静。陆总，
1: 人家都怪我。
2: 陆总，冷静，冷静，冷静。
3: 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啊，就是受了白老的嘱托，他说了。只要是为了救出一白小姐啊，他一定全力支持你。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6: 前天晚上10:30左右，当时我和王总就在幸福花园对面的咖啡馆谈论上诉事宜。他刷信用卡结的账，银行系统店内监控都有据可查，也就是说我的当事人他只是恰好出现在事发小区附近而已。
7: 好，我们知道了，我们会做详细调查的。
8: 那我可以走了吗？
7: 如果后续有需要您配合调查的，我们会再联系您的。

0: 安排两个人24小时坚守王思明的行踪，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1: 好，乔队，有新情况，绑匪联系陆深了。
2: 走。
1: 绑匪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他们的通话时长很短，信号来源没有追踪到。
3: 哦，有电话录音。
4: 喂，哪位？
5: 陆先生，陆总，您的女儿陆一白在我的手上。
4: 你们终于联系我了，我女儿在哪儿？你先让我看看她。
5: 您还没资格跟我谈条件，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2: 继续监控陆生电话，绑匪应该会再次联系他的。现在说说手头上的工作情况吗？
1: 陆一白小区的门禁系统我们排查了一遍，发现有个异常，在小区停电期间，陆一白一共使用了3次门禁卡，2次是出入公寓的大门，1次是刷卡离开小区。
2: 嗯，
6: 乔队，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进进出出吧？
2: 进出的应该不是他，是绑匪。
1: 大门的车辆出入系统有这样一条记录，次日凌晨2:20，一辆车牌为轩威054BD 的车使用陆一白的门禁卡离开了小区。交警部门已经开始追查这辆车的行驶轨迹，结果还没出来。车是租车公司租的，租车人叫刘宇，我们找不到这个人的相关信息。
2: 用了假身份证，
1: 不过租车公司的监控拍到了这个人的样子。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之后就再没拍到过正脸。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也只有这张照片了。
2: 等等，老陈，请技侦科的人过来，提高图片清晰度。
7: 好的，
2: 注意重点排查有前科的人，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这么强，之前肯定犯过事儿。
1: 是。

我知道是我傻，送上门来给你们帮，现嫁的也成真的了。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是谁让你们帮我的？

0: 真想知道啊。他姓王。
1: 王思民，你个王八蛋，你有种对付我呀？你动我女儿，我跟你没完。
2: 王思民，是他，肯定是他。
3: 王思民，王老板，王思民。不过这都不重要了，还是你爸好。哎，你知道你爸愿意为你出多少钱吗？猜猜。
4: 300万。
3: 后悔自作聪明了，
4: 晚了。
0: 阿晨回来了。
5: 要出去啊？
0: 这个王老板雇咱绑架，虚晃了一枪，
4: 账都没结呢，能放过他？
5: 你找他去。
4: 这事儿你不用管，看好这妞，加上王老板欠咱的，这妞现在可值钱了。

0: 可，你答应我，你不要再做坏事了。你要好好的，我让你永远陪在我身边。
1: 哥哥答应你，一定不再做坏事，好好工作。

这是我的护身符，它很灵的，能保平安。现在我送给你，你以后每天都要带着，一定要带着。

0: 如果我放了你，你能不能给我30万？
1: 只要你放了我，30万没有问题，而且我一定不会报警。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你跟那个人不一样。你们今天在外面说话，我听到了，你好像是为了救你的妹妹，所以我相信你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对不对？

0: 这个戒指，你的妹妹叫小叶，你就是小叶的哥哥。你怎么知道？这个戒指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上面刻着我的生日和我的名字。
1: 这个是定制的，不可能有第二枚。当时小鱼特别喜欢，我就送给他了。你要快点长大，早点独立，你要记住，早点离开。
2: 回去挑几件你妈喜欢的衣服，一起火化了。目的我已经买好了。姐姐，你怎么了？你哭了？怎么了？
3: 说难过的时候吃颗糖，心里甜了就不想哭了。给，这是橙子味的，你喜欢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易。
2: 小易，
3: 容易的易。我哥哥给我起的。那你哥哥现在在哪儿？
2: 外地出差了，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每次我想他的时候，我就会吃颗糖，告诉自己没关系。距离他回来又近了一天，你比我坚强。姐姐，那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哭啊？姐姐的妈妈。
3: 也去外地出差了，
2: 那也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吗？
3: 可能很久很久以后。

0: 喜欢吗？哇，好漂亮啊！这肯定很贵吧？7万块钱吧？这也太贵了。
1: 回去了，小姨，很高兴遇见你。
0: 我也该走了。

0: 生，医生，医生！
1: 护士说，因为欠费太多了，小姨不敢也不想再继续治疗下去了，所以她才想偷偷离开医院。
2: 已经结清了，卡里又充了50000，不够的话给我打电话，请你们务必一定要照顾好他。
3: 嗯，哎，你是他的什么人？
2: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看见这个他就知道了。
3: 好，
2: 谢谢。那小易现在怎么样了？那天他突然晕倒把我吓坏了。
4: 我也是看到就诊记录才知道的，大概是半年前吧。
5: 那天呢，新科有个女孩发现小易晕倒了，哦，还帮他垫了医药费，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啊。不过后来小易自己从医院又跑了。
6: 跑了？
7: 为什么跑？
4: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可能是担心医疗费太贵，再一个那个大人也没有给他办理后续治疗的手续，没什么人来看他，这才跑的。
6: 大人？
7: 那个大人是不是姓陈？
4: 应该是。
5: 小姨叫他陈叔叔。
8: 你们也是，如果早半年住院治疗情况比现在好很多啊。

0: 王老板，老赖欠钱跑了，
1: 我什么点背吧。

0: 王总。
1: 你好，你好。
0: 不好意思，出来晚了。哎，
1: 没事没事，来。
0: 好。
2: 情况呀，跟我在电话里说的一样。目前警方已经立案了，现在绑匪索要300万现金。
3: 300万？
2: 是的。
4: 我们怀疑易白被绑架，可能跟白女士留给她的那份遗产有关。
2: 作为白女士这份遗嘱在场的见证人，王先生，你有权知道这笔遗产的情况。
5: 胡律师，麻烦你帮我拟一份遗嘱。
2: 白女士啊，法律规定代书遗嘱需要两名除直系亲属之外的见证人在场，可是
5: 没关系，他是我朋友。
2: 王总，王总。
3: 知道了。什么时候给绑匪打钱？
6: 明天早上办手续，最迟后天早上。绑匪要的这300万现金呢，陆深先生会去处理。
2: 不过跟你有关的是白女士遗嘱里面留给易白的5000万。您作为见证人，请您务必保守秘密，这样才能保护好易白。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好，
3: 来，
0: 好，来，告辞，告辞，好，
7: 好了，刘牧，王总，
1: 好嘞，慢走啊，
0: 哎，好，再见啊。

来，小许，我现在在望山路这里跟丢了嫌疑车辆，车牌号是轩 A45CT7，你立马跟上位打申请，调阅相关监控，锁定车辆，排查可疑人员。

0: 这小子干嘛呢？这是，
1: 就王思明家里。喂，
2: 小队，嫌疑人信息已经确定了，这小子叫魏晨，10年前贩毒被抓，上个月刚从二监出来。我们之所以能找到他，是因为他妹妹生病了，他在医院登记了个人信息。
1: 医院？他还有个妹妹？
3: 够阴的啊！哎呀，不过跟你有关的是白女士遗嘱里面留给一白的5000万，5000万的遗产，还是陆老板有指望啊！哎呀，哎呀！ 300万要少了，哎呀！
4: 对不起，小姨哥哥，我那天开车撞了你，我真的不是故意不管你的，对不起。
0: 这些都不重要。

0: 我只想救我妹妹，我不可以让她死。我坐了10年的牢，我亏欠她的太多了。现在只要能让小姨好好的活着，我做什么都愿意。
1: 坐牢？小姨说你出差了是？
0: 小姨哥哥，你帮我把绳子松开，我们一起走吧。小姨的病我来治，多少钱我都出。小姨一定会好起来的。
2: 你真的愿意帮小姨？
0: 说到做到。
2: 好，只要小姨能好，这算我欠你的。
0: 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小姨能好起来。小姨哥哥，我们快点吧，那个人回来我们就走不了了。
2: 三哥，姓王的，穷鬼一个，折腾了一晚上，你找活人还差点被……不过没事啊，姓王的没钱，姓陆的，而且是一大批。小姨的病有救了，别说一个肾，10个肾。 他都换得起。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王思明的行动轨迹出来了，千万不能让王思明跑出本事。
1: 王思明，警察，后面停车！
2: 这辆车昨天晚上出现在你的工厂，
3: 这是绑匪的车。昨天他离开工厂没多久之后，你也就离开了。
2: 我真的没有绑你，还有一白，陆森才是最大的嫌疑人。
1: 你说，你到底有多少秘密在瞒着我？
2: 一白是我一手养大的孩子。
4: 我会让他为我亲手打开这个谜局。啊，杰哥哥，你先送我回家吧。你确定你很了解你爸爸？喂，喂！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4: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未来洗衣。
7: 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1秒溶解，低泡1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未成年少女歌厅有汤陪侍，撕开岳母家的交易是谁将他们推入深渊？
10: 因为我们从来不看身份证，你要的身份证人家就不来上班了。
7: 当青春成为标价的筹码，贪婪化作铤而走险的勇气，
11: 冒这个风险就是为了多挣一些钱，是吗？
10: 对。
7: 让他丧失底线的是金钱诱惑还是另有隐情？
11: 结婚之前我不知道我老公是网逃，
7: 自我放纵。 以身试法，10年牢狱能否丈量欲望的深渊？歌厅里的交易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在镜头面前潸然泪下的这个女人叫崔小美，对于即将到来的漫长刑期，她的内心满是惆怅。
11: 我这一生怎么过？我都不知道这一生该怎么过了。现在想想，那种。

0: 咱的方式也有很多，为什么我要上，也总会上班，上 KTV 上班呢？
1: 在崔小美曾经混得风生水起的圈子里，熟悉她的人都称她为崔姐。崔姐的经历并不简单，每当夜幕降临，街灯亮起之时，她的身影便出现在青岛一家隐秘的歌厅里。伴随着刺耳的音乐和迷离的灯光，崔小美穿梭其间。作为这家歌厅的客户经理，她手下有几十名年轻美貌的青春少女，醉意醺醺的客人只要喊她一声崔姐，她就能满足对方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即使有特别过分的需求，她也能想方设法达成交易。当然，她从中也抽取了不菲的提成。崔小美风光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遭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很快，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就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和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判处她10年6个月有期徒刑。
0: 在里边真是想，哎呦，这真的是想喝都想死，哎呦，就觉着活下去挺折磨人的。一直在这个懊悔当中。
1: 10年刑期让崔小美有窒息般的绝望，她虽然对过往追悔莫及，但是仍然认为法院判罚过重。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迎来送往的歌厅经理，就是帮助客人介绍一些青春靓丽的小姑娘，不至于遭受法律如此严厉的重罚。于是她提出了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受理了此案。
2: 本院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现在进行法庭调查。现在简要宣读一下一审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4/0213刑初501号，经审理查明，一，被告人崔。
1: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崔小美在担任歌厅经理期间，先后组织40余名年轻女性在歌厅内进行有偿陪侍。她明知其中有5人系未成年少女，仍然安排她们向他人进行有偿陪侍。2023年10月开始，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崔小美从其组织的有偿陪侍女中招揽部分人员，组建专门的通信联络群。他物色嫖客，安排陪侍女卖淫，并从中抽取提成。法院认为崔小美一人犯2罪，应数罪并罚。一审判决其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
2: 现在由上诉人崔美陈述上诉理由。
3: 跟我说是组织卖淫，我觉得我不是组织卖淫，没有像他们所说的有管理他们、规定他们、要求他们，没有这件事儿，所以我上提出了上诉。
1: 崔小美认为她的作用只是牵线搭桥，所以她犯的并不是组织卖淫罪，而是介绍卖淫罪。2罪相比，刑期相差很大。她希望二审法院能够改判。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她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崔小美虽然认罪服判，但是也觉得委屈。在灯红酒绿的夜色中，她无法分辨这些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
2: 检察员对上诉人有无发问？
4: 审判上有。崔美，检察员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讯问啊，你要如实回答，听清楚了？
3: 听清楚了。
4: 你任职的这 KTV 与我们日常这些普通的 KTV 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就是有普通的 KTV 没有有偿陪侍，我们这个有偿陪侍。
4: 你说的有偿陪侍是指什么？
3: 就是坐台小姑娘陪客人喝酒。
4: 你们行业里边这个坐台是什么意思？
3: 就是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4: 能不能发生性关系啊？
3: 那不能。
4: 不允许在 KTV 里边发生性关系啊？
3: 对。
1: 上诉人崔小美说， 正是依靠这些坐台的小姑娘，她所在的歌厅才能够生意红火，在这红红火火。

0: 或在喧嚣中，有几个稚嫩靓丽的女子尤其受人青睐。崔小美说，她当时并不知道这几个人竟然是未成年少女。
1: 在这个同乐迪 KTV 里边有多少陪侍的女性？
2: 20来个，固定的就10来个。
1: 这些小姐里边有多少未成年人？
2: 陆陆续续有4、5个。
1: 这些小姐陪侍的小姐平时都怎么管理他们？
2: 不用管理。
1: 不用管理？
2: 不用管理，因为你也没法管理，人家也不可能听你叨叨。
1: 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怎么发工资？
2: 上班下班都随意。
1: 这些陪侍的那个女性，她们的报酬是怎么约定的？
2: 500两个小时加10，每加一个小时加200块钱。
1: 你怎么提成？
2: 500了，我是提80，给店里25，我拿55，加10的话，我是提10%，就是100了，提10块钱。
1: 这个费用怎么支付啊？
2: 基本上是他们支付给我。
1: 谁支付给你啊？
2: 小姑娘支付给我。
0: 在上诉人崔小美的辩解中，歌厅中这些从事陪侍服务的小姑娘来去自由，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那么这些人，特别是那几位未成年少女，又是如何进入歌厅工作的呢？
1: 这些陪侍的小姐到 KTV 的工作是你负责招聘，要经过你同意是吗？
2: 没，这个没有什么同意与不同意，你只要来。
1: 但总得有个人说允许你在这儿陪侍吧？
2: 那是我说了，是
1: 你说了算是吧？
2: 啊，对。
1: 那你要见见他们吗？说一下这个过程。
2: 基本上都是小姑娘推荐小姑娘，不是，他就说我有个姊妹需要上班，你看你那缺不缺人啊什么的，然后就加上微信，基本上看看朋友圈，哎，长得还行啊，你就来吧。
1: 所以你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就这么看看朋友圈就行了。
2: 标准你别太老了就行。
1: 别太老了。你们这个 KTV 有个后门是吗？
2: 有。
1: 为什么设个后门？
2: 因为不让有偿陪侍，如果有偿陪侍有检查的话，就从后门走了。
1: 你的意思是你知道这个是明令禁止的，但是冒这个风险就是为了多挣一些钱是吗？
2: 对。
1: 你总共这个在这个 KTV 有偿陪侍你挣了多少钱？
2: 挣了加码起来前前后后能挣有20万块钱。
1: 石班长可以听。刚才通过讯问崔美，他承认负责 KTV 的日常管理，也承认自己招聘有偿陪侍的女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必然会知道这些女性的年龄。检察员说明完毕。
3: 好。
0: 检察员的这番话不难理解，上诉人崔小美作为歌厅经理，若非了解底细，她绝不敢安排这些女子从事违法活动。再者，未成年少女体貌特征与成熟女性毕竟有所不同，崔小美难道从未察觉吗？
3: 辩护人有无发问？
4: 有，
3: 可以发问。
4: 崔美，这5个进行有偿陪侍的未成年人，你是否知道他们有偿陪侍的时候是未成年？
2: 我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
4: 那是什么时候后来知道的呢？
2: 你要是不细观察的话，你看不出来他们是未成年。但如果在那儿时间长了，你观察吧，就觉得他们，哎，怎么那么嫩呢？然后我就问之后知道未成年之后啊，我就说那你们快别干了。我并不是说啊，我知道他未成年了啊，你继续干，没有这样。
4: 这些未成年人在陪侍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对他们提过具体的就是陪侍方面的要求？
2: 没有。
0: 上诉人崔小美解释说，歌厅里灯光昏暗，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觉这几个未成年少女与其他成年人有何不同。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应当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只要查看身份证，自然知晓他们的真实年龄。如此简单的事儿，崔小美为何没做呢？
3: 你刚才在回答问题，就是说这个有偿陪侍啊，都是些小

0: 姑娘，这些小姑娘年龄大概是多少？
1: 我就出事了之后才知道，她们就17左右。
2: 那你心里边有没有个怀疑，就是说这些小女孩可能是未成年人？
1: 我们从来不看身份证，
0: 嗯，
1: 不那个，就是你来上班，也没有，也不可能去要的身份，你要的身份证，人家就不来上班了。
0: 嗯，
1: 他连就是比如说他是哪里人，他都不说实话。
2: 所以你就是为了避免没有人来到你这上班，所以你就不把这些人的身份证来进行逐一核实，是这样吗？
1: 对，这个行业也没有哪一个店核实过身份证，从来没有。
3: 上诉人崔小美以所谓的行规来回应讯问，在她那个声色犬马的圈子里，规避身份、规避年龄，似乎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崔小美也由此并不知晓几个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事实果真如此吗？
0: 下面啊，针对这个组织命令违反治安管理工作队啊进行举证。检察员针对这个罪名，在二审期间有没有新的证据要出示啊？
4: 我简单出示几个未成年陪审女的陈述吧。在侦查机关的一份陈述，崔晓知道我是未成年人，因为我从15岁就开始跟着崔晓干，当时就在一 KTV 从事盈利性陪侍，跟卖淫。我当时也跟着我跟崔晓说过我是未成年，崔晓说没事，让我跟着他干就行。
3: 在检察员出示的这份证据中，一个未成年陪侍女证实，化名崔晓的崔小美从一开始就确切地知道她的真实年龄，但是为了从事非法交易谋取不法利益，崔小美从未阻止过她。另一名陪侍女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了相关情况。
4: 你是否知道丫丫是未成年人？答：我知道丫丫是未成年，因为当时我跟崔晓微信聊天的时候，我跟崔晓说让丫丫去开房，崔晓当时跟我说丫丫是未成年，开不了房。
0: 上诉人对于检察员刚才出示这几个证据有什么意见？
1: 没有意见，但是我就想解释一下。
0: 可以解释。
1: 嗯，他们这些人并不是他自己说的是未成年，很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客人。丫丫我是确实是他确实告诉我他是未成年，但是我从来没当真过，因为他的朋友圈你可以打开看一看，全是各种名媛风，去上海、去杭州、去无边，就是那种没有边的那种泳池拍的各种名媛风的照片。他就是他说未成年，我从来都没信过他是未成年。
3: 上诉人崔小美说，圈子里的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方跟他说自己是未成年少女时，他以为是在炫耀青春靓丽，所以并未当真。崔小美的辩护人也说道，当崔小美询问这些未成年少女真实年龄时，他们都没有吐露实情。
5: 对，我向对方报了假的身份证号，我谎称自己是2005年出生的。从这份笔录来看，美并不是全部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年龄知情的。
0: 检察员对这个有没有答辩
6: 啊？嗯，没有。
0: 没有啊。好，上诉人崔啊，对这一部分一审判决所列的证据啊，你可以进行质证，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1: 嗯，没有。
0: 辩护人可以发表这个质证意见。对，
7: 没有新的质证。
0: 没有了哈。上诉人崔，你在二审期间有没有证据新的证据要提交的？
1: 没有。
0: 辩护人有没有新的证据要提交？
7: 没有，
0: 没有。
3: 控辩双方据理力争。
4: 崔晓知道我是未成年人，因为我从15岁就开始跟着崔晓干。
1: 这个行业也没有哪一个店核实过身份证，从来没有。
3: 不服判决，庭上哭诉，肮脏交易背后还隐匿着怎样的秘密？
8: 公安把他带走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歌厅里的交易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上诉人崔小美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良心泯灭、唯利是图的人，她觉得自己走进昏暗的角落，从事非法的勾当，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这也是她提出上诉，希望能得到从轻处罚的一个重要缘由。20年前，崔小美只身来到青岛打工，没多久便认识了她的丈夫，但是崔小美没有想到，这段婚姻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8: 结完婚生完孩子，突然有一天上我家，公安把他带走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原来结婚前，崔小美的丈夫与人打架斗殴，致人死亡。在逃期间与崔小美结婚，崔小美的丈夫被捕时，孩子刚刚出生。

0: 52天。
1: 我结婚之前我不知道我老公是个网，我不知道我老公是网涛，当时我的心都空了，就往那一坐，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崔小美等来了丈夫被判刑入狱10年的消息，孩子嗷嗷待哺，公婆都70多岁了，丈夫有60多万元的民事赔偿，欠了一屁股债，还在哺乳期的崔小美被迫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1: 想想我儿子还那么小，我自己带着吧，带不了，我把他扔了吧，我还不想这个心，我就和爷们搬到我公婆婆家去了。然后我婆婆我就说我得出去上班，然后他就帮我带带孩子。第一份工作是帮人家卖衣服，根本不够，你最起码你让孩子吃上晚饭吧。然后我就开始打第二份工，后来我就从报纸上看到有 KTV 招聘收银员，我就去了。
0: 从收银员到领班再到经理，崔小美为了挣钱养家，在偏航的轨道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很多时候他后悔自责，也想重回正道，但是看着年幼的孩子，他还是硬着头皮干了下去。
1: 我老公出来之后嘛，我老公说你别干，你带孩子的时候他干，他挣钱，他就开始找工作，四处碰壁。后来这个没多长时间，就这个 KTV 的老板就找到了我。哎呀，哎，说你看你在家也没份收入，不行上我店里来吧。你说一家好几口子都瞪着眼要吃饭，还有饥荒，人家看我老公回来还想着要钱。然后我就咬咬牙做了4-5天的想斗争吧。
2: 那4-5天你都想什么了？
1: 嗯，就想去还是不去，去的话其实这个我自己也看不上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光彩的行业，但你也逃脱不了现实生活。
0: 现实困境的纠葛与非法利益的诱惑，让崔小美的心理底线彻底失守，也彻底沉沦。为了拉拢客人，她醉生梦死，数次将自己喝进了医院的急诊室，最终她活成了一个让自己和孩子都感到厌恶的人。
2: 你觉得孩子会埋怨？
1: 孩子都恨死我们了，我儿子想你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经历这么多，然后我现在又进来了，如果我再被陈远判的话，我老公10年，我10年，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0: 一提到孩子，崔小美就觉得10年刑期是她生命无法承受之重。她始终认为未成年少女进入歌厅并不是她有意为之，而她也从未组织陪侍女进行卖淫，只是沟通信息，撮合交易，不应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
3: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这个上诉人崔美啊，你自行辩护。
4: 嗯，我就是觉着我不是组织卖淫，如果我要想组织卖淫的话，我完全不用在店里辛辛苦苦的去上班，挣了55块钱，而且所有的组织卖卖淫里边都是跟小姑娘们对半劈，没有说给个300-200的好处费就完事了。我如果真想组织卖淫的话，我没有必要说在店里喝着半死半活的挣了55块钱。我确实我自己错了，我认罪，就是我有介绍的情况，但我不是想去组织卖淫。是怎么回事？然后我现在也很后悔。
3: 现在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对于上诉人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一审对其判处有期徒刑1年的量刑过重。一审法院在量刑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上诉人的以下从轻情节。首先，崔美对于5名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时的年龄并非是全部。

明知的。其次，崔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性质并没有达到组织的严重程度。从在案未成年人的口供可知，所有未成年人均是自己或者是通过朋友介绍主动上门，自愿要求从事有偿陪侍活动的，社会危害性是比较小的。所以一审对于崔美犯罪

0: 有意义的。辩护人认为崔美的行为构成介绍卖淫罪，而非组织卖淫罪。
1: 庭审现场，崔小美及其辩护人认为，崔小美对有偿陪侍和卖淫女性是否成年并不完全知晓，工作期间只是松散的协调介绍，也没有组织行为。但检察员认为，崔小美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 上诉人崔美自己的供述能够证明，其在 KTV 运营过程中负责招聘陪侍女性，并安排他们陪客人聊天喝酒，甚至提供除发生性关系以外的色情活动，以此进行牟利。第二，崔美构成组织卖淫罪。崔美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我就在小目标群发六十一次性关系，或八十指包夜，问卖淫女谁能出台，卖淫女能出台就在群里面发他们的照片，然后我再把照片发给客人，让客人选小姐，客人选好订好酒店房间后，把酒店地址和房间号发给我，我再发给被选的小姐，让她去酒店找客人卖淫。崔美的以上供述证明，她是为了多挣点钱，在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的过程中，招揽有意愿卖淫的女性，建立微信群，规定了卖淫的方式、收费的标准和提成的数额。在此卖淫的女性王某某的证言，有个群名叫小目标群的微信工作群，我也在里面，群主是崔小。后来我知道这些目标群里的女孩都是出台，也就是卖淫，出台必须经过崔姐允许。以上情况由王菲、袁等卖淫女性和嫖客的证言予以证明，能够证实崔美组织十多人从事卖淫活动，其中查经的犯罪事实有12起。综合以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量刑适当，建议法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发表完毕。
3: 上诉人崔美，你还有新的意见吗？
4: 我没有组织管理他们。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想组织卖淫，我不会在店里辛辛苦苦的去上班维护客户，我没有必要。而且我也不可能让他们给我200、300、400块钱，我去担那个风险。
3: 辩护人有新的意见？
5: 哦，辩护人没有新的辩护意见。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57-5588。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57-5588。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57-5588。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57-5588，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叫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上诉人做最后陈述。上诉人崔磊，你对本案的处理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提出来？现在由你做最后陈述。
2: 没有，我就希望给未成年就是小姑娘们提个醒，不要再参与到这个娱乐场所来，也希望这些未成年的父母，尤其是单亲家庭的父母，对孩子多一点关爱。我觉得我们也有错，但是父母也起到一定的作用，父母也没尽到一定的责任。如果我老公不出事的话，我也永远不可能从事这个行业，过着都是黑白颠倒的日子。认罪悔罪，希望法庭给我个机会，早点出去回报社会。
1: 像本案经过法律调查和法庭辩论，法庭呢充分听取了检察员、上诉人、辩护人的意见。法庭呢下面呢将休庭对本案进行评议，评议时呢将充分考虑控辩双方的意见。今天呢不当庭宣判，何时宣判呢另行通知。将上诉人带入法庭休庭。
3: 十年苦熬撑起破碎的家，劫难已过，他却明知故犯，以身试法。
4: 我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真的。
3: 悔恨的泪水，人性的迷局，他将为贪婪付出怎样的代价？歌厅里的交易现在开庭，正在播出。2025年7月17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崔小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组织卖淫罪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4: 我现在就后悔当初真的是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选了这一条路，把自己送进来。
3: 崔小美的故事让人叹息，却不能原谅。当他让16、17岁的少女端起酒杯时，就该知道生活的艰辛并不是践踏法律的通行证，人生的困顿更不能成为突破底线的借口。他用违法犯罪换来了暂时的安稳，却失去了人生的未来。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3: 宝安全使用指南，为了安全使用充电宝，这些注意事项你一定要知道。如果要给充电宝充电，尽量使用原配充电插头，或者购买和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除此之外，还要控制好充电时间，不要长时间充电，这样做可减少爆炸几率，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在不使用的时候，充电宝需要储存在通风处，不要存放在暴晒或者潮湿环境，也要远离一些容易着火的物品。平时携带充电宝时要注意避免重压或强烈震动，以防出现短路或者爆炸等情况。在使用充电宝给手机或其他设备充电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过热、异响、变形等情况，要马上停止使用，并且远离火源等危险环境。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他惨死家中，家人却无人报案。
1: 他就说，哎，就有救活人不救死人了噻。
0: 他忤逆弑父，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怨？
2: 让我来做这些大逆不道的事。
0: 残缺的亲情，畸形的家庭，遗憾谁能弥补？伤痛该如何抚平？高墙内外，父子情仇即将播出。
3: 严明，
4: 啊，
3: 助理，
4: 是。
0: 他叫易建平，是四川省崇州监狱的一名罪犯。这天上午，民警特意带他与家人会见。
1: 你在真的好好生生改造，我对奶奶好的啊！你看把奶奶生出来，
5: 爸爸，
1: 来爸爸，奶奶，哎，快爸爸抱一下，来爸爸抱一下，来，快来爸爸抱一下，
5: 吓死我了！
1: 你快坐着嘛，
6: 再长那么高就抱抱他，哎，起来，
1: 起来，
6: 起来，
1: 起来，
6: 起来，
1: 起来，皮子。
6: 起来，
1: 起来，奶奶，
6: 你
1: 快起来！奶奶，我晓得状态好
6: 的，我的身体很好的。
1: 奶奶，我晓得状态好
6: 的。你看吧，我走给你看吧。
1: 你起来。
0: 面对奶奶，易建平始终跪着一言。

0: 步伐。
1: 啥啥发挂到嘴边上都说不出来。
2: 你看嘛，我肚子冷得起来了啊，我身体好，我吃得，我就没做统计了啊。
1: 他说他脚感好，站起来跳给我看。其实我看得出来，那他硬撑到的。
3: 其实他奶奶内心的负担量更重一些，他始终觉得是他害了他的孙子易建平。
2: 快起来了，莫跪到地下。
4: 快起来，平时你好好做你该上就对了啊！快起来了，
2: 就在里头，
4: 人家早都出来了呀，等着你出来，听到没有？但你都好好做你该上，
2: 我讲
4: 行
2: 不？莫跟我跪到，我晓得
4: 你
2: 们
4: 快起来，好了好了，
2: 起来。
1: 从当时发生这事过后就后悔了，也是自己冲动，自己亲手毁了自己家。也不说好完美的家，但是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自己亲手把毁了的。
5: 采访中，易建平一直懊恼于自己亲手毁了这个不算完美的家庭。那么他到底犯下了怎样的罪行，竟让自己和奶奶都充满了自责？他口中不完美的家又和他的犯罪有何关联呢？2020年8月19日夜里，四川省简阳市一家坝村，易建平家的院子里一片混乱。此时，易建平正坐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双手掐着他的脖子，面目狰狞，
1: 活生生的看着他断了气，连松手的想法都没得，这样子看到他。让我来背着锅，让我来做这些大逆不道的事，丧尽天良的事，就这个不孝子。
5: 这个被易建平压在身下的男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看着父亲已然没了气息，易建平深知自己干下了大逆不道的事，但他却没有丝毫后悔。
1: 我当时弄死过后，我说过一句，我说那班政府乡政府的干部喊起来，该哪处的哪处的，该咋子咋子。我奶奶一共说了一句，你进去了，你娃儿你媳妇难办。
4: 他就说，哎，就活人不就死人了，谁想到我兄弟那么歪法子嘛，就是把我们瓶子哎保得嘛。
1: 我奶奶跟我说的，你把丢了拖脚河里，冲到哪儿算到哪儿。9:15，我骑摩托车把他拖到五凤镇绵阳大桥旁边，丢进沱江河。当啥子都没想，也不怕。他死了屋里好久安静下，再也听不到老了吵了。
5: 我们难以想象，在易建平弑父抛尸后，这个家庭平静的表面下会弥漫着怎样的一种气氛。这个不幸的男人死于非命，却被亲生母亲和儿子合谋掩盖了凶杀真相。那么易建平的父亲究竟做了什么，竟会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在这个家里又发生过什么，竟会上演一场弑父惨剧呢？
6: 他这个生意他就是为了救我噻，不救我就不得这场事啊。
4: 活活就闹，你要闹，就他要整我，要整我，要整我妈妈，你要打他，反正活活就他就认不到人那种感觉，晓得吗？
7: 他没出去务工，在家里面也没种地，他就连喝酒的钱都他母亲拿，我他母亲不拿，然后他就偷骂。
6: 一天天我住到他瓜市小的吃，哦，一天常拉常嘛就走红院去喝酒噻，地下去滚噻。
4: 经常性绊到嘛那个中巴的，跟那个河边上，经常性绊到脑壳血成血流的。
5: 在家人和村干部的描述中，易建平的父亲一直就是一个整日无所事事，只知道喝酒的酒鬼。然而，对于家人来说，最无法容忍的却是他醉酒之后的暴力。
6: 还要打我的嘛？还要偷我的嘛？
1: 手杆打乌了的吗？脸上也打乌了的吗？头子嘛，耳巴子嘛，棒棒嘛。

0: 我这个就是他那出的，我挖到的都嘛。他抬那个东东，他在派出所里去关我几天，又把他弄过回来的。拍摄中，我们看到易建平奶奶的额头上留有一个很深的伤疤，而这就是易建平父亲用锄头殴打所致。而提起那次的挨打经历，老人至今都心有余悸。
1: 我去买的花生送老汉儿也不好。
2: 假今天晚上亏完些，明天今晚些他就给我拿去卖，卖给人家啦。卖了钱也不拿回来，又不晓得用了哪去了。只晓得卖了回来，就是喝了二醉二醉的。卖粮是我奶奶要讨他嘛，喝酒喝多了，我奶奶也要说他嘛。
1: 端起一碗饭就给我老母亲口口气去，口到脑壳上。
3: 背个是给我几坨子，饭也倒过，菜也倒过，我就弄不到吃，把我吓到气到，我就跑到凳子那个房子那儿去坐到耍。
0: 原本易建平的奶奶想着，等到晚点回家，儿子差不多就醒酒了，可谁知半夜他刚回到家里，躺上床，儿子便闯了进来。
3: 就他从他那出去挖他的，就从他不拿给他就挖他，他挖他把他整死。
0: 他就把他给我妈弄死，他说的。
4: 我凭自求来整我呢，他还怕打到我呢，我这儿的困到。然而那时还不到10岁的易建平又能做什么呢？奶奶还是被父亲打得满头鲜血，而那一幕也给年幼的易建平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5: 所以说，从在小时候，易建平呢，对他父亲应该就是有一种怕的一面。
0: 哦，有一种怕，他都不想见他父亲，就是见了就怕他。谁也无法想象，年幼的易建平是在怎样的暴力环境中成长？这个畸形的家庭一步步走向弑父的结局，除了酗酒和家庭暴力，中间是否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隐秘缘由呢？在易建平4岁的时候，母亲因为不堪忍受父亲醉酒后的家庭暴力。 抛下了他们兄妹三人离家出走，而原本已经与儿子分家的爷爷奶奶，不忍心看着三个孩子无人照顾，便承担起了整个家庭的责任。
2: 村上的人都说的，他奶奶当时以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把以前家里面操持得很好，然后又能挣钱。那个时候，
6: 以前也算是有钱，全是我老二败了的，我爷爷使我哥，我奶奶压力更大。
0: 劳动方面、经济方面，作为邻居的嘲笑，自己不争气的老二。爷爷的去世让这个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了奶奶一个人身上。那些日子里，奶奶既要干农活照顾三个孩子的生活起居，还要应付酗酒的儿子无端的打闹。
4: 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因此他也无暇顾及孩子们的教育与心理健康。
7: 进学校人家都说有娘生没娘养，有老二酒店子，喝醉酒了跑到学校来接，动不动跟老师吵架，这书也读啥子嘛？
4: 他也静不下心来读书来上学，所以就通过我们老师也好。
0: 村里两位干部也好，给他做工作，我做工作过后呢，哦，他也去读了一段时间，上学上了一段时间，但最后他还是选择辍学，选择外出到处流浪。那时才不过9岁的易建平，为了逃离父亲，选择在外流浪，但是他又放不下在家辛劳的奶奶，最终流浪了2年，他还是回到家帮助奶奶干活。
2: 而这也意味着他时常都要亲眼目睹父亲对奶奶的折磨与暴力。基本每天都要喝酒，每次喝酒之后就会打他奶奶，砸锅头，不要他吃饭。我奶奶都气到哭，只能偷偷的回来端碗饭，在房子外头一吃。吃完了，躲到要等他去睡了。 我奶奶才敢回来睡，自己的屋都不敢回，做饭都不要你做，吃饭也不要你吃，还是自己的儿做出来的。

0: 在别个眼里是咋个想的呢？
1: 我们村两位是调解了五次以上，我至少是五次以上，包括就是派出所也出面调解过，私下我到他家里面也劝过，跟他说他也是答应的非常的好，他曾经还给我们口头保证嘛，就说再也不喝酒了，再也不当母亲了。
2: 要不了多久，又是对他那个奶奶的话，又是语言上比较粗暴，包括行为上，打骂的这个现象也比较多。
3: 村里和派出所反复劝诫无效，孩子和老人也无力反抗。那时的易建平一心只想快些长大，带奶奶逃离这个家。于是易建平14岁时便开始外出打工挣钱，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便把奶奶也带在身边。慢慢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易建平结婚生子，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但是伴随幸福而来的，也有日渐加重的家庭责任与负担。一次次的忍耐后，他痛下杀心，也走向深渊。
4: 你要他们死，我也要一死。
3: 弑父之后，家庭的伤痛却愈发沉重。
4: 都是我自己造成，都是我一手造成。
3: 谁能为他们重新架起桥梁，找回温暖？高墙内外，父子情仇正在播出。奶奶跟随易建平外出打工几年后，觉得还是无法适应外地的生活，于是案发前一年左右，易建平便把奶奶和妻儿都送回了老家。而这一次回来，他发现父亲酗酒的状况变得愈发严重了，
2: 就一直从早上、中午、晚上三顿都有酗酒的习惯，每天按照自己讲述的酒量都在一斤多以上，每一天
5: 一瓶瓶半瓶瓶，他一口就喝过了。他就是不死哈，我就跟你说实话，他都喝不到好久了，因为他脸都变色了，都变成那种黑色了。
3: 因为长期大量饮酒，易建平父亲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易建平不放心奶奶和妻儿在家里与父亲共处一室，便只好在离家不远的工地上找活干，以便往返。但即使是这样，让他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2020年，就在案发前几个月，易建平干完活回到家中，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4: 我老二就跑到我房间去了，跑我房间做了啥子我不晓得，但是我听我媳妇在哭，我媳妇在闹，我就冲到楼上去，我说你来做啥子，我说这是你儿媳妇，你在整啥子。作为一个男人，哪可能想象不到，当时我心情就很不得，马上把他弄死，马上走楼上丢下来，再三犹豫，算了，捶了他一顿。我说你以后再做出来这些事，再打奶奶骂奶奶，对你儿媳妇有不好的想法，到时候你也不要怪我。
3: 这一次理智还是战胜了愤怒，易建平在教训了父亲一顿后，也希望父亲能就此收敛。但谁知道仅仅几个月后，他还是做出了有悖人伦的弑父之举。时间很快来到了2020年8月19日，这天因为发洪水，易建平赶回家中和家人们一起抢收花生。等他们干完活，父亲却醉醺醺地回来了，
4: 就一直在那掏啊骂呀，掏我老丈人，掏我小娘，掏我奶奶。我当时都没过问呐，等我老丈母、我小娘他们都回去了，我奶奶都睡了，我都进房间陪娃儿去了，还在外头喝，还在外头偷，我就有点忍不下去了。
3: 那时干了一天活的众人都已累得筋疲力尽，易建平只希望父亲能够安静下来，让大家好好休息。可谁知父亲越骂越起劲儿，最后竟冲到了奶奶房门口。
2: 就他父亲说道：“给他奶奶说的那个老东西啊，你看我不弄死你！”他儿子就怼他吧。
4: 我说你记不到曾经是哪个收

0: 的了，你动一下嘛。我还提起刀子想冲过去，刀子还没冲过去，被我弄翻了。他就说了那句话，等你不在了，你看我咋收拾他。可以想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1: 父亲的这句话一下子刺激到了易建平本就敏感脆弱的神经。原本上司教训过父亲后，父亲当着自己的面不敢再动粗，可今天自己就在跟前，父亲却依然一副疯狂的样子，这让易建平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拿着那脑壳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想过就想过来。你看哪个提起菜刀就砍我来了，你看哪个他就弄我媳妇。如果有一天我出去做活路了，他在屋头真的做出来这些事，到时候后悔可能更来不及。好，那天晚上我就做出了很果断的决定，你要他们死，我就要你死。
1: 2020年8月19日晚上，易建平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后来在奶奶的建议下，他把父亲的尸体抛到了江中。可是天网恢恢，一个星期后，易建平父亲的尸体被群众发现，警方通过侦查也迅速锁定了易建平。2021年，法院对易建平故意杀人案作出审理，考虑到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最终判处易建平有期徒刑15年。
2: 扩大活动这一类的主要的体现的就是我们群体的一个团队协作，或者是我们对我们性格呀，或者是情绪这一块的宣泄一块，其实有很大的作用的。
1: 由于监狱服刑生活的枯燥，崇州监狱各监区时不时会组织罪犯开展一些娱乐拓展活动，希望放松他们的身心。然而易建平在参加这些活动时却始终眉头紧锁，无法放开。
3: 是他杀害他的父亲这个事情，在他现在入监以后啊，一直有一种负罪感。
4: 你自己有觉得有解脱吗？
0: 没得，后悔了，没得解脱，反而后悔。我都不晓得为啥子，反而自己觉得不该这样子的。整到现在，我奶奶那么大把年纪了，还整了个白头发送黑头发，都是我自己造成的。那是我一手造成。
1: 原本易建平以为杀死父亲便可换来全家人的幸福安宁，可他哪里会想到一切都没有朝着他设想的方向前进。自从他被捕入狱，家里年迈的奶奶便失去了依靠，妻子也和自己离了婚，丢下两个年幼的孩子不知去向。
3: 他奶奶80多岁老年人，也说自己的生存能力也是比较差的，可能担负不起照顾他两个未成年子女的责任。
5: 我们感觉哈，这个感觉又是像回到了他小时候的这种情况了，又是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在身边这么一个情况。
1: 民警们深知易建平正是因为从小缺乏父母的教育引导以及畸形的家庭状况，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如今他的两个孩子很可能要面临和他童年一样的局面，那么这又该怎么办呢？
3: 利用这个现在我们四川有一个预定联动这个机制。
6: 预定联动是维护监狱安全稳定，促进公正文明执法，惩罚和教育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有效路径。
3: 意思就是说要构建起我们监狱社会和家庭这个三方参与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帮教机制。
7: 他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就是呢我们村两位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向我们当地党委政府请示，然后找我们市民政局，我申请呢将他这两个小孩呢送到福利院去。
1: 经过崇州监狱和简阳市红源镇一家坝村村两委的共同努力。

0: 力。2021年，易建平的两个孩子被送往了简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也算是解了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然而，监狱民警们却发现，易建平的情绪并没有太大好转，他还是时刻担心着奶奶和孩子们的状况。2023年5月，崇州监狱开展了大走访活动。考虑到易建平如今低沉的情绪以及特殊的家庭情况，他也是此次走访的对象之一。2023年5月17日，四川省崇州监狱的民警们在易家坝村村两委的陪同下来到了易建平的家。
1: 现在目前他现在是没在里头改造，没大问题的，但是他就比较担心，像我跟你说的，比较担心一个担心你这个身体情况。
2: 他那不得胃病，他光是吃这些做不得。
1: 还有我跟你说，把心就开心点，每天过开心点，不管了没得，开开心心的把身体做好。
2: 太大我就不想出去，我6点钟了我又出去，走这边到不了那边，回来我又裸辞了。他身体还是可以，哎，这是政府啊，大家的关心呀。
0: 易建平的姑姑告诉民警，奶奶目前除了腿脚有风湿痛的老毛病外，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而平日里有她时常来照看，还有村里的照顾，老人目前生活得很好。
2: 哎，冰箱里买的
3: 冰箱还烂货了，
2: 房子给他
3: 要不得，看嘛，
2: 吃的这些东西，
3: 今天他给我买的饺子汤圆这些啦，
2: 给他买到屋里喝的吗？
1: 对吧？可以嘛，这样有时候不好煮饭的时候可以用嘛。
0: 看到老人的生活被照顾得很好，民警们也放下心来。2023年5月18日结束了家访后，考虑到这家人的特殊状况，监狱民警决定要开展一次特殊的亲情帮教，让这个命运多舛的家庭有难得的团聚机会。
4: 陈娘，奶奶就麻烦你，
5: 我晓得你放心，奶奶你放心，那我晓得你晓得照顾。
2: 你看到的，我走得跑得，我天天
5: 反正奶奶你放心。
2: 7点钟起来，我弄到吃吧，我就得告上公路回来8、9点钟。我走那么远，我又坐得到，我又坐一下。这个你不要担心我，你只把你自己管好，要好好的改造好。我自己哪里不舒服，我就晓得吃药，我吃完药，我的脚就跑得很快了。
0: 言语中，奶奶不断安慰着易建平，这让易建平感到更加愧疚。
2: 你爸爸儿子回来都30多岁了，
6: 一起。
5: 爸爸，那个爸爸哦。
6: 爸爸。
7: 你喊个爸爸嘛，喊个爸爸。
6: 爸爸。
7: 我去亲个爸爸，亲个爸爸。哦，去亲个爸爸，亲爸爸的呢。哦，抱着亲个爸爸。哎呀，亲爸爸，快亲。亲爸爸噻。这里照片，亲爸爸，快亲。哎，爸爸，
6: 爸爸，
7: 哦，亲爸爸，你亲爸爸噻。
0: 因为易建平被捕时，小女儿才刚刚满月，她对父亲的认知只有手里的这张照片，这不禁让易建平有些心酸。
4: 哎，爷爷，保重好身体，等下瓶子出来。
2: 我晓得。
4: 啊。
2: 这
4: 瓶
2: 子，我晓得。
4: 瓶子改造。
2: 哦，对
4: 的。一切都还顺利。我今年是6月份，我准备报减刑了。
2: 报减刑了？
4: 减刑。
2: 减刑了。
7: 哦哦哦，好好好。
4: 我争取早点减刑，早点回来。
2: 哦哦，对。
8: 陈，
9: 走，
8: 陈，把腿。
0: 短暂的会见很快就结束了，易建平与家人们做着最后的告别。
5: 听话就好，生日都不是几分钱哦。
2: 我好。
9: 两米，一样的。
2: 啊，谢谢了。好。哎呀，谢谢你们
9: 哈！好，
2: 我好好的帮你们。
9: 好，
2: 谢谢。哎，
9: 走。
0: 会见后，家人的鼓励给了易建平无限的动力，他决心要在监狱里好好学习文化知识以及劳动技能，争取早日出狱，为家人撑起一片天空。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要来。
1: 什么？
2: 谁让你在这里玩游戏？
1: 你们卖给我了，卖给我了吗？
3: 走，老板，买我注意啊！
2: 哎呀，走啊你！
4: 强哥，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2: 让我太失望了。
5: 强哥，不关龙哥事，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啊？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嗯，不是我啊，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证人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洪海江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准我了呢？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懂不懂？
1: 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去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晚上杀点钱。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谢谢你啊，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1: 我在大东桥卖了这么久的货，背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
0: 嘿，
1: 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留不得。别整出血来。
0: 不是，这我不敢。
1: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0: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
1: 那给他放了。
0: 咱要不放了。
1: 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啊，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2: 小姐，
3: 快走，快走，快走
2: 啊！
3: 过去找你
2: 啊！
3: 快走，快走，
2: 我上小车了。
3: 你们先走，走，快走。
4: 老妈，这是禁毒队的杨健，
5: 辛苦你们了。
6: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

0: 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了，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次行动。
1: 这样，哎，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0: 明白。
1: 好，
2: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3: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4: 爸爸妈，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3: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一条线索有多少特警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4: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3: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啊！你们找我禁毒队要什么呀？
5: 要
3: 你们现在这种事情，你找我干什么？有什么用？
6: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
3: 我问你们能不能？
7: 能
8: 能能啊！
9: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10: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11: 仙姐，我这是不舍得。仙姐。

0: 说叫什么？阿成，知道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再说一遍。知道。能交代吗？我哥呢？
1: 客厅。哥，查来了啊。先别说话。老公。哎。
0: 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们泡好了，声音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1: 哎，好，早点休息啊。
0: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1: 哎，辛苦辛苦。
2: 哥，李红梅确实难为我，应该是送中华寺的，中华寺归大同教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1: 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3: 是啊。
1: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2: 哥，怪我，怪我，我必须要活。

0: 丁磊跟光头，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伊德的老母去解决他。
0: 跟我一去，我自己上。
1: 别去。坐着。
2: 公园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1: 钟什么？
2: 钟阿四。
1: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3: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3: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
4: 已拨叫

0: 关机了。
1: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0: 3天前吧。
2: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0: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1: 平时在哪儿拿货？
2: 说话。
0: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1: 你什么意思？
0: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1: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0: 我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
1: 大董。

0: 叫小虎听电话。
1: 喂，强哥，我在。
0: 光头跟你断联了，
1: 挺长时间了。
0: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那就是他的命了，
1: 交给我吧。

0: 光头是不是旧厂街的？
1: 是，他爸妈也是厂子里的。
0: 你也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
1: 嗯。
0: 阿胜，你现在过去盯着小虎，怕他心软。
2: 知道了。

0: 伯哥，什么事找我们急？来，坐下陪我打一把。哎，
1: 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吗？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
0: 查查你教我，就这么认识，小二年的交情了，可不。虎哥，技术退步了。
2: 大勇，
0: 哎，
2: 我给你打听个人，
0: 你说，
2: 钟阿四你认识吗？
0: 麦彩堂的，阿成的手下，
2: 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2: 你把他地址给我，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
0: 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阿成嘴还算严吧？
2: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
0: 把地址给我。哎，说他，手机里。
3: 就这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竟还不能带了。
0: 你倒回去收拾它，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去拿去。

0: 想说什么就说。
1: 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
0: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红梅？
1: 太冒险了。
0: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
1: 我答应你。
2: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我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
1: 你听我说，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听到的。
0: 不是，不对，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
1: 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 然后你去自首。
0: 不用，不可以。
1: 我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跑什么跑？真来人在叫。
1: 院子这条狗老叫，把大块肉让它闭嘴。
2: 干什么呀？
3: 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3: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上个后。

0: 用这个。
1: 你不懂，得用这个。
0: 要去就快点。

0: 讲。
1: 他本名啊叫钟奎，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0: 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1: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2: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1: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0: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咱掉头吧。
2: 嗯。
3: 四哥，
2: 还在那儿磨叽呢？啊？
3: 我是。
2: 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吗？
3: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地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2: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3: 好。怂样，
2: 妈，还是不敢动手啊？没得我来是吧？啊！
3: 我错了，
2: 敢跟我耍花样？给我回来！给我回去！
3: 四哥，别杀我，是他让我杀人的，四哥，都是他。
2: 见上谁也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4: 这个交给我，
3: 别闹了，
4: 交给我。
3: 警察过来了，你快点。

0: 最瞧不起的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1: 你们莽村的人，不行都不怕，谁他妈都不怕。

0: 刑法第232条规定啊，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高举胜呢，用冻鱼击杀李宏伟的行为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当数罪并罚，高举胜最高可被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

0: 他们两个弄了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听我说下去。我觉得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我好像听到上面的人，是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撒娇。 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你知道吗？
1: 已经讲了一轮，我知道。没事，我们先去做静脉啊，剩下的事你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0: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
1: 我等你。
0: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怎么样？
1: 安心。哎，
2: 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这是详细检查，您放心。
3: 没事没事，
0: 我们在这等一下。伯爵，啊，这就是朱阿四。
4: 是。
0: 李宏伟呢？
5: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4: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0: 你说。
4: 一条鱼。
0: 一条鱼。
4: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6: 哪位患者家属？
7: 我是。
6: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7: 啊，谢谢。人呢？小月。
8: 爸爸，我以为妈，
2: 医生，快！
7: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知不知道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9: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7: 你们说什么胡话？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李宏伟死了吗？
9: 他肯定活不了。
7: 小声点。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9: 哎呀。
7: 卷阿生，你打电话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了意思吗？

0: 嗯，李宏伟颅骨坏死严重，还昏迷着呢。活得了？
1: 悬。
0: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1: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的样子。
0: 有私仇？
1: 嗯。那高启祥的嫌疑最大了。
0: 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
2: 天亮吧，我去咱们家探探高峰。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太香了。哼，安心，这茬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8: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9: 唐小龙
10: 到。
9: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10: 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嘛。
9: 我问你喝了多少？
10: 喝了2瓶洋的，4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哦，对。
11: 啊，安警官。怎么称呼？
9: 上哪儿来的？
11: 啊？
9: 脖子，跟人打架了。
11: 过了。

0: 没有，昨天我们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1: 一直在这吃饭，把脖子吃破。
0: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1: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就知道。
2: 我打的。
1: 你打他干嘛呀？
3: 废话，亲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一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
1: 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0: 重点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1: 明白。
2: 同志，大叔，您别这样，
3: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有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3: 你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4: 立山兄弟，孟伟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徐威的孟书记不退服，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5: 我给李强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4: 李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纯植物主料
11: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

0: 明晚，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忙于事业的丈夫，自带光环的合作伙伴，
2: 应该是个比较有主意的一个男人。有时候稍微有一些幽默。
1: 小有成就的公司经理，潜藏多年的逃犯，
3: 应该说他是隐藏得很深，生活、购物全都由他人代替他完成。
1: 落网之后，他有着怎样的忏悔？致命情人一线正在播出。
4: 到这儿有情况。有情况。
5: 什么？你说那个？
4: 就这儿，就现在摆好了，你就直接看。
5: 对，正对那屋就是。
4: 对，
5: 我看。退回去了，这角度不太好。
1: 这几个神色紧张的男子是来自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的民警，此刻他们正在对一名逃犯的行踪展开盯控。
6: 他就给我们的角度非常小，通过窗户观察只能观察到他这个屋的一小部分。
1: 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近两个月。几天前，他们终于成功锁定了该逃犯的藏身之处。
6: 通过窗帘的缝隙能看到，在晚上天黑的时候亮，该打灯的时候他灯是开着的，准是在早凌晨的6点钟左右，肯定是关灯的，那说明这屋里是住人的，就说他晚上不睡，他白天睡。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沈阳皇姑警方追查的这名逃犯姓慈，沈阳人，涉嫌于2002年犯下一桩命案。警方调查显示，这20多年来，慈某在外一直用的是李山这个名字，而且他是北京一家外贸公司的总经理，可以说是事业有成。那么当年的命案到底是怎样的来龙去脉？慈某逃亡了20多年后，警方又是如何发现他的踪迹的呢？
1: 时至6月，天气燥热，家住沈阳市皇姑区某小区的丛伟，最近几天老居的楼道里有股奇怪的味道。
3: 他说将近有一周，有时他一回家一走到他家7楼这位置的时候，就这个味儿特别臭，特别难闻。
1: 检查一番后，丛伟认为臭味应该是从他家对门703室散发出来的。随后他多次敲门却无人应答。6月17日一大早，丛伟选择了报警。
3: 中心现场位于7楼顶楼，一梯三户，中心现场位于东户这房间。
6: 刺鼻的这个味道啊，为啥呢？就是它不像动物，怀疑这里面应该有尸体，或者人非得让死在屋里面。
1: 赶到现场的民警立即联系了开锁师傅，703室的房门很快就被打开了，
3: 一股更浓郁的腐臭味扑面而来。这个现场它是一室一厅的结构，南边是一个卧室，里边有双人床及梳妆台和衣柜，门正对的是一个大厅，北侧有厨房，最北边是一个北阳台。
1: 简单检查之后，民警发现腐臭味来源于房间的北阳台。
3: 这个北阳台比较凌乱，在角落中有一个大的深蓝色的行李箱，表面污秽，还有沾染着少量的泥土。这个箱子比较重，我们3-4个民警将其搬到厅中央，然后将箱子打开，发现里边是赫然是一具女尸，全身赤裸，手脚被绳索捆绑着，面貌不能辨认了。

0: 尸体呈腐败巨人观状态，向外流淌着腐败的血水，据此可以推断死亡至少在3个月以上。
1: 得知703室竟然发生了命案，报警人丛伟震惊不已。他告诉民警，印象里他从来没有见过对门邻居，甚至一直觉得这个屋子里并没有人居住。
0: 室内比较杂乱，显示长期没有人在此居住，东西也摆得不整齐。
1: 案情重大，沈阳皇姑警方立即兵分多路，一方面寻找房主了解情况，另一方面对现场展开了更为细致的勘查。此时行李箱上的几处细节引起了侦办民警的注意。
0: 在这个箱的表面发现较多的泥土，据此可以推断呢，这个箱子曾经是埋在什么地方，后来被挖了出来再运到这个现场来。
2: 发现尸体的房屋，它不应该是杀人的第一现场，应该是仅仅是一个藏尸的现场。再往前一点处，它肯定有埋尸的现场。埋尸的现场那肯定也不是第一杀人现场，所以说还有杀人的现场。
1: 也就是说，女子被害之后很可能被两度转移。那么嫌疑人到底是谁？民警很快就找到了房屋的主人王某春。
2: 王某春就是特别惊讶，因为他已经很长时间不在这个房屋居住了。
3: 2000年的时候，把这房子就借给他的小舅子了。小舅子叫慈某。
1: 据王某春回忆，当初小舅子慈某说自己有一批货物没地方存放，当时他的这套房子正好空着，于是便租给了慈某。
3: 他姐夫说他应该在青岛那边，在经销地吧，开这么一个门市。慈某就始终联系不上，就按照他提供的那个电话号怎么打也打不通。
1: 继续查找慈某下落的同时，侦办民警还对此人的详细情况进行了摸排。
3: 最早前应该是咱们那个秀和医院的外科大夫，1999年、1998年的时候，他应该辞职下海了，就不干那个，从医院辞职出来了，
4: 做买卖挣得多。所以他下海经商，然后做地板生意，这样在沈阳做，现在沈阳卖地板，后来又到青岛卖地板。
1: 外围调查显示，慈某在山东烟台、青岛等地开有销售地板的门店，平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东，只在需要进货的时候才会返回沈阳。
0: 慈某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一名医生，孩子也4岁了。
1: 慈某会是案件的嫌疑人吗？不久之后，尸体检验有了结果，被害女子的年龄30岁左右，身体上无明显外伤，死因初步判断为遭受捂压口鼻后的窒息死亡。
5: 2002年6月22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5天，侦办民警赶到山东烟台、青岛两地，找到了慈某经营的门店，然而他们却扑了个空。据值守门店的店员说，老板慈某前些天留下了一张奇怪的字条，然后就失联了。在这张字条上，慈某说他要出国一段时间，在他出国期间，所有的店铺都由其姐夫王某春来管理。店员们之所以觉得这张字条奇怪，是因为他们从未跟王某春打过交道，互相也不认识。老板把店铺托付给这么一个人，让他们觉得不能理解。由此，侦办民警推断，慈某留下的这张纸条很可能只是一个幌子，他的作案嫌疑大大上升。那么，慈某此刻身在何方？他和那名被害的女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 奇怪的字条道出真实的动机，特殊的称呼引出暧昧的关系。致命情人一线正在播出。在慈某位于青岛市的门店里进行走访时，侦办民警从财务人员那里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0: 迟某6月19号先去的烟台的公司，把烟台公司的货款全都提走了，又返回青岛，让财务人员跟着他把青岛这边公司的资金都给提走了。
1: 迟某的这个举动明显是为了出逃做准备。走访中说到老板的突然失联，还有一名店员跟民警提到了一件特别的事儿。
2: 地板生意呢是属于迟某跟狄某合伙，春节之后这个狄某就没有了。
1: 这名店员说，这个狄某实际上是他们的老板娘，
2: 他俩就是以夫妻对外称呼，就是以夫妻的形式展现给大家，无论在员工和在客户面前都就是夫妻。
1: 这名店员的话立刻让侦办民警警觉起来，因为前期调查显示，此某的妻子姓郭，在沈阳市一家医院里工作，平时很少来山东。那这个狄某跟此某又是什么关系呢？他目前身在何方？
0: 据员工讲，年后没有见到，一直就是不没有见过那个狄某，就问这个此某，此某就是对所有的员工都说，狄某已经出国了。
1: 此时所有已掌握的信息和线索全都汇聚在了侦办民警的脑海里。此某突然失联，他在沈阳租下的房屋内出现了一名被害女子的尸体。此某和狄某有着特殊的关系，那这名被害女子会不会就是狄某呢？民警随后查询了狄某的个人信息，发现此人也是沈阳黄姑人，时年32岁，目前是离异状态。据店员们反映，狄某性格外向，跟老板此某正好互补，他俩平时看起来感情挺好的，
0: 在生意场上是那种啊能非常强势的，或者说能呼风唤雨的这样式的。
1: 在山东继续追查此某和狄某下落的同时，沈阳黄姑警方也第一时间联系了狄某的家人，并采集了他们的生物检材。
3: 看他最近有没有跟家里联系啊？家里人说挺长时间没联系了，好像他出国了。
1: 狄某的母亲告诉民警，狄某是他最小的女儿，性格一直很独立，平时有什么事儿很少和家里人讲。2002年春节期间，狄某没有回家，连个电话都没有打来。直到大年初十，有个自称是狄某生意伙伴的雌性男子到家里来了一趟，
2: 跟狄某的父母说的意思，这个狄某都出国了，然后那个我也联系不上。
1: 狄某的母亲说，此某当时告诉他们，狄某为了方便跟国外的客户谈生意，就利用春节假期出国了。可能是手机出了点问题，他也一直联系不上狄某，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大事儿，请他们不要担心。
3: 迟某应该到他家就吃过那么1次到2次饭，只知道跟他一起合伙做生意。
1: 从狄某的父母家离开后，侦办民警随即把采集到的生物检材和死者进行了比对，结果证实被害的那名女子正是狄某。此刻此某的作案嫌疑陡然上升，从山东的门店离开后，他到底去了哪里？民警随后联系了此某的妻子郭某，说起丈夫，郭某评价颇高，
0: 应该是个比较有主意的一个男人。郭某应该是对此某是有很深的感情。
1: 面对民警，郭某也承认丈夫辞职下海后去了山东做生意，平时两人见少离多，感情受到了一些影响，
4: 很少主动往家打电话找我，也很少回家，都是我给他打电话，这样关系就越来越淡。
1: 当民警告知郭某在山东开店期间，此某一直和狄某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郭某一度表示无法相信。他告诉民警，实际上自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此某和他的关系相比之前好了很多。
4: 我感觉他对我也比较亲热，也往家汇钱了，以前不汇钱。我问他为啥与以前不一样了，他说以前生意忙，现在好了。
1: 郭某提到2002年春节期间，此某提

0: 前好几天就回了家，在沈阳陪他和儿子待了大半个月，直到二月底才返回山东，之后回家的次数也比以前频繁很多。显然他颇为信赖的丈夫慈某背着他还过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2002年6月24日，留在青岛继续展开排查的民警掌握了一条新的线索。据门店司机张某强回忆，4月25日前后，他曾经开车帮老板慈某运送一个行李箱回沈阳。经张某强辨认，他运送的正是藏尸的那个箱子。
1: 这个箱子很沉，他俩搬不动。他在附近还雇了两名力工，他们四个人将这个箱子抬到了7楼，并藏在了这个房间里。
0: 张某强告诉民警，那个行李箱是他从位于山东省乳山市的慈某三姨家拉走的。侦办民警随即赶赴乳山市，很快就找到了慈某的三姨，在他家废弃老房的小院里，当时埋箱子的坑洞清晰可见。
2: 应该是埋在了一个1米多宽、1米多深的这么一个土坑里头。
0: 据慈某的三姨说，这个行李箱是慈某于2002年春节前搬到他家的，说是一些不常用的旧账本，所以他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就让慈某把行李箱放在了废弃的老房子里。慈某的三姨还提到，跟慈某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姓杨的本地男子。民警随后也找到了杨某，此人是慈某在乳山市的分销商。据杨某回忆，2002年2月5日，他正好在青岛市办事，返回乳山前，他想联系慈某，顺道拉一批板材回去。一大早打去电话后，慈某说店里的工人已经放假，没有办法配货。得知他要从青岛返回乳山，便提出想搭顺风车去乳山市的三姨家。杨某没有多想便同意了。据杨某说，他去接慈某的时候，慈某随身携带的正是警方照片里的这个行李箱。侦办民警前期走访店员时，据他们反映，他们最后一次见到狄某是2002年2月4日，那是门店放假前的最后一个营业日。结合分销商杨某的说法，侦办民警断定狄某遇害的时间很可能就在2002年2月4日晚上到2月5日上午之间。
3: 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沈阳黄谷警方一点点查清了狄某遇害之后的案件发展脉络。2002年2月5日，嫌疑人慈某将狄某的尸体装在行李箱里，从山东青岛运到了山东乳山，并埋在了亲戚家的废弃小院里。2002年4月下旬，慈某又找人把装有尸体的行李箱从山东乳山运到了辽宁沈阳的出租房里，直至案发。慈某为何要大费周章地转移尸体？更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杀害狄某？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疑问都随着慈某的出逃而变得无法查证。多年以来，沈阳黄谷警方一直都在追查慈某的下落，但迟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转机出现在2025年1月，天津海关缉私部门在调查一起涉嫌偷税漏税的案件时，意外发现了一些可疑情况，而这些可疑情况竟然跟在逃的命案嫌疑人慈某有关。
0: 可疑的男子到底藏着多少秘密？小年夜的晚餐为何最终酿成悲剧？致命情人一线正在播出。据天津海关缉私部门的负责同志介绍，2023年底，他们发现有家外贸企业涉嫌偷税漏税，而这家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名叫李山，平时生活在北京。随后他们对李山的个人信息进行了秘密调查，但奇怪的是，能查到的有效信息非常少。直到2024年底，他们获得了一张李山的照片，经过比对，他们意外发现 李山竟然跟沈阳警方上网通缉的命案嫌疑人

0: 此某非常像。根据天津海关缉私部门反馈的信息，他们调查的那家外贸公司由李山和一名姓彭的女子共同经营，彭某是李山的女朋友。深入研判之后，沈阳皇姑警方决定赶赴北京，以彭某为突破口展开调查，以求确定李山的真实身份。
1: 不能打草惊蛇，我们专案组的化妆成外卖小哥，物业的管理员，甚至呢是当时装修人员，进行秘密的侦查。
0: 2025年3月16日，在彭某名下一处房产的楼道公共视频里，侦办民警有了发现。
1: 迟某的女朋友彭某的儿子，将一大袋生活物品放到708门口，他就没进屋。又过了将近半个小时以后，708室出来一个人，快速地将此物品带回屋内后关上门。经过咱们慢动作观察，此人体貌特征是光头，同犯罪嫌疑人迟某高度相像。
0: 2025年3月23日，在彻底摸清李山平时的生活规律后，沈阳皇姑警方成功将此人抓获。
2: 来，下来，过来，
3: 下来。
0: 落网之后，李山供认他就是此某。
4: 我对这个事儿上面的话愧疚不多，我更多的是可能是我自私还是怎么着，我更多的愧疚是我觉得失去了底之后，我损失的太多了。我的人生的话有底的话会非常好。
0: 时间回到20世纪90年代，作为那个时候的医学专业毕业生，此某可以说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心脏外科大夫，工作期间认识了同为医生的郭某，并最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4: 跟我结婚的时候的话呢，什么什么的话都是他们家出，跟我们家的话几乎反正你家有愿意给不愿意给拉倒。
0: 婚后不久，两人的儿子出生，在周围人的眼里，此某可以说是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而在他自己的内心里，他对已经拥有的这一切并不满意。
4: 挺不愿意跟他家人在一起的，全都是他家一手操办，就觉得好像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在他家掌控之中，然后非常希望离远一点的话不让他们掌控。
0: 让此某想要逃离的，除了家庭，还有他当时从事的工作。
4: 我并没有觉得我离开医院可惜，当时是工资并不高，本身我就比较羡慕那个在外面做生意的挣得多的。
0: 不久之后，在接诊中，他认识了一名从事地板销售生意的患者，这让他萌生了兼职的念头。
4: 拿着别人的货，然后的话呢加点钱的话呢去推销。
0: 此某头脑灵活，学习能力强，这让他很快就摸清了地板销售行业的门道。一来二去，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份兼职工作中。
4: 我在沈阳跑市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跟沈阳完全不同的一装修风格的一个地板店，然后呢我感觉这个地板店非常高的，就给人一种非常专业的感觉。
0: 据此某回忆，那是1998年，一身职业装，靓丽大方，性格爽朗的女老板狄某一下子吸引住了他。
4: 他说话声音非常洪亮，那个声音像银铃一样，他那个笑非常迷人。
0: 那时候狄某从事地板销售已有多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圈子里也小有名气。两人认识后，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生暧昧，很快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4: 我是医生和有学历，这件事儿的话就有光环，应该说我对你有点人格魅力。
0: 1999年，在彻底摸清地板销售行业的行情之后，此某

0: 毅然决定辞职下海。当他邀约狄某和他一起到山东开拓新市场的时候，狄某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
1: 您要认为的话呢，就是给我花钱，只要是我想做生意的，他就说愿意去投资；只要是我想买什么东西，他就愿意的什么，包括什么名牌，狄全都给我买。对我那种好的话，现在也没法说。
0: 到了山东后，此某负责与沈阳的供货商对接，保证货源稳定，狄某负责店铺的经营推广，两人之间合作默契，很快就做出了知名度。
1: 就是他以前的一些办公家具什么的都用到了青岛，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青岛做的那个店面那确实非常漂亮，都有很多人到我这儿来进货了。
0: 在店员和客户的眼里，此某和狄某完全就像一对恩爱夫妻。
1: 刚开始我是对这个事儿的话呢还有点不太敢说，直接跟说我老公我老公我老公的，然后等老公回来怎么怎么着，等老公回来怎么定什么的。
0: 据此某说，当时两人心照不宣地回避了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
1: 狄谈到就是不会那个影响我的婚姻，但是他这么说的时候的话，因为我往往不愿意提这个话，所以说的话他一看我不高兴的话，他就不去把这个话题深入去说。
0: 然而这种所谓的默契在2002年2月4日这一天戛然而止。当天恰逢北方的小年儿，
1: 白天是把员工放假放走了，然后呢晚上的话买了点海鲜，买了点蔬菜什么的。
0: 司某说当时两人还喝了点酒，起初聊得很开心，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经营货款的事儿。两人之前因为这件事儿已经吵过好几次了。司某觉得赚了钱应该及时给供货商结算货款，维护一个良好的声誉，而狄某则认为应该优先扩大投资。
1: 不阴不阳的就开始说这种片上话呗，就是啊，你看你现在我们都把你当成那个祖宗一样供着你，那边来个电话，你就像孙子一样的话，就去又让我们这又让我们那，然后就挺不高兴了。
0: 司某告诉民警，狄某的这番话让他内心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他当时努力控制住情绪，准备回屋休息，好让狄某也能冷静一下。可是没有想到，狄某依旧不依不饶，甚至变得歇斯底里起来。
1: 嘴里面不干不净的，晚上1点多钟，楼上那种楼房不隔音，老楼不隔音，楼上楼下都能听着，所以呢我就很生气。
2: 那个劲儿上来，他肯定他就爆发的，就是因为感觉没面子，就是不想让你喊。他拿过来一个坐垫儿，就捂住了这个狄某的口鼻，捂在脸上了。按照他交代的，他捂了到10分钟左右，别人不动他。
0: 面对民警，曾经是心脏外科医生的司某反复强调，他当时并不知道悲剧已经发生。
1: 等了半天他不理我，之后一摸他那胳膊特别凉，这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
0: 司某说，正当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时候，乳山市的分销商杨某联系了他。
1: 我就把狄某那个尸体装到那个拉杆箱里面了，我就跟他说我这箱里面有一些书要送我三姨家，然后就让他帮我送过去。
0: 将行李箱掩埋在三姨家的老屋院内后，司某随即赶回了沈阳。春节期间他还特地到狄某的家里假意安抚一番，之后他像往常一样返回山东经营生意，并对店员宣称狄某有事出国了。
1: 认倒霉了似的，有的时候装得像那么回事似的，有的时候的话就是非常焦虑。
0: 2002年4月下旬，司某突然听说三姨家要翻新老屋，为了避免东窗事发，他不得不联系店里的司机，将装有尸体的行李箱转运到了沈阳的出租屋内。一个多月后，狄某的尸体被人发现，司某无意间从亲戚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慌乱之中他留下了一张漏洞百出的字条，随后便踏上了逃亡路。
1: 我就办了一个那个假的，那个买了一个假的身份证，就叫李三。
0: 使用李三的假身份，司某最初几年躲在上海、广州等地，从事过室内设计、教育培训等多个职业。直到2008年，司某在网络上认识了北京离异的彭某，并很快赢得了对方的好感与信任。
1: 因为我编了一些瞎话，父母都去世了，然后的话，但是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也是学医的，

0: 他可能是觉得我挺可怜的，然后就说的话，不行那就来北京呗。
1: 彭某的家庭条件很不错，来到北京后，此某就住在彭某家里，两人俨然夫妻一般共同生活。
0: 他可能是去查了一下，说为什么没有那个身份信息。我说我曾经做生意欠过别人的钱，然后也不想还，把我的那个身份证的信息给注销了。
1: 不久，两人以彭某的名义开立了一家从事外贸生意的公司，该公司的实际管理者则是此某。
2: 他在社会上这个所有的活动，都不是以他本人那个身份进行的，应该说他这隐藏的很深，生活、购物，全都由他人代替他完成这些事儿。
0: 我也不坐飞机，我也不坐火车，因为我不离开北京，我一般我就是打车嘛。
1: 此某告诉民警，2023年底，他经营的外贸公司因为税务问题被天津海关调查。他很清楚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只需要到执法部门说明问题，补充一些材料就能解决。但思来想去，他最终选择了不予理会，听天由命。
2: 这个凶手的抓获呀，也标志着这起23年的命案，我们终于给他画上了个句号。心中的感慨和激动啊，难以言表。这既给了逝者的告慰，也是我们对公平正义的捍卫。
3: 一段感情纠葛，致使狄某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目前，此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准逮捕。自落网后，此某就一直强调，当年是狄某不依不饶、讽刺谩骂，导致他情绪失控，才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过失致人死亡。那么此某的这种辩解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宇翔的解读。
4: 实际上这个案例它涉及到了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之间的区别问题。那这两个罪名啊，首先在主观心态上是不同的。故意杀人罪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该结果发生，那么主观上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追求这种结果。而过失致人死亡罪指的是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了但轻信自己能够避免，最终导致结果发生，主观上是排斥死亡结果的。其次呢，两个罪名在行为性质上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的。故意杀人行为在通常意义上都是具有高度可能性和高度致死性的行为，比如说故意按压他人口鼻的行为，或者持械攻击他人要害的行为等等。而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通常呢是具有较低危险性，或者存在可避免他人死亡的客观条件的，比如说轻微的推搡行为、轻微的殴打行为等等。因此在本案当中，此某的行为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他用坐垫封堵被害人口鼻的行为在一般意义上就是具有高度致命性的，而且他作为医生仍然持续的实施，并且始终没有终止，也没有任何控制力度避免狄某死亡的这么一个客观动作，主观上就属于放任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情绪激动只能够作为其作案动机的解释，但不能否定此某对该行为的危害以及该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认知。
3: 对于杀害狄某，此某自始至终都不认为错在自己，对于自己的种种行为给郭某和儿子带来的伤害，他也没有愧疚。因为自私、无情、不负责任，此某做出害人害己的行为并不偶然，他最终也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

0: 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

0: 贵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8: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虫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4: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为了蝇头小利，一些老人将看病作为幌子，
1: 给我儿子骂得要死。哎，他说老娘你没事做了，你去做这种事情。
0: 知法犯法，肆无忌惮，他们将黑手伸向救命钱，
2: 真的是有恃无恐，完全把这个当成一门生意了，当成一份职业。
0: 深挖医保度。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真是好福气啊，找了这么一个大老板。
1: 任平，这个是
2: 二姑奶，
1: 二姑奶，这么多年啊，谢谢你对燕平的照顾啊，这是一点心意。
0: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你不是刚给村里每个人发了1000块钱吗？
1: 这单独给您的，您收下吧。啊，
0: 谢谢啊。
3: 燕平，燕平啊，我们全村人啊，都托你的福喽。哎呀。来，我们敬林老板一杯啊！来，林老板，你在城市做什么生意啊？
1: 做一点小生意，做做项目啊，做做投资什么的。哦，
3: 那到我们村来投资啊！我们现在有个新项目，种红豆沙。
1: 就是能提紫杉醇的那个做抗癌药的红豆杉啊！哎呦，
3: 这个也知道啊！哎呀，真不愧是国外回来的大老板啊！
4: 哈达，开仓自己个仓子，可算逮到这么一个卢后。哎，你说这个卢后他到底晓不晓得情况？
5: 他咋可能不知道呢？他上班的地方就在那个制毒工厂斜对面，他值的又是夜班，这个毒贩们都是夜里制毒运毒的，我不详细的不知道。啊，
4: 阿达，你说，怎么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是不是？是否能当二等功？
5: 二等功？那是冰毒，十二冬不是十二公斤。哎呀，一等功是跑不了了，就是这帮毒贩。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制毒，太嚣张了！你知道咱们局里还有省厅的领导都急成啥样吗？那厅长都恨不得亲自去抓人了。哎呀，领导们的腮帮子都瘪瘪了。这次咱们警船的警察丢人算是丢大了。要是把这个案子破了，咱就算是。给警察警察证明了，
4: 那这是不是就给全国都出名了？
5: 全国，全世界。大姐，问一下，你认识刘侯不？
6: 认识啊，哪个的？
4: 你把我们喊一下子不？啊，

0: 我的名章刚进去，那俩在弄行李呢。听好了啊，只要他们出了境，咱们这边就是安全的。
1: 好。
0: 那K哥那边需要我再交代什么吗？
1: 让K哥处理吧。罗炳章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动弹不了几天了。
0: 知道了。

每天半夜十二点左右，那个车就开进厂了。一开始我没得注意嘛，离得太远了，是狗的声音吸引到我。你是不晓得，我们隔壁厂两个大狗叫得那个凶嘞，连续好一夜睡不着。我才发现那个事情，那个事。

0: 时间点那个车就开了这个厂里头。啥子车型？桑塔纳2000，你确定哈？我确定噻，跟我老板一模一样呗。
1: 啥子颜色？
2: 黑色的。
0: 黑色，确定哈？确定噻。
1: 那这个桑塔纳2000是啥时候离开厂子的？
0: 一般都是天亮之前。
1: 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吗？
0: 也不是，反正我猜的是我他都是半夜12点进厂，天不亮就走了。啊，那个车里有几个人？
3: 看不到，离得太远了。
0: 那你接着说。说啥子？
3: 没得了。师傅，影响风扇呢？
4: 喂，老钱，我问你啊，从人身上切下一块骨头还能长出来吗？而且恢复期很短，有没有这可能？
5: 只要保留骨骼的成长环境，骨头一般都能够再生。但是移植呢，大同它有鞘骨，鞘骨就是盘骨上髋骨的一部分，少量的切除影响不是很大。修复期呢，一般能够自行修复，并且康复周期短。

0: 我做这个 business 那么久那么长时间了，有什么 worst situation 我没有见过，无所谓。你告诉向华，发生这个事情，而你们在做什么，我是非常理解、非常清楚，请放心。这次发生这个事，就是阿罗。 跟阿富的问题是他们的责任。总之啊
1: ，K 哥，这次真的麻烦您了。少华这次让我来呢，其实想等过这波风波之后，再跟你好好的谈合作。
0: 小事情，以后最重要做什么事都不要露出任何东西，尤其是那些尾巴给警察抓到。
1: 少华也是最担心这个，所以安排了我跟罗秉章一起飞到了芬兰国，但他们落地就跑了。我跟机场的人打听了一下，说他们是转机走的。Transit.
0: You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1: 好像去的是茂国。我跟少华也说了，他倒是不介意。
0: 说这两个人只要是出了境，我们麻烦就不大。你回去告诉笑话，你们两个跟这个事没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怪你的。这个是阿罗跟阿富的问题，我来处理。啊，谢谢
1: K 哥。
0: 好。哎，Leo，Come here。

0: Leo， 小妈妈，你妈妈来看你了，把这一脸叫妈妈啊。
1: 星辰。

0: 都瘦了呢？在这里开心吗？
1: 开心。
0: 吃得好吗？
1: 吃得好。叔叔送我一匹真的小马，他送了我一个小马鞭。

0: 我还不会骑马。
1: 当然啊，你现在那么小，到你那么高的时候，我要教你骑马，好不好？还不上，回去看你的小马啊 ，OK。

0: 这就是天心，也是母爱的伟大。那么多年了，他还认得我。
1: K 哥，你看孩子都那么大了，我可不
0: 好啊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说出来以前，我先跟你说一个事情啊。两年前，你跟小华，我在皖北把你们带出来，答应过我什么？你不是忘记了吧？而萧华，我觉得他越来越难控制了，只有一个人能控制他，不是我 K 哥，那个人是你，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控制他。今天晚上不要走，留在这里陪女友好好一个晚上，好。

0: 阿坤，您盖一条烂船，咱们幸福的吗？
1: 别激动，叔哥，现在整个杨庄的警条子都在找你呢。
2: 小心点啊，安全第一。
0: 快点了，我一天都不想留在这里了。
2: 明白。人民那边兄弟我都打好招呼了，到了你就开开心心玩，放头一波，接着回来马上。
0: 咁你呀？你打好招呼，我系人民无人吗？
2: 明白，富可兄弟遍天下。你这几两钱我都打好招呼了，保证舒舒服服的，什么都有。
0: 有谋。
2: 一起走了。
0: 喂，
2: 谢了。

0: 黑哥，搞定了。好，闹国，我不干。
1: 能给师兄打电话了吗？
2: 哎，这时候给他打什么电话呀？
1: 几个月没见儿子了，我打个电话怎么了？人见不着电话也不能打。
2: 这时候不通知他们是为他们安全。
1: 手机都换好几个了，怕什么呀？

0: 哎呦，裁判，兄弟，你可回来了！什么呀？这全英文，看不懂啊！
1: 国内警方查获了一批十二吨的冰毒，现在网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不会是咱们那批货吧？
2: 不会那么巧吧？谁把它发网上去了？

0: 卢少华。
1: 啊？
2: 他为什么这么干？
1: 你们想想，网上12吨30个亿，全让人家给收走了。
0: 卢少华能善罢甘休吗？
3: 他一定希望这事捅得越大越好，
1: 让全世界的毒枭都知道
0: 这批货是卢少华做的。
4: 龙哥，古斯特，南美最大的毒枭，悬赏2000万美金，找他。
1: 兄弟，你能联系到古斯特？
4: 卢少华呢？
1: 保佑我。
5: 我不怕你笑话，当年呢，我在沙漠里走了2天2夜，差点就渴死了。这个时候呢，我头上就飞过来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啊，就把我。
1: 王艳斌老家派出所所长找到了，他要去抚摸一下，让咱等信儿。
5: 我那就飞碟，你信吗？
6: 我怎么不信？我信有飞碟。1892年，清朝，有一个图是赤焰腾空图。
7: 你等会儿，啥图？你慢点说啊，我记哈，我记哈。
8: 赤焰腾空图，这上面画着就是上百个人在看着天上那个飞碟呢。啊，我信。
6: 韩队，你这长途谁付费？我想问啊。
7: 哎呀呀呀呀！你看我这个脑子啊，是这样。
5: 上次你们走了之后啊，我和那个五元站。这死了心的要查和那个经船制毒工厂相关的线索，我们呢就查到了一个值夜班的这个保安，叫六猴，啊，后来他辞职了，我们要去了一趟贺兰山，在一个采砂厂里找到了这个北有火，啊，这个北有火啊就是六猴，六猴呢就是北有火，
7: 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我们查到了一辆和这个制毒工厂。

0: 我们找小管的方塘呢，后来呢，我们动了20多个兄弟，也没查出啥来。告诉你，绝章啊，成案了。
1: 可是，我行不敢啊。
2: 哎，韩队，你听说过我们西港95年那个冰毒案子吧？
3: 我听过，啥案子？
2: 就是那个全省通缉犯卢少华呀，治冰毒的，我这次去你金川，你们12都那个冰毒案，我怀疑，我个人怀疑啊，跟卢少华有关系。你要感兴趣的话，我那个把他的那些有关资料给你发过去。我这人死了，案子也撤销了。
3: 我明白了，你是说惹死了，可你认为这个人还没有死，是吧？
0: 对，卢少华这个人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咱俩只要找到他活着的证据，当年的案子就能重启。
2: 对，这样啊，林志，你赶紧把他们这个照片和这个资料给我寄过来，好吧？好，再见啊，
1: 好的。

0: 走，不要是被城管就给逮到，
1: 那咱们可就麻烦了。麻烦啥呀？让你天天就天。
2: 现在这咱还要去个加油站银行，那人多。
0: 好嘛。
3: 人多，
1: 你也是不是啊？你再提供一个线索，
2: 3000块，3000块。
1: 都看仔细了啊！有见过这个人的，我充个半年的工资。
0: 哦，走着。

0: 哎，英子姐最近联系你了吧？没有啊，联系你了吗，哥？
1: 她什么时候回去，我给你盯着点啊。
0: 啊，好，
1: 先回去吧。
0: 哎。

0: 吓我一跳。
1: 来，预备。
0: 我这次待几天啊？嗯，能待两三天。嗯。上楼啊。嗯。哎啊。哎。哎，我给你买的东西，你怎么都不拆开啊？
1: 不花钱。
0: 不花钱啊？要花钱，花不完。你要帮我花钱。

0: 两个月了，林强峰，我告诉你，刘少华的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他的死是中分两国共同认定的，从公安部到省厅再到他的 DNA 检测报告，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谁敢办啊？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是咱们整个公安系统的笑话，知道不知道？
1: 如果你要是万一弄错了，那就是千古流芳的笑话。
2: 检验报告，那只能证明那块骨头是刘少华的，又不能证明刘少华死了呀，这不严谨。
1: 这么不严谨啊？
0: 检测报告是科学，科学就是严谨，对不对？
2: 你先别急，我这请你来帮我分析分析，我们先捋捋好不好？捋一捋。现在网上都已经知道了刘少华这个化学合成技术很厉害，产量没有天花板，周期短。经传我们发现的那个司机马德贤，那就是一个精心挑选的骡子，看似随意。经传我们还发现了制毒工厂，我这次去经传就在那个制毒工厂的那个排污池里找到了这个大夏素糖纸。之前我们在绿藤就已经得知鲁少华喜欢吃糖，就爱吃大夏素。你说这点点的线索连起来，连起来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啊？
2: 鲁少华没死啊。
0: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用你这一大堆话去向陈平汇报，对吗？
2: 你别理解成汇报吧，你把这一大堆线索让陈婷帮你分析分析。
1: 陈婷帮我分析案情，
2: 滚出去！上级帮下属分析案情，不行吗？
0: 出去！
3: 怎么长时间了？你说，这桑塔有那么简单？还差不差？
4: 你以为一道公安二道公那么好立着？要是好查，全国的毒贩都被咱抓干净了。
3: 哎，我听说最近这个有啥千年虫？你说这马上2000年了，这千年虫滚不回来啊？
4: 你想啥呢你？千年虫想吃萝卜蛋造型呢？
3: 再往前查就是这个威明大道了，南干区最繁荣的大道，四通八达。这桑塔纳2000要上了这条大道，大海捞针一样。
4: 就说那个丧气话，一家休闲会所，三家 KTV， 还有一间酒吧。你赶紧调人，咱们挨家挨户上门查。
3: 害怕哦？
4: 你以为这顿火锅白请你吃的？
5: 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机场接英姐。
6: 你去吧。
5: 你不去啊？
6: 我这陪你嫂子 B 超呢，怎么去啊？快去吧，啊，机灵点，别说漏嘴了。
5: 放一万个心，我昨晚都想好了，英姐回来等着再说呢。快去，
6: 走啊。
7: 看，这就是孩子，挺好的。
6: 嗯，大夫，这男孩女孩啊？
7: 男孩女孩都一样。
6: 是。
7: 来擦一下。
6: 哎，好，来，过来。
7: 鼻子。
6: 森森。我喜欢木。哎呀，来亲一下。
7: 森森饿了，刚刚说。
6: 啊，是吗？来，爸爸给你冲奶粉。
8: 我喜欢这个名字。
6: 喜欢，喜欢。
9: 非要见我哥，走不开，这不让我来了吗？
10: 我这两天给他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9: 跑的也太忙了，我哥一有时间就回实验室，没日没夜的。你别生气啊。
10: 手机给我。
9: 嗯。
10: 手机给我。喂，我下飞机了，肚子有点饿，米粉店见吗？
11: 哎呦！
6: 哎，王林呢？
10: 修手机去了。
6: 手机怎么了？
10: 我摔了。这两天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
6: 跟一个朋友谈点事儿，没看见。
10: 我怎么不知道你遇过还有朋友呢？
6: 你有老教授，研究紫杉醇的，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吗？他没跟你提过。哎，老板。
12: 哎，
6: 一碗粉可以上了。
12: 好嘞，您稍等。
6: 别加蛋，别加肉啊。
12: 好。
10: 你要真打算研究那抗癌药啊，科学家。
6: 那不然呢？我投了一个多亿，我种了那么一大片红豆杉，我图什么呀？
10: 你还真想当科学家？
6: 哎呀，赚钱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总得找点更刺激的事玩吧。
12: 也没。
6: 跟 K 哥谈的怎么样？顺利吗？
10: 顺利，也算是安抚下来了。
6: 嗯。
10: 按照你的意思，刚才说了，我们先避避风头，过段时间我们再聊合作的事儿。
6: 广告发了吗？
10: 什么广告？
6: 我让你发那个文章啊。
10: 给你看样东西。

0: 你出名了，连古斯特都发了个帖子，要找你。莫尔斯那古斯特，全英文看不懂啊，怎么写的？
1: 古斯特悬赏2000万美金，要找12吨背后的神秘人。2000万美金，那就1亿人民币。我卢少华就那么不值钱啊？
2: 那帮我粘上它了。你就乐呵乐呵得了，还这样跟他合作？还办个地球呢？闻什么呢？这个香水不适合你，用我的吧。木质调，适合你。
3: 谭局啊，我是许科。哦，许队长。网上出现了关于1103一案的网络文章。谭局啊，您再说一遍。谭局啊，网上出现了关于1103一案的网络文章，侦破过程以及12吨冰毒的藏匿地点，具体数量，甚至冰毒的纯度。
4: 文章你都有详细的描述啊，你们知道这事儿吗？徐队长，我目前没有相关的信息，这是哪个网上？
3: 我马上传真给你。谭局啊，部领导十分震惊，要求我们内部进行彻查，如果查到有人泄密，必须严肃处理。
4: 好。谁放火的？

0: 凌晨。
1: 啊，这个吴艳萍啊，差不多一年前吧，被一个男人接走了，好像是个大老板，叫什么来着？哦，林斌。
2: 林斌？哎，薛所，这个斌是彬彬有礼的彬吗？
1: 对对对，人也挺彬彬有礼的。顺便说啊，接吴艳萍那天呢，这个林斌啊大张旗鼓，带人送了一车家电呢。
2: 哦，好，薛所，我这带人尽快赶过去。啊，谢谢。
0: 啥事儿啊？这么高兴？
3: 好事，猜。
2: 中彩票了啊？
4: 龙哥有消息了。
0: 中一张？
4: 对。
0: 在哪儿啊？
4: 李志叫咱们开会呢，走。
0: 走。
5: 刚收到个消息。杨庄警方在港口的集装箱里发现了两具尸体，一个就是向父的，一个是当地蛇头老鼠峰，都是枪杀，而且枪法非常专业，应该是专业杀手办。
6: 杀手那边查了吗？
5: 杨庄警方正在查，一旦有消息第一时间跟我们通报。
6: 你盯着吧，这事
0: 好了。
6: 林志，林志呢？
4: 马上来。
6: 这样，
5: 帮我看看这个。
7: 开会，
5: 就等你了，林子，来坐这
7: 儿，
5: 来你坐这
6: 儿，
5: 坐坐坐，来坐半天。
6: 那个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咱们这个一直找的这个卢敏章，绰号叫龙哥的，人出现了，在茂国，当地的华人商会的商人发现了他，而且确定了就是他本人。这个呢是局里定的出发人员名单，反正在座各位全有，签个字吧，来。
2: 好消息呀，啊。
5: 终于逮到他了，
2: 签字。这茂国好地方啊，一国风光的，吃的也合我口味，酸酸甜甜辣辣的。
6: 哎，这次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凌晨就得出发啊。具体工作情况呢，咱们路上说，好吧？
2: 好的。
5: 那热好不好？衣服，
6: 抓紧回去收拾东西，别老想着玩。
2: 是。哎，
6: 快快快，走走，快点。
5: 好嘞。
2: 文冲厉害啊。
5: 好，知道了。
6: 签字啊！
0: 这次我就不去了。
6: 你不去了，你要干啥去啊？你不去了？
0: 我刚摸点线头，可能跟卢少华有关系。
6: 能不能别拿死人说事啊？你有什么想法？
0: 哎呀，你们这次去啊，且找呢，咱们俩一人一头，啊，齐头并进 ，neck and neck。这
6: 卡帕安的卡帕呢？
0: 准确。
6: 哎，别说那些没有用啊，局里定的，我说了也不算。
0: 你说了可以算啊。
6: 你指定是有点什么想法，赶紧说，快点。
0: 我直话告诉你吧，我就是担心我自己见了罗秉章，一枪崩死他。
6: 境外执法，哎，没有执法权，没有枪，
0: 我咬死他。
8: 艳萍这孩子命苦。从小没了父母，生病也没人管，这才坏了耳朵。之后啊，就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孩子啊，也就跟我还算亲。啊、哦，走的时候给我拿了一沓钱，嗯，让我帮他看家。那些钱，我一分也没动。啊，来。同志啊，艳萍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0: 他没啥事儿，我们是担心接他的那个男的林斌有事儿，没见过，所以请你来核实一下。来，
9: 对，我有几个照片，您看一下吧，
0: 看看哪个是他老公。
9: 你看看有没有看着熟的，好好看看。
8: 好像是他，
0: 啊？
8: 好像是他，
0: 啊？好像，不确定啊。
8: 哎，村长，你再看看。
10: 哎呦，我大谢！艳萍的老公李老板是个大背头，潇洒得很啊。
8: 哎，有他，有他。
10: 哎，对对对， 就是这个靓仔。
9: 确定吗？
10: 确定。那天呢，他给大家发电器，啊，这个手背上啊还漆了几个记。
8: 是。
0: 哎，徐所长，
10: 对，
0: 把当天吃饭的那些村民再找几个，核实一下。
10: 好啊，
0: 我接个电话。
9: 哎。
0: 哎，大队长，怎么了？
11: 哎，玲子，闹得好红啊！
0: 听出来，听出来了，啊，你说。
9: 哎，玲子，咱直接说正事儿啊。有人呢在井川看见卢尚华了，
0: 确定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各

0: 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Nice to meet you. I'm Yang Wei.
1: 你好，
2: 我叫贾克力，中国的朋友。
3: 等一下，

0: 天看确定有这两个人吧？几个人来的？
1: 两个。
2: 哎，大队长，怎么了？
3: 哎，玲子，我是郝红啊。
2: 听出来，听出来了，啊，你说。
4: 玲子，咱直接说正事儿啊。有人呢在京川看见陆少华了。
2: 确定吗？
3: 嗯，举报人就在我办公室。
4: 他给陆少华办过业务，钱挣万全。
5: 叫什么名？
6: 啊，林斌，和你们两个同级领上长得一模一样，
7: 都是发型不太一样。
2: 大背头。
7: 啊，对对，大背头，大背头。
2: 哈哈哈哈哈！韩队，你立功了，一等功啊！
8: 卢少华就是林斌啊，林斌就是卢少华。
4: 玲子，我有一点不明白啊，怎么就大背头能确定是卢少华呢？
2: 这个卢少华姓命啊，你数数他这个林斌的兵，彬彬有礼的兵有多少个墓？
4: 我娘嘞，有四个墓呢。
8: 明白了吧？啊？
4: 可是玲子，你的名字里还有两个墓呢。
2: 我不姓命，我姓啄木鸟。卢少华姓命，他缺墓。行了，就这样啊，先感谢了。
9: 卢少华，你死！你死！你死！你死！你死！

姐夫，晚上没事吧？没事就别到处溜达，什么时候了？红梅，红梅，红梅，姐，红梅，我去，你俩走开！姐夫，待会儿见走。红梅，红梅，这个先生，红梅，没事，红梅，看好，没事。

0: 终于见到你了，
1: 。
2: 追逐着光，
0: 听清楚了。
2: 天津，这边好多流程等着开会呢，先不说了啊！
0: 你妈！

0: 发旺。
1: 你这扇子没有坏呢？哎，啊，老换扇子，开扇子店呢。我跟菊花坐着，坐着啊，自己坐着。这字儿谁写的？灵山是吧？李百川。

马上200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0: 干完我就退休了。
1: 退休有点早吧。
0: 不早啊，回西岗过我潇洒的日子啊，啥都不做了，回去喝喝茶，钓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面朝大海啊，春暖花开。
2: 你要是菊花愿意跟我一起回看，哎，
0: 领个证再置办个新房，趁着还年轻把娃娃给生了。
3: 先生了再说呗，你们早晚能团聚。
4: 哎，你这个主意好，你的娃们说害羞了。
5: 你要是退休了，想干个啥呢？
1: 我退休算好了，我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没想过退休的时候。
5: 你想想。

最后一个菜了，包了这么多了，来来来，我煮我煮。啊，怎么包的满脸都是啊？嗯，好吃啊。嗯

0: 嫂子，嫂子，嫂子，我自己进来了啊。嫂子，
1: 没错哪儿呢？
0: 嫂子。嫂子，嫂子。

0: 马英子在我这里。
1: 哎，你看饺子，我去。谁啊？
2: 我哥。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来，进来吃饺子。
2: 哥，我不吃。你咋关机了？你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2: 英姐可能被绑架了。

0: 老公，你来找我了。我以为你不来呢。
1: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0: 这不新年嘛，请大家喝酒，刷你的卡。
1: 他们是谁啊？
0: 亲朋友，刚下的 S， 我给你介绍一下，来，老刚。
2: Please see。
0: 来坐。就是那个网上2000万找你的那个人。
1: 他是古斯特。
0: 不是古斯特，就是那个他的白手套。
1: 他是怎么找到我们啊？
0: 你的好兄弟罗秉章把你给卖了。
1: 你问问他，罗秉章现在在哪儿呢？
0: 喂，森。
3: It's not important. Important thing is, I come here to make deal, make business with you.
0: 他不会告诉你的，他就是来跟你谈合作的。我跟他说了。我们已经有合作伙伴了。
1: 喝多了，嗯，咱们回家。
0: 没喝多。
3: Mr. Liu,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 After you can leave.
0: 他想给你看个东西。
1: 不看了，嗯，那我回家。
4: Today, I am introducing you to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chemical laboratory, which is a pioneer in solving
3: the most serious human diseases. That's two guys, chemical instruction, and also the teaching.By the university.
4: Amazed by its luxurious and advanced equipment.
1: 他说什么？
0: 这个是他们的实验室，这两个教授是研究化学。
3: For the make for I come here to make business with you.
0: 他不是来给你交易的，他想跟你合作。
1: 他们想怎么合作？
0: 随你怎么合作。我跟他们说了，我们已经有固定的合作伙伴了。
5: We do have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ther, yeah?
3: It's not important. Important thing is, this kind of talent make money from selling drugs is not good way.
0: 他说你的天赋不应该只是制毒来赚钱。
3: Let me see and talk about chemistry.

0: 名字你想好了吗？
1: 什么名字？
0: 就是你跟高萨雷斯聊的那个东西。
1: 没想好呢，也不着急。
0: 要不是冈萨雷斯，我都不知道你已经做出来那种东西了。怎么之前没听你说过呢？
1: 哼，我以为你只对钱感兴趣。
0: 华哥，首先我是你的老婆，其次才是你的合伙人。
1: 在我心里，我们不只是夫妻吧？
0: 还有什么呀？
1: 生死之交。老方人不错，你这两天帮我约他，请他吃个饭，我跟他聊聊合作的事儿。
0: 看得出来，你跟他挺聊得来的。合作这种事情，还是得想清楚吧。你就跟男女谈感情一样，谈恋爱是一回事，生孩子是另外一回事。
1: 扯到生孩子上了，放心吧，我看得准。
0: K 哥那边，我答应他再给他做12吨，定金照付，还是按照咱们之前的那个分成比例。我觉得这次 K 哥已经给足咱们面子了。
1: 是我成就他，不是他成就我。K 哥心里不清楚我。应该明白，能赚钱是为什么呀？我们赚的钱几十辈子都花不完了，钱就是用来换权力跟地位的。我现在就是要话语权，我不管跟老刚合作还是跟 K 哥合作，都得我说了算。今天喝太多酒了，早点休息，我去实验室做。

0: 知足未必千古恨，今朝立志做新人。
1: 罗秉章，你给我老实点，从现在起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2: 你说个屁呀、啊！你说你现在这样还有意义吗？啊，在这跟我横是吧？有比你横的，你知道吗？
3: 来呀、
4: 啊，罗秉章，你别整这些没用的啊！
5: 我跟你说，我们不是盯你一天两天了啊，盯你5年了。
6: 你以为这些卷宗就是你所有的犯罪行为吗？你们一家人所有的卷宗能把这个房间铺满，你知道吗？你，
4: 梁东平、梁东超、梁红妹，
0: 停！你们警察除了白道理讲事实，还有什么能耐啊？拿出点新招来！5年了都没抓到我，现在才抓到我。是不是太晚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4: 确实有点晚，剩你一个人了，因为你家人都是被你害死的呀，对吧？

0: 接着刺激我，不够劲儿。
1: 愿意说就说啊，我们也就是例行询问。1995年8月，你向西港缉毒支队原一大队队员欧凡行贿，是你吧？
2: 1995年11月，在南田镇副镇长金永祥的办公室发现一只断手，你看了吧？1997年6月，绿藤枫林保龄球馆金永祥的手是你砍的吧？人是你杀的吧？
0: 我砍的呀，砍个手算个球啊！
3: 我还砍过腿，削过脑袋。对了，我帮你想想啊。我还把一个人的胳膊腿卸下来之后飞到鱼缸里就给他几年，那哥们儿好像也是个警察啊。

0: 徐科长，您治呢？
1: 上厕所去了。
0: 这下来了，
2: 下来了。
1: 好，送进去，敲他。
0: 是。

0: 你们别白忙活。
1: 我给你看个东西啊，看这个，这是杨庄警方今天发布的对你儿子实施的证人保护计划。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由杨庄政府来去更改证人所有的资料，甚至可以移民的。
2: 有什么好啊？待在国内不好吗？跟中国人打交道多好玩。对呀。我提醒你啊，证人保护计划针对的是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对心存侥幸、负隅顽抗的，随时取消。
0: 发现你总是那么正式，一点都不友好。你撤呀！你赶快撤销，没用的。那咱再聊聊别的，啊？你们这是要搞车轮战术啊？ 轮番轰炸，
3: 罗队长，我们俩有一面之缘呢。

0: 嗯，我见过你吗？我自我介绍一下，我1975年加入警队，1983年我是奉命潜入皖北贩毒集团执行卧底任务，1990年我拔掉了胡歌。你应该谢谢我，没有我，你还在皖北街头卖香蕉呢。
1: 谢谢你啊！你到底是谁？
0: 我，云司令身边的一个会计。上尉在皖北像条疯狗一样找了我1个多月，我还真被你跟到了。记得那天天气特别的热，我一上船就意识到完蛋了，暴露了。你带了不少人，把整个船都围了。我想着跟你鱼死网破，烧一个是一个，但我不能那么做，我要保护兄弟。刚把他藏好，你就进来了。我掏出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子弹穿过去，疼，疼了不短时间。你气急败坏的冲我补了5枪，把我这个1米8的块头塞进1米2的鱼缸里，我兄弟找了你10年，一直想把这5枪还给你。你也想起来我是谁了吗？
1: 文哥。
0: 我叫李百川，领编是缉毒支队，警号3922。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我叫李百川，领编是缉毒支队，警号

0: 哎，我听说你跟你爱人结婚得有20年。
1: 那可不是，到今年元旦就整30年了。
0: 30年？哎呦，30年。这样，我们可以去跟这个茂国政府去商议，把梁红妹的这个骨灰给你带回来。我们也可以跟领导申请，看看你们能不能合葬。不管是葬在你们那个村还是葬在哪儿，你可以定。真的。

0: 我叫黎安，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管是葬在你们那个村还是葬在哪儿，你可以选择，说不说这也是你的选择。我们怎么做也是你的选择。
1: 老刚，这次不好意思啊，出了点小意外。
2: Sorry for the misunderstood this time.
3: Hey, don't worry. I'll be waiting for you.
2: 他会等你的。
1: 怎么样，辣酱都搬上去了吗？
4: 搬完了，哥。
5: 来这儿了，
4: 十箱，一箱不少。
2: There are 10 boxes that we promised.
1: Thanks. 我再送你老板一个礼物。把这带给古斯特。
6: What is this?
1: 你还记得在我实验室看到那个化学方程式吗？
2: Do you remember the chemical formula you saw at the lab? You made it.
7: You made it.
1: You made it. 但是我还要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2: Do us a favor.
1: Anything. 能不能告诉我，我那个朋友罗炳章现在在哪？
8: 来来来，快！老柴那边怎么样了？小孙，行。哎呀，那边
9: 好了，导演。
8: 马上马上，快来来。OK， 来来，咱们准备，来五、四、三、二、一。
10: 现在播报公安部刚刚发布的 A 级通缉令：
11: 董小华，
10: 男，40岁。东南省西岗市南京县人，身高181，体型中等，持有刘森、黎木清、李森木、林斌等多个化名身份证。犯罪嫌疑人董少华从1995年起涉嫌制造贩卖冰毒，几年间他制造贩卖运输冰毒数量巨大，造成恶劣的社会危害。日前董少华仍然在逃，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缉捕有功的单位工作人员给予人民币20万元的奖励。
12: 20万？你那么多？
13: 董事长，
1: 跟我长得还挺像啊。
13: 开玩笑吧，您是大老板，那是通缉犯，怎么能一样呢？
1: 我菜还可口吗？
14: 好吃，好吃，好吃。
15: 今天还有鸡。
1: 有什么不满意跟我说啊？
15: 满意，满意，特鲜的。
16: 华哥，我们去分王国吗 ？K 哥带我们不错的。

0: 大哥，
1: 别慌，你们去把仓库里面的成品收拾一下。
2: 哎，哥，咱这货还要吗？要不算了吧。
1: 听我的，有用。你赶紧去找一个货车司机，人老实点的，让他今晚来拉货。
2: 好嘞，走，
1: 今晚。
3: 你先去收拾，没必要的东西不要拿了，回头王林会来接你。你相信我，这一次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啊，好吗？快去啊，收拾。

0: 哥，这二司机了，就是跟他谈拉一趟3000，把车牌子换一个。好，人呢？啊，
1: 韦师傅，哎，我们老板，哎，老板好，我看你们这趟货啊，还挺着急。
0: 韦师傅啊，啊，那大半夜辛苦你了啊。哎呀，
1: 客气了。
0: 一会儿安排宿舍给韦师傅休息一下，添一辆就发车。啊，
1: 中，
0: 谈了多少钱？啊，3000，再加800，明天啊不能跟你押车了，啊，我得去趟广宁。 回头你过去，我们在陇西县会合。
1: 谢谢老板，这批货交给我，你都放心吧。哎呀，谢谢老板啊！
0: 你干吧。喂，我知道了，你们不用找了，以后不要再给我打这电话了。

0: 杜军，你在哪里？
1: 哦，我在办公室呢。
0: 好，杜军在党校学习，我就直接告诉你吧。我们接到的举报，是一个豫桂市民打来的，说他的邻居就是卢少华。根据研判，卢少华很可能就在豫桂。
2: 我把有关资料都发给你了，现在有以下任务需要请你们协查。
0: 啊，等一下。
3: 赵婷，传真到了，你接着说。
0: 第一，马上和举报人联系，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立即实施抓捕。第二，公安部已经通过了我们东南省厅的申请，在中央媒体发布了
2: A 级通缉令，请豫桂电视台立刻转播。
0: 好，
2: 半小时一次，滚动播出。如果证实卢少华再次逃跑，马上搜集卢少华和重点关系人的信息，咱们密切配合，
0: 深度研判。我们专案组也即将赶至豫桂。
3: 我立即执行。
4: 赵婷啊，还有15分钟就到机场了。
0: 哦，谭局他们呢？
4: 他们已经到了，在等咱们。

0: 宋局，来，你再讲一遍。好，同志，我言而有信，向您保证，那个人他100%的就是公安部 A 级通缉令上陆少华。
1: 同陆少华住在这里呢，有一个女人，据说呢是他老婆，年龄、样貌和身形特征呢都与部里边传证过来的吴艳萍十分相似，而且听力也有问题。这个别墅呢是一个二手别墅。
2: 我们找到了原房主，据他所说是去年的8月2号卖的，买这个房子的人的名字叫陈家森，是卢少华的化名。啊，多长时间没看到人了？
1: 据邻居反映，昨天晚上这里边还有动静了。哦，吴艳萍应该是怀孕了。
2: 现场有发现毒品吗？
1: 暂时没有。
3: 赵婷，赵婷，情况怎么样？两小时前，马英子拿着他和卢少华的假护照，准备登机去芬尔伯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但是卢少华没有出现。
4: 马英子交代了吗？
1: 我们对马英子进行了突审，但他态度恶劣，拒不交代问题。
3: 赵婷，林志对这情况了解，让他去吧。
1: 嗯，
3: 接着走。
1: 来了吗？
3: 林哥，
5: 哎，
3: 大哥的车。 二哥，你跟嫂子在路边来一辆长途客车。
5: 哎，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二哥，
3: 你们两个把车牌再换一个，好。那平，你听我说，你呢，现在怀着孕，跟我到时候跑步方面。你想办法去西港，照顾哥陆少东。这是他的地址，我哥跟我嫂子一定会照顾好你跟孩子的。不哭不哭，对孩子不好啊！如果警察找到你，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你本来就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是孕妇，他们没有证据，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啊，不哭不哭。
5: 车来了。走了啊，走，
3: 听话。走，快点，快走，快走，都等着呢。来了，快点，快点啊！ 都是往里放啊！都是往里放。哎，你们走不走啊？你几个人？
5: 我不走，不走，
3: 不走，赶紧下车啊！都等着呢。
5: 好嘞，马上。
3: 还记得给你把钥匙吗？我们在绿藤那彩票站旁边有一个房间，101房里面。

有你这辈子都用不完的钱。

0: 你们两个往广宁开，那边相对安全一些。货车我已经让他去红桐了，应该能给你们争取一些时间。啊，
1: 哥，你不跟我们一块走？
0: 我的通缉令已经上电视台了，王林也被警察给盯上了，就你们两个的身份没有暴露，你们两个跟我们走更危险。
1: 明白。
0: 万一你们两个被警察抓了，一定要记住，不要乱说话，啊。
2: 就说什么都不知道，以为这秘书要的，只要不承认制毒，其他可以随便交代。听明白了吧？
3: 明白。
2: 走吧，先走吧，注意安全啊！
3: 保重啊，大哥。
2: 哥。那咱俩去哪儿啊？
0: 上车，跟我走。

0: 答应了，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见面了，在完美的时候。你什么级别啊？
1: 我什么级别啊？哎呀，我的级别可以告诉你，你做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死。

0: 我知道在你们这里，只要是跟赌扯上关系的，就是一个死。我还有机会吗？
1: 跟我们谈条件，是不是手铐还不够紧啊？

0: 卢少华抓着了吗？还想不想抓呀？马英子，你在我眼里根本算不上一盘菜。有没有你，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卢少华的全国通缉令发了，抓到他是时间的问题。 那个皖北的周少雄，不挺厉害吗？老大，不也被我们中国警察抓过来接受审判吗？不让他猖狂，猖狂的结果呢？吹灯拔蜡。您老老实交代，啊，交代你的事儿。
1: 想一些对你有没有好处的，好好掂量。

我还能见我儿子一面吗？啊？我还能见我儿子一面吗？

0: 我是西北郊龙溪乡有人报案，报案人自称是玉桂古竹县的一个货车司机，名叫伟富。他说他的货车上很有可能就运用卢少华所制的冰毒。二组，
1: 在。
0: 你们迅速赶往龙溪乡。
1: 犯罪嫌疑人都在龙溪乡吗？
0: 报案人说只有他一人，市警已经增派特警赶来，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明白。走，快右转。
2: 好。
3: 小李，去帮忙啊！说叫什么名字？
4: 我叫伟夫。
3: 从哪儿来？
4: 是啊，我从乌克兰来。
3: 你看，你看，
4: 我是个好人呐，进门。
3: 这边是什么东西？
4: 不知道。
3: 是不是你的？
4: 不是我的。
3: 是不是你的？
4: 这不是我的，现在不是。
5: 你的情况啊，我们大概都清楚了，但还是需要你配合一下工作。从你见到嫌疑人开始，你尽可能的详细说明一下你今天运货的整个过程。
3: 中。

0: 小莫，
1: 哎，
0: 回来的早不如回来的巧，来来来来来，累坏了吧？来，刚出锅的，来，
1: 哎呦，
0: 来来来，尝一把，
1: 哎呦，太好了，
0: 哎呀，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西红柿打卤面，
1: 我就不客气了，
0: 哎呀，
1: 领导们都在呢，
0: 都在，来尝。
1: 领导们都吃了吧？
0: 行了，你就赶快顾你自己吧，别装模作样了啊！哎，马英子省的怎么样？
2: 你看我吃的这么香，还猜不出个大概？
0: 他吃什么不香啊？啊，我猜不出来。你是喜是悲啊？啊，
3: 我也猜不出来。
0: 啊，
2: 亮儿呢？
1: 交代了，
0: 怎么说的？
2: 卢少华三部首席，我已经通知到省厅同事开始查。还说了，这卢少华答应这个什么叫 K 哥的，制造20吨冰毒。
0: 20吨？
2: 20吨。我吃好了，
0: 吃好了，
2: 吃完了，
0: 走走走。
4: 我们在机场码头。及南北客运站，还有高速路口、国道的路口，甚至于村子的路口，我们都设了检查站，相信他们跑不远。
5: 这个货车司机的笔录我也看了。本来鲁少华要跟他一起去红桐，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去，让司机一个人去了。
6: 就是虚晃一窍。
4: 我就一直在想啊，如果他没去红桐，那他会去哪儿？
0: 赵丁，林芝刚回来。小莫，你把你掌握的情况跟领导汇报一下。
1: 好。我跟卢少华已经5年了。眼看着他从一个工厂的保卫科的副科长到今天 A 级通缉犯。我也是眼睁睁的看他一次次的逃脱消失，甚至死而复生。从西港化工厂三不管的那个瓶瓶罐罐，到绿藤保健品厂明目张胆的扩大生产，再到皖北金川玉桂，再到今天离我们不到100米的超级厂。

1: 设备升级了，进度升级了，产量升级了，12吨、20吨、50吨，甚至100吨。我就在想，是因为它的技术吗？ 当然是了，一定是他的技术。正是因为他的技术，让他从一个小道士变成了一个炼金术师。他拿到了点石成金的金钥匙，牛吗？太牛了！有一种所向无敌的那种感觉。在这5年里，在这1825天里，他从狡猾到自负，从自负到狡诈，最终找到了一扇疯狂大门。
0: 龙少华，在他眼里没有同类。我们都是他的棋子，他身边的人也是他的棋子。马英子第一个，他最终一定会把身边的人全部推出去。为了他的欲望，为了他的野心。我爷爷说了，狗狂人来收，人狂天来收，他到头了。
2: 你的意思是，他现在人在哪里？他还在古竹县。古竹县。喂，说。在玉桂至广宁高速段的一个入口处。 发现一辆1系的白色轱辘车，车内发现多副假车牌，经鉴定，其中一副就是卢少华常用的车牌。
3: 徐副长，苏局，你们跟我去看看。张局，
4: 走，
3: 这儿交给你了啊。
4: 好，我送了。
5: 跟着我他妈这么多年，看不出我喜还是悲啊？
4: 哼哼，看不出来。
5: 我整天这样，看不出来？
4: 心里苦。
5: 我心里不苦。

0: 哥，咱这车就停那儿，不要了。
1: 不要了。
0: 那不白瞎了吗？慢点。

0: 对，你咋找这地儿啊？咱得在这待多久啊？
1: 一看你在保卫科就没跟我好好学，学的全忘了。这公安抓人就那么点套路。
0: 嗯。
1: 大范围搜捕。

0: 费钱又费人，不过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十天八天没结果了，就得撤掉一大半人力。
1: 啊。
0: 不过像这个机场啊、车站啊、饭店，像什么交通要道，这些地方他们还会严密布控的。
1: 哦。
0: 这个时候，看上去像是风头过了，其实反而更危险。所以咱们能做的就是一个字儿，等。警察也是人，是人他就有懈怠的时候。
1: 哥，你整这么多吃的呀？
0: 哼，饿不着你了。
1: 这是啥呀？这，哎呦，这是啥都有啊！
0: 最多也就再等一个月吧，咱们就可以从这安全的离开了。
1: 哥，那要一个月，咱这事儿这么大，那警察要万一搜山摸到这儿咋整？
0: 还咋整？过来帮忙。

上这个女人叫刘青，她是卢少华的原配。卢少华从西港潜逃的时候，他俩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因为卢少华蹲了监狱，他俩的孩子叫卢森森，现在已经上小学了。这些你知道吗？你刚才说卢少华只是在林场做红豆杉的生意，对吗？那他那个合伙人马总马英子你认识吧？他俩也是夫妻关系。

0: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啊！
1: 我们相信你对卢少华的感情是真的，但是有些情况一定还是要跟你说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找到你的吗？从你包里找到的。你流产的时候，医生为了联系你的家属，把这个电话打开了。
2: 我们一直在锁定这部手机。
0: 现在你清楚了吧？卢少华为什么把你一个人送上长途汽车？
1: 他就是在利用你，引开警方的视线。
0: 我这么跟你说，
1: 你跟卢少华这么多年了，你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你从他这得到了什么？
0: 惊吓、
1: 恐惧、一副手铐，你是他的工具而已。
0: 不光光是你，所有人都是他的工具。
1: 刘星、马英子、你、他哥、他师傅，甚至你们刚刚流产的孩子，
0: 他是一个毒贩，你们都是受害者。
1: 我接触过很多的毒贩，但是每一个毒贩都有他自己的软肋。卢少华没，你自己想想，一个没有情感的人，他还是人吗？
2: 有关于卢少华的事，你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

0: 哎，你刚才说是个下午来是吧？
1: 啊，对。
0: 当时车上人多不？
1: 是，这趟线总跑，车上一般都是差不多满员，20来号的。
0: 哦，那也不少是吧？你帮我看看，刚才你说那两个是不是他们俩？
1: 这个好像就是上车送他那个，戴眼镜戴帽子，哎，在车上待半天呢，我催好几次才下车。这个，啊，在车窗旁边送他那个，
0: 是他？
1: 是的，俩人哎呀，哭哭唧唧的，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2: 确定啊？
1: 确定，是的。
0: 不是你看没看见他们分别之后去干什么了？
1: 我回旁边匝道了。
0: 回旁边匝道？你不是在？
2: 这是国道，你的车停到这儿。旁边有匝道，
1: 对呀、啊，国道嘛，啊，这有个口，
2: 啊，有个口，
1: 哎，对，一下来，哎，就是这匝道，
0: 不是他们上匝道干什么？开车来的是吧？
1: 有两辆车，
2: 两辆车，
0: 两辆，啊，不是三个人，您是开两辆车来的？
1: 不是三个人，还有两个人呢，在匝道上停的车前前后后的，不知道在忙什么呢。
2: 那这两个人穿什么衣服？有什么体貌特征没有？
1: 哎呦，这个真没看清。我只知道是两个小伙子。对了，
0: 那车牌号还能不能记上？
1: 这车牌号，你好好想想。这离太远了，真是没注意。真没注意这个。
2: 那这两辆车，他们开这两辆车是什么型号、什么颜色？你还记得？
1: 一辆吉普，一辆面包，两辆车都是白色的。那吉普就是那个酷鲁泽，我很喜欢那辆车。
2: 吉普那个？
1: 对对对，面包子就是普通面包车。
2: 他们上了车，往哪个方向走啊？
1: 应该是往南。啊，
2: 往南，什么方向？
1: 广宁啊，我总跑这条线。
0: 广宁。
1: 广宁。
0: 哎，正好你还帮我好好想想，就你刚才说那个车停车忙那小伙子，这长头发短头发还能记着吗？
3: 吃一口
4: 吧。啊。还是这个味儿呢。
3: 哎呀，没别的了。
4: 给我倒点汤啊！
3: 哎，行吗？
4: 哎，到时候再来辣椒酱就好。

0: 中等，具有刘森、倪木青、李森木、倪斌等多个化名身份证。犯罪嫌疑人朱少华，从1995年起涉嫌制造贩卖冰毒，几年间他制造
1: 走上厕所
0: 数量巨大，造成恶劣人口危害。
2: 远点吧，上下没踩着。
0: 积极提供线索，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缉捕主攻的单位或个人。
3: 到今天中午为止，我们对古竹县的第一次全面排查已经结束，包括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居民住宅、空置房屋等等，都逐一进入清查，并按照指挥部的要求进行了登记，但是没有结果。
4: 周围的山区呢？
3: 搜山难度比较大呀，除了之前派出去的武警官兵，还有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抽调的机关民警和当地派出所民警、治安联防队。昨天开始又协调武装部增援了300多民兵加入搜山队，到目前为止正在缩小包围圈。
2: 赵天，
5: 徐队，
3: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你说咱们这工作也算做到位了，可是连卢少华毛也没摸着啊，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逃出古竹了。
5: 辽源连山专案指挥部，请讲。数据。
3: 我是苏志强。
5: 说。
3: 防空洞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1: 咱们还是先跟老爷子说吧，咱们拿钱先把孩子救回来。
2: 这个案子呀，确实还有很多疑点。
3: 难道绑架案还能造假吗？
1: 陆深曾经举报过王思明，
4: 说他偷税漏税、赖账。
5: 我得会会这个王思明。
6: 真假难辨，绑架背后充满局中局。
7: 陆深的女儿，陆一白，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8: 见过这次。
9: 人我给你绑了啊，林良，你放我鸽子。
6: 一枚吊坠触动绑匪心绪。
10: 这个戒指，你的妹妹叫小叶。
11: 医生，医生，医生！
10: 卡里又充了50000，不够的话给我打电话。
6: 挣扎之中，他将怎样抉择？
12: 你真的愿意帮小叶？
10: 说到做到。
6: 普法剧场《非常绑架案》经典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我知道你在哪儿，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也想你。
2: 我也想你，小姨。
3: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他得的是尿毒症。
0: 陆总今天还在忙公司的事，说让你不用等他了。
4: 祝我生日快乐。
5: 你好，
6: 920吗？这边有一个人，他受伤了，麻烦你们赶快过来吧。
7: 对不起，你再坚持一下，我真的不是故意撞你的。
5: 给你20万，把照片上这个女人扒了，地址随后发给你。眼下有这么一个活，
6: 有了这笔钱，小易的初期治疗费用就够了。
7: 什么活？
8: 绑架。
9: 爸，
10: 你的外卖到了。
5: 你这身衣服借我一下，给你2000，
10: 100。100？那我放了吧，这只是我自己策划的一个游戏。
5: 游戏？那我现在告诉你，真正的游戏开始了。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小哥，你帮我放了吧，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要钱，我给你。你要多少，我都能给。
2: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3: 开车撞人，肇事逃逸，这么大的事儿，
2: 不记得了？
1: 是你？
2: 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一场车祸。工作丢了，你知不知道那份工作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当然，在你们这些人的眼里，一个送外卖的工作根本不值得一提。可对我来说，那份工作是一份希望。救命的希望。
1: 这样的，我当时知道我撞了人，我是想救你的，我还给120打了电话，但是我
4: 陆深人际关系查的怎么样？
5: 陆深不是本地人，太太叫白轩，半年前去世。陆一白是他俩的独生女。
4: 嗯，
5: 不过私下里几个员工说过，这些年陆深不容易。
4: 怎么说？
5: 他们说，公司其实是陆深太太白。

0: 炫的家族企业。陆生之所以会有今天，是因为攀上了白家，当了上门女婿。员工还说，陆生这些年为了成功结了不少梁子，还曾被要挟过。
1: 这个就是陆生那天说的那个叫王思明的人吧？
2: 对，陆生曾经举报过王思明，说他偷税漏税赖账。
1: 小许老周，你俩辛苦一趟，我得会会这个王思明。
2: 好
0: 好。

0: 这个姓王的啊，没错。那天我是去陆森的公司把他打了。怎么，这点小事他陆森也要京东警察？你只回答是或不是就行。是啊，这个女孩你认识不认识？
1: 到底要问什么？这个女孩被绑架了。什么？陆深的女儿陆一白，你到底认识不认识？前天晚上10点以后你在哪里？
0: 哎，不是，你们怀疑我？你老实回答。
1: 废什么话！我在幸福花园的对面吃了顿夜宵，怎么吃夜宵不犯法吧？幸福花园小区你清楚吗？没事儿，你可以接。

0: 陆总，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吴律师，你好。
0: 你好，
1: 我知道您是我太太生前最信任的朋友，我想问您一句，您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帮我？
0: 陆总，不瞒您说，我正是受了白老的委托，刚去公安局了解情况过来的。
1: 老爷子已经找过你了？
0: 是的，白老非常担心一白小姐的安危，但是说实话，这个案子确实还有很多疑点。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警察都已经立案调查了，难道绑架案还能造假吗？
0: 陆总啊，我也知道您今天来找我是什么意思。您家的事儿啊，其实也是白家的事儿。目前一白确实是处于失联状态，警方也已经开始了调查，但白老爷子担心的是，绑匪为什么要绑架，又是因为谁导致了一白小姐被绑架，这背后的原因呢还尚未可知啊。
1: 我女儿被绑架，他们白家人不是想怎么样先救我女儿，而是在想这件事情与我陆深有没有关系。我女儿

0: 都被绑架了，
1: 老爷子还在怀疑我。
0: 我已经失去了妻子，绝不能再失去女儿。
2: 陆总啊，我想您是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请转告白老爷子，
1: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父亲会拿自己女儿生命去冒险。
0: 我为了救回我女儿一白，我愿意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0: 三哥，钱呢？
1: 屁个钱！奶奶个熊，别耍了。盯着我干啥？不相信我？之前你说的这活很安全，绑到人就可以拿钱，拿了钱就放人，这都一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吗？我没看到医院在那先做手术呢。你再给那个老板打电话。
2: 打个屁呀！
1: 他已经把我……让我好好想想，还想什么呀？这是绑架，不给钱我就把他给我放。
2: 放个屁！你先放他，不喊警察来抓你吗？
1: 我不管。我就不应该跟你趟这趟浑水，
3: 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出钱让你绑人，看两天再放了。
1: 你嚷嚷什么呀？不怕他听见吗？
2: 人在咱手上，还怕没钱赚吗？既然脏了手，拿不到钱，我可不答应。既然中间人没了，咱们就重新找一个金主吧。啊，肥猪上桌，这叫杀猪菜。等这场罢掉赎金
1: 就行了。你干啥？
0: 一码归一码，之前答应的10万没了，想让我继续干，得加钱。
2: 我的个乖乖呀、啊，微臣，我得对你刮目相看了呀！进去几年，学会跟我讨价还价了啊！
3: 我这个人不贪，
0: 但是我没办法，我必须得救我妹妹，
3: 我不可以让她死。
0: 30万，
2: 30就30。

0: 我们不是坏人，只不过拿人钱财，遇人消灾而已。钱我可以给你，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好，哎，不错不错不错，没事，来，捡绳子。你们要干什么？你说的不错，我们只求钱不害命。啊，你们家电话多少？告诉我。啊，
1: 我没有家人。
0: 我是一个人过，我来上学的，我在这。不说实话是吧？
1: 我真的，我只是我大哥，不是钱，钱我给你，我有钱。
0: 不行，过来，
1: 大哥，钱我有，我给你，你不要伤害我，不要动我行不行？哎呀！
0: 看看这小手指，这水嫩呐！啊，这要是少一只，
1: 可就弹不了钢琴了哈！往哪儿拍了？拍他，拍手！
0: 哎，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不说？
1: 我真的只是从外地来上学的，你要钱我可以。
0: 陆山，
1: 我爸叫陆山，是环球集团的老板。
0: 你爸是谁？
1: 陆深，
0: 哪个公司的？
1: 这投资。
0: 大小姐。

他们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等着看我这拍卡上门女婿是怎么被扫地出门的。你走了，请进。

0: 我能怎么办？
1: 陆总，
0: 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1: 陆总，你别这么说，我今天呀、啊。

0: 喂，哪位？
1: 陆先生，陆子，
2: 您的女儿陆一白，在我的手上。
3: 你们终于联系我了，我女儿在哪儿？你先让我看看她。
1: 您还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2: 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3: 300万还现金？我上哪儿弄那么多现金去啊？
2: 我不管啊，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1: 24小时拿钱放人，我提醒你啊，
2: 不要报警，否则撕票。
3: 哎，喂喂，
4: 陆总，你别着急，我已经录好音了，我现在马上报警。
3: 哎，
4: 总，
3: 先不能报警，你听他说了，报警撕票。你，哎，对了，咱们还是先跟老爷子说吧，咱们拿钱先把孩子救回来。
5: 谁？
1: 陆深。
3: 一白。
5: 大小。
3: 一白。
5: 来，尝尝，可甜了。
3: 啊！一白，一白，我。
4: 哎，陆总，冷静。陆总，
3: 人家都怪我。
4: 陆总，冷静。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呀、啊，就是受了白老的嘱托，他说了。只要是为了救出一白小姐的，他一定全力支持你。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6: 前天晚上10点半左右，当时我和王总就在幸福花园对面的咖啡馆谈论上诉事宜。他刷信用卡结的账，银行系统店内监控都有据可查，也就是说，我的当事人他只是恰好出现在事发小区附近而已。
7: 好，我们知道了，我们会做详细调查的。
8: 那我可以走了吗？
7: 如果后续有需要您配合调查的，我们会再联系您的。

0: 安排两个人24小时坚守王思明的行踪，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1: 好，乔队，有新情况，绑匪联系陆深了。
2: 走。
1: 绑匪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0: 他们的通话时长很短，信号来源没有追踪到。
1: 哦，有电话录音。
2: 喂，哪位？
3: 刘先生，刘总，您的女儿陆一白在我的手上。
2: 你们终于联系我了，我女儿在哪儿？你先让我看看她。
3: 您还没资格跟我谈条件，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4: 继续监控陆生电话，绑匪应该会再次联系他的。现在说说手头上的工作情况吧。
0: 陆一白小区的门禁系统我们排查了一遍，发现有个异常，在小区停电期间，陆一白一共使用了3次门禁卡，2次是出入公寓的大门，1次是刷卡离开小区。
4: 嗯，
5: 曹队，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进进出出吧？
4: 进出的应该不是他，是绑匪。
0: 大门的车辆出入系统有这样一条记录：次日凌晨2:20，一辆车牌为轩威054BD 的车，使用陆一白的门禁卡离开了小区。交警部门已经开始追查这辆车的行驶轨迹，结果还没出来。车是租车公司租的，租车人叫刘宇，我们找不到这个人的相关信息。
4: 用了假身份证，
0: 不过租车公司的监控拍到了这个人的样子。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之后我就再没拍到过正脸。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也只有这张照片了。
4: 等等，老陈，请技侦科的人过来，提高图片清晰度。
6: 好的。
4: 注意重点排查有前科的人，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这么强，之前肯定犯过事儿。
0: 是。

你们知道是我杀，送上门来给你们报，现在假的也成真的了。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是谁让你们帮我的？

0: 真想知道啊。他姓王。
1: 王思民，你个王八蛋，你有种对付我呀？你动我女儿，我跟你没完。
2: 王思民，是他，肯定是他。
3: 王思民，王老板，王思民。不过啊，这都不重要了，还是你爸

0: 你知道你爸愿意为你出多少钱吗？猜猜。300万。后悔自作聪明了，晚了。
1: 阿晨回来了。
2: 要出去啊？
0: 这个王老板雇咱绑架，虚晃了一枪，账都没结呢，能放过他？
3: 你找他去，
0: 这事儿你不用管，看好这妞，加上王老板欠咱的，这妞现在可值钱了。

0: 哥，你答应我，你不要再做坏事了，你要好好的，我让你永远陪在我身边。
1: 哥哥答应你，一定不再做坏事，好好工作。

这是我的护身符，它很灵的，能保平安。现在我送给你，你以后每天都要带着，一定要带着。

0: 如果我放了你，你能不能给我30万？
1: 只要你放了我，30万没有问题，而且我一定不会报警。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你跟那个人不一样。你们今天在外面说话，我听到了，你好像是为了救你的妹妹，所以我相信你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对不对？

0: 这个戒指你的妹妹叫小叶，你就是小叶的哥哥。你怎么知道？这个戒指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上面刻着我的生日和我的名字。
1: 这个是定制的，不可能有第二枚。当时小鱼特别喜欢，我就送给他了。你要快点长大，早点独立，你要记住，早点离开。
2: 回去挑几件你妈喜欢的衣服，一起火化了。墓地我已经买好了。
3: 姐姐。

0: 你哭了，怎么了？医生说，难过的时候吃颗糖，心里甜了就不想哭了。给，这是橙子味的，你喜欢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易。
1: 小易，
0: 容易的易，我哥哥给我起的。
1: 那你哥哥现在在哪儿啊？
0: 他去外地出差了，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每次我想他的时候，我就会吃颗糖，告诉自己，没关系，距离他回来又近了一天。
1: 你比我坚强。
0: 姐姐，那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哭啊？
1: 姐姐的妈妈也去外地出差了。
0: 那也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吗？
1: 可能很久很久以后。

0: 喜欢吗？哇，好漂亮啊！这肯定很贵吧？几万块钱吧。
1: 这也太贵了。
0: 我该回去了，小姨，很高兴遇见你。
1: 我也该走了，姐姐再见。
0: 再见。

0: 生，医生，医生！
1: 护士说，因为欠费太多了，小姨不敢也不想再继续治疗下去了，所以她才想偷偷离开医院。
2: 账我已经结清了，卡里又充了50000，不够的话给我打电话，请你们务必一定要照顾好她。
3: 嗯，哎，你是她的什么人？
2: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看见这个他就知道了。
3: 好，
2: 谢谢。哎，那小易现在怎么样了？那天他突然晕倒把我吓坏了。
4: 我也是看到就诊记录才知道的，大概是半年前吧。
5: 那天呢，新科有个女孩发现小易晕倒了，哦，还帮她垫了医药费，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啊。不过后来小易自己从医院又跑了。
6: 跑了？
7: 为什么跑？
4: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她可能是担心医疗费太贵，再一个那个大人也没有给她办理后续治疗的手续，没什么人来看她，这才跑的。
7: 那个大人是不是姓陈？
4: 应该是，
5: 小姨叫他陈叔叔。你们也是，如果早半年住院治疗，情况比现在好很多啊。

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难。
4: 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女子得知男友意外去世，却被男友的妻子告上法庭。另一女子发现男友有家室，在男友家楼下痛斥男友恶行。

两个女人均和有妇之夫闹上法庭，为何一个成为被告，另一个成为原告？爱上不该爱的人，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家住北方某市的女孩陈芳林这段时间一直焦躁不安，原来是她的男朋友李一海告诉她要去外地出差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再见面。李一海出差后呢，陈芳林和往常一样每天在微信上给李一海发消息，表示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催李一海早点回来以解相思之苦。可李一海却对他爱答不理的，总说最近太忙也不太方便见面，还聊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陈芳林只要催见面，对方就是回复没空。过了几天，陈芳林遇到李一海的一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啊知道他们俩的关系，见到他一上来就说节哀啊。陈芳林一愣，问他开什么玩笑，我给谁节哀呀？这哥们儿瞪大眼睛，海哥英年早逝，你居然一点都不伤心吗？陈芳林说，你胡说什么呀，他刚才还和我微信聊天呢，不信你看。这哥们儿一看呢微信聊天记录，也很惊讶，说这不可能，海哥的葬礼我都参加了，都过去十几天了，他怎么可能跟你聊天呢？李海去世的消息不仅使他伤心，更让他感到恐惧。李海去世后和自己微信聊天的人是谁呢？陈芳林不寒而栗呀。陈芳林打开李海的微信聊天页面，问对方是谁，为什么冒充李海，可对方却再也没有回复他。正当陈芳林感到纳闷的时候，竟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一纸诉状，他竟被一个叫孙云云的女人告上了法庭。而这个孙云云不是别人，正是李一海的妻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陈芳林一直是和一个有妇之夫在谈恋爱吗？孙云云又为何在丈夫去世后起诉陈芳林呢？这件事儿还得从孙云云与李一海的婚姻说起。38岁的孙云云曾经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丈夫李一海和她是同岁，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销售总监。但孙云云比谁都清楚，完美婚姻的华丽外衣下掩盖着的一些事儿，难以与人言说呀。丈夫年轻有为，在公司深得老板信任重用，管理公司几百人的销售团队，平时接触的人很多，经常遇到主动向他示好的年轻女性。孙云听到过一些关于丈夫的风言风语，说李一海在外面不缺女人，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在外出差的丈夫突然车祸身亡。当孙云听到这个噩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丈夫离世后，孙云云还没来得及从悲伤中走出来，很快另一个巨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她竟然发现自己心中的好丈夫，亲戚口中的好男人，竟早已在外面和其他女人私会多年。那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又是如何败露的呢？
0: 原来孙云云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丈夫手机里隐藏的秘密。一个叫陈芳林的女人与丈夫频繁来往，有大量的转账记录，丈夫经常给这个女人转账，发红包啊，有520、1314等暧昧的数字，两年间累计转款有15万元。心如刀绞的孙云意识到自己深爱的丈夫早已出轨。这个陈芳林是个怎样的女人？自己怎么一点

都没有察觉呢？孙云云向丈夫生前的几个哥们儿打听，才知道啊，这个陈芳林不到30岁，挺漂亮的，单身未婚。她和李一海是在一次饭局上经人介绍认识的，两人一见钟情。李一海在生前经常带她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交往密切。孙云云发现，这个陈芳林还并不知道李一海车祸去世的消息。一个冰冷而大胆的计划在孙云云的心中形成，她要假扮李一海，与这个第三者对话。她用李一海的手机给陈芳林发微信，故意说：“最近家里人管得太紧，不能出去约会。”而陈芳林很快就回复说：“你老婆可真够烦人的。”接下来，孙云云又用类似的方法从陈芳林那里套话，让陈芳林多次说出孙云云想要的内容。孙云云握着手机，浑身冰冷又怒火中烧。这些对话不仅坐实了丈夫的背叛，更证明了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却依然保持不正当关系，而且从自己的丈夫那儿得到很多好处，频繁地收红包转账获取钱财。孙云云截屏保存了证据，她委托律师一纸诉状将陈芳林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李一海擅自赠予的15万元夫妻共同财产。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不久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孙云云认为，陈芳林与李一海属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李一海未经其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予婚外情人，陈芳林违反了公序良俗，陈芳林所得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被告陈芳林不同意返还，他对法官辩解，自己和李一海是正常恋爱，自己是单身，对李一海是一片真心。法庭上，他声泪俱下地扮演着受害者，坚持说李一海对他才是真爱，给他的钱是恋爱花费，都已经和李一海一起花掉了，不存在不当得利。他反指孙云云无理取闹，那么陈芳林的行为算不当得利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问题，丈夫赠与第三者的财产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民法典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判定。首先啊，一方是否获得利益；第二，一方获利有无法律根据；第三，是否致使对方遭受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那么陈芳林是否真的无辜呢？是否像自己辩解的那样，对李一海已婚的事儿真的不知情吗？孙云云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关键证据，就是孙云假扮丈夫用李一海的微信与陈芳林聊天记录。陈芳林在聊天中多次提到你老婆这样的字眼，并且还说呀，你老婆已经是黄脸婆了，青春已逝，你离了算了，我会对你负责的，咱们俩在一起多好啊，等等内容。法庭是一片哗然，陈芳林的脸色瞬间惨白，他终于明白那些天和自己聊天的鬼魂究竟是谁，以及这份证据对他辩词的毁灭性打击。这份聊天记录充分证明了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仍与其保持交往的事实，陈芳林所谓的正常恋爱不知情全部都是谎言。事实清楚了，夫妻一方隐瞒另一方给婚外情人转钱，应该返还吗？陈芳林属于不当得利吗？是全部返还还是返还一半呢？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062条明确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也就是说呀，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双方对于全

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处分权利，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李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微信转账、微信红包等方式向婚外第三者陈芳林转款，其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

0: 断了孙云云的合法财产权益，并且李海转让财产行为是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有悖公序良俗。而陈芳林在明知李海已婚的情况下与李海交往，不能因不正当的交往而获益。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及民法典第985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陈芳林因此取得的财产应予全部返还。最终法院判决陈芳林向孙云云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50,000元。孙云云走出了法院，他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疲惫和释然。他以惊人的冷静和智慧，不仅揭穿了第三者的虚伪，更通过法律手段夺回了本属于他和家庭的财产，为自己讨回了迟来的公道。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还与之交往，有悖公序良俗，侵犯了孙云云的合法财产权益，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陈芳林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追责还钱。下面这起案例也是一位单身未婚女子恋上了有妇之夫，结果不仅没有被追责，还追究了对方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勾引我老公，还有脸打他电话。
1: 女子意识到自己被男友玩弄感情，决定对男友进行报复。
0: 她打印了揭露王林胜的隐瞒已婚、伪造征信报告、欺骗感情的海报，并张贴在王林胜居住的小区公告栏。
1: 男友不堪其扰，当着警察的面答应补偿女人5万元，却又事后反悔。爱上不该爱的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4年3月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小区大门的出入口被行人围得水泄不通。原来是有人在大门口的公告栏上张贴了一张大海报，谴责小区内住户王林胜身为有妇之夫却欺骗他人感情，是个十足的混蛋。物业值班人员闻讯赶来，为了平息事端，他们取下了这份大海报，并找到了住在本小区的业主王林胜。物业人员建议他主动处理好个人问题，避免恶劣影响继续扩大。王林胜的妻子刘慧在一旁怒斥他：你干的好事儿，丢人现眼，看你怎么收场。王林胜情急之下选择了报警。警察赶来后，王林胜说是一个叫孔林芳的女人贴的这张海报。
1: 警察根据王林胜的报案，很快便找到了孔林芳。孔林芳也承认是自己张贴的海报。他认为王林胜就是个感情骗子，就应该让他身败名裂。警方通过不断的引导和询问孔林芳，才逐步了解到他跟王林胜的情感纠葛。那么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竟会闹到如此地步？
0: 一次普通的社区活动，孔林芳邂逅了成熟风趣、事业有成的王林胜。王林胜主动和他搭讪，谈吐不凡，流露出对孔林芳强烈的兴趣。王林胜声称自己是离异多年，是公司老板，平时忙于事业，感情上一直处于空窗期。他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爱情，他营造出成功、孤独、渴望真情的形象，精准击中了孔林芳的软肋。两人加了微信，互相频繁来往。
1: 遇到如此贴心的好男人，孔林芳沉浸在迟来的幸福中，她开始对自己与王林胜的未来充满了憧憬。随着交往的加深，孔林芳接受了王林胜的求爱，两人在酒店发生了关系。然而孔林芳不会想到自己深爱的枕边人竟早已有了家室。
0: 经过一段甜蜜期后啊，孔林芳发现王林胜有些不大对劲儿，他总会在固定的时间失联，比如晚上8点以后基本联系不上，周末也经常不联系，理由是加班、开会、陪重要客户，总之是不方便。偶尔约会中途接打电话呢，他会神色紧张地走开接听，回来之后呢，只含糊地说是工作电话或朋友电话，而且他绝口不提任何具体的家人朋友，朋友圈也是一片空白。一次啊，他鼓起勇气直接问林胜：您真的的确是单身吗？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呢。王林胜立刻表现出很受伤，说：芳芳，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难道我的付出你都看不见吗？为了彻底打消孔林芳的疑惑，几天后王林胜郑重其事地约他见面。他拿出手机展示了一份个人征信报告，特意放大并指着婚姻状况一栏，清晰地写着未婚两个字，说道：你看，这是我特意去查的，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未婚。这份看似无可辩驳的个人征信报告像一颗定心丸，让孔林芳彻底放下了戒心。两人相处近半年的时间，一天孔林芳在王林胜加班的时间拨打电话，接电话的竟然是一个女人，声音清晰而带着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一女子给男友打电话，电话竟传来陌生女人声音。
1: 装什么蒜呢？我是王立胜的老婆刘慧，

0: 一丝警惕。喂，喂。孔林芳瞬间血液凝固，不知道该说什么。几秒钟后啊，对方就挂了电话。很快，王立胜又打回来，急匆匆地对他说：“喂，芳芳，刚才是我表姐，她手机没电了，借用我的电话，找我有点急事儿，我先忙着处理她的事儿，忙完之后再联系你啊。”孔林芳的心狂跳不止，强烈的怀疑这个女人是谁，真的是她表姐吗？不到半个小时，孔林芳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瞬间，一个充满愤怒的女人劈头盖脸地骂她：“你就是孔林芳，你这个贱人，破坏别人家庭，真不要脸。”孔林芳愣住了，刚要辩解，对方很强势严厉地批评她说：“装什么蒜呢？我是王立胜的老婆刘慧，你勾引我老公，还有脸打他电话？”也许是为了彻底粉碎孔林芳的幻想，对方通过短信给他发来了清晰的结婚证照片，登记日期远早于孔林芳认识王立胜的时间，紧接着又发来几张王立胜的全家福。
1: 孔林芳看着手机中的照片，他感到浑身发冷，往日里与王林胜的甜蜜过往瞬间化为最尖锐的讽刺。他现在不得不相信，这个贴心的男友竟早已有了家室，而自己也在这场甜蜜的骗局中变成了别人婚姻中的第三者。那么孔林芳接下来又会如何面对这段充满欺骗的恋情呢？
0: 孔林芳颤抖着拨打王林胜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质问他：“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呀？”王林胜沉默片刻，语气变得极其轻佻冷漠，甚至带着嘲讽说：“是，我是结婚了，那又怎么样？看你长得还行，身材也不错，跟你玩玩而已，你可别当真啊，我可没打算离婚。谈恋爱挺好的，大家开心在一起不就行了吗？我也不会亏待你，你没必要那么较真儿吧。”这赤裸裸的坦白和羞辱，让孔林芳最后的人格尊严被碾得粉碎。他愤怒地斥责王林胜就是个骗子，对方却无情地挂断了电话。孔林芳事后才了解到，王林胜确实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但极度自私虚荣，他经常勾引年轻女性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以此为荣。王林胜的夫妻关系貌合神离，她在家就是个虚伪的演员。刘慧知道丈夫花心，这些年隐忍啊，主要是考虑孩子太小、经济利益以及对改变的恐惧。这次事件，丈夫公然当着自己的面对情人称自己为表姐，她终于忍无可忍。她打给孔林芳的电话，既是控诉，也是宣示主权和警告。巨大的屈辱、愤怒让孔林芳无法原谅这个男人。为了揭露王林胜的卑鄙无耻，发泄心中的愤怒，也为了警示他人别再受骗上当，他打印了揭露王林胜的隐瞒已婚、伪造征信报告、欺骗感情的海报，并张贴在王林胜居住的小区公告栏。海报内容详实，措辞激烈，迅速引起了轰动。气急败坏的王林胜选择了报警，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为了调和王林胜与孔林芳的矛盾，警察呢将二人同时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调解室，面对警察，王林胜矢口否认自己隐瞒已婚身份，并且不承认自己与孔林芳的恋情。他主张是孔林芳单相思，求之不得而纠缠自己。但为避免警察深究征信报告的真伪，也担心事情继续闹大，他勉为其难同意签署调解协议，承诺于五日内赔偿孔林芳50,000元作为补偿，双方保证不再骚扰对方。孔林芳在心力憔悴的情况下也接受了这个结果。然而赔偿期限到了以后，王林胜根本没有赔偿， 而且他电话不接，信息不回。

0: 他不讲诚信，彻底激怒了孔林芳。孔林芳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王林胜支付协议里的50,000元赔偿款。法庭上，王林胜极力狡辩，称双方是自愿交往，赔偿协议是受胁迫签署的。孔林芳是求爱不成，反诬陷自己，无理取闹，不同意支付。那么，欺骗感情是否应该赔偿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人格权。民法典第990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第991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本案中，王林胜故意隐瞒已婚事实，并伪造未婚征信报告，骗取孔林芳的信任，主观恶意明显。王林胜的行为严重违背社会道德和善良风俗，该欺诈行为侵害了孔林芳的情感自主选择权和人格尊严，造成其精神痛苦、社会评价降低等损害，符合民法典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50,000元赔偿是双方对纠纷解决的合意，且金额可视为对人格权侵害的补偿和精神抚慰。法院最终判决，王林胜应按着调解协议的约定向孔林芳支付50,000元赔偿款。这份判决不仅赋予了一纸协议的强制执行力，也是法律对感情欺诈、侵犯人格尊严行为的否定和制裁。孔林芳本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却不知啊，一步步掉入了一个用谎言编织的情网。这场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侵犯的不仅是他的情感，更是他作为人的基本尊严。王林胜必然要因此付出代价。两起案例，陈芳林和孔林芳都是恋上了有妇之夫，最后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区别就在于，案例一的陈芳林是明知且故意与有妇之夫交往，而案例二的孔林芳是被欺骗的。因此，对于婚外情，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来看，不能一味地去谴责婚外一方，最应该批评的还是背叛婚姻的一方。忠于婚姻是每个已婚人士的基本义务，在婚姻长河中，即便遇到心动的人，也应保持距离，不创造私下独处的机会，提醒自己当初选择婚姻的承诺和责任，坚守底线。夫妻相互忠诚是家庭稳定的基础。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创业失败，家庭破碎，男子把满腔怨气撒在了弟弟夫妻身上。男子醉酒后对弟弟夫妻俩痛下杀手，赶来报警的村支书也不幸遇难。命案发生后，男子主动投案，他最终能否免死？嗜酒哥哥害三命，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

0: 上拉你一点吧。
1: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3: 一念之间在于做，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未成年少女歌厅有汤陪侍，撕开岳母下的交易，是谁将他们推入深渊？
1: 因为我们从来不看身份证，你要要的身份证，人家就不来上班了。
0: 当青春成为标价的筹码，贪婪化作铤而走险的勇气。
2: 冒这个风险就是为了多挣一些钱，是吗？
1: 对。
0: 让他丧失底线的是金钱诱惑，还是另有隐情？
3: 结婚之前，我不知道我老公是网套。
0: 自我放纵，以身试法，十年牢狱能否丈量欲望的深渊？歌厅里的交易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在镜头面前潸然泪下的这个女人叫崔小美，对于即将到来的漫长刑期，她的内心满是惆怅。
3: 你这一生怎么过？我都不知道这一生该怎么过了。现在想想，你挣钱的方式也有很多，为什么我要上夜总会上班，让肯定会上班呢？
0: 在崔小美曾经混得风生水起的圈子里，熟悉她的人都称她为崔姐。崔姐的经历并不简单，每当夜幕降临，街灯亮起之时，她的身影便出现在青岛一家隐秘的歌厅里。伴随着刺耳的音乐和迷离的灯光，崔小美穿梭其间。作为这家歌厅的客户经理，她手下有几十名年轻美貌的青春少女，醉意醺醺的客人只要喊她一声崔姐，她就能满足对方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即使有特别过分的需求，他也能想方设法达成交易。当然，他从中也抽取了不菲的提成。崔小美风光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就遭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很快，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就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和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判处他10年6个月有期徒刑。
3: 在里边真是想，哎呦，这真的是想想都想死，哎呀，就觉得活下去挺折磨人的，一直在这个懊悔当中。
0: 十年刑期让崔小美有窒息般的绝望，她虽然对过往追悔莫及，但是仍然认为法院判罚过重。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迎来送往的歌厅经理，就是帮助客人介绍一些青春靓丽的小姑娘，不至于遭受法律如此严厉的重罚。于是她提出了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受理了此案。
4: 本院今天依法

0: 公开开庭审理村委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现在进行法庭调查。现在简要宣读一下一审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4/0213刑初501号，经审理查明，一，被告人
1: 一审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崔小美在担任歌厅经理期间，先后组织40余名年轻女性在歌厅内进行有偿陪侍，她明知其中有5人系未成年少女，仍然安排她们向他人进行有偿陪侍。2023年10月开始，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崔小美从其组织的有偿陪侍女中招揽部分人员，组建专门的通信联络群。她物色嫖客，安排陪侍女卖淫，并从中抽取提成。法院认为，崔小美一人犯2罪，应数罪并罚。一审判决其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
0: 现在由上诉人崔美陈述上诉理由。
2: 他跟我说是组织卖淫，我觉得我不是组织卖淫，没有像他们所说的有管理他们、规定他们、要求他们，没有这些事儿，所以我提出了上诉。
1: 崔小美认为她的作用只是牵线搭桥，所以她犯的并不是组织卖淫罪，而是介绍卖淫罪，2罪相比刑期相差很大。她希望二审法院能够改判。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她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崔小美虽然认罪服判，但是也觉得委屈。在灯红酒绿的夜色中，她无法分辨这些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
0: 检察员对上诉人有发问。
3: 审判上有，崔小美，检察员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讯问啊，你要如实回答，听清楚了？
2: 嗯，听清楚了。
3: 你任职的这个 KTV 与我们日常这些普通的 KTV 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嗯，就是有普通的 KTV 没有有偿陪侍，我们这个有偿陪侍。
3: 你说的有偿陪侍是指什么？
2: 嗯，就是坐台小姑娘陪客人喝酒。
3: 你们行业里边这个坐台是什么意思？
2: 就是陪着客人唱歌喝酒玩骰子搂搂抱抱。
3: 能不能发生性关系啊？
2: 那不能。
3: 不允许在 KTV 里边发生性关系啊？
2: 对。
1: 上诉人崔小美说，正是依靠这些坐台的小姑娘，她所在的歌厅才能够生意红火。在这红红火火的喧嚣中，有几个稚嫩靓丽的女子尤其受人青睐。崔小美说，她当时并不知道这几个人竟然是未成年少女。
3: 在这个同乐迪 KTV 里边有多少陪侍的女性？
2: 20来个，固定的就10来个。
3: 这些小姐里边有多少未成年人？
2: 陆陆续续有4、5个。
3: 这些小姐陪侍的小姐平时都怎么管理他们？
2: 不用管理。
3: 不用管理，
2: 不用管理，因为你也没法管理，人家也不可能听你叨叨。
3: 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怎么发工资？
2: 上班下班都随意。
3: 这些陪侍的那个女性，她们的报酬是怎么约定的？
2: 5002个小时加时，每加1个小时加200块钱。
3: 你怎么提成？
2: 500了，我是提80，给店里25，我拿55。加10的话，我是提10%，就是100了，提10块钱。
3: 这个费用怎么支付啊？
2: 基本上是他们支付给我。
3: 谁支付给你啊？
2: 小姑娘支付给我。
1: 在上诉人崔小美的辩解中，歌厅中这些从事陪侍服务的小姑娘来去自由，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管理。那么这些人，特别是那几位未成年少女，又是如何进入歌厅工作的呢？
3: 这些陪侍的小姐到 KTV 的工作是你负责招聘，要经过你同意是吗？
2: 没，这个没有什么同意与不同意，你只要来。
3: 但总得有个人说允许你在这儿

0: 陪侍吧？
1: 那是我说了，是，
0: 是你说了算是吧？
1: 啊，对。
0: 那你要见见他们吗？说一下这个过程。
1: 基本上都是小姑娘推荐小姑娘，不是，他就说我有个姊妹需要上班，你看你那缺不缺人啊什么的，然后就加上微信，加上微信基本上看看朋友圈，哎，长得还行啊，你就来吧。
0: 所以你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就这么看看朋友圈就行了。
1: 嗯，标准你别太老了就行。
0: 别太老了。
1: 嗯。
0: 你们这个 KTV 有个后门是吗？
1: 有。
0: 为什么设个后门？
1: 因为不让有偿陪侍，如果有偿陪侍有检查的话，就从后门走了。
0: 你的意思是你知道这个是明令禁止的，但是冒这个风险就是为了多挣一些钱是吗？
1: 对。
0: 你总共这个在这个 KTV 有偿陪侍你挣了多少钱？
1: 挣了加把起来前前后后能挣有20万块钱。
0: 石班长可以听。嗯，刚才通过讯问崔美，他承认负责 KTV 的日常管理，也承认自己招聘有偿陪侍的女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必然会知道这些女性的年龄。其他人说明完毕。
2: 好。
3: 检察员的这番话不难理解，上诉人崔小美作为歌厅经理，若非了解底细，她绝不敢安排这些女子从事违法活动。再者，未成年少女体貌特征与成熟女性毕竟有所不同，崔小美难道从未察觉吗？
4: 辩护人有无发问？
5: 有，
4: 可以发问。
5: 崔美，这五个进行有偿陪侍的未成年人，你是否知道他们有偿陪侍的时候是未成年？
1: 我一开始都是不知道的。
5: 嗯，那是什么时候后来知道的呢？
1: 你要是不细观察的话，你看不出来他们是未成年，但如果在那儿时间长了，你观察观察吧，就觉得他们哎怎么那么嫩呢。然后我就问之后知道未成年之后啊，我就说那你们快别干了。我并不是说啊我知道他未成年了啊你继续干，没有这样。
5: 这些未成年人在陪侍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对他们提过具体的就是陪侍方面的要求？
1: 没有。
3: 上诉人崔小美解释说，歌厅里灯光昏暗，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觉这几个未成年少女与其他成年人有何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应当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只要查看身份证，自然知晓他们的真实年龄。如此简单的事儿，崔小美为何没做呢？
4: 你刚才在回答问题，就是说这个有偿陪侍啊，都是些小姑娘。这些小姑娘年龄大概是多少？
1: 我就出事了之后才知道，她们就17左右。
6: 那你心里边有没有个怀疑，就是说这些小女孩可能是未成年人？
1: 我们从来不看身份证，
4: 嗯，
1: 不那个，就是你来上班，也没有，也不可能去要的身份。你要的身份证，人家就不来上班了。
4: 嗯，
1: 他连就是比如说他是哪里人，他都不说实话。
6: 所以你就是为了避免没有人来到你这上班，所以你就不把这些人的身份证来进行逐一核实，是这样吗？
1: 对，这个行业也没有哪一个店核实过身份证，从来没有。
3: 上诉人崔小美以所谓的行规来回应讯问，在她那个声色犬马的圈子里，规避身份、规避年龄似乎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崔小美也由此并不知晓几个未成年少女的真实年龄。事实果真如此吗？
4: 下面啊，针对这个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工作罪啊进行举证。检察员针对这个罪名，在二审期间有没有新的证据要出示
0: 啊？我简单出示几个未成年陪侍女的陈述吧。在侦查机关的一份陈述，崔晓知道我是未成年人，因为我从15岁就开始跟着崔晓干，当时就在 KTV 从事盈利性陪侍，跟卖淫。我当时也跟着我跟崔晓说过我是未成年，崔晓说没事，让我跟着他干就行。
3: 在检察员出示的这份证据中，一个未成年陪侍女证实，化名崔晓的崔小美从一开始就确切地知道她的真实年龄，但是为了从事非法交易谋取不法利益，崔小美从未阻止过她。另一名陪侍女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了相关情况。

0: 你是否知道丫丫是未成年人？答：我知道丫丫是未成年，因为当时我跟崔晓微信聊天的时候，我跟崔晓说让丫丫去开房，崔晓当时跟我说丫丫是未成年，开不了房。
1: 上诉人对于检察员刚才出示这几个证据有什么意见？
2: 没有意见，但是我就想解释一下。
1: 可以解释。
2: 他们这些人并不是他自己说的是未成年，很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客人。丫丫，我是确实是，他是确实告诉我他是未成年，但是我从来没当真过，因为他的朋友圈你可以打开看一看，全是各种名媛风，去上海、去杭州、去无边，就是那种没有边的那种泳池拍的各种名媛风的照片。他就是他说未成年，我从来都没信过他是未成年。
3: 上诉人崔小美说，圈子里的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对方跟她说自己是未成年少女时，她以为是在炫耀青春靓丽，所以并未当真。崔小美的辩护人也说道，当崔小美询问这些未成年少女真实年龄时，她们都没有吐露实情。
4: 对，我向对方报了假的身份证号，我谎称自己是2005年出生的。从这份笔录来看，美并不是全部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年龄知情的。
1: 检察员对这有没有答辩
5: 啊？没有是
1: 没有啊。好，上诉人崔啊，对这一部分的一审判决所列的证据啊，你可以进行质证，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
1: 辩护人可以发表这个质证意见。
6: 对，没有，现在
1: 就这样。没有了啊。上诉人崔，你在二审期间有没有证据，新的证据要提交的？
2: 没有。
1: 辩护人有没有新的证据要提交？
6: 没有，
1: 没有。
3: 控辩双方据理力争。
0: 崔晓知道我是未成年人，因为我从15岁就开始跟着崔晓干。
2: 这个行业也没有哪一个店核实过身份证，从来没有。
3: 不服判决，庭上哭诉，肮脏交易背后还隐匿着怎样的秘密？
7: 公安把他带走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歌厅里的交易现在开庭，正在播出。上诉人崔小美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良心泯灭、唯利是图的人，她觉得自己走进昏暗的角落，从事非法的勾当，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这也是她提出上诉，希望能得到从轻处罚的一个重要缘由。20年前，崔小美只身来到青岛打工，没多久便认识了她的丈夫，但是崔小美没有想到，这段婚姻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7: 结完婚生完孩子，突然有一天上我家，公安把他带走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原来结婚前，崔小美的丈夫与人打架斗殴致人死亡，在逃期间与崔小美结婚，崔小美的丈夫被捕时孩子刚刚出生52天。
7: 我结婚之前我不知道我老公是个网，我不知道我老公是网逃，当时我的心都空了，就往那一坐，不知道怎么办了。
3: 崔小美等来了丈夫被判刑入狱10年的消息，孩子嗷嗷待哺，公婆都70多岁了，丈夫有60多万元的民事赔偿，欠了一屁股债，还在哺乳期的崔小美被迫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7: 想想我儿子还那么小，我自己带着吧，带不了，我把他扔了吧，我还不想这个心。我就和爷们搬到我公婆婆家去了，然后我婆婆我就说我得出去上班，然后她就帮我带带孩子。第一份工作是帮人家卖衣服，根本不够，你最起码你让孩子吃上晚饭吧。然后我就开始打第二份工，后来我就从报纸上看到有 KTV 招聘收银员，我就去了。
3: 从收银员到领班再到经理，崔小美为了挣钱养家，在偏行的轨道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很多时候她后悔自责，也想重回正道，但是看着年幼的孩子，她还是硬着头皮干了下去。
7: 我老公出来之后嘛，我老公说你别干，你带孩子的时候他干，他挣钱，他就开始找工作，四处碰壁。后来这个没多长时间，就这个 KTV 的老板就找到了我。哎呀，哎，说你看你在家也没份收入，不行上我店里来吧。你说一家

0: 好几口呢，都瞪着眼要吃饭，还有饥荒，人家看我老公回来还想着要钱，然后我就咬咬牙，做了四五天的饭都挣了。
1: 那四五天你就想什么了？
0: 嗯，就想去还是不去？去的话，其实这个我自己也看不上我自己，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光彩的行业。但你也逃脱不了现实生活。
2: 现实困境的纠葛与非法利益的诱惑，让崔小美的心理底线彻底失守，也彻底沉沦。为了拉拢客人，她醉生梦死数次将自己喝进了医院的急诊室，最终她活成了一个让自己和孩子都感到厌恶的人。
1: 你觉得孩子会埋怨？
0: 孩子都恨死我们了。我狗娃就想，你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经历这么多，然后我现在又进来了，如果我再被陈连判的话，我老公我十年，孩子会什么样的心情？
2: 一提到孩子，崔小美就觉得十年刑期是她生命无法承受之重。她始终认为未成年少女进入歌厅并不是她有意为之，而她也从未组织陪侍女进行卖淫，只是沟通信息撮合交易，不应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
3: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这个上诉人崔美啊，你自行辩护。
4: 我就是觉着我不是组织卖淫，如果我要想组织卖淫的话，我完全不用在店里辛辛苦苦的去上班挣的55块钱，而且所有的组织费卖淫里边都是跟小姑娘们对半劈，没有说给个300-200的好处费就完事了。我如果真想组织卖淫的话，我没有必要说在店里喝着半死半活的挣了55块钱。我确实我自己错了，我认罪，就是我有介绍的情况，但我不是想去组织卖淫。是怎么回事？然后我现在也很后悔。
3: 现在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5: 对于上诉人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定性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一审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过重。一审法院在量刑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上诉人的以下从轻情节。首先，崔美对于5名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时的年龄并非是全部明知的。其次，崔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性质并没有达到组织的严重程度。从在案未成年人的口供可知，所有未成年人均是自己或者是通过朋友介绍主动上门，自愿要求从事有偿陪侍活动的，社会危害性是比较小的。所以一审对于崔美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是过重的，希望二审予以调整。对于一审判处上诉人崔美犯组织卖淫罪的定性，辩护人是持有异议的。辩护人认为崔美的行为构成介绍卖淫罪而非组织卖淫罪。
2: 庭审现场，崔小美及其辩护人认为，崔小美对有偿陪侍和卖淫女性是否成年并不完全知晓，工作期间只是松散的协调介绍，也没有组织行为。但检察员认为崔小美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6: 上诉人崔美自己的供述能够证明其在 KTV 运营过程中负责招聘陪侍女性，并安排他们陪客人聊天喝酒，甚至提供除发生性关系以外的色情活动，以此进行牟利。第二，崔美构成组织卖淫罪。崔美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我就在小目标群发60-61次性关系，或8-80纸包夜，问卖淫女谁能出台，卖淫女能出台就在群里面发他们的照片，然后我再把照片发给客人，让客人选小姐，客人选好订好酒店房间后，把酒店地址和房间号发给我，我再发给

0: 备选的小姐，让她去酒店找客人卖淫。村美的以上供述证明，她是为了多挣点钱，在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偿陪侍的过程中，招揽有意愿卖淫的女性，建立微信群，规定了卖淫的方式、收费的标准和提成的数额。在此卖淫的女性王某某的证言，有个群名叫小目标群的微信工作群，我也在里面，群主是崔晓。后来我知道这些目标群里的女孩都是出台，也就是卖淫，出台必须经过崔姐允许。以上情况由王飞、袁等卖淫女性和嫖客的证言予以证明，能够证实崔美组织十多人从事卖淫活动，其中查经的犯罪事实有12起。综合以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量刑适当，建议法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发表完毕。
1: 上诉人崔美，你还有新的意见吗？
2: 我没有组织管理他们。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想组织卖淫，我不会在店里辛辛苦苦的去上班维护客户，我没有必要，而且我也不可能让他们给我200、300、400块钱，我去担那个风险。
1: 辩护人有新的意见？
3: 哦，辩护人没有新的辩护意见。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叫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上诉人做最后陈述。上诉人崔磊，你对本案的处理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提出来？现在由你做最后陈述。
5: 没有，我就希望给未成年这些小姑娘们提个醒，不要再参与到这个娱乐场所来，也希望这些未成年的父母，尤其是单亲家庭的父母，对孩子多一点关爱。我觉得我们也有错，

0: 但是父母也尽到一定的责任，父母也没尽到一定的责任。如果我老公不出事的话，我也永远不可能从事这个行业，过着就是黑白颠倒的日子。认罪悔罪，希望他可以给我个机会，早点出去回报社会。
1: 叫本案经过法律调查和法庭辩论，法庭呢充分听取了检察员上诉辩护人的意见。法庭呢下面呢将休庭对本案进行评议，评议时呢将充分考虑控辩双方的意见。今天呢不当庭宣判，核实宣判呢另行通知，将上诉人带入法庭休庭。
2: 十年苦熬撑起破碎的家，劫难已过，他却明知故犯，以身试法。
3: 我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真的。
2: 悔恨的泪水，人性的迷局，他将为贪婪付出怎样的代价？歌厅里的交易现在开庭，正在播出。2025年7月17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崔小美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组织卖淫罪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3: 我现在就后悔，当初真的是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选了这一条路，把自己送进来。
2: 崔小美的故事让人叹息，却不能原谅。当他让16、17岁的少女端起酒杯时，就该知道生活的艰辛并不是践踏法律的通行证，人生的困顿更不能成为突破底线的借口。他用违法犯罪换来了暂时的安稳，却失去了人生的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上海裕正之远商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精诚服务，专业务实，追求卓越，值得信赖。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失眠睡不着，
12: 用希尔安宁。
11: 失眠睡不好，
12: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13: 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14: 咱们还是先跟老爷子说吧，咱们拿钱先把孩子救回来。
15: 这个案子确实还有很多疑点，
16: 难道绑架案还能造假吗？
14: 陆深曾经举报过王思明，
17: 说他偷税漏税赖账。
18: 我得会会这个王思明。
19: 真假难辨，绑架背后充满局中局。
8: 陆深的女儿陆一白，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12: 见过几次？
7: 人我给你绑了啊，人聊你放我鸽子。
19: 一枚吊坠触动绑匪心绪。
5: 这个戒指，你的妹妹叫小叶。
1: 医生，医生，医生！
5: 卡里又充了50000，不够的话给我打电话。
19: 挣扎之中，他将。

0: 你真的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哥，我好想你。
1: 我也想你啊，小姨。
2: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他得的是尿毒症。
3: 陆总今天还在忙公司的事，说让你不用等他了。
0: 祝我生日快乐。
4: 120吗？这边有一个人，他受伤了，麻烦你们赶快过来吧。
5: 对不起，你再坚持一下，我真的不是故意撞你的。
6: 给你20万，把照片上这个女人绑了，地址最后发给你。
2: 眼下有这么一个活，
1: 有了这笔钱，小姨的初期治疗费用就够了。
2: 什么活？
7: 绑架。
0: 爸，
8: 你的外卖到了。
9: 你这身衣服借我一下，给你2000，敢不敢？
2: 100？
5: 那我放了吧，这只是我自己策划的一个游戏。
1: 游戏？
7: 那我现在告诉你，真正的游戏开始了。
1: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小哥，你帮我放了吧，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要钱，我给你，你要多少我都能给。
16: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2: 开车撞人，肇事逃逸，这么大的事儿，
16: 不记得了？
5: 是你？
16: 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一场车祸，工作丢了。你知不知道那份工作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当然，在你们这些人的眼里，一个送外卖的工作根本不值得一提。可对我来说，那份工作是一份希望。救命的希望。
5: 不是这样的，我当时知道我撞了人，我是想救你的，我还给120打了电话，但是
10: 陆生人际关系查的怎么样？
17: 陆生不是本地人，太太叫白轩，半年前去世。陆一白是他俩的独生女。不过私下里几个员工说过，这些年陆生不容易。
18: 怎么说？

0: 这个就是陆深那天说的那个叫王思明的人吧？
1: 对，陆深曾经举报过王思明，
2: 说他偷税漏税，赖账。
0: 小雪、老周，你俩辛苦一趟，我得会会这个王思明。
3: 好，
1: 好。

0: 找你个姓王的啊！没错，那天我是去陆森的公司把他打了。怎么，这点小事他陆森也要惊动警察？你只回答是或不是就行。是啊。这个女孩你认识不认识？
1: 你们到底要问什么？这个女孩被绑架了。什么？陆山的女儿陆一白，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0: 见过几次？
2: 前天晚上10点以后你在哪里？
0: 哎，不是，你们怀疑我？你老是回答。
2: 废什么话？我在幸福花园的对面吃了顿夜宵，怎么，吃夜宵不犯法吧？
1: 幸福花园小区你清楚吗？没事儿，你可以接。

0: 陆总，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 吴律师，你好。
0: 你好，
1: 我知道您是我太太生前最信任的朋友，我想问您一句，您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帮我？
0: 陆总，不瞒您说，我正是受了白老的委托，刚去公安局了解情况过来的。
1: 老爷子已经找过你了？
0: 是的，白老非常担心一白小姐的安危，但是说实话，这个案子确实还有很多疑点。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警察都已经立案调查了，难道绑架案还能造假吗？
0: 陆总啊，我也知道您今天来找我是什么意思。您家的事啊，其实也是白家的事。目前一白确实是处于失联状态，警方也已经开始了调查，但白老爷子担心的是，绑匪为什么要绑架，又是因为谁导致了一白小姐被绑架，这背后的原因呢还尚未可知啊。
1: 我女儿被绑架，他们白家人不是想怎么样先救我女儿，而是在想这件事情与我陆深有没有关系。我女儿都被绑架了，老爷子还在怀疑我。我已经失去了妻子。

0: 绝不能再失去女儿。
1: 陆总啊，我想您是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请转告白老爷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父亲会拿自己女儿生命去冒险。我为了救回我女儿一白，我愿意付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0: 三哥，钱呢？
1: 屁个钱！奶奶个熊，别耍了。盯着我干啥？不相信我？之前你说的这活很安全，绑到人就可以拿钱，拿了钱就放人，这都一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吗？我们还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呢。你再给那个老板打电话，打个屁呀！他一直把我，让我好好想想，还想什么呀？这是绑架，不给钱我就把他给我放。
2: 放个屁！你先放他，不喊警察来抓你吗？
1: 我不管。我就不应该跟你趟这趟浑水，
3: 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出钱让你绑人，看两天再放
1: 了。你嚷嚷什么呀？不怕他听见吗？
2: 人在咱手上，还怕没钱赚吗？既然脏了手，拿不到钱，我可不答应。既然中间人没了，咱们就重新找一个金主吧。啊，肥猪上桌，这叫杀猪菜。咱们谁找霸道赎金？
1: 你行了。你干啥？
0: 一码归一码，之前答应的10万没了，想让我继续干，得加钱。
1: 我的个乖乖啊，微臣，我得对你刮目相看了呀！进去几年，学会跟我讨价还价了啊！
3: 我这个人不贪，
0: 但是我没办法，我必须得救我妹妹，
3: 我不可以让她死。
0: 30万，
2: 30就30。

0: 我们不是坏人，只不过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而已。钱我可以给你，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好，哎，不错不错不错，没事，来，借绳子。你们要干什么？你说的不错啊，我们只求钱不害命。啊，你们家电话多少？告诉我。啊，
1: 我没有家人。
0: 我是一个人过，我来上学的，我在这。不说实话是吧？
1: 我真的，我只是我大哥，不是钱，钱我给你，我有钱。
0: 不行，过来，啊，不行，我大哥，
1: 钱我有，我给你，你不要伤害我，不要动我，行不行？
0: 哎呀，看看这小手指，这水嫩呐。
1: 哦，这要是少一只，
0: 可就弹不了钢琴了哈！我往哪儿拍了？拍他，拍手！哎，
1: 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不说？
0: 我真的只是从外地来上学的，你要钱我可以过。
1: 陆深，我爸叫陆深，是韩氏集团的老板。
0: 你爸是谁？
1: 陆深，
0: 哪个公司的？
1: 是投资，
0: 大小姐，来。

们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等着看我这拍卡上门女婿是怎么被扫地出门的。你走了，请。

0: 我能怎么办？
1: 陆总，
0: 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1: 陆总，你别这么说，我今天呀、啊。

0: 喂，哪位？
1: 陆先生，陆子，
2: 那女儿陆一白，在我的
1: 手上。
0: 你们终于联系我了，我女儿在哪儿？你先让我看看她。
1: 您还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2: 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0: 300万还现金？我上哪儿弄那么多现金去啊？
2: 我不管啊，那就是您的事儿了。
1: 24小时拿钱放人，我提醒你啊，
2: 不要报警，否则撕票。
0: 哎，喂喂，
3: 陆总，你别着急，我已经录好音了，我现在马上报警。
0: 哎，
3: 总，先不能报警，
0: 你听他说了，报警撕票。你，哎，对了，咱们还是先跟老爷子说吧，咱们拿钱先把孩子救回来啊。
4: 谁？
0: 陆深。一
4: 白。大小。
0: 一白。
4: 来，尝，可甜了。
0: 啊！一白，一白，我。
3: 哎，陆总，冷静。陆总，
0: 这都怪我。
3: 陆总，冷静。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呀，就是受了白老的嘱托，他说了。只要是为了救出一白小姐的，他一定全力支持你。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5: 前天晚上10点半左右，当时我和王总就在幸福花园对面的咖啡馆谈论上诉事宜。他刷信用卡结的账，银行系统店内监控都有据可查。也就是说，我的当事人他只是恰好出现在事发小区附近而已。
6: 好，我们知道了，我们会做详细调查的。
7: 那我可以走了吗？
6: 如果后续有需要您配合调查的，我们会再联系您的。

0: 安排两个人24小时坚守王思明的行踪，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1: 好，乔队，有新情况，绑匪联系陆深了。
2: 走。
1: 绑匪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他们的通话时长很短，信号来源没有追踪到。
3: 哦，有电话录音。
4: 喂，哪位？
5: 陆先生。

0: 乐乐，您的女儿陆一白在我的手上。
1: 你们终于联系我了，我女儿在哪儿？你先让我看看她。
0: 您还没资格跟我谈条件，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2: 继续监控陆生电话，绑匪应该会再次联系他的。现在说说手头上的工作情况吧。
3: 陆一白小区的门禁系统我们排查了一遍，发现有个异常。在小区停电期间，陆一白一共使用了3次门禁卡，2次是出入公寓的大门，1次是刷卡离开小区。
4: 嗯，好的，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进进出出吧？
2: 进出的应该不是他，是绑匪。
3: 大门的车辆出入系统有这样一条记录：次日凌晨2:20，一辆车牌为轩威054BD 的车，使用陆一白的门禁卡离开了小区。交警部门已经开始追查这辆车的行驶轨迹，结果还没出来。车是租车公司租的，租车人叫刘宇，我们找不到这个人的相关信息。
2: 用了假身份证。
3: 不过租车公司的监控拍到了这个人的样子。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之后我就再没拍到过正脸。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也只有这张照片了。
2: 等等，老陈，请技侦科的人过来，提高图片清晰度。
5: 好的。
2: 注意重点排查有前科的人，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这么强，之前肯定犯过事儿。
3: 是。

我知道是我傻，送上门来给你们报，现在假的也成真的了。我就只有一个问题：是谁让你们帮我的？

0: 真想知道啊。他姓王。
1: 王思民，你个王八蛋，你有手对付我呀？你动我女儿，我跟你没完。
2: 王思民，是他，肯定是他。
3: 王思民，王老板，王思民。不过啊，这都不重要了，还是你爸好。哎，你知道你爸愿意为你出多少钱吗？猜猜。
1: 300万。

0: 后悔自作聪明了，
1: 晚了。
2: 阿晨回来了，
3: 要出去啊？
1: 这个王老板雇咱绑架，虚晃了一枪，账都没结呢，能放过他？
3: 你找他去。
1: 这事儿你不用管，看好这妞，加上王老板欠咱的，这妞现在可值钱了。

0: 哥，你答应我，你不要再做坏事了，你要好好的，我让你永远陪在我身边。
1: 哥哥答应你，一定不再做坏事，好好工作。

这是我的护身符，它很灵的，能保平安。现在我送给你，你以后每天都要带着，一定要带着。

0: 如果我放了你，你能不能给我30万？
1: 只要你放了我，30万没有问题，而且我一定不会报警。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你跟那个人不一样。你们今天在外面说话我听到了，你好像是为了救你的妹妹，所以我相信你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对不对？

0: 这个戒指，你的妹妹叫小叶，你就是小叶的哥哥。你怎么知道？这个戒指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上面刻着我的生日和我的名字。
1: 这个是定制的，不可能有第二枚。当时小鱼特别喜欢，我就送给她了。你要快点长大，早点独立，一定要记住，早点离开。
2: 回去挑几件你妈喜欢的衣服。

0: 一起火化了，墓地我已经买好了。姐姐，你怎么了？你哭了？怎么了？
1: 难过的时候吃颗糖，心里甜了就不想哭了。给，这是橙子味的，你喜欢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易。
0: 小易，
1: 容易的易。我哥哥给我起的。那你哥哥现在在哪儿？
0: 外地出差了，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每次我想他的时候，我就会吃颗糖，告诉自己没关系，距离他回来又近了一天。你比我坚强，姐姐。那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哭啊？姐姐的妈妈。
1: 也去外地出差了，
0: 那也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吗？
1: 可能很久很久以后。

0: 喜欢吗？
1: 哇，好漂亮啊，这肯定很贵吧？
0: 几万块钱吧。
1: 这也太贵了。
0: 我该回去了，小姨，很高兴遇见你。
1: 我也该走了，姐姐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生，医生，医生！
1: 护士说，因为欠费太多了，小姨不敢也不想再继续治疗下去了，所以她才想偷偷离开医院。
2: 已经结清了，卡里又充了50000，不够的话给我打电话，请你们务必一定要照顾好他。
3: 嗯，哎，你是他的什么人？
2: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看见这个他就知道了。
3: 好，
2: 谢谢。那小易现在怎么样了？那天他突然晕倒把我吓坏了。
4: 我也是看到就诊记录才知道的，大概是半年前吧。
5: 那天呢，新科有个女孩发现小易晕倒了，哦，还帮他垫了医药费，这才捡回了一条命啊。不过后来小易自己从医院又跑了。
6: 跑了？
7: 为什么跑？
4: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可能是担心医疗费太贵，再一个那个大人也没有给他办理后续治疗的手续，没什么人来看他，这才跑的。
6: 大人？
7: 那个大人是不是姓陈？
4: 应该是。
5: 小姨叫他陈叔叔。你们也是，如果早半年住院治疗，情况比现在好很多啊。

0: 王老板，老赖欠钱跑了，
1: 我还是这么点背吧。

0: 哎呀，王总，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不好意思，出来晚了。
1: 哎，没事，没事，来，
0: 好。
2: 情况呀，跟我在电话里说的一样，目前警方已经立案了，现在绑匪索要300万现金。
3: 300万？
2: 是的，
4: 我们怀疑一白被绑架，可能跟白女士留给他的那份遗产有关。
2: 作为白女士这份遗嘱在场的见证人，王先生，你有权知道这笔遗产的情况。
5: 胡律师，麻烦你帮我拟一份遗嘱。
2: 白女士啊，法律规定代书遗嘱需要两名除直系亲属之外的见证人在场，可是
5: 没关系，他是我朋友。
2: 王总，王总，
3: 知道了，什么时候给绑匪打钱？
6: 明天早上办手续，最迟后天早上。绑匪要的这300万现金呢，陆深先生会去处理。
2: 不过跟你有关的是白女士遗嘱里面留给一白的5000万。您作为见证人，请你务必保守秘密，这样才能保护好一白。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来，告辞，告辞。好了，刘部，王总。
1: 好嘞，慢走。
0: 哎，好，再见啊。

小雪，我现在在望山路这里，跟丢了嫌疑车辆，车牌号是轩 A45CT7， 你立马跟上位打申请，调阅相关监控，锁定车辆，排查可疑人员。

0: 这小子哪儿来的小子？是王思明家里。喂，
1: 球队，嫌疑人信息已经确定了。这小子叫魏晨，10年前贩毒被抓，上个月刚从二监出来。我们之所以能找到他，是因为他妹妹生病了，他在医院登记了个人信息。
0: 医院？他还有个妹妹？
2: 够阴的啊！哎呀，哎呀，不过跟你有关的是白女士遗嘱里面留给一白的5000万，5000万的遗产，还是陆老板有指望啊！哎呀，哎呀！
0: 300万要少了，哎呀！对不起，小姨哥哥，我那天开车撞了你，我真的不是故意不管你的，对不起。这些都不重要，我只想救我妹妹，我不可以让她死。我坐了10年的牢，我亏欠她的太多了，现在只要能让小姨好好的活着，我做什么都愿意。
1: 坐牢？小姨说你出差了是？小姨哥哥，你帮我把绳子松开，我们一起走吧。小姨的病我来治，多少钱我都出，小姨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你真的愿意帮小姨？说到做到。好，只要小姨能好。
2: 这算是我欠你的，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小玉能好起来，小玉哥哥，我们快点吧，那个人回来我们就走不了了。三哥，姓王的，穷鬼一个，折腾了一晚上，你找活人还差点被。
3: 不过没事啊，姓王的没钱，姓陆的，而且是一大笔。小姨的病有救了，别说一个肾，10个肾，他都换得起。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

0: 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王思明的行动轨迹出来了，千万不能让王思明跑出本市。
1: 王思明，警察，后面请进。这辆车昨天晚上出现在你的工厂，
2: 这是绑匪的车。昨天他离开工厂没多久之后，你也就离开了。
3: 我真的没有把你还有一白，陆森才是最大的嫌疑人。
1: 你说，你到底有多少秘密在瞒着我？一白是我一手养大的孩子，我会让他。
4: 为我亲手打开这个迷局。啊，
5: 杰哥哥，你先送我回家吧。你确定你很了解你爸爸？
4: 白，白，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0: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纯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7108，4000-028-7108，免费快递送到家。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社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庭。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惨死家中，家人却无人报案。
1: 他就说，哎，救救活人不救死人了噻。
0: 他忤逆弑父，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怨？
2: 让我来做这些大逆不道的事。
0: 残缺的亲情，畸形的家庭，遗憾谁能弥补？伤痛该如何抚平？高墙内外，父子情仇即将播出。
3: 严明，
4: 好，
3: 助理，
4: 是。
0: 他叫易建平，是四川省崇州监狱的一名罪犯。这天上午，民警特意带他与家人会见。
1: 你在等着好好生生我对奶奶好的啊，你快把奶奶生出来，
5: 爸爸，
1: 来爸爸奶奶，哎呀，快爸爸抱一下，来爸爸抱一下，来，快来爸爸抱一下，
5: 吓死我了，嗯，
1: 你快坐到嘛，
6: 再长那么高就抱不到，哎，起来起来
1: 起来。
2: 他说他脚感好，站起来跳我看。其实我看得出来，那他硬撑了的。
7: 其实他奶奶内心的负担将更重一些，他始终觉得是他害了他的孙子易建平。
6: 快起来了，莫跪到地下。
1: 快起来，平时你好好做人的，该上就对了啊！快起来了，
6: 就在里头。
1: 人家早早出来，奶奶要等着你出来，听到没有？
6: 你
1: 都好好生生的改造，我讲
6: 起
1: 了，
6: 你莫跟我跪倒，我晓得你是哪大
1: 的。好了好了，
6: 起来。
2: 从当时发生这事